0: 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納西州出席共和黨集會之前，在白宮向記者表示，美國可能會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並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控制的電視台同日報導，組織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的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導。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泽连斯基同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宣布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美方公布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话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他说协议会为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提供资金，形容这一份是送给普京的大礼。美国和乌克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之前已经同泽连斯基讲过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会影响全球。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继续授权攻击炼油厂是想为世界制造麻烦，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这一番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泽连斯基星期六分别同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早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无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3: 皇岗口岸听日早上6:30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适，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 第二是嚴密落實新舊口岸的過渡安排，必須確保出入境查驗、海關清關、公共交通及周邊交通疏導順暢有序，實現平穩過渡。第三，在開通初期，各部門務必加強現場支援與即時應變，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動指引和協助旅客。現場指揮中心與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要緊密監察，實時運作並與深圳有關部門保持緊密溝通，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優質的通關體驗。他又呼籲市民，如果沒有實際過關需要，暫時不要到皇崗口岸體驗過關模式，避免一窩蜂到皇崗口岸參觀打卡。開通在即，當局在社交專頁提醒，已登記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時，只需要排隊一次和出示一次證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續，車輛司機就可以在聯合一站式車道上進行五方查驗，同時完成兩地清關、檢疫和出入境手續。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英超联赛热刺作客1-1逼和曼联，阿仙奴主场2-1反胜列斯联。梁正涛报道。
2: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热刺凭保时的入波作客1-1逼和曼联，两队半场互交白卷。第一个入波在73分钟出现，安保姆接应古亚助攻之后射入，协助红魔率先打破僵局。双方其后爆发激烈冲突，比坦古亚在78分钟被罚红牌离场，不过踢少一人的热刺倾力反扑，在保时阶段靠苏兰基入波绝平。另一支北伦敦球队阿仙奴凭卡拉费奥利和基马利斯在下半场的入波，主场2-1反胜列斯联，打破客军今季英超不败之身。车路士主场凭佐敦轩达神和祖奥柏道各自梅开二度，加上摩根罗渣士的入波，5-1大胜班尼茅夫。白礼顿作客新特兰，领先一球之下有球员红牌被逐，十人应战之下在补时再入一球，2-0取胜。阿士东维拉主场2-2赛和宾福特，升班马叶士域治在比赛尾段连入两球，主场2-1反胜富咸。积分榜，阿仙奴六战15分排第二，领先第三的白礼顿两分，宾福特和车路士同得10分，分别排在第四和第五，曼联6分排第12，热刺3分排18。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恩智，乜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呢？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0: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 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嗱，屋企啊冇升降机啦，咁啊冇自来水啦，一桶桶水玩翻上去屋企嗰度就爱嚟用嘅。
7: 十二楼，
8: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6: 自己经历嘅唔系最好，又或者唔会系最差。人就系一个群体嘅动物嚟嘅，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咧，我哋可以结合埋一齐咧，个力量系大到你想象唔到。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早晨，今天是10月11日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听咗唔少嘅范太、范徐丽太，我哋嘅大师姐啦，分享咗回归前后嘅立法会故事。咁啊，出年咧，我哋回归30年嘅咯噃。嗱，今年啊，1月1日，立法会咧就系换届嘅，已经嚟到第8届，更加年轻化嘅议会啊！咁到底而家嘅立法会同以前嘅有冇啲乜嘢唔同呢？咁今日我嘅嘉宾咧，可以话系议会中嘅小师姐啊，陈海欣，佢系3度参选立法会选举嘅，即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啊。今届嘅选委会嘅界别里边咧，更加咧系票后添啊！佢曾经咧担任过健康大事嘅。早晨，
6: 淑梅姐，早晨各位听众，
8: 你好，你好，海欣咧，你又曾经系健康大事啦，你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6: 今日应该同有一个运动同健康好有关嘅，系咪咧？
8: 啱啦，香港单车节啊，咁样，你中唔中意踩单车噶？
6: 其实我好细个已经学识踩单车噶啦，
8: 哦，
6: 单车因为可以自己一个人做运动都得啊嘛，一班朋友一齐去踩单车去郊游。又得，
8: 好似话即系同你当时啊细细个嘅时候嘅居住环境有关，系咪啊？
6: 冇错啊！以前我就细个系住喺九龙城嘅城寨嘅，咁喺附近嘅地方咧，以前喺城寨附近咧系有嗰啲好细个嘅运动场，咁咧有一啲咧单车可以租嘅，咁啊租单车咧嗰阵时我记得好似系5蚊到啦，即系可以租1个钟头定2个钟头噶啦，就好中意系由大围咧就租单车。踩到去大埔嘅嗰陣時，我係小學6年級至中學嘅時代，好興踩呢條路線嘅，喺大圍租車，就喺呢個大埔交車嘅。
8: 哇！
6: 係啦，咁所以不過同今日單車節嘅選手比，我諗都仲差好遠嘅。
8: 咁啊，預祝我哋今日啲選手啦，因為好多外國嚟嘅超級選手咧，都喺度比賽緊啊！希望咧大家能夠咧就順利啦，同埋開心啦咁樣。不過咧，而家我哋踩翻轉頭先，踩翻去回顧一下咧，陳海欣嘅從政之路先。你嘅浸大毕业之后咧，就系做咗呢个嘅新闻主播啦，传媒嘅工作啦，15年。咁啊，跟住咧转咗入去咧食卫局里边咧，就做政治助理，就5年嘅。咁啊，去到2018年咧，哇，你又转咗跑道咯，即系入咗咧呢个政界啦。好似話係代替高永文醫生咧，係即係出戰立法會選舉嘅。咪當時咧，佢就話：，唉，我好欣賞阿欣啦，嚇個正義感啊爆棚嘅咁樣。其實呢個正義感啊，係咪同你係城寨女孩嘅經歷有關呢？嚇，阿欣，
6: 那個正義感，其實我唔敢講自己正義感，而係我自己覺得自己個經歷啊。譬如喺城寨見到好多嘅生活嘅貧困嘅情況啦，又或者好多小市民咧面對嘅問題啊，即係生活嘅好簡單，衣食住行嘅問題都未能夠解決。
8: 你咧？你哋屋企咧？
6: 嗱，屋企啊住城寨，我諗大家未必經歷過喺我年紀，就係冇升降機。我住12楼是行楼梯啦，系啊，咁啊冇有自来水啦，咁我哋要落街，唔知啊，淑梅姐有冇印象？以前啲街咧，喺普通啲街咧，突然间有条街喉喺度噶，有啲人坐喺度洗衫啊、洗头，咁我哋就落街喉，我自己啊，细个要落街喉攞水啊，一桶桶水玩翻上去屋企嗰度就爱嚟用嘅。
8: 12楼，
6: 真系12楼。咁跟住就蛇虫鼠蚁都喺晒隔篱噶啦，咁样，咁所以自己都对于嗰个生活环境啊，因为好多时做议员咧，我哋而家都要处理好多民生嘅问题，就系环境啊，点样灭鼠啦，点样去处理一啲嘅垃圾问题啦，会引致咩问题啦？又或者可能基层啊，比较有需要嘅市民，佢哋嗰个读书环境啦，又或者佢哋个长者安老嗰啲咧，其实通通以前都遇过晒。咁所以你话系咪一个正义嘅心？我谂都可以系咁讲，但系主力都系好想咧，透过一个角色去改变唔同阶层市民个生活，就算。

0: 改变唔到，都可以讲得出佢哋个心声，呢、这个都系自己比较想可以做到嘅。
1: 系，咁啊，系咪令到你个人啊变得系更加硬净呢？陈海欣
0: 系啊，而家谂翻，其实我一路都好感恩爹哋妈咪，佢哋成日都觉得啊，我好似俾唔到一个最好嘅细个嘅环境俾啲仔女，但系原来我而家调翻转睇咧，就系我经历过，好简单啫。头先讲话行楼梯，可能我细个时候未懂事，觉得好辛苦，好唔想行楼梯，但系令到我又而家呢一个有一种耐力啊，有一种耐力就系行楼梯就系训练到自己嗰种不怕艰苦啦，又唔怕热啦，冇冷气亦都唔怕啦。咁所以喺我做记者又好，做议员又好，去到一啲比较环境差嘅地方咧，譬如去而家去探啲㓥房啊，你要攞啲米上去帮，或者帮啲㓥房户去攞一啲嘅物件上楼咧，行楼梯对我嚟讲冇乜难度嘅，系啦。又或者炎热嘅天气，我亦都系好忍受得。咁其实呢啲就系经历过以前呢一种嘅经验咧，令到自己原来有一种性格系培养咗出嚟嘅，咁所以都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好，因为你有艰苦过，就会更加知道嚟紧应该要做啲乜，亦都好珍惜自己有嘅嘢咯。
1: 系咁啊，当年咧喺呢啲咁嘅环境，会唔会你真系要即系挺身而出咁啊帮手啊咁呢啲咁样嘅经历咧？
0: 有噶，因为咧我喺三姐弟里面咧，我排行系中间嘅，因为家 姐第一个女啦，咁我好多时都系会照顾得好啲嘅。咁跟住到细个细佬出世咧，咁我哋两个家 姐就会照顾细佬。好自然我排中间咧，就一股好正义嘅心啦。即系譬如咧，我好记得喺城寨，我好记得有一次咧，就妈咪行下街咧，突然间俾人抢咗银包，即系我系嗰啲已经要会帮手高呼，我要捉贼啊咁样。喂，咁唔需要惊啊，喂妈咪快啲报警啊咁样。又或者调翻转咧，系环境令到自己变得强大啲，因为要照顾屋企，加上因为以前细个冇咁幸福噶，而家三周好多户咧都可能会有工人姐姐照顾啦。以前系妈咪一个照顾我哋三个，点解咧？因为我爸爸系行船嘅，咁咪得妈咪喺屋企照顾细佬，咁啊家姐，咁我哋两个作为家 姐就会有一种照顾屋企、照顾身边人嗰种嘅心态喺度。好细个就已经担当起，好细个已经识得做晒所有家务，洗碗啊、烫衫、缝衫啊、乱衫啊、乱即系针纸啊、煮嘢食啊，所有嘢都一定要帮手。
1: 哇，好乖女啊吓！咁其实即系爸爸系海员啦，咁会对你有咩影响呢？
0: 对我嚟讲，其中独全你系因为佢，因为咧爹哋系行远洋轮船啦，即系话一上船咧就要去越洋好远啊，帮手去送货。我哋由细到大好多时都好少时间见到爹哋，咁妈咪咧唔想爹哋错过咗我哋嘅成长。咁以前咧系用 cassette 机或者好细部 Walkman， 咁咧就驳住条咪线，
1: 系
0: 咁咧就想爹哋听到我哋把声，我就细细个就揸住支咪咧，就会做爹哋你好啊，海欣。我今日咧学校学咗啲乜嘢？即系妈咪就每日就俾我哋去记录，就录啲声带俾爹哋。咁好细个就对住个咪讲嘢。咁同埋咧，因为都讲城寨啦，十二楼，你谂下，其实喺好多时夜晚咧，我哋都喺屋企。以前好兴系开住个收音机，咁我细细个就系听收音机，咁啊加埋攞埋个咪录音，就令到我咧就好喜欢广播呢一个嘅工作。所以喺拣读书嘅时候拣，究竟有咩学科呢是跟广播有关，跟住发现全理系里面有广播的，咁而里面亦都有广播新闻啊，同埋广播学的，咁就因为咁咧，就令到我自己好细个，好我谂我中学已经好清晰自己讲，我第时一定要做广播，我继续要透过空气大气电波咧，系将自己嘅心声讲出嚟咁样，系所以爹哋呢个都有影响。
1: 咁唔怪之得啦，即系一嚟嘅时候咧，海欣咧就已经俾咗一啲嘅剪报俾我睇。原来咧系同我哋香港电台有关嘅，
0: 系咪啊？陈海欣，呢个一定要讲啊！因为阿崇梅姐邀请我嚟嘅时候，我即刻咧就其实因为好多时大家都介绍我咧，就系一开始就可能系喺电视台嘅新闻记者啦。
1: 冇错，
0: 其实咧喺电视台做新闻记者咧，就感谢大学嗰阵时二年级咧就有一个实习嘅计划。但喺实习之前，就我头先所讲啦，我就好中意广播啦。当其时香港电台咧就有 DJ 培训班嘅。嗱，我睇翻份报纸咧。就系抄翻喺1996年啦，当其时，咁嗰阵时咧就招请一啲青年嘅 DJ， 就俾培训，咁我就入咗20强嘅。我嗰阵时系啱啱考大学， 好感謝我起碼喺。

0: 我培训了半年
1: 嘅，系啊，不过好可惜啦，即系你只入咗围之后咧，都冇理我哋，
2: 唔系，
1: 就去咗电视台，
0: 系啊，因为嗰阵时读大学咧，一定要喺实习里面合格咧，就先可以继续升学嘅。咁嗰阵时完成咗 DJ 嘅培训之后，就啱啱衔接到去实习嘅课程开始啦。其实喺电视嗰方面咧，其实都要靠声音同画面啦，都所以港台嘅训练系冇浪费到噶。
3: 星期日朝早8:00-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她是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 啱嘅，聲音同埋面貌咧都係非常之吸引嘅嚇。咁啊，其實咧就係你喺1998年嘅時間咧實習完咗無線，就即刻要你啊，即刻嚟加盟咁樣係咪啊？
0: 好感恩啊！其實當其時咧，有好多間大學嘅都有實習嘅，做3個月實習，咁就要喺啲實習裏面咧揀，我哋就可以升，我哋就升上去讀大學嘅3年級啦。讀大學3年級嘅時候咧，全年就可以請我哋做兼職嘅記者。咩叫兼職記者呢？因為我哋一個禮拜都有一啲嘅空堂啦，咁所以可能禮拜6日加1日就可以翻工，一個禮拜翻3日。咁所以好感恩，好感恩，即係當其時電視台就揀咗我，可以繼續留低做兼職。做咗一年兼職之後咧，大家就諗緊，可唔可以做全職咧？咁樣其實都中意嘅，因為自己喺港台又都試過廣播啦。咁、我諗廣播同埋即係做 DJ 同埋做記者有個最大嘅分別咧，就是、我覺得 DJ 嘅創意要多好多。咁新聞我諗大家都知啦，我哋就係描述個事件敘述翻出嚟。咁但係因為啱啱自己讀完3年新聞系啦，咁就覺得咁既然電視台有俾我可以做一個全職嘅機會，咁我就繼續做咗全職啦。
1: 係你唔係坐喺嗰個廠裏面讀新聞嗰種？之前是要出去出
0: 面的。是啊，没错。其实如果现在大家有时看电视，他都会翻播重播很多以前我做过的新闻。做电视台的记者即是跑前线，其实没得说怎样揀新闻。突然之间隔离有交通意外，这里有什么工业意外，我们就冲去前线去报道，这个又做过。跟住自己也都去海外一些的采访又有去。甚至乎有一些可能突发的意外，我们突然要飞啊，我哋都要去嘅，打風落雨就不在話下啦。經常都係有啲暴風球，我哋就企喺度報道。其實而家你隨時上網都
1: 有，
0: 我又企到去10號風球嘅。我就當時唔喺杏花村，嗰時仲係喺港島嗰個碼頭啊，嗰個風球叫做約克。我由3號風球企到10號風球，當年係好少10號風球，唔會好似而家咁嘅，一年好似有幾個9號風球都好平常咁。當年係好罕有地有10號風球，咁所以呢啲都係繼而之後先至會有機會咧，就係頭先阿淑梅姐你問啦，即係先會有機會喺廠裏面咧係報新聞，因為以前個年代就未有24小時新聞台啦，我哋好多時咧都係個記者出去跑新聞，去到1點鐘啦，或者夜晚要報新聞嘅時候咧，就翻去廠。网就报新闻，所以就记者加埋主播咧，我哋同时兼任嘅。
1: 不过你一定系做得好出色啦，咁所以咧好多重要嘅报道咧都会见到你啦。咁特别啊，大家都津津乐道嘅咧就系2003年啊，科威特。你去到那裡就採訪伊拉克的戰士，哇！當時還有你的主管黃應時，還有譚慧儀一起出動，你還要包住頭巾，是不是啊？當時什麼情況，你自己會不會很緊張呢？
0: 很多謝你可以給我在這次機會說回這件事，因為當年呢其實電視台是派了幾隊人，我自己就其中就是去科威特啦，就報導緊嗰個美伊嗰個戰士個狀況喺科威特個情況。咁當其時，因為我都係年紀呢或者年資尚淺啦，咁好有一個咁嘅機會咧，我自己都毫無考慮，即係就去到現場去報導。咁亦都有大師姐譚慧儀帶住啦，咁仲有我哋嘅上司就係阿黃應士。當其時咧，其實咧我哋出發嘅時候咧，都知道去一個比較可能相對危險啲嘅地方，咁其實嘗試過喺香港揾好多嘅可以揾到嘅防毒面具咧。嗰陣時 冇啊，冇一個合用，因為我哋香港根本都唔需要。其實公司都好努力，我哋都喺度揾嘅。咁我仲記得去到杜拜機場嘅時候咧，咁都未有。咁去到科威特嘅時候咧，仲記得去到一間油公司咧，做完訪問之後，我哋係揾咗中國嘅石油公司咁啊做訪問，佢就俾咗一個防毒面具，但係個防毒面具比較細啲嘅。
1: 咁重要咧，個防毒面具。

0: 嘅。
1: 係啊，因為嗰陣時咧，因為科威特以前曾經試過即係有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啦，一打仗嘅時候咧，亦都係有遇過一啲嘅襲擊啦。咁所以咧，防毒面具咧就係當全城響警報嘅時候咧，作一個保護嘅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子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一个男子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是男子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说，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动物园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是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

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同时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亦都会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大家请留意最新嘅消息，提早出门口，考虑改搭铁路嘅服务，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和九龙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嘅？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5: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2018年当选之后，都试过去过芬兰嘅，喺立法会都系嗌交到不得了嘅时候，去睇下人哋嘅教育个制度。其实不嬲立法会咧都有出访团去学习或者去研究嘅。
8: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7: 当然啦，而家我哋需要紧贴住国家嘅发展，如果唔系，我哋香港就可能会滞后嘅。最深刻嘅咧，一二三四五咩嚟噶咁样？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防毒面具咧就系当全城响警报嘅时候咧作一个保护嘅啫，即系惊有任何嘅问题又再次重蹈发生。咁但系当其时有呢一个嘅防毒面罩嘅时候咧，我哋就系俾咗我哋决定俾咗我哋上司用，俾咗阿黄应士用。因为当其时就系个面罩，首先系一个面罩咧个大细系好适合佢嘅面型啊。黄应士系比较瘦嘅，咁但系我哋都学咗嗰个现场咧，就究竟如果惊又担心咧，就系用湿毛巾去揞住个口鼻。而好感恩嘅系咧，当其时电视台点解要派一个老细级，即系阿黄生去到跟队一齐出咧？当其时佢系话：，如果只系得一个高级记者或者首席记者出去，你真系要随时要放低晒所有仪器，要离开，为咗安全要离开。其实有一个老板级嘅人喺度做一个决定。我呢啲器材所唔要啦，我哋撤退。
9: 人命
7: 系啦，
9: 重要
7: 系啦，记者嘅安全。咁咧，所以每一队咧都有一个系高层系带领嘅。当其时唔止科威特，伊拉克我哋都有一队人嘅。其实你谂下，佢所使乜？要跟隊出去啦，其實佢係確保我哋安全。
9: 有冇遇到咧？遇到啲緊急嘅情況咧嚇？
7: 其實
9: 陳海欣
7: 當其時你話好緊急嘅時候咧，就係我哋決定要撤退啦。要撤退嘅時候咧，其實都聽到話直成喺後面啲飛彈啊，即係聽到啾啾啾嗰聲嘅，咁啊全城亦都有響警報。咁你要決定走嘅時候，我好記得啊，冇機位啊。咁啊，我哋要譬如需唔需要加錢去一啲比較貴少少嘅機票咧？當其時啊，黃應士先生直情係話，真係要為全隊人嘅安全咧，呢啲錢我哋一定要去俾嘅，一定要確保我哋係安全離開個現場，因為其實我哋嘅報道都差唔多啦，而嗰個美伊嘅戰爭亦都開始緊，亦都唔需要再逗留喺嗰度。咁呢個決定亦都令我好感動嘅，就係我哋做前線嘅時候，老細亦都好緊張我哋嘅安全，佢亦都可以喺現場第一線拍板去決定。好啦，我哋走啦。當其時真係啲儀器咧留咗喺科威特咧一個家庭嗰度嘅，因為上唔到機，因為你又我哋嗰陣時嗰啲衛星啦，唔係而家嗰啲手提電話咁方便，啲衛星好重噶嘛。你要走嘅時候，哇！你要走難，仲要帶住咁多嘢咁樣，咁我哋就係放咗喺一個科威特個家庭嗰度。之後等個戰事完結嘅時候咧，先至揾翻嚟香港。
9: 有
7: 係啦，有嘅。咁呢個決定又係邊個做決定咧？你諗下，如果我係啦，如果我哋只係一個記者仔咧？是好难在现场做一决，因为那些始终都是公司的资产来的。所以其实他的出现，他跟我们一起去做这个报道，就是有这个稳定军心，同时可以做到一个最终的决定，亦都是令到我们的前线记者觉得不是得我们在前面，其实是全公司无论高层前线大家都是同一条心去想将那个

0: 現況報導出嚟，同埋有人都話做乜嘢要去到咁遠去報導？但大家要知道，每笪地方都有華人嘅。其實我哋去到當地都做咗好多唔同華人嘅故事，咁所以呢個我都覺得對我自己嚟講可一不可再嘅一個經驗啦。咁同埋都可以透過今次講翻啊，當日點解會係有咁嘅安排呢？咁樣咁，所以呢個亦都令我學識作為一個阿頭。點樣去帶領一 team 或者一個一團人去有士氣去工作，呢、這個都好緊要。
1: 所以真係好佩服嗰啲嘅戰地中嘅記者啦、其實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嚇、當時
0: 係啊，因為而家你見到咧，其實我哋都有唔少嘅記者，華人嘅記者，其實都去到一啲戰地去做採訪。喺背後其實咧自己的安全啦，而你又最想報導現場嘅實況，其實你要一眼觀察。要顧好多嘢，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啊，都到而家呢刻，雖然係唔係記者啦，但我都好尊重，係啊，我好尊重好多嘅傳媒啦，好多前線嘅朋友嘅工作嘅，呢、這個真係好好值得去尊敬佢哋。
1: 係當時你哋又講咗話希望世界和平咁樣，咁係咪都有一啲嘅反應俾到你哋啊？
0: 因為我諗經過咁多年啦，大家見到其實我哋自己好好感恩，亦都係好幸福喺香港，係一個真係好安全嘅地方嚟。雖然我哋之前都經歷過社會嘅啲動盪嘅日子，但你會感受到哇！你睇下一個戰爭或者世界唔和平嘅話，對不論係經濟民生所有嘅發展都係冇用嘅。你講我幾叻都係冇用。我諗係令到我自己更加知道點樣珍惜香港嗰個嘅穩定同埋繁榮同埋安全咯。呢一個係對我而家自己做議員咧都好重要，因為你知道我哋早年都係好關注我哋嘅國家安全、香港嘅安全，咁呢一个都系喺我自己个经历里面都系好好紧要
1: 嘅。咁不过讲翻你喺无线，跟住系 Now TV 吓、就系高级记者啊、首席记者啊，好多好多嘅故事。但系点解你系咁着重呢一个嘅医疗方面嘅咧？因为嗰阵我记得你有个杏林在线啊等等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嗱、因为首先第一样咧健康，我相信大家睇电视睇新闻咧，其中一样都好想就系同自己贴身有关。我成日觉得有两样嘢系大家最关注，一样就系自身嘅健康啦，另一个咧就系自己个银包啊。你有冇发现好多财经嘅节目吓都好多人好受欢迎咧？当然仲有而家我哋好多唔同嘅文化体育，其实都好多嘅。不过我自己相对真系比较关心医疗啦。同埋因為細個有段時間呢亦都係因為工作嘅原因，我記得我喺預科嘅時候呢，其實呢就去過一間診所，其實就係跟媽咪，因為媽咪嗰時呢就做咗一個登記護士，咁我暑假呢就去到，好感謝嗰位醫生呢又俾我喺嗰個診所度學習，咁我學習配藥啦，又學習到唔同嘅醫療嘅資訊，即係因為嗰時係預科啦，咁嗰位醫生亦都俾機會我喺嗰度做咗個暑期工，咁所以就對醫療呢就好有興趣。同埋咧，跟住第一間電視台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因為啱啱個醫療嘅記者咧就離開啦，咁咪要揾人做醫療新聞，又係咁啱一個機遇嚟嘅，咁就令到其實因為醫療新聞咧，其實有唔少記者都覺得好似好難啊，講一啲嘅病啊，或者一啲嘅病毒啊咁樣，咁但我自己就比較中意，我又亦都希望用一個簡單又易明嘅方法去報導出嚟，等人哋關心嘅，咁所以我就比較專注喺醫療嘅題目，又咁嗱都唔知係叫做好彩定唔好彩啦，因为香港经历咗系我谂前所未有。我做咗记者之后，跟住医疗呢一个范畴出现过咩咧？禽流感啦，
1: 系
0: 全港杀鸡啦，系仲要系全球第一次有人类感染禽流感喺我哋香港出现啦，我就经历过啦。跟住就系2003年沙士，我嗰时仍然喺电视台嘅，我仲好记得我去到淘大花园喺现场嘅报道啦，仲要揾呢一个嘅病毒啦，仲要去到呢一个威尔斯亲王医院去访问啦。跟住啦，就沙士之后咧。其實我哋都試過有好多唔同，有個中東呼吸綜合症啦。當其時咧，我喺政府裏面啦，咁大家要點樣去面對？又再重複有禽流感啦，要殺雞嘅時候，當其時就係做阿高永文醫生局長嘅時候嘅政治助理，又經歷過。
1: 你第一個去到現場，
0: 係啦，係啊，
1: 雞農
0: 嗰度，雞農嗰度又係啦，冇錯啦，又去點樣去處理啦？要同阿高醫生一齊點處理？好啦，到做議員嘅時候啦，又經歷過呢一個新冠，即係你嗰陣時經歷過沙士，真係冇諗過新。 新冠三年嘅，咁所以咁啱，即系咁多年里面咧，经历好多唔同同病啦、病毒啊、细菌有关嘅，咁就令我更加觉得好觉得呢个题目啦，或者呢个议题系人人都关心嘅。咁而去到政策层面就会好多啊，你譬如医院嘅建设啊、预防传染病啊、打疫苗啊，你好多好多，或者小朋友嘅健康，譬如眼睛嘅健康啊、睡眠嘅质素，呢啲通通都同健康有关，甚至乎阿崇梅姐今日讲我哋嗰个单车节，其实做运动都系同健康有关，
1: 冇错。
0: 咁你就变咗，哎，呢、這个题目就系自己有兴趣，又经历过，又觉得系值得去花时间再去做多啲，帮到多啲人嘅咧，就喺呢个议题上面
1: 啊。系啊，吸引更加多嘅市民啊关注啦，自己嘅健康啊非常之紧要啊。所以后嚟咧，你哋同呢个健康都有关啊，冇错啦。喺2012年嘅时候咧，你系啊转为咧系担任啊食卫局嘅政治助理。不过咧，好似系高医生翳你翳翳咗几次，你都话唔好啦咁样。后嚟终于点解佢翳得掂你咧？
0: 唔系都系游说游说啫，游说啫。我好感谢阿高医生当其时，即系佢真系揾咗我几次啦。咁其实点解咧？呢一个都唔介意喺度话俾大家听。但系其实当时2012年咧，我女女咧系喺六月出世。
1: 嗯嗯嗯。
0: 而当其时2012年7月1日咧，就阿高医生担任局长嘅开始。我女女喺六月出世，其实就系喺六月至七月期间第一次揾我嘅时候，坐紧月。就系点解你话阿局长要揾我几次？就因为我当其时坐紧月啊。咁我仲要系第二任啦，即系因为我仲有一个仔仔啦、大仔啦，跟住女女啦。喺女女出世嗰时候，我觉得我要凑 B B 啦。咁而同埋我喺电视台嗰阵时亦都好稳定啊工作。咁我自己亦都好喜欢当其时喺电视台嘅工作。我冇谂过细女出世之后会需要面对转工嘅，咁同埋嗰阵时，我唔知大家有冇记得咧，就系大家会点样形容政府嘅工作咧，就系热厨房啊。啊！点解自己嘅厨房你又唔入？啊，走入个热厨房，另一个热厨房咧。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0: 咁我同高医生讲，唔好讲笑啦，多谢你啦咁样。咁佢后屘又再好认真同我讲，唔系啊，我真系想邀请你加入，即系佢个团队嗰度，喺即系作为一个政治助理，咁喺政府嗰度可以点样可以协助一齐施政。咁所以倾咗几次嘅其实，咁佢咧就一个好好嘅原因咧，就游说到我最后，佢就唔系就系啱咯。嗱 ，B B 嘛，佢仲系，佢都未需要你陪同住佢去翻学，嗱，出去喂奶啫嘛，咁样，咁你就更加呢个时候就更加适入家校啦。咁嗰阵时
1: 佢真系个好叻嘅说客，高医生。
0: 咁嗰下个心又系，同埋佢仲有讲一样啦，佢话你不嬲都系做传媒，永远都系可能咧喺件事件嘅核心以外嘅范围去报道件事。你睇到嘢都系外面嘅，其实系咪都需要知道一啲核心里面究竟点样个政策点样形成？你可以知道嗰、那个内容去脉系点，而唔系十几年都系喺个核心外面去纯粹报道件事。咁同埋佢亦都睇中咗我嗰个做记者嗰个触角啦，因为大家都觉得啊，点解同阿高医生会咁熟咧？就系、我嗰阵时差唔多日日都要访问佢，因为就系沙士嘅时候，高医生咧就系沙士嘅时候咧，佢系做咗代任嘅行政总裁嘅医管局，当其时差唔多日日喺电台朝头早都要回应，究竟系医护人员有几多口罩啊？有几多人医护人员病倒啊？点样去照顾啲病人啊？而我当其时喺电视台日日都追访佢，变咗同佢好多咧，都系喺嗰个交手嘅地步，成日一见到我就系我就怼支咪佢做访问嘅，咁所以佢就话：不如你就喺我团队度话翻俾我听，即系用个记者嘅触角，因为当其时政治助理都系问责官员嘅其中一个重要元素，局长啦、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咁佢就好想即系都有一个就系可以对政治敏感度高，亦都要提醒局长究竟咩时候？好似出边有啲落味咯，
1: okay.
0: 又或者应该点样处理呢件事咁样？咁因为公务员已经系一个好建立得好完善嘅团队，如果真系喺外面揾人入去个问责团队里面咧，佢就都几想喺佢自己个班子里面，即系讲紧食物及卫生局个班子里面。有一位是传媒的，咁所以后屘佢讲完呢一个，我就话：咦，都系，我都大概14年嘅14至15年嘅传媒工作。 佢嗰個俾我講吸引到我就係點樣去了解核心？咦，係嗰個政策點樣？呢、這個就係因為你知道我哋即係。有呢一種心態就係都想學多啲嘢，知多啲嘢。咁、而且佢又講緊，嗱，B B 仲細，唔應該係咁咁。

0: 真係就係、是、其實就係第一步，就係、是、呢一步就踏出咗接觸政界或者係政治嘅工作，就係、是由阿高醫生我呢位師傅揀咗我出嚟。
1: 辛唔辛苦
0: 㗎？其實當其時第一首先就係高醫生要求都幾高啦。第二其實當其時個政治環境啦，都唔係話好似而家咁理想，咁都有幾多唔同嘅反對聲音啦。咁同埋我對自己都有一個要求嘅，即係每一件事都好希望可以幫到阿局長，幫到政府去做一個遊說嘅工作。簡單到可能加煙税啊，其實可能好多市民都好關心嘅。咁點樣去遊說去講解？又或者我哋而家講緊嗰個自願醫保啊，當其時係冇呢一個政策嘅。咁我都係要幫手出去遊說啦。又或者好似頭先我哋提過禽流感要殺雞，啲雞籠點算呢？日子點樣過呢？街市冇雞賣，咁嗰啲檔又點咧？咁局長落唔到現場，咁我可唔可以去咧？因為我其實根本上以前做記者，都係做呢個工作，我咪去現場啊，同嗰啲雞籠去溝通啊。咁我自己覺得係辛苦嘅，但係真係令到自己大開眼界。好多時我哋以前咧，因為我哋做新聞就嗱六點半新聞，即係好似電台咁整點新聞啦。我哋都成日同政府講話，你唔覆我啦嚇，六點鐘都未覆啊，六點半未覆就話你未覆啦。原來入到政府之後先發現，你要出一個新聞稿去回應嘅時候，其實你要做好多。好多唔同嘅清理，問咗唔同部門，你做冇嘢加數字啱唔啱啊？你要核對咗好多樣嘢，真係，因為你嗰個新聞稿就係代表咗政府，你唔可以出咗之後，唔好意思更正啊，這個數又要再更正。其實你真係要核實咗好多，同埋唔係淨個局嘅喎，咁可能你要問漁護署殺咗幾多隻雞啊？咁可能要問下大學，你驗到個病毒係啲咩類型啊？跟住又可能要問個賠款係幾多，我殺一隻雞要幾多？咁你個新聞稿裏面咧，其實牽涉咗好多嘅元素，就唔係好似我以前做記者咁講，哇！你六點半唔俾個回應我，我就話你唔回應啦。咁就真係好似阿高醫生咁講，就變咗喺核心裏面學多咗好多嘢，睇咗好多嘅政策嘅制定。我再唔係淨係話同觀眾嘅交流，而係一件事裏面原來係影響好多人嘅。我以前就會形容咧，好似跑馬咁，我戴住個眼。我淨係向前衝，就係衝向六點半，即係新聞個終點，我就要出到街。而家你就會變咗個擴闊咗，我要通知好多唔同嘅人，要顧及好多唔同人嘅工作。咁嗰個睇嘅嘢咧就闊咗好多，要諗嘅亦都要大咗好多。咁係啊，呢個係好唔同。
1: 咁即係用好多時間噶咯喎，係咪即係會係嗰個繁忙好多咧嚇？又
0: 啊，的確，的確係嘅。咁你做記者都繁忙嘅，禮拜六日打風落雨，咁我哋都要翻工嘅。咁所以但係做入咗去政府之後，嗰個時間好多時都係要用好多唔同嘅時間同持份者去溝通啦，或者去政策嘅推廣，同埋同議員嘅溝通啦。嗰陣時，咁感恩嘅就係、是、首先就我父母啦，即係好即係會幫手，因為照顧小朋友，頭先都講。系啦，咁同埋我家姐啦，咁佢哋都好帮手照顾小朋友，因为先生都要翻工啦。咁我都系好想唔想忽略咗小朋友，
1: 系
0: 唔可以话啊就咁交咗俾个工人姐姐。咁我就系尽力系咩咧？我同高医生嗰个嘅协议就系、是，我喺工作里面咧，譬如佢夜晚有活动嘅时候咧，我尽量都唔去晚宴嘅。咁我去到个活动，即系个活动嘅仪式啦，咁去认识咗人啦，或者去沟通完之后咧，咁留食饭就交俾佢啦。咁我就撤退啦，个食饭啦，你自己顶住啦。咁我要翻去照顾小朋友，所以好多时可能只不过系夜少少翻屋企，但尽力都会翻到屋企，希望可以对到功课啊，同小朋友沟通，同埋朝头早咧，其实我两个小朋友都冇搭校巴嘅，咁我系自己凑翻学嘅。咁就係希望係珍惜喺一個上晝嘅時間，即係朝頭早嘅時間，因為好多時翻學都七點幾啦，嗰陣時就未開會咁早啦。咁我就喺七點幾嘅時候，六點幾同佢一齊出門口，七點幾翻到學校，跟住再翻工，咁就可以自己其實就個人自己會休息少啲。盡量喺唔同嘅時間度去抽時間出嚟去照顧屋企。
1: 不過真係嗰陣時你都好勤力㗎，因為每一次見到高醫生，你知高醫生幾勤力㗎啦，都會見到你喺佢嘅旁邊啊咁樣。咁啊，你哋好合拍啦，咁啊，所以佢話喜歡你嘅能力啊咁樣。咁但就好似個仔嘅呷醋喎、
0: 啊，因為咧係啊，因為加入政府嘅時候咧，阿女就係 B B 啦，阿仔嗰陣時就啱啱係。三岁啦，咁啊五年嘅时候去到八岁啦，佢喺电视度见到高医生，有阵时我喺隔篱
1: 见到你，
0: 见到啦，佢就点解你成日都要陪住阿医生？

0: 佢係咪成日都病㗎咁樣？係你咪成日都要照顧佢啊咁樣，即係一個小朋友嘅想法。咁咁後屘而家佢大個啦，咁當然係完全係知道媽咪做緊啲乜嘢啊。同埋好多時候我工作都帶埋佢哋一齊出去嘅，即係如果可以嘅話，譬如以前即係譬如有一啲母乳餵哺嘅工作咧，我帶埋妹妹一齊去啦。咁所以哥哥同埋妹妹其實都好清楚佢媽咪嘅工作嘅。咁不過嗰陣時細個，始終都係細個，因為加入政府嘅時候，所以真係三歲至到八歲啊。妹妹就係 B B 去到啊呢個五歲嘅，即係啱啱讀幼稚園咁樣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回想翻睇翻，我覺得呢個選擇都係正確。即係令到自己真係有唔同時間嘅唔同經歷咧，呢個我覺得係對自己個成長好緊要，尤其是對到而家作為議員啊，咁冇前面嘅經歷，唔會有今日嘅陳海欣。
1: 喺去到2018年嘅時間咧，替代高醫生參選喎，喂，點解你肯嘅？嗱，因為當時立法會嘅氣氛咧已經係好多風雨噶啦嘛，係咪先？係
0: 啊，
1: 哇！呢、這個唔止係熱嘅。唔知熱嘅咩地方咧，即係熱辣辣咁樣樣。你
0: 比熱廚房更熱咯。
1: 係啊，冇錯啦。咁你又冇黨派喎、
0: 啊，
1: 點解你肯？同埋點解你會有呢個機會機緣呢？
0: 我唔夠膽講話我代替高醫生啦，我反而調翻轉感謝高醫生支持我啦。其實講翻個原因啦，其實喺2018年嘅時候咧，當年我一場補選喺11月嘅，其實之前仲有一場補選喺3月嘅。其實啊，嗰位嘅議員之前都有同阿宋姐做過訪問啊，鄭永信議員啦，佢嗰陣時係補選，嗰陣時當年佢係補選喺3月11號，我記得3月11號，因為我嗰場係12月15號11月，佢係3月。咁佢嗰場補選，因為由於阿鄭永信議員咧，佢係有政黨嘅背景啦。咁當其時就諗緊，去到11月嘅時候，咦，其實係咪再揾政黨背景嘅議員咧？又或者即係因為你俾市民都有個唔同嘅選擇啊嘛。咁當其時其實大家咧係遊說高醫生嘅，我都係啦，一個其中係啦，我真係同高醫生，喂，你不如幫幫手，
1: 局長
0: 係啦，你唔做局長，不如幫幫手出嚟選，因為其實咧好多人身邊，好似頭先咁講啦，都知道我同佢合作咗好多年啦。咁好多人都會嚟同我阿欣啊，不如你幫手游說下高醫生出嚟選啦。嗱，佢又冇政黨，又有政府嘅經驗，同埋佢一個好
1: 好受歡迎，
0: 好受歡迎，
1: 真係好受歡迎。
0: 係啊，同埋佢係一個好，因為佢係一個醫生啦。你知道佢咁多年咧，從醫嗰個角度咧，佢講嘢都係好貼地嘅，係即係佢嗰個唔會感覺好離地。咁而做議員其中一樣都係好需要，又游說下之後，佢突然間就調翻轉游說我喎。咁呢個就喺幕後啊，即係第一次咁樣同大家講啦。喂，其實你都應該要有個平台發揮下。啊，你成日咁多嘢同我拗，你覺得呢個政策呢個政策可以做得好啲？
1: 你會同佢拗嘅咩？
0: 係，我會同佢拗噶。以前喺政府裏面咧，有時覺得喂呢、這個係唔可以再做前啲啊，或者再可以做多啲啊，咁佢就會話嗱，你要睇資源，因為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做醫療服務都要睇有冇資源，譬如好似牙科咁樣，其實好多人都牙痛，睇公營牙科要排隊排好耐，咁佢都會同我講，同我分析就係話嗱，你睇下有幾多資源。要幫到幾多個病人，咁、那個資源究竟點樣去放？咁所以會拗嘅，同埋佢就都好坦白同我講，就係因為咧一個補選咧，其實個體力啊，佢要跑好多區啊，佢想栽培一啲新人，咁而又覺得有魄力去做，可能我諗真係做記者嗰陣時嗰種魄力，同埋我自己由細到大嗰種。好似頭先我講嘅，即係好多嘢都唔怕艱苦嘅，係真係知道好難打場仗。其實當佢同我講嘅時候，我亦都係婉拒佢。我話我個水平點可以同你嘅水平去比？我話佢係歷嚟即係喺政府裏面咧，嗰個工作係好受到市民嘅支持。咁但後屘佢都同我分析咗好耐，傾咗好耐。咁最後我都係決定，好啦，我披甲上陣啦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点几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提翻你，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玛加烈医院。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仲有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同埋由于有单车节的举行，现时多区开始分阶段实施大范围的封路。

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大家都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车多。而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啦，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我哋一齐出去。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8: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7: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8: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盲人工厂啦。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9: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柳面张伟基主持，
5: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2: 今集认识由澳洲和四川来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11: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繁
13: 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14: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那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15: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14: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是谁明
16: 白？有我海林、
17: 苏轼
18: 和我黄子勇，
16: 逢星期日晚
13: 十点新闻后
14: 跟大家一起 show off，
17: 一起周末斗兽场。
1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6: 我以前就会形容咧，好似跑马咁，我净系向前冲，就系冲向六点半，即系新闻个终点，我就要出到街。
20: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16: 我再唔系净系话同观众嘅交流，而系一件事里面，原来系影响好多人嘅鸡咁样啦，要禽流感，你影响嘅街市、批发、零售、货车司机，谂唔到嘅人都会受影响。
19: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后屘佢都同我分析咗好耐，倾咗好耐，咁最后我都系决定，咦，好啦，我披甲上阵啦，咁样系啊，因为点解咧？即系佢亦都好好啦，作为一个师傅，其实佢话啊，你如果佢决定选嘅话咧，我都会喺政策上面同我去倾一啲嘅，譬如政纲啊，同埋喺个支持力度上面啊，因为佢真系好多街站佢都照去啊，咁样咁好感恩啊，喺佢嘅支持下，最后系成功，
20: 冇错，
16: 当选。但是真的高医生以外呢，当其时呢，我想讲是真的跨党派，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前辈，包括上星期跟你做访问的范祥麗泰主席，他都是有出来支持。其实当其时呢，很大班的前辈很团结一致呢，是去支持我去这个补选，同谢永信当年都是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

0: 有啲緣分嘅，因為自己做政治助理嘅時候，去游說好多唔同嘅政黨支持政府嘅政策。其實當其時可能同唔同政黨嘅人咧都有聯繫嘅。咁到去補選嘅時候，除咗高醫生之外咧，其實真係有好多而家仲喺議會裏面嘅兄弟姊妹。都有出嚟幫手，其實就真係嘅，唔係話自己謙虛，係真係嘅。當其時我係冇做過議員，做過政治助理，能夠得到咁多人嘅信任同個票咧，係完全係得到其他當其時可以好有信心嘅立法會議員，因為市民都相信佢哋嘅推介，咁我先至可以能夠成功當選嘅當日。
1: 咁我數數先嚇，首次參選咧已經得到咧106,457票，哇！恭喜曬呢個素人啦嚇。不過咧，你入咗去啦，2018年啦，去到2020年啦，兩年啫嚇，因為啊呢個嘅議會嘅氣氛咧都相當之即係嚇
0: 差嘅，係好差。係，可以有講好差，
1: 即係令人擔心嘅。咁、其實有啲咩最難忘嘅事咧？
0: 我諗喺裏面係經歷我做政治助理嘅時候咧，已經成日見到拉布噶啦。但係當我自己嘅角色轉到去議員嘅時候咧，就見到拉布拉到好多嘅民生嘅政策咧，係拉到上唔到出台，即係好多可能醫療嘅政策啊，可能好多醫院嘅建設啊，其實可能應該係嗰個時候應該要撥款啊，咁但係最後都唔因為可能係嗌交啦，要有人要爭取其他嘢，就攞咗一啲嘅時間去喺議會度嗌交，就變咗咧嗰啲嘅民生政策都出唔到台。咁我個好深嘅就會覺得，咦？點解喺個議會度日日都要嘈交咧？咁樣咁當其時嗰個嘅議會嘅文化咧，就係總之你講一我講二，你講二我講三，即係大家就喺度嗌交噶啦。咁啊，發現真係浪費咗好多時間啦、公帑啦。咁所以呢一個都令到我自己喺而家呢刻啊，因為今日我都係議員啦，咁就會覺得更加珍惜咧喺。冇嗌交情況下，政府啊議會會正常運作嘅運作下咧，做翻正常嘅嘢。因為當其時2018咧，真係一個亂到一個日子，就係你翻去坐喺度，就係你日日就喺度嘈交，即係甚至乎有人衝出去主席台啊，掟嘢啊，臭蛋啊，乜都有發生嘅。咁我就係嗰下，我亦都雖然係一個好新嘅議員，但係我喺一啲嘅拉布嘅場合裏面咧，我都積極喺個議會度表達我自己嗰個不滿啊、發言啊咁樣，都盡力係希望有翻一個正常同平衡嘅聲音咯。但係都唔得啊！即係嗰時個環境真係做唔到啊。不過即係而家已經即係由亂，我哋去翻正常啦。咁所以點解立法會？能夠正常議政係咁重要咧，因為我哋好多撥款，譬如你話喺醫院又好，喺高鐵啊、鋪橋搭路啊，你都要錢噶嘛，係嘛？福利嘅政策嘅撥款都係要喺立法會通過嘅，嗰陣時都會諗緊啊，究竟點樣可以終結到呢一種嘅情況嘅？咁同埋亦都喺度問緊自己喺我自己一個小小嘅角色裏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咯？咁當其時就我都係堅持翻落區去接觸市民啊，俾市民都要知道。唔係你哋就咁喺電視機見到嘅情況，而係我哋議員都喺翻前線度咧，係幫一啲唔同嘅有需要嘅市民。因為其實好多長者，我尤其是我服務嘅地區咧，就九龍西啦，都好多即係基層市民，可能好多長者就係遇到困難嘅時候，點樣去幫佢？我哋都要喺落到地區去同佢哋見面啊、傾偈啊、了解啊咁樣，可以幫佢哋出信俾政府嘅，可以幫佢哋去反映嘅。咁我嗰啲繼續做翻咯，所以要堅持翻自己守翻住呢個崗位啦，當然。
1: 当然就是很努力尽力去做好你的角色、但是你后来是失去了这个议席的。
0: 没错没错。这个很多人都不很明白这个原因的。其实呢我真实地是拿到超过100,000票啦，刚才你所讲。但是呢由于因为当其时呢对手我叫做有一位参选人他最后没办法入闸去参选。那他就上诉就觉得自己应该是有这样的权去参选。当其时政府有个原因就是觉得他不是真的忠于这个一国两制也都不是真的爱国爱港的。那所以就褫夺了去参选那个机会。那但是即是那位的没有机会参选呢他就上诉，咁佢上诉得直，就推翻晒所有嘅结果啦。最后经过我都好坚持啊，嗰阵时我都系上诉到终审法院，咁终审法院最后都判决颁令呢一样啦。咁 我嗰陣時都

0: 觉得好似哇跌到落一个做错乜嘢呢，究竟阿欣我做错啲咩，我咁辛苦去补选，经历咗咁多嘅艰辛嘅情况先至能够攞到呢一个选票，最后被判为不妥善嘅当选啦，非妥善嘅当选，咁就冇咗个议席。咁好快收拾心情就都你都要接受嘅。沉思緊自己系咪应该继续做议员呢，当其时都有。
1: 当时系应该冇得再做啦，系咪？
0: 嗰阵时因为系啊，因为非妥善当选啦，亦都冇即刻再补选啦。咁所以嗰阵时就系冇咗议员嘅职位嘅。当其时系即时冇噶啦，即系个办事处要删啦，咁啊议员个名又冇啦，咁跟住就同团队要自己谂下究竟嗰下应该要做啲乜嘢啦，咁样咯，系啊，系终审法院一颁咗嗰个判决咧，就即时嗰日就唔系议员嚟噶。但系嗰阵时都唔容许自己停得落嚟，因为点解咧？自己个团队，因为我自己办事处有唔同嘅助理啦，你自己一停咗冇收入，但系啲助理你都要去谂噶嘛，都要谂佢点样去处理，或者点样去究竟条路点样继续走。其实嗰阵时系比较迷茫，系呢一样咯。
1: 你丈夫点睇咧？吓，你丈夫系新闻王子啊，邱文华，佢点睇？有啲咩意见俾你？
0: 当其时大家都冇俾压力我啦。首先第一样，肯定翻唔系我嘅个人问题啦。因为始终你冇咗议席，出边可能好多好难听嘅说话嘅，大家都要知道。因为我而家咁解释，系因为政府嗰个过程里面有一位嘅候选人入唔到闸，但系个个就会用DQ 会可能俾人炒咗啊，即系可能有好多啲好难听嘅说话，其实都真系好难听。而家谂翻，咁但系好似头先讲啦，先生啦、家庭啦、师傅们啦，同埋当其时议员嘅同事啦，其实都对我一个肯定，同埋一个支持，即系话唞一唞先，休息一阵，谂一谂，跟住个工作系点先。自我肯定翻先，即系个学识点样去面对呢啲负面嘅批评啊、评论啊咁样。咁亦都好感恩，即系团队啊，因为我啲助理咧，咁你知道啦，咁你自己冇咗嗰个工作，啲助理同日都冇咗工作啊，即日都系失业噶。佢哋好好，因为好多都比较年轻嘅，佢哋大家都好支持。唔会话呀，因为你咁我冇咗份工啊，因为你咁我而家冇咗收入啊，大家都唔紧要，我哋一齐睇下究竟做啲乜咁，好快收拾心情啊。其实嗰阵时系啊，
1: 啲街坊点啊？
0: 唉，梗系好失望啦。当其时我好记得我个面书啦，嗰个收到好多嘅留言，好感谢佢哋当其时嘅留言咧。帮我睇翻我嗰当选嗰一年十个月嘅时间嘅工作，肯定翻我嘅工作。嗰啲嘅地区办事处虽然都系搣甩咗立法会议员嗰个名字，但有啲咧系我同其他嘅议员合作嘅办事处。
1: 陈海欣个名仲喺度，
0: 系啊，即系只不过冇咗。当然啦，我系可能系一个义工，或者可能系一个嘅干事嘅身份去帮手啦。咁其实你问我当我冇咗个议席嘅时候，我真系冇即刻谂过话要再选，身心都好攰啊！即系经历嗰个咁难打嘅补选啦，跟住又冇咗个议席，咁我都会觉得吓咁。我咪做翻我其他中意嘅工作啦，传媒啦、播音啦，或者其他公关嘅工作啦，即系自己有咁多年嘅传媒经验。但系嗰阵时啱啱系疫情啊，因为再选嘅时候系2022年啦，咁嗰段时间就香港经历最差嘅时间啦。嗰阵时咧仲系要有禁止离开屋企，一有感染嘅时候咧，
1: 系啊，
0: 好多人系唔准出街噶嘛。我就真的戴住口罩去街市去买菜买剩，摆挂喺个门口度，即系有人唾。因为我收到嗰啲信息嘅时候，你唔通话俾佢听我冇做议员啊咁样，我唔系啦咁样。我收到嘅时候咧，我啲团队亦都
1: 即系佢哋要求你帮忙。
0: 系啊，因为落唔到街啦，同埋因为嗰区服务开佢哋啊嘛。感恩冇感染，身体健康嘅时候，系咪要有议员呢个咸头，你先出嚟做嘢呢？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0: 到去2022年嘅时候话，要参选嗰阵时咧，又多咗个选委会界别，又唔系直选。咦，我又系咪有咁嘅能力喺选委会界别代表唔同界别？ 去做发声呢，
1: 是不是又是高医生去说服你游说你呢？因为他做了你的总指挥嘛。
0: 是啊，他是总指挥。其实你这样讲，因为他始终真的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师傅。

0: 啦，
1: 嗯嗯，
0: 我都会问佢，其实诶，我转行做翻一个普通嘅公关，或者做翻播音，或者做翻传媒好啊，定系话继续发展好？我哋有讨论嘅。咁高医生讨论啦，其实仲有好多政界以前帮过我嘅师傅，我都有讨论啦。咁当然仲有屋企啦，都要倾啊，我系咪值得再试一次咧去参选？嗰阵时其实当选嘅时候戴紧口罩噶。上到台公布自己当选的时候，大家所当其时2022年的时候，我们1月1号就上任，但是选举的时候在2021年尾啦，所有候选人都戴口罩，我好记得，即是真的那个，我会觉得有没有议员这个咸头和市民找你帮手，原来发现是两回事来。你帮到他的时候，他不会话啊，你系议员我先嚟揾你，佢真系觉得你帮到我喺医疗上。一谂起口罩，谂起陈海欣，你明唔明啊？即系一谂起医疗，佢谂起啊，系咪可以揾阿欣帮手咧？我好感谢，好感谢呢段时间冇忘记过我嘅市民。其实系佢哋，尤其是九龙西深水埗有几条村嘅，系啦，即系佢哋因为咁令到我觉得，咦，我其实可以再试下选议员，而因为直选里面呢，又我都要睇下自己，好似头先讲啦，我无党派，我有冇可以好似之前咁，我都话一次个选举嘅时候，你要面对好多唔同党派，可能好多候选人，咁所以我嗰阵时就諗，咁我就不如揀喺选委会界别出选，加埋屋企人嘅支持，加埋仲有好多议会兄弟姊妹就话，喂，不如一起再努力啦，一起去打仗啦，因为议会我都有好难得係结识咗好多知心好友，同埋因为我又嚟自传媒啦，当其时都有唔少嘅传媒朋友可能都冇再联络啊，即系嗰阵时嗰个政治环境比较差，咁喺议会里面就认识到另一班可以话经历过生死嘅议员朋友，都会同我讲，阿欣，不如你会唔会考虑今次即系再试一次参选咧？咁就所以因为咁，我就再次选择参选，
1: 结果是成功的，
0: 是啊，结果成功的，即是很感谢，很感谢，即是很感恩。
1: 咁啊，2025年呢亦都连任成功啦，咁样吓。咁其实即是你是记者呢、這个 DNA 咧，放喺议员的工作上边咧，系有啲咩嘅好处咧？吓，
0: 唔容易放弃啦，即系举例啦，即系可能某一啲嘅政策，可能政府答咗个原因。但是我自己觉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咁我就会再次用唔同嘅方法去表达希望即係个声音係听到，可以改变到个政策，梗係最好啦。咁我冇咁容易放弃，因为啲记者呢打烂沙盘问到笃啦。唔单止係议员角度嘅，可能係试下从记者嘅角度，或者从妈妈嘅角度，会可以多咗一个维度去睇嘢。变咗有时我啲问题都会可以好短時間，因為知道電視新聞啦，尤其是好似做廣播咁啦，你唔可以長篇大論嘅。一個好短嘅時間，你就可能20秒就要到題。咁我就會好珍惜嗰20秒，就要一針見血咁問問題。
1: 好快就到位㗎啦，
0: 係啦，
1: 就係。
0: 咁所以呢個都係做記者裏面可以幫到。
1: 咁其實即係由你當初做記者嘅時候，喺議會裏面見到個議員啦，跟住到自己真正入到呢個嘅環境裏面啦，到而家啦，係咪個議員嗰個嘅質素或者態度是否有很大的改變？
0: 其實議員的質素一定有改變的，我自己覺得，因為始終呢，我自己做記者的年代呢，當其時可能不是說那麼多直選的議員，而且有些因為以前可能有幾多，即是有立法會當時都有委任的議員，我自己感覺到我自己做議員的時候，我不是從一個地區區議員啊或者一個政黨啊一路行緊的他們的培訓的道路上去立法會的，我自己是從一個專業的界別裡面轉為立法會的，咁所以我会觉得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因为见到好多从地区打上嚟嗰啲嘅议员呢，咁佢哋嘅经历同我嘅经历又係好唔同嘅。但係每个年代都要有唔同嘅做法啦，思维呀方法都唔同啦，咁我只能够讲每一代其实嘅议员呢都好尽力喺自己嘅岗位嗰度工作。 但未必個個都可能係喺個鏡頭前面，你見到佢喺後面做啲乜。咁我會覺得其實都希望即係聽眾啊。

0: 或者市民都可以從多啲唔同嘅角度去睇立法會議員啦。其實佢哋喺自己嘅崗位裏面，個個都係業界裏面嘅精英咧，先能夠當選嘅。咁而佢哋可能好多嘅工作咧，未必係喺每一個市民面前，因為可能譬如舉例功能組別或者我哋選委會界別，我哋可能有啲嘅喺界別裏面去協調緊，去幫緊手一啲嘢嘅。咁嗰啲未必係你就咁喺個街度，市民見到個議員點解冇喺個街度見唔到佢嘅？我有嘢求助，點解揾唔到嘅咧？因為我哋都有分咗直選啦，有分咗選委會啦，有分咗功能組別啦，咁所以我覺得唔同年代嗰啲嘅議員咧，其實都有好多好出色嘅。咁大家其實都係一樣嘅，都好一心一意，希望即係最緊要希望幫到多啲人啦。我諗呢一個係同埋令到香港更好。我諗呢個係最最最大家嘅，尤其是而家嘅立法會共同嘅目標。係啊，當然啦，有一啲嘅唔同嘅人都當選過立法會議員啦，或者利用過立法會嘅平台，都係做自己目標嘅嘢啦。咁大家亦都見過混亂嘅情況啦，亦都未必係將香港嘅利益係擺在最前線啦。咁但係呢啲嘅經歷咧，我都覺得過去咗啦。咁而且我哋而家已經去進入一個新時代，咁所以我都係覺得反而就係大家要記得經歷過，浪費個時間，浪費個公帑，浪費過一個咁好嘅平台。咁而家有嘅平台嘅話，我哋就要爭取時間做多啲嘢啦，即係追翻啲落後啦，啲民生嘅嘢一定要追翻上嚟啦。
1: 咁啊，其實今年就大換血啦，變咗好多啲年青嘅即係議員啊，咁樣嗰啲超過70嗰啲已經退咗休啦。咁樣其實你點樣同呢一啲40位嘅新血同行嚇，冇咗啲前輩喺旁邊嘅感受又係點樣咧？陳海欣，
0: 我會覺得咧，因為喺我哋好多嘅前輩咧，其實立法會嘅前輩，其實喺而家好多唔同嘅平台咧，我哋都仍然會見到嘅。其實佢哋只不過唔喺議會裏面。佢哋譬如好似舉例啦，葉太啦，咁我哋好多活動都會見到佢，我哋亦都會可能喺唔同嘅情況下都會討論一啲嘅政策，喂呢、這個應該可以點做啊？或者仲有好多譚 Sir 啊、譚耀宗先生啊，即係佢哋喺好多唔同平台，我哋都會有時見到面咧。咁你都可以，其實你如果有需要，其實完全係可以主動去請教我哋啲前輩。只不過佢哋就真係唔喺一個議會裏面。咁而喺議會裏面嘅新嘅同事咧，其實個個都好好，因為首先第一樣全部都係愛國愛港啦。大家都知道，喂，你入到嚟唔該，真係做嘢啦。咁我哋亦都喺唔同嘅議題，大家都會喺就住自己嘅專業，因為譬如好似好多新嘅議員咧，佢有法律嘅背景嘅。好似我哋而家立法會咧，正正就係討論緊譬如我講翻醫療啦，我哋講醫委會即係醫療投訴，好多人都遇到一啲嘅醫療投訴啊，但係以前要10年啊、15年啊，先至能夠去審結件事。咁可能有啲法律嘅，我都冇呢個法律背景，咁我就會喺個議會裏面，真係請一請啲我哋邊邊邊位議員啊，佢係法律界嘅，你不如講下民事訴訟呢啲又係點樣做嘅？究竟呢一個法例咁樣做又得唔得㗎？咁我哋咪可以互補不足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同埋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系因为西九系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同体育嘅地方，系有独特元素嘅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嚟全新嘅经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同埋旅游结合嘅特色。港队啱啱过去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加上单车节等活动，留意到越来越多人接触单车项目，期望日后有更多类似活动推动本地体育发展。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话，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援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7.5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到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是接受2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话，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里和你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说，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大豪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嘅坏车已经离场，龙尾而家喺丽景港铁站。另外，由於有單車節的活動，而家多區係有封路措施，牽涉到汀九橋、昂船洲大橋、長青隧道、南灣隧道、西九龍公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当其时系即时个办事处要删啦，议员个名就冇啦。究竟条路点样继续走？
6: 佢系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5: 见到好多从地区打上嚟嗰啲嘅议员咧，同我嘅经历又系好唔同嘅。每个年代都要有唔同嘅做法啦、思维啊，但未必个个都可能系喺个镜头前面，你见到系喺后面做啲乜。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5: 譬如我自己背景是真的不是法律界的背景，但如果我們正正是審議一條法例，可能跟醫生有關，那我又問醫療界林志源醫生，喂，這個醫生又會不會反對啊？中醫又怎麼看啊？因為我們也有中醫業界的議員在這裡，所以其實呢好似一个小型嘅社会嘅缩影，我哋嘅新嘅议员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当我哋提到嗰啲嘅题目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互相补嘅位置啦。譬如我系专注食物啊、食物安全啊、医疗啊，但系有一啲嘅议员嘅专注可能就系体育啊、文化艺术啊、法律啊、專業嘅界別、零售界啊咁樣，你都可以講。譬如好似而家我哋講不上消費，咁我哋梗係會係問下零售業界嘅話，對嗰個零售界個影響幾多？佢哇，你不如你講下多啲出嚟啦。咁我哋跟住點樣同政府講啦？所以我哋都係一個好互相尊重啊，即係冇以前咁樣嗌交啊。咁咪大家喺自己嗰個角色上面去俾多啲意見出嚟咯。咁我自己覺得都係需要大家去互相認識，同埋亦都需要市民去認識多啲我哋。咁先至對我哋更加有信心咯。咁我覺得而家係十月啦，咁其實我覺得都運作都相當唔錯，
6: 係咪？喂，其實咧就成日都會睇到你哋咧，就係一班班咁樣啊，就北上學習咁樣。學到啲乜嘢咧？而家做議員咧，係咪同以前一樣咁辛苦咧？
5: 其中一樣咧就係真係多咗學習嘅，因為以往咧都話啦，成日都可能面對拉布啦。你話要抽啲時間上去，唔淨止係去上去內地。我哋其實我以前都試過，即係2018年當選之後，都試過去過芬蘭嘅喺立法會，即係都係嗌交到不得了嘅時候，都去過芬蘭去睇下人哋嘅教育個制度。其實不嬲立法會咧都有去出訪團去唔同地方咧係去學習或者去研究嘅。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即係同國家嗰個緊密嘅關係啦，有好多我哋都需要緊貼住國家嘅發展。如果唔係，我哋香港就可能會滯後嘅。咁啊，崇梅姐啱啱講嘅，我哋喺七月嘅時候就去過北京一個星期閉環式咁樣學習啦。其中一樣咧，我自己最深刻嘅咧有兩樣，其中一樣咧，我諗大家喺電視同電台成日聽到我哋講一二三四五，因為好多人都話：喂，一二三四五係咩嚟㗎？咁樣其實我哋香港咧，如果譬如你而家見到出邊，舉例廣播道有條路爛咗，或者個街燈熄咗，你就會打1823，揾政府部門幫手。喺北京咧係打12345
6: 啊。哦，
5: 係啦。咁我哋咧就去咗佢哋12345嗰個熱線電話中心嗰度咧，去睇佢哋點樣去帮市民嘅求助个案，点解佢哋嗰个即接即办个咁有效率？而我哋嘅1823，我哋都接好多个案，但系可能有一啲嘅市民会觉得，喂唔得，点解？我而家问一个路嘅嘢，你又将我转去几个部门转嚟转去噶啦，咁样，咁你我哋直情真系睇12345嗰个咧，佢真系有兩部電腦喺現場，嗰、那個就係一個個案經理。你打電話嚟，車淑梅接到呢個電話，你呢個個案你就跟到底啦。咁同埋咧，佢係即刻用 AI 賦能。其實佢喺度聽緊個電話嘅時候咧，嗰部電腦咧已經係喺度分析緊對方求助緊係啲咩嘅。譬如舉例啦，你知冇一個人係會識曬所有政府嘅嘢啦。譬如佢可能係求助緊一個去醫院睇症啊，我想投訴啲乜乜，佢個電腦已經即刻咧擺曬出嚟啦。除咗醫院之外，仲有啲咩夜間診所，仲有邊啲日間治療中心？咁嗰個嘅接線生咪？

0: 可以，或者個個案經理咧，係即時可以，就唔使話好啊，你留低電話，我轉頭叫醫管局覆你啊，又即係你明嗰個分別啊，即係就會真係即接即辦。
1: 嗯，
0: 佢係而我哋好多時都話而家要 AI， 究竟 AI 點樣
1: 真係幫到啊？
0: 係啊，同埋你好多時嘅時候，你話我再轉頭覆翻你啦，其實當你轉咗個個案去某一個部門，究竟佢有幾耐先會覆翻呢個人呢？咁但係喺12345個中心嗰度咧，真係見到佢哋係好好快、好有效率，同埋甚至乎唔同語言都可以即刻處理嘅。
1: 哇！
0: 因為你用好多新嘅方法啦，咁同埋一個個案經理跟到尾啦，那個做法係唔同，就唔係轉線啦，純粹。咁另外就係、是、另外一個學習咧，就係、是、因為佢請到好多唔同經驗嘅教授嚟教書啦，其中一樣咧講內地點樣處理危机事件，处理一啲即系譬如个水灾啊，究竟处理危机要点样做咧？要点样可以通报晒急救啊、医院啊？又或者佢哋直情系分析，佢唔系净话俾你做得好，佢会将佢自己个个案例话俾你听。我哋内地都有做得唔好嘅情况，做得唔好嘅时候系应该点样去追查翻个责任咧？系啦，做得好嗰啲点解会做得好咧？咁我自己不嬲，即系对危机处理咧呢一方面，我自己都比较敏感嘅，即系我都觉得任何事件嘅时候，如果个危机处理可能迟咗啲去处理，或者可能唔够高透明度去处理，市民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就会觉得哇系咪有嘢隐瞒啊？或者系咪个办事效率唔高啊？咁样，所以我听嗰课书嘅时候咧，我就好打醒精神去听
1: 记者嗰个嘅 TND 又嚟啦，
0: 系啊系啊，因为好难得佢哋系真系攞真实嘅个案，譬如攞一次嘅水灾，哇，点解会咁短时间内浸到咁啊？点解会撤退唔到啊？咁撤退咗之后，咁你对啲灾民有咩支援啊？咁跟住点样清理翻嗰个现场？哇，好多泥泞啊，点样即系？我会觉得是扩阔自己的眼界，其实你去学习都是令到自己加多一些的本钱、日后遇到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帮到多一些人。所以其实学习不只是在国内的，好像我都讲我们其实很多都会去其他不同城市、去学习、其实立法会以后都有的。
1: 嗱，而家咧就政府方面啊，我哋特首啊超哥啦，就有第一个嘅五年规划出咗嚟啦。咁有边个重点你系特别留意啊？
0: 嗱，头先我都讲啦，我一路工作都系好关注医疗啦，咁样呢一个都一定系我自己未来嗰个嘅关注嗰个重点。因为点解咧？医疗里面咧，我哋成日都讲啊，点解好似感觉上啊，成日人哋都觉得批评公营医院嘅服务，哇，成日都要等好耐啊！好唔够医生啊咁样，咁喺个五年规划里面，我好开心啦，见到啊特首里面咧，其中写咗个每1000个病人咧系由2.2几个医生去照顾嘅，咁写咗五年之后咧系变咗咧1000个病人有2.4个医生去照顾，好似个百分点升好少，但系其实呢个有一个目标去做咧系相当紧要嘅，因为我哋系落后紧喺其他亚洲嘅国家里面咧，即系嗰个即系医生照顾病人个比例，咁以往系冇咁样写出嚟，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明显嘅一个分别啊，即系睇到就系话嗱，我哋要计下要培训几多医生啦，
1: 我哋落后咗几多啫。
0: 咪因为其实咧好多国家咧都可能三个医生照顾1000个病人，我哋2.2几咁样，咁我哋希望五年后到2030年去到2.4个医生照顾1000个病人咁样。因为其实个环境唔同，因为呢个咧系计埋公私营嘅，即系可能喺私营医院唔系咁嘅，呢个只不过总体个医生数目对比1000个病人嗰个比例嘅啫。咁但系起码以往系冇噶。是见唔到有呢个比例嘅，咁我自己就会觉得比较关心究竟点可以做到，究竟我哋本地培训医生够唔够，我哋究竟要做几多嘢先可以再提升个比例啊，我唔想淨係咁少，我想再提升多啲，又或者呢我自己喺立法会都提出啊，医生重要之外护士个比例都好重要，因为唔可以只系靠医生对手就医好病人噶嘛。医生最好嘅其中一个 partner 就系护士啦。咁其实咧，点解我自己会提出，点解有医生个比例，系咪护士都可以有呢个比例咧？咁样，同埋近期啦，都有啲嘅讲法啦，甚至乎喺电台有人打电话上去电台，就系同阿特首讲啦，即系嗰个护士嘅人手系咪可以请多啲啊？请翻多啲本地嘅护士人手啊，等等啦吓。咁所以其实我个焦点就系、是。 因為香港我自己亦都經歷過啦，即係真係沙士啦、新冠啦、或者禽流感嘅傳染病啦，其實我哋個醫療嘅體系咧，係對我哋唔同年紀嘅朋友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自己比較關注呢一方面。咁當然啦，其實因為時間有限啦，我諗大家都可以花多啲時間去睇下第一個五年嘅規劃，因為其實在衣食住行方面咧，特首都有寫了很多不同方面嘅、只不過我自己比較特別關注呢一方面咯。咁所以譬如 AI 賦能嚇，又或者我哋嚟嘅未來啊，好重要嘅城市北都，我哋有個大學城，大學城個規劃係點咧？幾大範圍咧？咁同埋我哋日後好多嘅科研咧，都喺大學城呢度裏面出現。咁呢啲都係好關注嘅。要其實即係聽眾可以再花多啲少少時間咧，就去。仔細去咀嚼下裡面先找自己有興趣的內容啦。咁跟住就我諗最重要一樣嘢，大家要知道嘅，其實呢個規劃係令到香港未來五年有多啲嘅目標，唔係再好似以前咁一年一年咁樣去追落後，而係我哋一定有個大方向嘅。仲有我哋咧係真係同國家嘅發展，譬如我哋而家見到我哋有香港嘅首個嘅太空人，
1: 係
0: 咪啊？我哋喺太空呢個領域上面，我哋香港係咪都要培訓人才咧？點樣可以同國家呢一個太空嘅培訓人才銜接到等等啊？其實好多嘢唔可以淨係得香港自己嘅規劃，你都要配合埋國家嘅規劃。咁所以呢一個係對香港未來不論經濟、我哋嘅文化、即係航天啊、醫療嘅發展咧，好多好多都係好有關係嘅。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她是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而家咧就係啲朋友咧都話香港暫時咧嗰個步伐都好似比較沉重啲啊，譬如失業率啊等等啦咁樣嚇。你估計啊，十年後嘅香港係點樣樣咧？
0: 我梗係覺得好正面啦！你都知道我一個好有正能量嘅人嚟啊！一定係會發展得更好。首先第一樣，頭先我都講北都嗰邊嘅發展啦，我哋會興建足夠嘅公屋，俾而家去解決房屋嘅問題啦。醫院方面咧，又喺北都嗰度，我哋會有第三間嘅醫學院啦，咁會有好多唔同嘅醫學嘅研究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其實十年後，我相信我哋嘅議會嘅發展亦都要吸引更多有能力嘅人入到嚟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每個時代咧，都有時都會經歷高高低低嘅。咁希望十年後更好，呢個係事實嚟。但係亦都逃避唔到有時一啲嘅低谷同每個人又好，經濟嘅生態環境都好，一定係有高有低。你唔會永遠都係喺即係喺個頂嗰度嘅。咁所以我反而就係覺得，我哋要一定要正向啲。向住個未來覺得係好，你先會有積極性向前。但係當遇到差嘅時候，記住香港經歷好多，正係我頭先喺呢個節目裏面講過沙士、禽流感或者個金融風暴，香港經歷過好多。我哋經歷過低潮之後咧，都一定可以彈翻起、跑翻上嚟嘅。所以就係十年裏面一定有低谷嘅嗱，大家唔好話，哎呀，欣講話一定好咁樣。點會永遠係都係最好咧？但係我哋如果覺得好負面嘅話，你個人就冇精力再跑落去。所以希望大家多啲正能量嚇，一定係會好嘅。咁啊，面對低谷嘅時候，亦都唔需要怕，我哋團結一心一齊咧，就一定跨越到。
1: 冇錯冇錯，成功裏邊咧會睇到失敗，但失敗裏邊應該都會睇到有成功嘅一日嘅咁樣。咁啊，其實咧，阿欣啊，如果你唔做議員嘅話咧，你而家呢個時間你最想做咩？
0: 可唔可以同你一起做多啲广播节目啊？其实我真係好喜欢嗰个广播。即係你諗下同一个人做专访去傾偈呢，其实未必係需要你经历过。你听到佢经历过呢，你自己又好似经历咗咁。
1: 好多啟發啦。
0: 係啊，我觉得今日好好啊，多谢淑梅姐俾个机会我可以坐落嚟。在一個咁靜的環境去傾偈，
1: 有兩小時的時間，
0: 冇錯。咁同埋亦都可以喺你個節目裏面都聽到好多唔同人嘅故事，即係譬如上星期聽到我哋嘅前主席啦，每個人個故事都係寶藏嚟，
1: 冇錯。
0: 只要我哋真係聽多啲嘅時候咧，有陣時咧，即係我咁講唔係好似好衰咁，自己經歷嘅唔係最好。 又或者唔会系最差，你都要听多啲唔同人嘅经历，咁你先至可以有能力去继续行落去啦，同埋你。

0: 每个人都是，我哋唔系一个孤独嘅动物嚟嘅。人就是一个群体的动物的，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那个力量是大到你想象不到。当你很孤独的时候，你听多些啊，听多些电台啦，听多些正能量的节目，那个人都会开心很多。
1: 没错，
0: 听歌都是很开心，
1: 强大一点，强大一点。不过如果你不做即议员的话，其实我想你可以卖牙膏广告的。即你可以做这个模特儿，因为我记得2022年的时候超哥特首呢就很欣赏你的笑容，因为你的很健康的牙齿。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牙齿保健因为那些牙医都很忙，我们自己要 做好它。
0: 你知不知道其实呢我这个门牙即很大只，大家都有个招牌的门牙。其实这个也是因为跟小个又是很有关，因为呢小个妈咪就说你记住现在出牙了，不要成日顶牙，不要顶到哨牙这样。但原来呢我自己拍牙呢，在小个的时候呢就发现不够位出，如果不够位出牙会爆牙的。那么那时候牙医跟妈咪讲的时候没钱、啊。你知唔知我细个小学啊，即开始出大牙嘅时候，咁、那个阿姨话：既然系咁啊，咁你就剥咗后面啲大牙去啦，令到够位生。所以咧，正常人系左右上下每边都有三只大牙。我好细个咧，已经系要打麻醉针咧，去剥咗我后面嘅大牙，令到前面够位。因为我对门牙就真系比较大只，咁所以嗰阵时都系我都感谢当其时嘅牙医帮我做咗呢个决定啦。嗱，所以点解？冇錯啦，亦都影響到我咧喺議會裏面咧講好多同牙科有關嘅嘢啦，亦都特別關心即係自己啦，或者小朋友啦，同埋尤其是譬如香港咧其實我哋有好好嘅學童牙科保健嘅。咁但係咧去到六年級打後啦，咁好感謝啦，其實努力爭取之後咧，而家中一至中三咧都有一個叫做即係共同啊共付嘅計劃，就係媽媽可能俾部分，政府又俾部分就有，但以前係冇嘅。咁另外就係一啲幼稚園嘅小朋友啦，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嘅，雖然可能而家聽眾都仍然可能覺得仍然係做得唔夠嘅，即係我哋盡力去做啦，因為所以呢啲其實有經歷啦，又或者得到市民反應啦，先至能到令到一啲嘅政策可能真係進步同埋去改變囉。咁但係我唔夠咁講我自己啲牙齒好好，因為其實都要有其他嘅問題。我認識好多長者呢係
1: 冇牙食唔到嘢，冇營養。
0: 係啊，所以呢好感恩之前呢就同另一位議員咧，佢都有，譬如而家我哋而家出去出街食飯啦。其實諗過下，老人家如果去一個茶餐廳咧，佢食軟餐咧，
1: 食軟餐
0: 係啦。其實而家軟餐就開始多咗啲食肆提供。當你食唔到嘅時候咧，影響佢嘅心情啦。
1: 係啊，即係雞翼原來係軟餐嚟嘅，不過都係
0: 雞翼
1: 嘅
0: 味道，係啦，個形狀又係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始終唔係話間間食肆你一行到入去就有軟餐，但我哋人口老化啊嘛，係嘛？咁所以好似呢啲咁樣咧。我都覺得係好民生無小事，就係咁講。
1: 冇錯，
0: 其實就係睇落去好似冇乜嘢，但係其實對好多人有好大影響。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做多啲呢個，幫到多啲人啦。
1: 當年原來你冇得揀嚇，咁所以要剝咗個大牙。不過而家就有得揀啦。
0: 而家都揀
1: 係揀乜嘢咧？就揀你中意嘅歌，因為已經嚟到咧，我哋最後呢個部分啦嚇，就要點唱。請問啊，陳海欣議員啊，嗱做電台咧就係其中嘅最開心嘅就係播歌。係
0: 啊，冇錯。
1: 而家唔單止可以播歌，仲可以點唱添。
0: 好啊，我揀一首歌先啦，係咪可以？我咧揀一首一個好經典嘅歌啦。咁啊，作曲同作詞都好經典啊。嗰首歌係叫做《幸運是我》。《幸運是我》嘅作詞人咧，阿鄭國江老師，其實係
1: 老師，
0: 冇錯。
1: 记得，老师讲过，
0: 系啊，咁佢啱啱喺早排亦都有个画展啦，就系叫《幸运是我》，咁令到我再重睇呢个歌词咧，即系幸运喺自己嘅手里面，即系其实好多嘢都系自己要努力啦。咁当你得到嘅时候，其实亦都有机会突然之间会失落噶，即系我自己都经历过。咁但系就算系失落嘅时候，都唔好放弃啊咁样。身边总有好多好嘅朋友，好嘅天使，我都好感恩啦。呢首歌点埋俾我团队听啊，佢哋冇放弃过我啦，同埋我嘅所有啦，即系未能够一一点晒所有嘅师傅，即系佢哋俾我喺不论做记者，我有好多传媒嘅前辈，喺做议员嘅好多师傅教我应该点样做好一个议员，同埋屋企人啦。咁 呢首歌真係送曬俾佢哋，因為有佢哋我先可以即係撐得過，所以好幸運。點解覺得係謝安雲，就係有心。

0: 边有佢哋同埋大家嘅支持呢一个，所以希望即系藉住呢首歌送俾大家，或者可能而家呢刻唔开心嘅时候咧，都听到呢首歌可以鼓励下大家，幸运自我。
1: 系主唱嘅系
0: 叶德娴，
1: 歌名
0: 幸运自我。
1: 多谢你，有机会快啲嚟电台做节目，
0: 一定啊！我哋
1: 多谢晒陈海欣议员，
0: 多谢
1: 你，继续努力，
0: 好
1: ，thank you。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她是由城寨女孩到新闻主播至立法会议员陈海欣。

阿欣觉得幸运是我，当年因为屋企冇钱箍牙，逼得一个月要剥一只大牙，剥足四个月。佢明白个中嘅痛。细细个担水上十二楼，个人长得唔够高，但系都系值得嘅。因为经过城寨嘅日子，就换嚟咗连特首都赞佢嘅笑容，有健康嘅牙齿。佢亦都知道细蚊仔有牙科嘅保健唔系小事。同埋佢有唔怕蛇虫鼠蚁同埋撑楼梯嘅本事，做议员去边度都冇问题啦。关于上星期大师姐范太讲到立法会议席，阿欣就话最重要俾市民知道近九十位嘅议员有乜嘢嘅好处。议员有冇将自己嘅位置变成市民嘅出路，可以帮到香港。我谂做议员就好似今日嘅单车节一样啊，入到议会就好似骑上一部十段变速嘅单车啊，除咗不断咁踩之外，仲要有一颗勇于变速同埋上斜嘅心。多谢海欣，请你继续努力为市民发问发声，迎嚟香港更好嘅未来。好啦，下个星期我嘉宾啦，哇，四十年前啊，呢对二人组合咧平地一声雷，可惜就昙花一现啦。近年主音歌手再度活跃起嚟，呢段日子佢做过啲乜嘢呢？不过佢忙碌之中咧，妈妈病咗，佢就放低一切同太太全力照顾。作为一位照顾者。

佢有乜嘢嘅心得呢？唱惯别人的歌嘅佢，心情又系点样嘅呢？下星期我请咗佢啊 ，Readers 嘅主音陈德章，我哋到时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同埋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喺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甄吕、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同埋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话，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嚟打卡、参观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嘅应急准备，又话已经采取相关分流管控措施，确保旅客喺通关过程有更好体验。至於預計客流量，薛華明話暫時未能夠確定，如果按照口岸通關流量，預計初期會達到10万至20万人次，長遠會超過30万。他話已經增派人手並加派口岸安保力量，確保開通初期能夠安全順暢。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表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节，是和实施的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话，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表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两年举办一次。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来讲十分艰难，英国将会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前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中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已经系封闭咗噶啦，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而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请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不过较早前因应单车节而封闭嘅青屿干线上层去九龙方向、尖山隧道沙田方向同埋沙田岭隧道沙田方向都已经重开翻。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豉油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车多，龙尾海辉道。新界区啦，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车多，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好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7: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是拜什么功的呢？
8: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还要跟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怎样的呢？
7: 今个星期就跟大家讲结拜。是谁
9: 明白？有我海林、
10: 苏轼，
11: 同埋我黄子勇，
12: 逢星期日晚
6: 十点新闻后，
11: 跟大家一起 show off，
13: 一起周末斗兽场。
14: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5: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14: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中意到要俾全世界都知道。

0: 中意。
1: 灵感源自暧昧中嘅感觉，恨不得将心底对对方嘅感受暴露喺全世界嘅目光之下。Constant 特别喜欢填词人嘅文字，将呢份青春嘅直率表达。H Chan、Constant Chan 填词梁嘉欣，编曲 Eason YH Chan、Daniel To、Ernest Choi、Music by AD 监制 Eason YH Chan。今个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康提好中意。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欢迎嚟到星期日10月11日嘅广东广西啊！今日咧室外气温系29度，湿度得68%，所以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嘅。秋天啊，风高物燥啊，要饮翻多啲水啊！嗱，通常咧提你饮水嗰个会系边个咧？系咪就系你嘅伴侣吓？你嘅人生嘅另一半咧？系咪人哋话你好似话理论上？有妻子的男人呢是比较少大病痛的，因为太太是永远是逼老公去看医生的一个来的。
1: 咁呢一个呢个现象呢，我是看到即是女性啊会照顾她的另一半呢，咁根据统计亦都是的，有太太的男人呢她是长寿一点的。
0: 嗯
1: 啊，咁仲有啊，不单止是长寿，她亦都企理一点的。
0: 是吗？
1: 因为当然都有很多男人，
0: 因为白天鹅黑天鹅是吗？
1: 咁需要提啊，因为男性即系似乎咧，早晨早晨，似乎咧男性咧有个天性，有啲人就咁啊嘛，将男性咧比喻作狗啊，女性咧比喻作猫猫。咁你事实上咧，猫同狗你比较一下咧，猫咧。是整洁好多的，特别是猫科动物啊，狮子老虎都干净一点的，但是呢那些猎狗啊野狗 啊都是呢随便一点的啊，例如食嘢的时候呢永远呢就是那些狗呢就会食到周围都是那些即是杯盘狼藉啊，猫就不会的喔，那放在人那里是不是这样呢？如果照观察呢似乎多数情况咧都系啊，
0: 文教授，你咁多学生，你觉得你会唔会将佢哋分为猫猫与狗狗咧？
2: 我唔会，因为咧嗱，我一定要讲一讲咧，刚才我遇到嘅事情喺路面上吓，咁咧就我突然间见到有一个男人停咗部车，咁佢就着住西装嘅，星期日着住西装好奇怪啦吓，咁咧佢神色好张，好慌张啊，咁我就喺佢对面线啦，咁我睇佢做咩事啦，咁其实令到我哋塞车嘅，因为佢撞死咗只狗。
1: 哦，
2: 嗰只狗咧都系应该系有人养嘅狗嚟噶，你会见到佢挂住啲
1: 有狗带嘅，
2: 咁佢唔知点样处理啊。咁而喺个车里边咧，佢有个女伴啦，即系唔知系咪佢太太啦，都大家一齐走出嚟。咁我觉得佢哋系要负责任，亦都好负责任地去睇下只狗点样。但系好明显，只狗已经系即系啲
0: 冇力回天，
2: 系即系冇办法噶啦。咁咧我又唔可以等，因为即系要翻嚟做节目啦。但系嘅即系交通都要等，点样清理嗰只？咁呢呢个呢头先阿詹咪光提到狗呢，我又觉得呢如果你用即係用一个比喻啫，係咪即係
1: 讲少嘅啫，讲少嘅啫，
2: 狗
1: 亦都
2: 有係啦，都有中心嗰部分。咁同埋就係、是、即係我都睇到其实好似呢个社会呢要求负责任嘅係男人。是吧，即是说你要有承担啦，你即是做完的事无论对或不对呢，你要接受的后果啦，是吧。咁我就所以呢你一讲狗的时候，我反而想到好的面，我就唔
1: 系。冇错冇错。的确呢以狗为喻呢其实都唔完全是否定男性的。咁事实上在这个社会上高男性女性是同样重要的。构成到我哋的历史文明呢都是男性女性呢是同时发功的。大家都有貢獻嘅，呢個係必須肯定嘅。不過咧，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哋又不禁會想到咧，喺呢、這個婚姻呢個問題上高咧，到底啊貓同埋狗佢哋持咩態度咧？咁似乎，
0: 我哋到底今日講咩題目咧？其實我哋今日講嘅就係婚姻觀念，
1: 係婚姻觀念
0: 點解會同貓狗有關係嘅咧？
2: 佢俾咗個比喻，
1: 打比喻啫，打比喻。
0: 大家講笑啊嘛，星期日之後就應該輕鬆少少嘅。
2: 不過詹咪光咧，好用得好準嘅，佢話大多數啫。因为我哋又唔想用决定论去话啊，男人一定咁，女人一定咁。我哋都见到好多好整洁嘅例子，
1: 非常多。
2: 我睇先知咩光应该都系好整洁，
0: 系啊，
2: 即系睇得出嘅。
1: 惭愧惭愧。咁事实上，我哋嘅社会都系中意整洁嘅，系嘛？即系以前大同军嘅时候咧，第一样就系要整洁 啊，你嗰啲物品擺喺邊度咧，要擺一個位置。我哋個背囊咧都執得好清楚。我而家見有啲人去啊行山啊，咁佢哋都係真係唔能夠話嚴陣以待，但係咧嗰啲物品咧擺得好，一手一攞咧就攞出嚟啊。咁呢個都係我哋嘅社會嘅訓練啦。
2: 其实讲婚姻真系好多嘢讲嘅，而且个观念咧，尤其是今次我哋聚埋咧，即系有唔同代嘅人喺度啦，吓咁、我相信海林一定亦都有佢个婚姻观。咁嗱，喺历史上嘅婚姻咧，詹之刚更加会熟喺个中国文学啊等等嗰度咧，佢唔系一定以爱情咧系作为一个大前提嘅，即系如果系传统啦，因为呢系家族之间嘅事，咁啊要门当户对啦，所以要靠 agency 嘅，即系我哋话有啲代理吓、中间去倾好先。
1: 有啲媒人咯，即系系嘛？
2: 啲媒人系一个专业嚟嘅，系嘛？咁仲有咧，譬如喺啊礼记一早已经讲啦，婚姻者及异性之好啊嘛，唔系
1: 即系两家人啦，啊两家人
2: 两个姓氏啊之好啊。咁所以门当户对呢个系要做嘅步骤啦，咁仲有一个意思就系传宗接代。
1: 系啊，咁我哋知道人类点解要有婚姻咧？咁其实咧就系好自然咁样为咗保障传宗接代嘅成功，咁所以佢有婚姻制度啊嘛。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婚姻制度仲有一个就系财富嘅传承啦，因为咧，如果你冇婚姻制度咧，咁你传落去咧就有得拗嘅。啊，古人就冇话揾律师写定嗰啲遗嘱啊咁样啊，所以佢一定系有呢个婚姻制度咧，确保咗边个咧就系正室，由正室咧生出嚟嗰啲仔女咧就叫嫡子系嘛，咁呢啲嫡子咧就分。有得分或者分大份啲，咁呢个系财产嘅保证啦，呢、這个都系婚姻咧系好有帮助。
2: 系，咁啊，仲有宗法制度啦，即系要保证咧你个后裔咧，即系一路都系你自己嗰个父系社会里边嘅后代啦。咁所以都形成咗好多对即系已婚妇女嘅约束。
1: 可以话咧系过去咧就女性嚟讲咧嗰个牺牲咧系好大。但是在古人来讲呢，因为他不是好像我们这样，我们有选择嘛，我们有对比嘛，我咦见到咦为什么人家这么自在，我们这么麻烦呢，我们现在有呢，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呢现在是受约束。但在古代的时候呢，他生身就是男性或者女性呢，你是猫你就吃猫粮啦，狗就吃狗粮啦，是不是？那古人呢他就不会觉得话好像我们现代人那种呢有一种的被約束啊，被束縛嗰種咁樣嘅嗰種心態咯。
0: 我覺得一講婚姻咧，就通常咧我喺個腦海突然間諗起咧就係離婚率，因為你會去睇翻就係話其實譬如話香港啊，或者我哋再睇即係成個中國大陸嘅依個離婚率，你會見到譬如話2025年喺中國大陸咧，辦理離婚手續嘅咧係3,937,000，咁就係大概離婚率係2.8% 嘅，
1: 2.8咁低，
0: 係咁佢喺佢話即係佢個趨勢咧係由1978年係0.18啦，到2019年就飆到3.36嘅，咁

0: 你會發覺，咦，3.36慢慢回落翻，而喺香港嘅就過去嗰嗱1991年係 1.11%， 咁2024嘅數字係 2.52， 即係30年嚟係翻咗一倍。
1: 嗯，
2: 我對唔住。我咧就對個數字咧，我就覺得咧有少少咧好奇怪啫。過去咧，我成日聽到話，譬如歐美咧嗰、那個離婚率咧都係接近或者稍稍超過50%。咁但係呢個數字好耐嘅，我記得咧，我睇過一個係1927年嘅一篇文章咧，佢喺嗰個時候已經話歐美嘅離婚率咧係接近50%。咁而而家咧，我就聽到咧就稍稍超過50%，似乎咧由1927到今年嘅2026啦嘛，即係差唔多18年啦。啊，歐美嗰個離婚率都係維持咁上下啫，咁呢個好對比。
0: 即係個理論就係話，理論就
2: 點解咁穩定咧？
0: 理論個理論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即係。文化上唔克制呢样嘢，理论上真正嘅离婚率就应该大50%嘅。咁但系其实都有一啲应该叫咩趋势啊嘛，即系有啲时候大家就会比较崇尚一啲传统一啲嘅一啲一啲做法啦，即系譬如美国早喺10年前啊，有一个 movement 就叫 trad wife 啦，即系传统嘅太太嘅呢种咁样嘅概念，就喺呢个网上流行开来，就系啲
2: 即系要做鼓励女性做传统嘅太太，
0: 系啦，在家家庭妇女。咁但系同传统嘅太太有咩唔同咧？传统嘅太太系唔应该抛头露面噶嘛，而家呢啲新嘅即系传统妇女咧，就系、KOL 嚟嘅，大部分都系喺网上俾你睇佢点样去过一个传统嘅生活。
1: 系啊，阿咪，可能你咁讲真系好有趣呢、這个现象吓。
0: 嗯，
1: 我觉得而家系多元嘅生活方式嚟嘅，唔系话已经系你要男主外女主内嗰啲公式。
2: 嗯
1: 冇嘅，其實調翻轉亦都好多。咁、尤其是現時咧，育兒嘅方法或者又可以係在家工作咧嘅模式咧，就令到如果嗰個媽媽佢嗰份工作係需要去翻工嘅，咁佢咪照開車翻工咯。咁但係如果丈夫咧，佢可以在家工作嘅，佢就係負責育兒嘅啦。咁咪一面育兒一面做嘢，都各適其適嘅。所以咧，而家就冇話夾硬咁樣分。不過頭先你講嗰個離婚率嘅穩定性咧，可能嗱，其實唔少喎。如果你真係50%，你諗係有幾多法律嘅訴訟、財產嘅分配係嘛？
2: 50%好厲害的，
1: 好厲害啊！成日成個社會嗰個結構都有好大嘅動搖嘅。
2: 即係一對夫婦咧，裏邊就有其中一 pair 咧，就係要離婚嘅，要拆夥嘅。咁呢、這个我哋追源和齿咧，就系咪当初佢哋嘅恋爱咧唔系好成熟，彼此咧有一句话叫做因误会而结合啊嘛，因了解而分手啊嘛，即系佢了解咗哦，原来你平时咁嘅，早晚都唔刷牙嘅咁恐怖，我离婚啦咁啊，咁呢个咪即系了解咯，了解而分手啦，但系当初认识嘅时候谈恋爱嘅时候，难道咧系对嗰个对方咧啊了解得唔透彻？你系因为有个爱喺度噶嘛？呢、這个爱咧就系、是、圣经就话咩包容啊、忍耐，唔好讲咁多啦。总之爱
0: 系
2: 好复杂的，
0: 又爱又不自夸又不张狂，
1: 系啊，好长噶，多唔多前书？
2: 如果你全部都做到咧，你都胜人一个嘅。岂止猫狗可语啊？系咪？咁即系但系我哋都要觉得好，即系好疑惑啊！嗰、那个恋爱嘅时候系咪即系盲目得咁紧要咧？如果恋爱系咁盲目，佢当初嘅恋爱嘅最主要嘅元素系乜嘢咧？
0: 同埋，其实如果都系盲目嘅，咁做咩唔盲婚哑嫁啦？还掂都盲啦，
1: 其实盲婚哑嫁咧都有佢健康面噶，
0: 系啊。譬如其实好多地方，即系喺譬如印度啊、韩国啊，即系我记得我读大学嗰阵，我身边周围嘅即系比较细家族嘅韩国嘅男女都系同我讲话，佢哋韩国有一个好成熟嘅呢、這个即系双体即系。门当户对
2: 嘅
0: 相睇嘅文化，喺韩国嘅大嘅酒店咧，系佢哋嘅。

0: 教我睇，佢咧喺首爾任何大酒店都有依個服務嘅。嗱、你哋
1: 即係雙體服務
0: 係啦，你哋嘅即係外邊嘅人未必知啊，但係你去到韓國啲六星級大酒店咧，個櫃台咧做兩樣嘢嘅，一個嚟做 check in， 另外一個都係做另外一種 check in， 就係兩男一男一女會走過去櫃台，佢望一望你，佢知㗎啦，啊你係揾緊啊邊個生咁樣，咁佢就會係即係佢會雙方家長同意之後，即係某某大集團與某某大集團咁嘅個仔同個女就去呢個酒店個櫃台。台度揾一揾 book 個名，咁大家就可以去餐廳度坐低，了解對方。
2: 咁呢個都幾文明噶，因為我哋以前睇舊嘅記載咧，其實唔去到出嫁嗰日或者未去到娶咧，都見唔到對方噶嘛。你揭開塊紅布，然後你要接受啦，
0: 開盲盒。
1: 然后只要看看那个媒人呢呃了你几多了、啊。
0: 或者那张相是不是那张画像到底有几多成真、啊、
1: 但是在古代呢譬如你清朝或以前的中国呢男性呢只要你家庭背景好即是、有财有势那你随时可以立妾嘛、
0: 啊。
1: 明朝还有一个规矩呢就是、他如果中了举人呢他就必须差不多必须的一个文化就是即刻要立妾。如果唔係咧，你嗰個屋企咧，人哋以為你窮光蛋，
0: 哦
1: 啊、但係咁樣對嗰個女性就好唔公道啊嘛，係、嘛？嗰、那個即係對男性嚟講咧，佢娶個阿烏冇所謂噶、因為佢將嗰
0: 阿烏就管家咯，係咪？
2: 咪佢可以有分工啊。
1: 最主要就係
2: 有 quota，
0: 仲有外室咧，即係有好多個 level 噶嘛，係咪？
1: 女家方面有錢啊嘛，咁你咪娶個阿烏都冇所謂咯。即係古代啊，咁、然後你自己心頭
0: 娶個有錢嘅阿烏，
1: 你喜歡邊個啦？你咪另外再去揾啦，係嘛、所以嗰啲秦淮名妓咧，有好多恩客嘅、
0: 但我要咁樣講，其實呢、這個世界上冇唔靚嘅女人嘅，只有懶嘅女人。所以如果有錢嘅話，係冇可能會係屈阿烏嘅，係啊，
2: 係啊。我頭先都諗呢個問題，阿烏極都有限，
0: 係啊，阿烏極都有限，佢有機會可以唔變阿烏啊。懶嘅女人麻煩，係啦、
2: 啊，因為其實階級都好重要啊呢樣嘢。但係咧就有一點要提出嚟，而好多人忽略咗嘅咧，就係、以前古代咧唔係話唔要徵求雙方新人嘅同意嘅。即系嗱，佢点都会知道对方系点嘅，收到料或者咧见过面吓。咁如果你唔愿意去接纳咧，其实系特别系中世纪好奇怪，因为我哋唔强调呢一点啊，就系、男女双方系要同意嗰个婚姻。但系后来去咗新教，反而有啲唔同嘅，就系话你要有即系财产啊、家庭啊、阶级嘅管理啊，法律嘅管理。咁到底咧系咪你情我愿呢？有幾可好似頭先啊，詹碧光話佢哋有呢個機會了解咧，其實冇嘅。所以咧，依度帶出咗咧婚姻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咧，就係話意志。其實一段婚姻係咪要靠意志力去維繫咧？
1: 如果你話婚姻未結婚之前咧，即係嗰個眼緣好緊要啦，係嘛？如果有機會俾佢去決定咧，啊喜歡定唔喜歡，願意唔願意？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嘅開始啊，係嘛？咁跟住落去維持咧，就我相信咧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就係佢對於個客觀嗰個條件嘅認識，譬如你兩家都需要合作嘅，咁你唔可以反悔啊呢個婚姻啊。第二咧就係你即係夫妻兩人咧，是否咧願意咧為對方而作出咧一定嘅贡献，甚至乎系牺牲，系嘛？咁古人咧对女性嘅牺牲咧就有所谓三从四德，系嘛？呢、这个四德咧啊，德容言恭啊，呢、这个其实咧就系希望咧个妇女有德啦，即系品德。其实呢个品德系乜嘢啊？
0: 但系无才又系德喎，呢、这个德我觉得好有
2: 系边个才啫？
0: 系啊，
1: 你呢、这个德咧，即系代表佢嘅品格啦，系嘛？咁、最主要系要配合个家庭嘅需要啦，啊！咁而呢个德咧，如果讲实际啲咧，就系话，
0: 系啊，讲实际啲咧，就要新闻之后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啦。
1: 好嘅，
0: 咁我哋一阵十一点咧之后咧，我哋仲会开放热线嘅，电话系18723111。咁听完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婚姻观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根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於預計客流量，薛華明說暫時未能夠確定，如果按照口岸通關流量，預計初期會達到10万至20万人次，長遠會超過30万。他說已經增派人手並加強口岸安保力量，確保開通初期能夠安全順暢。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的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就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摩里臣山道啦系不能够转入体育道噶，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少少。另外，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封闭，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另外，由於單車節活動現時多區實施緊封路措施，牽涉到汀九橋、昂船洲大橋、長青隧道、南灣隧道、西九龍公路、油麻地交匯處、中九龍

繞道同埋西九文化區等等，請駕駛人士留意翻啦。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大致暢順，而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接近愛護動物協會，加士居道過海就去到維里道。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較早前摩利臣山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體育道嘅意外啦，已經清咗場噶啦，而家交通已經回復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況，九龍區。

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慢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车龙去到马加烈医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教会处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丽城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We'll be right back.

0: 这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呢一个啱啱我哋第一节开始咗嘅所谓婚姻观念嗰个讨论啦。咁呢个好似一个即系我哋恒常嘅问题，亦都系人生嘅一个好重要嘅结构啊，系咪？咁啊，但系咧，海林你都知道现在，而家咧不婚咧都好流行，即
1: 系
0: 好盛行，各种唔同形式嘅不婚或者唔同形式嘅婚姻。咁啊，內地咧亦都發展緊啦，嚇，香港亦都有變化啦，嚇。咁啊，其實咧好多時話同呢個經濟結構有關係，點去睇呢樣嘢？
1: 我覺得其實不分，即我覺得不分應該同丁克一起講嘅。
0: 哦，點樣？
1: 因為通常你唔結婚咧，好多人就會同你去講呢個題目。
0: 嗯，
1: 你唔想要小朋友咩？
0: 嗯，
1: 咁其實。不婚即婚姻唔应该结婚，应该未必一定同传宗接代有关系嘅，系嘛？
0: 嗯，
1: 即我身边周围有好多结咗婚嘅朋友，佢哋都系一啲而家几时兴嘅，就系话叫丁克一族啊嘛，即我结婚，但系我选择冇小朋友。
0: 嗯，
1: 咁但系有好多人话，咁你唔选择冇小朋友，咁你不如同居，点解一定要结婚呢？咁、所以文教授，你头先喺第一节讲咗一个好啱嘅讲法，就系话其实系应该我哋去睇嘅系一个 spectrum， 系一个一系列嘅
0: 一个光谱，
1: 系一个光谱，即系有各种各样唔同嘅唔同嘅combination， 即系
0: 唔同嘅组合。
1: 是啊，即系唔系话我哋净系得，尤其是我哋而家个社会越嚟越自由啦，唔系净系得一夫一妻制，亦都唔系三从四德，唔系话即系盲婚哑嫁，真系尤其是女性结婚嗰晚揭盲盒，发觉自己出事啦，但系都要哑忍，唔系嗰回事。
0: 对方都一样，
1: 大家即系同埋呢种盲盒系可能开头大家仲可以装得好好嘅，过咗几个月先发觉呢个盲盒原来仲蚀本，系咪？不分，我觉得应该话以前我觉得好多人会将傲慢与偏见，即系 Jane Austen 傲慢与偏见。

0: 咧，用傲慢與偏見嚟作為係一個愛情故事。
1: 嗯，
0: 但我覺得傲慢與偏見更加係嘅咧，係一個婚姻生活嘅一個簡介。
1: 係，
2: 如果對唔住，如果一男一女咧，佢哋彼此相愛，佢又唔結婚。有人少会带嚟问题。我举个例子咧，就系、是、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嗰个小说咧，即系呢个叫做闯风波的女孩啊，咩引火自焚嘅女孩啊，咁有一本小说啦。佢呢本小说好畅销啊，厚厚一大册。我记得上中下三册咧，我睇完之后咧，我又谂下嗰个作者咩？嗰个作者咧写完呢本书咧，成为畅销书之后咧，又卖到好高嘅版权费。忽然间咧，佢就唔知心脏病咧，就过身。过身之后咧，咁佢嗰个版权费咧就即系变成遗产啦。佢遗产咧应该就俾佢身边嘅人。佢系有一个女朋友，但系冇注册。冇结婚嘅，咁最后咧，佢因为冇嗰个身份啊，所以咧呢、這个作家嘅遗产就俾唔到佢女朋友啦、就全部俾晒边个？俾晒一个咧，佢几十年啊冇乜嘢来往嘅佢父亲。佢父亲仲喺度。
0: 詹姆斯讲过系 Stieg Larsson 系嘛？即係嗰個《The Girl with the Dragon's Tattoo》，
1: 冇錯。
0: 咁佢
1: 拍過電影
2: 《龍紋身的女孩》，
0: 拍過兩個版本嘅電影，一個係瑞典版本，一個係美國嘅 David Fincher 嘅版本啦。咁《龍紋身女孩》其實係嘅，因為佢Stieg Larsson 佢個太即係佢個 common wife 啦，應該係即係冇同佢有註冊過嘅依個同居女友啦。其實喺 Stieg Larsson 創作依、這個《龍紋身的女孩》嘅三部曲嗰陣咧，其實係你見到《龍紋身女孩》係好 progressive 嘅，而入邊永遠都唔係行緊嗰條英雄救美嘅一個傳統，我哋會諗住嘅依、這個因為佢個男主角Blancos 好似Blancos 係其實調翻轉頭，好多時候都係個女主角救佢，
2: 美救英雄，
0: 咁好強。呢個係有好多好多人都知道，佢哋身邊周圍嘅朋友都知道，其實佢哋係應該某種程度上叫做共同創作。但係因為大家佢哋其實佢哋嘅關係好好啦，兩即係佢哋依個 partnership。咁但係 Stieg Larsson 就突然間喺佢去演講途中心臟病發，就咁走咗。
2: 好似好後生嘅啫。
0: 都年紀唔算太細，
2: 未到退休年紀。
0: 咁但係就佢都一個不大注重健康嘅一個以前嘅前記者，係啦。
2: 典型係好似一隻咩咁？
1: 又想用翻個比喻。
0: 咁係啊，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平時好地地，出事嗰陣喺醫院嗰陣就突然間即係唔大吉利事嘅，走咗都算啦，未走嘅嗰陣。半天吊嘅，到底邊個先至即係一個
2: 決定去
0: 昏迷？昏迷嗰陣，到底夠唔夠得嘅咧？跟住你會發覺，即係好多嘢想像係好美好嘅，但係現實咧就是、當律師喺你面前有一沓紙，話依一沓紙係邊個先有身份喺上面簽名咧？原來就好麻煩嘅，係啦，你冇一個正式嘅身份咧，
2: 係。伴隨住婚姻制度咧，我哋呢個社會亦都有各種嘅其他制度，包括法律制度，所以先導致到咧嗰一沓紙咧好難簽到名。呢個都係一種佢哋當初唔選擇咧，係唔舉行呢個婚禮咧，係佢哋已經看透咗我哋社會制度嗰種嘅荒謬啊嘛。你唔中意就叫佢荒謬啦。如果你中意咧，我哋嘅社會制度其實係對我哋生活嘅一種保障。
0: 因為《龍紋身女孩》依一個 IP 咧，其實係一個真係好獨特嘅瑞典嘅 IP 嚟嘅。而佢如果當初係佢依個同居女友擁有依個 IP 嘅話，我相信佢會好珍惜，而佢會做更加好嘅一個決定咯。但 unfortunately 就係依一個 IP 落入咗佢同佢阿哥嘅手中，而佢同佢阿哥，佢爸爸同佢阿哥咧，同佢係幾乎冇乜兩句嘅。而佢哋淨係想要錢。所以是將一個很好的 IP 就咁抌咗落海。
1: 剛才海林你話咧，佢哋嘅關係屬於世俗嘅婚姻啦嚇，即係話咧佢冇正式嘅註冊，但係咧而家我哋都有保障咧，就話你同佢同居咗呢段時間，有證有據。 咁佢都係未亡人嚟嘅，即係佢都係一個即係可以同你處理財產嘅一個身份，或者當你分開嘅時候，佢可以追討。大家
0: 好似阿詹姆斯喺第一節嗰講啊，即係依一個概念喺唔同嘅國家有少少唔同，好明顯喺瑞典唔係咁樣去執行咯。好、unfortunately， 即係大家都會話啊，農民新女孩一聲，因為佢係唔單止有第一步嘛，佢有第二步、第三步。依、這個 Millennium Series 其實可能係近年嚟瑞典最攞得出手嘅一個 IP， 結果就咁樣就玩壞咗。
1: 係。啊！不過頭先咧，海林你又提過 Jane Austen 啦，
0: 我想講
1: 咁啊，183年嘅小説《萬語偏見》咧，咁嗰陣時咧，我哋即係中學時候睇咧，冇諗咁多嘢噶嘛，我哋想睇愛情嘅啫嘛，係咪？咁但係原來咁多考慮喎。嗱，當然我哋睇到十九世紀複雜咗嘅，就係話啊，你揾一個可以照顧你生活嘅人，可以提供你穩定嘅人生嘅人咧，亦話揾一個你覺得好有 spark， 即係好有感覺啊，好中意嘅人咧。咁其實裏邊咧嗰啲計算啊，好犀利。
0: 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當初即係通常都係少女嘅時代去睇依本《傲慢與偏見》啦，咁一定嘅即係雙眼一定望住係 Mr. Darcy 係咪
1: 啊？
0: 即係呢個簡直係即係心心眼地望住，即係我哋人生中幾時遇到一個咁樣嘅霸總咧？咁但係其實你會見到嘅，即係到底《傲慢與偏見》係唔係一個愛情故事？我哋打個問號。但佢絕對係講緊呢個十九世紀英國嘅呢個咁嘅婚姻制度嘅一個介紹或者批判。因為可能以前我哋會見到嘅女主角係 Elizabeth Bennet， 即係佢個即係嗰個 Lizzie 啊。咁但係其實 Elizabeth Bennet 嘅隔離，佢嘅最好嘅朋友叫 Charlotte 啊嘛。咁而 Charlotte 當時其實佢可能佢先至係現即係嗰個現實社會嘅妥協啊。因為佢嘅 Elizabeth Bennet 有一個即係佢屋企成個故事最主要就係話佢爸爸冇任何嘅男性繼承人，所以佢屋企嘅依個遺產嘅規定咧，就當時係一定要去到一個男系嘅繼承人，
2: 即係一個女婿都得嘅。
0: 女婿唔得，一定系个 entail 系一定要去到佢呢、這个。
2: 咁咪要收养个养子。
0: 唔系，系去咗佢一个唔三唔四嘅堂阿哥，Mr. Colin 系啦，喺Mr. Colin 身上。咁所以当时 Elizabeth Bennet 嘅妈妈就话：，既然我个大女阿 Jane 已经有希望可以同呢个 Bingley 结婚啦，阿 Bingley 每年嘅收入都唔知咩2500磅咁样嘅。咁既然阿 Bingley 呢度有路，
1: 搞掂咗啦。
0: 我个第二个女啦，第二个女啊，应该就同呢个堂阿哥 Mr. Colin 结婚啊，咁咪
1: 攞翻啲财产，
0: 唔知表哥定系堂阿哥啊，唔知道。总之 Mr. Colin 呢个 Mr. Colin 系何许人啊？每一次其实都系揾一个好好演技嘅人嚟扮嘅，因为佢系一个油腻大叔。油腻
1: 好难做嘅，好难做，
0: 好油腻，即系你会睇到1990几年嗰个 version 就似啊，哇，成面油咁，点隔得落啊？咁但系当阿 Elizabeth Bennet 喺度呕嗰阵咧，佢妈就喺度话：，哇，钱嚟噶，我哋屋企嘅钱就咁样就去咗人哋度噶。但系佢 Charlotte 就乘虚而入啦。咁 Charlotte 咧就竟然咧就自己制造机会，走去同，因为 Charlotte 生得冇咁靓女啦，就自己制造机会就同呢个 Mr. Colin 偶遇，就竟然就定咗婚。这个对于 Elizabeth Bennet 来讲简直是崩溃。为什么我的 best friend， 我由细到大的闺蜜竟然会为了五斗米去折腰的呢？
1: 或者不止五斗米啊。
2: 2500磅。
0: 没有2500磅。2500磅是那些笋盘，是啦，就是Mr. Bingley 啊，或者 Mr. Darcy。Mr. Colin 可能每年都有250磅一定有的
1: 了。
2: 最重要将来可以拿到遗产。
0: 跟住在书里面可能最符合现实世界的一段conversation， 就是 Elizabeth 和 Charlotte 的一个 conversation。Charlotte 说，我不是好像你，我没有任何选择。对于我来讲，这个应该是我最好的出路。这个是对于 Elizabeth Bennet 觉得，哇，我简直不可以跟你继续做朋友。
2: 所以这段对话里面呢，其实也反映了在十九世纪自由开放刚刚开始自由开放的时代，因为工业革命之后呢，即是人的自由度是大大提升的。
1: 而且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点。 咁我想问翻海林咧，Mr. Darcy其实后。

0: 来都成为一个典型噶嘛。
1: 嗯，
0: 喺呢个 Richard Jones Diary，
1: 嗯，
0: 又用翻嗰个名啦。你觉得佢系代表啲咩咧？
1: 佢系代表即系现代独立女性开始觉得即系一个比较尊重女性嘅一个男霸总。
0: 嗯，
1: 即系所以呢啲就系又食又拎啦，即系我又要继续有男霸总，但我要佢尊重我嘅自由独立嘅，
0: 即系几啱听嘅呢个 package 唔错喎，系咯，
1: 我觉得系呢一样嘢，但系你见到即系喺书入边咧，第二段就系见到 Elizabeth Bennet 见到 Charlotte 婚后嘅生活咧，其实佢对呢件事有改观嘅，
0: 嗯，
1: 因为 Charlotte 就系话，我需 Charlotte 系用好巧妙地。等佢同Mr. Collins 嘅相處嘅時間係降得最低，而佢係其實 Elizabeth Bennet 都發覺，原來其實我個閨蜜做嘅呢個選擇又唔似想象中咁得人驚，原來佢真係有佢自己嗰套嘅生存嘅方式嘅，咁當然啦，即係 Elizabeth Bennet 嘅做法就係話，我寧可入獄睡。我唔要为咗我嘅因为我嘅生活未必有保障，我而去接受一段咁样嘅，系咪叫苟且咧？即系接受一段咁嘅 compromise 啦。咁而卒之喺书入边讲，当然大团圆结局啦。佢等到佢自己嘅霸总。
0: 其实咧呢啲可以自己选择啊、考虑啊、计算咧，其实好现代嘅事啦，系嘛？以前就唔到你话事啦，阿妈只能够劝啫。其实去到十九世纪，即系我哋中学时候读嗰一扎英国文学咧，已经系好唔同噶啦。即系其实好为女性说话，就系佢哋嗰个存在的境况咧，有得忧虑啊。你又好似有得拣，又好似冇得拣。咁有啲嘢好理所當然，你應該做，但你有個愛情嗰樣嘢啊。
2: 嗱，係
0: 啦，但我想問阿詹一光咧，就話愛情咧，亦都唔可以話喺中國婚姻裏邊冇噶。即係我哋睇《詩經》咧，都有好多好纏綿嘅，即係好令人向往嘅男女關係嘅。咁譬如我哋舉例《孔雀東南飛》嗰啲，點解會係一個悲劇咧？嗱，如果佢哋唔係好中意對方咧，兩夫婦關係唔係咁好啦。佢唔會因為為勢所逼或者屋企人反對咧，即係或者係干預咧，係會覺得難過。
2: 古代呢啲文學作品裏邊所反映嘅咧，儘管咧，譬如好似《詩經》啦，有好多男女咧嚇，嘅咁樣嘅相悦嘅一啲咁樣嘅片段，但我要知道咧，其實《詩經》所寫嘅咧，全部我想講嘅就是、過去嘅理解唔係咁。其實而家我哋知道咧，《詩經》所寫全部都係貴族嘅生活。咁呢個貴族咧有一定嘅經濟條件啦，所以佢先可以表現出呢一種咁樣嘅男歡女愛啦。如果你話普通嘅嗰啲老百姓或者農民咧，根本冇嘅個屋企咧。安排你嫁俾边个娶边个，你就要接受噶啦。古代我净系睇见就系话孔子嘅佢嘅父母咧就有所谓野合而生孔子，咁我谂佢哋就系自由恋爱啦。但系再睇唔到咧更加多嘅例子。咁往后落去咧，譬如好似《孔雀东南飞》咧，我都知道咧，佢里边已经交代咗就系佢母亲咧。是主宰他们的婚姻嘛。对于那个女主角呢，她是不满意，就非要呢将她呢是休了她不可。咁所以才带来了后来啊她们那种这样的悲剧的结局。咁这些去到陆游都是这样的。陆游已经去到宋朝啦，东南飞是东汉末年啦。咁你那里中间成千年那么滞的嘛。没改变啊，都是要听阿妈话。阿妈唔俾你娶嗰个女人咧，你点中意咧都冇办法。
0: 系啊，
2: 呢个就造成咧陆游后来咧有成五十几六十年嘅一路咧生命里边嘅一种遗憾。我估陆游咧尽量将个精神放喺军事啊、外交、政治咧，就系因为呢个爱情上高嘅失意。
0: 但系爱情系咪好奢侈啦？即系你讲到以前咧，即系如果佢有，你仲惨过。即系你宁愿冇呢种咁强烈嘅感觉，咁你咪顺住嗰个社会嘅要求。
2: 我估即使你话奢侈又好，或自然又好，对爱情嘅诉求咧，其实就系人性嘅必然嚟嘅。 因为呢你上天安排一男一女呢，古希腊的讲法就是说你要找到你另外一半嘛，这个就是一个神话啦。但在现实生活上高呢，男性

0: 需要女性，女性需要男性呢，其实呢个就是一种天然的动物性来的，是吧？只不过呢，你好不好彩，如果你能够宽容一点去看，有就是一个人生里面的
1: 幸福咯，即
0: 是
1: 你
0: 跟
1: 他一
0: 起
1: 是你喜欢的一个人，
0: 没有的，你唯有当自然咯，是吧？
1: 但是这样，虽然有这个需要，或者甚至你刚才讲到生物性的需要，或者传宗接代，真的有走婚制的嘛？我在想海林会不会喜欢走婚制？
0: 你是
2: 不是说
0: 摩梭族那些？
2: 摩梭族啊，这个什么亚美族啊，这些都是走婚制。
1: 已经找完了，是吧？你找完了。
2: 我是好 make sense 噶嘛？而家即系我哋成日讲话，哎，这个人又是渣男，佢又不负责任，那个人又渣男不负责任。但系其实在走婚的制度，佢就系俾佢最大的空间去做一个渣男噶，
1: 同埋渣女咯。
2: 因为如果是一个母系社会，即系喺摩梭族或者亚美族咁样，系即系男仔就系住喺佢妈妈嘅屋企，同佢即系妈妈同家姐就系佢屋企嘅呢个依个揸锁匙嘅人嚟噶嘛，系咪啊？咁跟住其实如果有小朋友嘅，咁咪生咗之后屋企嗰个即系father figure 又好，即系一个男性嘅角色，咪就系你个舅父咯。咁跟住又唔需要有离婚，
1: 同埋都唔知边个生的，
2: 都会知嘅，都会知嘅、啊。但系就、但系起码就同埋好似阿詹老师话，咁啲狗狗咪可以唔需要负咁多责任咯。
1: 是不是
0: 的？其实呢就在好像摩梭族这样呢，虽然说呢走婚制呢可以容许呢是一妻多夫可以有这样的弹性。但事实上呢在摩梭族里面呢，他们那些女性都不会选择一妻多夫的。即是不会说佢哋系咁样噶嘛？嗰、那个男性咧就唔会长期咧就喺嗰个女性个屋企嗰度生活嘅。那个女性咧又保有一个家庭啦，保有佢嗰、那个房舍啦，同埋好多生活上嘅，即系佢农业社会啦，嗰啲财富咧都系由个女性去掌握嘅。咁、那个男人咧就系、是、佢平时出去可能去工作啦，去狩猎啦，又或者唔知去边度撒撒滚都好啦。咁佢夜晚咧，
2: 賣殺殺滾，
1: 係啊，冇喺個婚姻制度先有殺殺滾嘅。
0: 佢就會翻嚟，因為佢咁樣就容許咧喺古時嘅時候咧，因為狩獵嘅範圍係好大嘅，佢唔一定能夠一日一夜咧就翻到嚟，咁佢就咪可以去得遠啲咯。
2: 唔係，其實喺西藏真係有一妻多夫嘅，因為嗰個生存環境太過辛苦啊。咁所以就真係有一啲族就真係幾多，即係多過男性去
1: 幫手，
2: 係啊，
1: 有功能性嘅。
2: 係啊，
0: 你嗰個辛苦，即係嗰個生活嘅，即係個勞動咧太辛苦，所以咧就要幾個男人咧侍候一個女性，係嘛？
1: 幫手照顧啦，冇話侍候。
2: 唔係，佢有一個家庭啊，因為有一即係可能嗰個地方個存活率好低嘅。
1: 係
2: 啊，
0: 其實喺古代嗰啲遊牧民族啦，往往咧都系咁样嘅，即系到底系一个男人有几个女人咧，定系一个女人有几个男人咧？其实都可以存在嘅。即系当然咧，就系话如果系一个女人有几个男人，呢、這个女人本身咧都系好能干、好强势，佢掌握到嗰啲财富，先至可以咁样实践。但系到咗后来咧，慢慢就系强势嘅咧，普遍嚟讲都系男性系强势一啲啦。
1: 咁呢个又值得商榷下，因为呢一阵间呢我哋第三节会讲下呢而家婚姻最具争议嘅六个问题，就係、是、因为所谓边个性别系强势，就或者系点样去均衡返，咁一阵间再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说，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旅、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于预计客流量，薛华明说暂时未能够确定，如果按照口岸流通的是按照口岸通关的流量，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呢，首先讲分钟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呢有意外㗎，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就係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有意外，车龙呢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驾驶人士呢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是比较挤塞的，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跟住提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为咗配合重阳接风路，喺薄扶林区直到下昼嘅五点半，介乎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咁另外咧喺柴湾，直到下昼嘅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以及喺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咧，城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8来往柴湾站至到坟场。跟住再提翻一啲单车节嘅封路，受到单车节影响咧，现时多区都系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咧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啦，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噶。现时青马大桥出九龙都系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无剔挑，在道路上家长要时刻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大家好，我是海林。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7: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0: 我哋咧喺咪后咧就讲咗好多关于一啲好奇特嘅婚姻个案啊，嗬，即系事实上都反映咗咧，其实社会咧即系对嗰啲所谓结婚嘅大义啊，但系结婚系咪一个义务啊？结婚系咪一个权利啊？其实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嘅。以前就是義務，後來就要傾權利了。譬如你就算在60年代聯合國呢，它都有一些要求的，就是一些婚姻公約的要求。那么到底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么多这些所謂社會制約的东西，我们的演繹方式是怎样呢？或者是想避免那個行為又是怎样呢？那譬如现在的婚姻呢，很爭議的有幾個問題，就是結婚一定就不是一定為了生育，因為很多人都選擇不生，是吧？那於是個問題就調翻轉啦。如果真係為咗生育嘅話，而我又決定不生育，咁啊其實唔使結婚嘅喎，係嘛？咁啊呢個睇法都幾流行嘅嚇。尤其是結婚咧，大家要尤其是香港呢啲環境咧，又係咪一定要買樓咧？係咪要一定要同住咧？可唔可以翻去同父母住翻咧？可即係另一種方法走婚啦嚇。咁但係都係有實際嘅理由同埋需要喎。是負擔不到
1: 啊。在美國呢，John Hawkins 的大學有一個都挺出名的社會學家，就說人的婚姻

0: 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即他说在这个1850年呢，其实是一种制度式的婚姻，所以他其实即是讲的就是说那时候大家是怎样生存之道，大家家里是怎样合盟，到由1850年到1965年，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和稳固，婚姻的重心就慢慢就轉向呢種叫友伴婚姻啦，就係、是、即係親密啊，或者性需要啊，即係愛嘅陪伴啊。但係嚟到現今即係嘅社會，由1965年係開始啦，喺美國咧係一種叫自我表現婚姻。喺佢嘅角度嚟講，係 self expression， 即係佢係越來越覺得係喺婚姻入邊係一個自我嘅表現，係感受到尊重啊，同埋自我成長，所以更加會覺得婚姻係實現自我價值嘅一種手段咯。
1: 如果照呢一位嘅專家所講咧，咁、人类社会咧个婚姻咧系越嚟越难咧系成功嘅，啊，因为咧其实你睇到啦，1850年嘅时候咧，只要你合乎嗰个制度要求咧，你个婚姻就成功噶啦，你可以可能30年、40年维持落去都得。但系当你去到第二个阶段嘅时候咧，彼此之间嗰种合作咧已经有好清楚要求。同埋呢个时候咧，女性个要求浮现咗上嚟啊，彼此之间嗰个协调系好难。到咗第三个阶段就系恐怖啦，因为彼此如果你话要讲自我嘅发现、自我嘅表现嘅话咧，咁你中意唱戏啫，人哋唔中意睇戏啊嘛。咁呢个咧就难度好大。你去揾到一个咧中意睇你睇戏，但你要睇翻佢唱戏，咁就麻烦啦。你系中意京剧，佢系中意昆曲。大家咧即系
0: 唔埋攣嘅，依、這个花同依、這个
1: 好难嘅系咪啊？
0: 系啊，
1: 所以变咗咁样落去咧，即系话俾我哋听咧，即、就、系、是、婚姻呢样嘢，或者咧爱情呢样嘢咧，都变得咧系好虚幻。
0: 但系我又再捧多两个专家出嚟啊、一个叫 Paul Amato 同埋依个 Alan Booth， 咁佢哋系美国嘅好著名嘅社会学家啦。咁佢哋就成日都系专门研究啲长期合作伙伴同埋依个婚姻家庭嘅。研究的权威，他们就觉得有三分之二的离婚现在不是因为婚姻中出现了虐待或者严重的矛盾的，是因为夫妇的婚姻 在旁人看其实不差的，但是他们只是一种即是一段时间自然而来的分开，他们就觉得其实而家唔好睇到话，离婚就系失败啊！可能系啊，可能系一个即系大家唔同嘅类型，大家有一种自由，就系话我其实可能某阶段我哋一齐生活，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唔适合啦，咁我咪即系我咪可以选择分开咯。所以而家嘅即系佢会亦都有人觉得，即系其实婚姻可能慢慢变咗两极化，即系美满婚姻，一系就一无是处。
2: 系啊，嗱，因为阿詹美可能我都觉得头先海林讲埋嗰个美满婚姻系咪一个神话？我哋咪好想将佢定一啲形态，譬如咧，我哋出去食饭，如果咧个配偶唔嚟咧，佢哋话：，哎，你太太咧？啊！你先生做咩唔嚟啊？咦，三次唔嚟咯，咁样咁就觉得咧，咦，唔系好，唔系一个婚姻嘅关系嘅生活啦。咁或者咦，一个人成日走咗去游船河嘅，或者长期旅行嘅，咦，点解分房瞓嘅？
0: 系
2: 嗱，呢、這个情况咧喺我哋人口老化嘅社会咧，系越嚟越大挑战。嗱，第一咧就系唔好话老夫少妻啦，一个有多啲精力，一个身体麻麻地。咁咧就佢有好多嘢令到另外一个瞓唔到觉嘅，其实吓咁于是就大家要协议啦。喂，我唔可以长期瞓唔到噶，无论系你嘅呼吸方面有问题都好啦，或者我要咁样去照顾你。咁大家就有或者你夜晚退咗休之后唔瞓觉，你以前翻工你就会11点瞓，而家你4点都唔瞓，咁于是就分房啦。咁有啲分得嚟好自然，因为好了解。但有啲咧就系觉得，唉，我婚姻真系唔健康或者唔健全。有啲系自己谂翻嚟嘅，有啲系人哋加落去嘅，会唔会有呢啲情况？
1: 我觉得就系话，而家时代咧一路变咗。我哋头先都提到过啦，婚姻有几个条件嘅嘛，有经济嘅条件啦，有你个人意愿啦，同埋你个社会嘅规范等。呢几样嘢咧，其实同时佢喺度运作紧噶嘛。即系好似而家咁，头先你要讲分房瞓嘅人。你屋企起碼有兩間房，你先分得房。

0: 佢踎厕所咩？唔通咁所以呢度
1: 唔系厕所，系一个好多男人嘅快乐天地嚟嘅咩？
0: 男人的浪漫咁咧，咁但系即系如果你系冇呢个条件嘅，谈都唔使谈啦，系嘛？咁好多嘅人咧，佢已经走喺社会嘅前端啦，即系佢哋有个才，有嗰个权。亦都有嗰個理解，即係有嗰個智慧。咁佢哋當然呢種嘅分開分房瞓又好，或者分手或者離婚又好，
1: 或者分皇宮瞓咁樣。
0: 其實佢一樣係唔會影響到佢人生嘅美滿嘅。就喺呢種情況，但係我哋知道一個普通嘅社會有更多嘅人咧，佢離婚都係傷痛，呢個係仍然係存在的。
2: 有個
0: 淨係分身家已經夠慘啦。係
2: 冇錯。同埋頭先海林所講咧，即係其實而家已經唔一定以成功嘅婚姻作為你人生價值嘅一個指標啊。有啲人覺得，如果我係離婚咧，係因為我對嗰個婚姻負責，或者對於仔女負責，係嘛？即係佢哋都有好多種理由嘅。咁如果當你係一個國家咧，話佢個離婚率咁高嘅，頭先話歐洲有部分國家50%咧，咁佢就會覺得都係一個規範嚟啊，都係一個可以進行嘅選擇嚇。咁所以咧，婚姻嘅重量咧，其實即係或者叫做喺美國啦，我諗可能更加熟悉。我哋隨時識一啲朋友結過三次婚嘅，即係喺個對話裏面你覺得好好笑嘅。我呢個週末咧唔得閒啊，我第二個老婆佢個仔咧結婚啊，咁跟住咧就話啊，我第一個老婆嫁女啊，咁我又要去啊，一個嚴嚴一個大家庭，每人都有幾次婚姻。
1: 即系你见到嘅系两个，表面上好似系两个家庭，结果原来系一个16人嘅一个大家庭，
2: 各有三次婚姻。
1: 系啊，咁喺即系美国嘅佢，因为美国嘅婚姻真系越嚟越复杂化啦，咁我就好多人会出嚟去做一啲研究啊。咁第一样嘢佢会讲嘅就系话，你会见到嘅系到底。大部分嘅人，當你結婚，其實都維繫一段婚姻，其實都要有時間噶嘛，係咪？即係譬如1975年嗰陣，可能大家會嘥多少少時間，即係兩夫婦會有多啲時間喺埋一齊。但係喺到譬如2003年，已經即係由平均大家兩夫婦嘅相處時間，由每個禮拜嘅35小時已經下降到26小時。咁有子女嘅夫妻咧，每一个礼拜相处嘅时间咧，仲由13小时跌到9小时。咁所以就是、而相处嘅时间越少，好似大家嘅关系咧，就未必真系咁容易维系得到啦。咁但系即系两个人嘅相处到底好唔好，我哋都话即系清官系难判呢个家事噶嘛。
2: 同埋有一个时间嘅维度咧，我哋好多时都唔讲就系，我哋都会变。即係譬如你一個30-40年嘅婚姻咧，由你開始到你後來經歷咁多人生唔同嘅變化啦，無論係事業啊、兒女啊、搬遷啊、移民啊，其實你自己都變緊嘅。
0: 冇錯、
2: 啊，係啦。咁你一路係不斷適應緊對方，但係仍然係一個婚姻關係咁親密、咁恆常，其實是一個好大的挑戰，因為以前嘅社會變化未必咁大。
0: 因為夫妻呢一輪咧，即係呢一個關係咧。其实咧，慢慢啊，就会系同呢个朋友呢个关系咧，就有一种嘅替换啊。即系夫妻嘅关系咧，因为你几十年啊嘛，几十年咧，你不可能全部都好似你细个青梅竹马。你谂下嗰阵时几多岁，到你后来咧，大家与子偕老啊，当中有成50-60年都有可能。咁真系我头先阿文教授所讲咧，即系话。当人系变咗嘅时候，你虽然话系愿意咧，系接纳对方，对方未必愿意咧，系承受你嘅改变噶嘛，系嘛？咁嘅时候咧，如果彼此能够咧化作一个朋友关系，我觉得现代社会咧，成个社会系走紧呢条路，但系咧唔系所有人都有咁嘅条件同埋有咁样嘅认识。你如果认识咗之后，你彼此咧有一个离别。或者分手咧，系唔需要咧，系投入太多嘅 一個嘅悲觀嘅情懷，唔需要咁樣嘅。其實，
2: 海林，你覺唔覺得好多時咧，尤其是女性咧，佢有好多觀念嘅，即係以前嘅愛情神話啦，到婚姻嘅即係。

0: 症狀誒重症啊，係嘛？咁咧誒，其實明明自己都覺得個關係冇乜意思，或者走到一個末路啦，但係佢依然係要有翻個殼，即係佢要對方要遵守呢一種形式。咁、但係咧就已經係名存實亡啦。但係我哋就是、
1: 大家要做得好好睇睇，
0: 係啊，冇錯，
1: 唔好喺人哋面前丟架。
2: 唔係呢啲就係嗰個認識問題啦。因為我哋有一個錯覺咧，以為全世界都望住你。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從嗰個自我角度嚟睇，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咁崇高嘅、咁傲慢嘅。但係從全世界嚟睇咧，我哋每一個人咧都唔係。不可以被替代，所以这个你就要看怎样去平衡了，是吧？我们不可以看小自己，也不可以看得自己太高，不亢不卑是最好。这样的时候你有了这样的认识，也都知道很多东西自然然就会变的嘛。
0: 是啊，同埋要有个胸襟，我不知道你同意。
2: 没错，这个就是认识问题，你认不认识到你的胸襟能不能够接受到
0: 对方的变化。
2: 成个世界其实有变化，有时对方的变化不是他自己，完全是他自己的问题的嘛。可能他那方面的家庭，可能他的工作，也都很可能呢他的抱负，那有很多样东西的嘛。
0: 我记得有一套美国电影呢，我有时都会喜欢即是跟学生去谈的，叫做《一人有一点颜色》，不知道海顿你有没有看过。好有趣嘅，佢又講個小鎮，想象中嘅小鎮咧，個美國好典型嘅小鎮，啲人咧就係好古板。咁有一日，當佢發現佢個老婆冇煮到牛扒嘅時候咧，佢就翻去嗰啲男人嗰啲飲酒嗰啲酒吧個 club 嗰度講：我老婆冇煮飯啊，今晚佢冇整牛扒，就即其實係一個比喻啦，就係啲嘢開始變啦，佢唔做一個女人慣常做嘅工作。咁咧，其實唔會理任何事情，對方攰唔攰，係咪病，或者佢有啲乜嘢改變都睇唔到。咁我諗我哋其實咧，就算喺婚姻裏邊都有好多固定嘅觀念啦，自己要跳得出啊！嚇，
2: 好多人咧就話讀書咧要讀到咧嗰啲文字背後嘅意思。咁我哋放喺人生就係一本大書啦。當你閱讀呢本大書嘅時候，其實是一樣嘅。你身边嗰个人日日帮你煎牛扒，你有冇留意到每日嗰块牛扒咧个部位可能唔同嘅？咁我哋食起上嚟咧，我哋都唔自觉。有啲人就系咁样啦。
0: 嗯，冇错。讲到呢度，我相信有好多听众其实都想，可能想同我哋倾下嘅。咁你要讲一讲，我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系啦。嗱，繼續講呢個哇都好唔容易嘅話題，即係而且都係好緊固嘅，就係以前就唔係一夫一妻制啦，而家咧就恆常地我哋話婚姻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可以同性嘢，即係或者唔同角色咁樣啦。咁頭先阿海林咧就表現過喜歡一妻多夫咁啦，即係覺得呢個模式唔錯啦。咁係啊，其實我哋會唔會因為社會功能上邊？譬如话财产嘅吩咐、分配啊、继承权啦、啊，呢啲方便一定系呢、这个叫做 monogamy 啊，系好使好用嘅，亦都好多法律嘅保障吓。咁、就系咪要咁样去守法咧？咁即系几时会变咧？
2: 以前我睇嗰个香港嘅女作家，佢就喺呢个女作家而家已经过咗去啦。咁佢曾经咧就写嗰篇文章就讲一个女人要有六。个丈夫嘅，呢六个佢唔系走婚喎，佢意思一个丈夫咧就系负责提供经济上嘅支援啦，一个丈夫咧就要陪佢行街拍拖睇戏啊去玩嘅啦，咁啊仲有咧个丈夫咧就要帮手做家务啊，如果一个咧系带细路哥啊，咁即系佢六个咧就安排咗六。种功能就是一个女性生活每日里面都会面对到的一些生活上高的需要处理的东
0: 西。现在起码都一样就是她要科技好懂处理AI。
2: 这个就是生活上高的。
1: 但是这个六个丈夫的话我觉得一个 AI 机械人可能可以代替了其中的三四样。是啊。
0: 是我们都讨论过这个。
1: 是啊所以
0: 将来会不会就是这样呢即系你咁嗱，如果系机械人就唔使一夫一妻啦。
1: 唔系，如果啲机械人可以帮你洗碗同照顾朋友，咁你个真正嘅丈夫咪可以陪你行街同睇戏咯。
2: 咁但系咧，即系话夫妻嘅关系。

0: 咧，有啲嘢咧係佢個重要性咧不言而喻啊，即係唔使話外講啫，因為我哋睇到嘅好多都係門面嘢啫嘛，譬如行街睇戲都係門面嘢嚟嘅啫，即係帶佢去上館子或者佢帶你上館子都好。
1: 以前我知道即係身邊周圍應該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是、譬如有一隻曱甴咁咧，就通常都應該係老公或者男朋友幫手殺嘅。但係我身邊周圍咧，大部分都係女漢子，我發覺殺親曱甴嘅都係女仔嚟嘅。
2: 係
1: 啊，
0: 冇錯啦，即係呢個殺曱甴捉蟲咧。都唔需要有男性去效勞嘅啦，但係有一啲嘢咧，即係彼此之間咧，大家互相嘅契合。我記得睇小説裏邊咧，阿楊過小龍女咁，喂，佢哋真係唔使捉曱甴嘅，佢啲武功咁犀利，但係嗰種相處嘅時候嘅娛樂咧，又確實係要揾到最好嗰、那個。咁當然而家有啲人係同性戀嘅。都有可能都得嘅。
1: 咁同性嘅關係其實同關係就係關係，到底性別係乜嘢？其實我覺得冇乜太大嘅分別。但我記得我曾經有個男朋友同我講過，佢話你都唔需要我嘅。即係嗰啲咩換電燈膽打曱甴嗰啲。但我覺得如
0: 我屋企冇曱甴，
1: 唔係我覺得即係同埋就係話。其实如果我只是觉得你是即是 我因为需要你而是因为你要换电灯胆和打曱甴的，那你只是我一个工具人而已，我不需要你做这些事我都觉得我需要你的，你是不是更加重要先？
2: 嗯，
1: 所以我覺得、
0: 海林你的私生活我們不便干预干预啦。不过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呢分手的时候所讲的理由呢都是门面话。
2: 你讲得好。
0: 是吗实际那句呢你要去揣摩你要去明白。有时候有些
2: 人
0: 心照啦是吗那时候我看的一套电影呢就是讲分手那个女主角呢就说、哎佢遇到个十七八个男性啊，个个都有唔同嘅你分手嘅
2: 理
0: 由嘅，全部都系假嘅佢。
2: 系啊
0: 咁呢个我觉得真系好笑啊！即原来人咧最中意就讲假话，讲啲门面话。咁、我哋咧要识听，听咗之后咧都系头先我都讲咧，有冇咁嘅胸襟去接受咧、对方讲假话，你唔一定要踢爆佢嘅，系嘛？
2: 嗱，咁讲假话唔揭炮，即系唔揭佢咧，嗰、那个胸襟真系好大。但系我哋头先讲个胸襟咧，就系、是、对方要有个空间嘅，其实，因为佢都有变化，我哋都有变化。咁大家系咪珍惜嗰个关系？如果珍惜咧，就算佢嘅性格同你南辕北辙咧，你都会揾位走嘅。吓、去就佢嘅，咁所以咧就我都听过有一种讲法、就是，就系婚姻就是一个社会嘅设计啦。老实讲，真嘅。咁、但系两个人相遇，如果你仍然系好喜欢嗰个关系嘅话咧，你就要有技巧又好，胸襟又好，令到继续可以保存。因为咧嗰、那个感觉一走咗咧，其实你就系挨噶啦，你就会好辛苦。
1: 我记得我以前我妈妈讲过话，佢话兴咩？咩兴来就结婚，咁兴尽就离婚，咁咪应该系最好咯，系啊。
0: 呢、个兴字咧，即系好有文学味道啊。
1: 冇错。
0: 咁、但系呢个兴系咩咧？如果我哋从嗰个医学或者生物学讲咧，其实就系一点嘅荷尔蒙嘅分泌嚟嘅啫。
2: 啊，我以为你会从中国文学讲，你系中文老师。
0: 如果你从中国文学讲咧，我哋中国文学有一个特点咧，就系悲苦嘅为主。啊、好似讲到咧，男欢女爱唔系男欢女爱，系男悲女惨，咁其实系不必嘅。
2: 哦，但系咧，中国文学事实上有太多所谓社会嘅压迫咧，好似孔雀东南飞呢啲咧，系悲情性嘅，好似越悲情咧，嗰、那个爱情就系越重越浪漫啊，贫苦啦、战争啦、压迫啦吓，咁、开开心心嘅嘢，真系喺《诗经》里面睇到多啲。
0: 系。
2: 好，我哋一阵再倾下呢个话题。我哋嘅开放热线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明日正式开通。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嘅时候话，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实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话，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话，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是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一个几星期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之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话，随住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布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2年举办一次。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不过咧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现时咧近海之恋对开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就系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快线咧又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咧仍然都系排到爱民村。咁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爱民村。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咧，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九龙入口咧受到坏车影响，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排到过去卫理道。跟住咧，睇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到夜晚7点，安兴里咧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喺沙田道峰山，直到下昼5点，百乐径以北嘅道峰山路咧系暂时封闭，介乎松岭路至到百乐径之间嘅道峰山路咧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为咗配合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咧仍然都系实施紧封路措施，喺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

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一带都系有封路噶。现时影响到青马大桥出九龙都仲系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台，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3: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6: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7: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8: 细个嘅时候咧，见到有线阵时咧，真系弹开十尺。咁但系而家就好咗好多咯。Which is 我想写呢套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佢哋多啲，通过电影去睇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电影嘅作用咯。
7: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新聞報告之前呢，我們就提到呢，即現代婚姻有幾個很突出的問題，包括是否仍然要一夫一妻，是否以生活作為目的，生育，這些事情其實都發生一些變化。甚至在日本呢，長期的爭議就是夫妻是否要同性，即是性就其實呢，很多時候呢就是女性想改性，即是不想大家選擇同一個姓氏，這些都是個社會變化和男女的地位的即轉移而出現。有一個即是時時都講的話題就是婚前協議，這個呢，你知道我們現在什麼都未雨綢繆的嘛，人口老化社會已經預備了，你將來的喪禮想怎麼做，你的財產怎麼分配，或者入了醫院夠不夠，要你簽曬紙，我哋都有個理性嘅，就覺得呢啲安排咗就依從你嘅意願比較好啲咁樣。咁但係咧，去到婚前協議咧，雖然係好明白應該做，做係好過唔做，但係依然有困難喎。譬如其中一樣嘢就係覺得，咁你真係唔信我啫，你真係唔係睇好呢個婚姻啫，你即係咪你破壞咗當中嘅浪漫啊咁樣？
1: 我覺得咧，一男一女咧喺佢談戀愛當中。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呢，或长或短呢，然后走到去婚姻。咁呢度中间呢，佢应该培养出一种彼此嘅谅解，彼此嘅了解。然后先可以决定到提唔提出呢个婚前協议。即婚前協议呢，香港都有啦，我哋睇嗰啲语片呢都有介绍过，即係讲定係几多钱几多钱俾你，几多钱呢就係俾啲仔女俾父母或者大筆嗰筆咧，你唔可以沾手嘅。呢啲咧，佢哋彼此如果冇嗰個諒解咧，一提出嚟就會真係會覺得咧好傷感情。因為本身咧戀愛就係最好感情最好嘅一對嚟噶啦嘛，係嘛？甚至係超乎咧對父母嘅添。咁呢個時候何必要提出呢啲咁現實嘅問題咧？咁係嘛？所以有啲人話連屋企裏邊啊～嗰啲家私啊、瓷器啊、書籍都要分埋嘅，即係喺協議嗰個題目，咁呢個真係太過有啲感覺上。

0: 太過功利，係嘛？咁我哋真係好難接受。
1: 是不是难接受呢？
2: 现在应该近年来最出名的婚前协议呢都莫过于个美国女歌手 Taylor Swift 啦。即是她今年七月刚刚在即 New York 的这个 Madison Garden 都结了婚。她跟她的她这个老公啦，因为她老公其实真的跟她的财产的即係那個 difference 係爭好遠噶嘛，雖然佢老公都
1: 係啊，
2: 都
1: 好出名
2: 嘅，係啊，都打咗，即係佢應該係美式足球員。咁、但係佢最出名嘅就係當初，即係佢老公係自愿地話佢要去同佢有個 prenup。咁即係而依、這個即係婚前協議，大家就即係包裝就係話。这个我自愿地去提出一个婚前协议，去唔即系唔需要你去同我分财产，因为佢老公好似系财产好似系9000万，咁但系佢老婆系唔知
3: 几多亿
2: 咁样样啦，咁话即系佢提出婚前协议，知知系佢对佢嘅爱啊嘛，即系我证明。我同你係 here to stay 嘅，係啦，我唔係貪你啲錢嘅。咁其實你話誒依度幾多個碟，嗰度幾多個嗰度幾多件衫，點樣分？呢啲嘢喺一個可以即係錢可以解決問題嘅世界上面，有人幫你去點㗎啦。咁但係依一個亦都係一個關係嘅，即係我哋大家觀點嘅改變係咪啊？80年代嗰陣，哇！邊個要邊個簽個婚前協議，簡直依一段簡直係一個買賣婚姻啊！
1: 係啊，
2: 而家就變咗係原來婚前協議先至係一個浪漫嘅一步。
0: 的確咧，如果能夠係將呢個婚前協議咧係理性咁樣推廣咧。我觉得真係有佢好大嘅好处嘅、起码呢就係、我哋而家社会呢成功嘅女性越嚟越多、女性成功咗之后呢佢就有好大嘅一个财政嘅自由啦。咁但係呢个财政自由呢因为遗产嘅问题呢、这个遗产继承问题呀咁呢个呢就喺某啲国家呢试过呢就係、是、嗰个女性佢会被谋杀。咁嘅原因咧，即係呢個睇戲啫，睇戲啫，
2: 唔
0: 係真嘅。
2: 都唔需要謀殺啦，即係唔係好出名就係話，其實早幾年係應該係一個內地嘅夫婦，
0: 即
2: 係
0: 掠奪佢嘅財產。
2: 有個內地夫婦就係佢懷孕妻子，佢哋去泰國，佢老公就將佢推落山啊嘛。但係竟然即係人即係福大命大就即係兩個人都冇，即係媽媽同個細路
0: 都平安，
2: 母子平安嘅。咁、但係就係因為謀財，想謀財。咁但係唔好講到謀財，唔好話害命啦。其實喺香港嘅婚姻咧係好公平嘅喎，佢冇講話係你哋即係男女邊一半喎。總之邊個財產多咧，離婚嗰陣就有係 entitle 去分一半㗎。所以大家而家我哋即係揾得錢嘅女仔咧，真係小心啲。如果你結婚嗰陣，真係可能真係有個婚前協議，
0: 要揾一個願意簽訂呢個婚前協議嘅男人，
1: 去試一試佢。嗱但係而且咧，更加有一個理由咧，就係而家佢哋即係年輕人嘅財富咧，唔少係父母補貼嘅。嗱，譬如話幫你俾首期啦，你買樓係咪？或者你結婚又俾一筆錢你啦。咁或者佢擁有嘅財富，如果佢係獨生子女，其實就係嚟自父母啦。咁個父母都要養老啊。然之後個父母就真係會要求，或者想佢咁樣做婚前協議，一牽涉到嘅財富唔係就係佢自己，就係連父母都有份。啊，咁到時係咪要你賣樓分一半？咁父母去邊度住咧？係嘛？咁美國嗰啲所謂分財即係離婚分產咧，係好好笑嘅。成張名單咧，會不斷有人會問翻個老公或者個老婆。哎、你哋结婚嗰时候收嗰份礼物咧，那个垃圾桶摆咗边啊？而家都要分噶，系咪啊？吓，即系好，即系令到你发火啊！
0: 喺美国咧，佢嗰个法律真系多如牛毛啊！咁因为法律要靠法律呢口饭咧，要食呢口饭嘅人咧都好多啊，所以佢会咧系。鼓励你咧，样样嘢咧分得好清楚、好仔细，然后咧呢啲嘅法律人员咧可以从中咧就系、是、上下其手啊，抽水 咁呢個咧就令到咧美國嗰個社會咧，即係就算你嘅當事人唔願意咧都好咧，都冇辦法嘅。
2: 淨
0: 係
2: 幫你揾個垃圾桶，到底揾咗之後再分，嗰度都可以標翻你個零兩個鐘啦，係咪啊？
0: 咁呢個咧係現代人，現代人一方面有現代人嘅自由，但係現代人嗰個社會有社會發展啦。啊，我哋冇嗰個習俗，但係我哋有法律。咁就算喺我哋香港都好啦，嗰、那個法律咧都係越嚟越紛繁噶嘛，所有嘅文明社會都係咁樣嘅。咁所以如果之前咧能夠咧係預先有一紙嘅協議，咁大家咧就清楚啦，啊，照單執藥，到時咧就少啲煩惱。咁呢個當然咧希望係咁樣啦。
1: 其實呢，中港兩地對於即係話要結婚呢一個文化現象嘅變化呢，都令到我哋覺得非常有趣嘅。譬如包括呢，喺內地呢有啲公園啦，咁喺週末嘅時候真係會有有一啲人呢，即係自己擺檔咁樣就 sell 自己係邊個，或者你有冇興趣嚟同
2: 我約會。唔係父母咩？通常都係有即係好似一個晾衫嘅一條繩咁樣啦，
1: 掛曬啊！
2: 係跟住上面就有好似即係求職嘅 CV 咁樣啊，即係每一個人有一張一張紙咁樣。咁企喺我依張紙嘅側邊咧，就通常都係依一個依、這個年輕男女嘅爸爸或者媽媽喺度做代理人，其實同古代都冇乜分別嘅啫。咁啊，有人攞住自己嗰張即係仔仔或者女女嘅嗰張紙，就走去走配對，你睇我依個仔啊，唔啱你依個女啊咁樣。
1: 咁於是你會睇到裏邊不分嘅嘢好嚴重咯。所以嗱，一方面生育就生育率好低啦。咁有個數字都值得注意嘅，就係我哋香港人嘅婚姻選擇咧，都受到我哋咩？一小時生活圈影響嘅嚇，咁、絕有
2: 我同意。
1: 係啊，1991年咧，即係可能得6% 咧，係香港嘅女性咧同內地嘅男人結婚嘅，但係而家咧個比例已經去到40%+嚇，都相當多。
0: 咁亦能夠有呢個選擇咧，都係為嗰啲人咧就係高興嘅，係嘛？因為其實
1: 多啲選擇啊。
0: 其實咧，人嘅自由度越大咧，就好似好比遠古嘅時候咧，狩獵嘅社會，你如果一個狩獵嗰個範圍咧係大啲咧，咁你嘅收穫嘅可能亦都大啲。咁婚姻係咪一種狩獵咧？咁係咪咧？你要獵得你嘅另一半咧？咁我估付出努力係必須嘅。現代人咧所需要付出嘅努力，以前有個媒人啊嘛。你守喺屋企咧，將個八字對一對咧，就已經可以咧成功配對。今時今日唔係，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要自由啊。你要自由咧，你係要想人哋欣賞你啊嘛。但係同時你亦都要欣賞人。咁呢度係要付出雙倍嘅努力。呢、這個同狩獵咧嗰種嘅辛勞咧冇乜分別。
1: 其實海林 matching 咧一定有 AI 幫到手嘅，係咪？但係感覺就不能退，即、就、係、是、替代啦，係嘛？即係有時唔係話所有幾多個 percent match 就 OK 嘅。同埋而家咧好得意嘅，即係有一種睇法就係、是、婚姻係越嚟越困難。咁我哋就算香港個調查都係咧，我哋中意自由嘅戀愛，但係咧結婚咧係另外一個 enterprise， 你可以話，即係由入門婚禮要幾多萬。攝影、住房係咪啊？交通
2: 有第二種動物叫 bridezilla 噶嘛？即係原來結婚即係未籌備婚禮之前咧，可能係正正常常嘅一個人，但係其實就大家中咗嗰個降頭，就係話人生人一生人一次，我一定要點點點點點。咁佢講好多，即係依個禮金又點啊，聘禮又點樣樣啊，跟住我又要喺邊度擺幾多位啊，嗰啲都幾麻煩。
0: 佢最慘咧就係呢一啲咁樣嘅訴求咧，明明咧就係一啲好物質嘅一啲嘅訴求嚟噶嘛。咁但係咧，好多時好多人咧就會將佢上升到咧就係一個精神嘅意義。一个咧就系尊严嘅问题、你唔俾够几多万我做聘金咧，你即系唔尊重。有时咧就话你唔摆酒咧，你即系当我哋啲亲戚系咩人啊，又唔得。或者你冇间屋咧，你连屋都冇，你边有资格结婚啫？咁呢啲咧，当佢一提升到去尊严问题啊、精神嘅领域啊、咁样咧。 个麻烦就多啦。
1: 即系好多其他同婚姻以为有关系嘅联想啊，一路拉开去咧，就都系几弊。但

0: 係咧，而家我哋嘅即係我成日話女性經濟獨立咧，如果丁克一族咧，即係可能識多啲啦，即係佢哋其實個婚姻會唔會係薄弱咗咧？嗰個關係同埋韌力，因為既然冇兒女嘅考慮，
1: 我唔覺得，我覺得即係其實我起碼我身邊周圍嘅丁克族，我覺得佢哋之所以即係可以維繫到一個關係，而唔係靠有小朋友作為前提咧。一定是因為他們的關係很好，還有他們很珍惜大家的一起的時光，才會願意去作為夫妻，而不是說 有小朋友作為前提。
0: 是啊，
2: 我們看到很多朋友呢，他們即都是這些所謂丁克族，即雙生無孩，他們更加多的時間就放在彼此的了解，彼此的尊重。咁仲有咧，好多時如果你願意嘅話咧，你係仲會放下身段去照顧對方嘅嗰個需要，或者咧係滿足對方嘅需要。咁呢一種唔係一種市侩嘅一種討好啊，呢個純粹即係為一種愛情的犧牲，願意為對方咧係做好自己一份，令對方咧感覺到愉快。咁呢啲咪係咯，佢就係無瑕佢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嘢嘛，反而有助佢哋維持關係，呢個係事實嚟。
0: 係嗱，咁如果佢哋無瑕咧，好多係選擇養寵物嘅。
1: 哦，
0: 咁嗱，寵物都係一樣好重要嘅喺佢哋嘅關係裏面一個家庭成員。到佢哋如果有咩事情要分手咧，唔係分垃圾桶，而係個寵物啊，
1: 分一半。
0: 係啊，即係幾時喺你嗰度湊，即係個撫養啊，係咪？你有冇認識？即係因為咧，我喺北角出入啦，呢排多喺度做運動，咁咧就去好多商場都係寵物即係 friendly 啊，
1: 係
0: 友善嘅。咁真係好多一對對年輕嘅愛侶咧，佢哋係。即係好愛個寵物嘅，大家一齊玩啊，同佢。
1: 有香港有個大幾大嘅地方，譬如話北角啦，
0: 啊、
1: 南風沙廠啦，
0: 係啊，
1: 跑馬地
0: 啊，
1: 你會見到好多呢啲咁樣嘅，係
0: 啊，
1: 或者數碼港啊，
0: 係啊，係因為新嘅聯繫嚟嘅。咁當然養寵物同養個細路仔又唔同啦，細路仔會不斷大，有不斷階段教育，好多嘢要爭拗啊、商討啊、育兒嘅方法啊。佢出現嘅事點樣負責啊？法律啦、啊，咁當然寵物可能好快都有法律嘅問題，
1: 嚇、
0: 都會牽涉到
1: 寵物已經有保險啦，而家
0: 係啦，好多醫療啦嚇呢啲，咁其實都係維繫嗰個關係嘅一個新嘅一種現象。
1: 我記得早幾年呢、這個韓國做呢個 BB 車嘅一個公司，就話佢哋好似兩三年前啊，佢哋嘅寵物嘅手推車係第一次銷量超過咗呢個嬰兒嘅手推車，咁你就可以知道個社會嗰、那個形態嘅轉型咯。
0: 係啊，冇錯，但係都係維繫兩個人關係好重要嘅一個焦點嚟嘅。咁所以一讲婚姻观念咧，而家我哋新型咧就要连带埋宠物都要再考虑，唔系就系儿女咯。
2: 冇错，咁人对宠物嗰个感情，其实咧同对 B B 嘅感情咧都系好相近嘅。佢用咗呢个宠物嚟到做替代品吓，咁但系将来咧一个麻烦就系宠物咧，多数都系十年八载咧，你就要换新噶啦啊。咁唔同 B B。BB 咧唔可以十年八载就换嘅，咁唔知系咪因为当初就系因为知道个宠物可能都系十年八载啦，咁所以觉得个负担冇咁大。但系将来一旦到嗰个宠物咧八年归老嘅时候咧，咁嗰阵时候咧彼此之间咧点样去分享唔系分担嗰当中嗰种嘅辛苦咧，应该嚟讲咧都系一个新嘅考验。
0: 我有一个例子觉得真係好特别。我认识嘅一对年轻夫妇啦，咁佢养咗三隻狗。就協议就係唔生育啦，我哋养狗。咁三隻狗呢都好密，即係好亲密嘅大家。咁到佢哋分手嘅时候呢，就啲狗就归个女嘅。但係呢唔知点解呢个狗好 miss 嗰个男主人。就有一隻呢就情绪有问题。有一日就咬咗嗰个女嘅一忽肉。好大力咁样咬咗佢见骨啊，就情要入医院啦，系咪？咁咧就所以咧都唔好以为宠物系容易，其实有啲人咧爱宠物系佢自己屋企人嚟嘅吓。佢所有嘅嘢，譬如如果你嘅狗病。

0: 跟住去世，影響佢哋嘅情緒係好嚴重嘅。即係個傷心程度咧，一啲都唔可以睇小。咁但係呢個都係新型婚姻裏邊咧，我哋會面對嘅，就係嗰個家庭結構，除咗人以外咧，仲有寵物。
1: 所以當一男一女咧，佢締結呢個婚盟嘅時候，呢、這個我哋話婚盟咧，就大家一個盟約啊嘛，你要堅守呢一度咧，時時刻刻咧都要咧提醒自己咧。唔好淨係單即係直線嘅單向嘅思維，一定要咧考慮。而家如果你有寵物咧，你唔係考慮雙即係對方咁簡單，你仲要考慮啲寵物，即係好比我哋有細路哥一樣啫嘛。即係當你考慮個婚姻嘅時候咧，同時都注意到嗰個小朋友或者嗰個寵物都係呢個婚姻嘅一份子嚟嘅，佢係持份者嚟嘅。咁嘅時候，你就一定要考慮埋佢哋，咁先係負責任咯。
0: 冇錯，都係 share 佢嘅愛嘅。咁咧，而家婚姻嘅觀念咧，一路有變化緊嘅。咁啊，但係最牢固仍然係一個一夫一妻制啊，嚇，好有趣嘅一個現象。好嗱，聽日咧，廣東廣西會講另外一個題目啊，就係、是、曾國法。啊、你知道馬鼎盛的題目你估佢不到的、就有、馬恩賜和余宇信，現在有一首歌呢，他要講明他的、歌名呢，他叫分戒，不是戒指的戒，是、教訓分戒的戒、分戒很嚴重的嘛、就是蘇永康的，聽一下這首歌，過一個美好的星期天，
1: 看看有什麼教訓、
2: 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李家超说口岸开通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新闻的详细内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在深圳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4: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當中就提出要促進跨境人員往來，提升口岸通關效能。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開通是香港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具體行動。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会系安全畅顺。
5: 我哋做咗超过咗100次大大小小嘅测试，包括一啲嘅压力测试啦、系统测试啦，同埋一啲嘅流程测试。咁我哋咧系好有信心，系喺听日咧，我哋六点半开关嘅时间咧，能够系提出一个系安全、一个系畅顺、有效率同埋市民体验良好的一个嘅过关体验。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6: 我们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3: 薛华明又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在深圳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五倍，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再过一个几星期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财长会的重点都是香港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李俊杰报道。
7: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新口岸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大约69万平方米，是全球单体建筑最大的陆路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体出入境手续由原先的30分钟大幅减少至大约5分钟，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再过多一个多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在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四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陈茂波又说 APEC 财长会

0: 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亦都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左右冲线，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和香港景色觉得很深刻，也都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崔维恩报道。
2: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00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40，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3: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的一个景象完全映入我的眼帘当中。
2: 有较年长的市民首次参加单车节，好开心完成目标。
4: 是啊，第一次咋，我谂住中途会上车噶，点知系踩得晒喎，踩晒已经系我的目标啦，我谂住踩唔晒噶，因为佢有嗰啲分段嗰啲关闸时间咧，如果你唔系有一定嘅速度过唔到嘅，唔够时间过嘅。
2: 今年嘅路线加入中九龙绕道，参加者体验喺五隧三桥路线上竞逐。起点和终点就移师西九文化区，赞助活动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有份落场，他期望活动推动本港体育和旅游发展。
3: 大家其实知道今年我们回归到西九，为什么呢？因为西九真的很独特，因为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加体育很独特元素的一个香港的新的地标，也希望带给我们今天近1000个旅客一个全新香港西九的经验。
2: 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形容新路线很特别。
5: 之前我们就是回到去就是一个市区啦，咁而家就翻到嚟，我觉得系比较平静少少嘅。我谂大家除咗真系去故宫嘅话，都好少会经过呢度啦。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即系今次可以改路线啦。我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唔同嘅路线，或者多啲一啲阔嘅路俾啲单车手踩嘅。
2: 另外，国际单车联盟1.1级公路赛相隔5年再度喺香港举办，吸引来自11个国家同地区嘅17支单车劲旅云集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许敬轩报道。
6: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晏昼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3号客运大楼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之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 避免將機場、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

0: 斯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泽连斯基同日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制裁。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其后宣布双方就俄罗斯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共识。美方公布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话，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话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的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他话协议会为莫斯科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提供资金，形容这一份是送给普京的大礼。美国和乌克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是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特朗普星期六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说，之前已经同泽连斯基讲过不要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因为会影响全球。特朗普认为泽连斯基继续授权攻击炼油厂是想为世界制造麻烦，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位能够达成协议的领导人，表明乌克兰是时候要有一位同意结束战争的新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这一番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泽连斯基星期六分别同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是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另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这节午间新闻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坏车已经清理好，龙尾在外文村。看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的坏车影响，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龙尾在外文村。看埋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受到单车节活动的影响，青马大桥出九龙桥面一段慢车。另外，葵涌道去旺角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在丽景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还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和私隧入口沙田。最后环境运

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一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5: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4: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6: 中国复刻与新潮，
4: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7: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是曾卓然，
8: 我是谭家齐，
9: 我是吴海杰，
10: 我是范永聪。
7: 咁今日咧又讲新嘅一带一路国家啦，咁呢度咧就有个 S 嘅，即系众数。咁我哋又轮到我哋啲组合出嚟，之前都讲过啦，非洲兄弟咧都会用两个国家去组合咧，仲一齐讲。再早啲嘅歷史發展裏面呢，所謂嘅唔同嘅國家呢，好多都係曾經嘅一個同樣嘅行政區域啦，或者有共通嘅歷史背景。咁今次要講呢，就係阿爾及利亞同埋特尼斯嘅討論北非嘅時候呢，通常都會討論到嘅。咁佢好多重大歷史議題呢，值得一齊去同大家講兩個地方嘅同中國古仔呢，其實好早嘅。最早呢，譬如1963年啦，咁當時新中國都係成立一段唔係好長嘅時間呢，中國就已經派呢個醫療隊呢，就去阿爾及利亞嘅西部咧，就起醫院，仲要援建，然後幫佢咧做呢個醫療嘅輔助。當時非洲都係好難處理。
8: 咪要講一講嘅就係、其實阿爾及利亞咧喺嗰陣時間咧啱啱獨立無耐，因為佢之前好長時間就係法國統治嘅，而中國咧喺佢啱啱成為咗一個國家之後咧，就立即咧派出一啲支援咧，去使到呢個新嘅國家咧可以有一定嘅醫療嘅基礎。
7: 係啦，咁當時當然未有一帶一路啦。大家都見到咧，就係兩邊嘅友誼其實都幾早。去到2026年2月正式通車嘅時候咧，就係、有一條咧所謂鐵礦嘅鐵路咧，係由中國嘅鐵建咧就幫手起，咁就叫做 PK330 大橋，就由中國嘅力量去建設。咁原因咧，你要喺沙漠度興建鐵路啊或者大橋咧，係相當艱難嘅。咁呢個亦都係代表住中國建設實力啦，亦都當然係一帶一路系統裏面嘅新建設。呢代表住中國喺北非嘅幫助啦，或者支援啦，或者都係叫國力咧，其實喺嗰邊咧係有一定嘅發揮。
10: 當我哋睇阿爾及利亞同中國嘅關係咧，就好引證到咧，我哋研究新中國啱啱成立嘅時候嘅外交困境啊。因為其實頭先阿齊哥講得好好嘅，即係中國啱啱都係新成立，1949年新中國成立，咁阿爾及利亞都係啱啱獨立咗冇耐。咁其實中國當時都係處於一個叫做百廢待興嘅
8: 困難時期啦。
10: 困難時期啦，咁我哋都講，我哋新中國成立嘅時候，嚟自外邊好多嘅所謂 isolation 啦。點解會有呢個淵源呢？當然都要講翻1955年嘅第一次亞非會議曼隆會議，就喺呢一個印度尼西亞嘅第二大城市曼隆舉行嘅。咁當時周恩來總理就喺嗰度發表咗演說啦，講咗點樣去嘗試同呢一個亞非國家去做朋友。咁啊，阿爾及利亞當然到最後都有回報到中國嘅呢個援助嘅，中國重新有翻聯合國嘅嗰個席位入面咧，其實阿爾及利亞係好大嘅一個推手作用。咁所以可以見到其實亞非或者後來加埋拉丁啦，即係亞非拉啦，毛澤東所講嘅第三世界嘅呢啲國家，其實喺新中國早期成立嘅時候，佢哋去揾呢一個新嘅外交盟友入面係扮演非常重要嘅角色。
9: 是我哋喺呢几集讲啲国家咧，其实喺地理位置上咧，都系相当之有所谓嘅战略嘅地位啦。之前讲到喺欧洲啲国家啦，但系今次讲北非嘅国家，同我哋再早少少讲摩洛哥都有啲相似，就系佢哋唔系一个普普通通嘅北非国家，因为佢哋嘅地理嘅位置喺北非喺地中海嘅南端，佢哋喺贸易上啊，喺军事上。

0: 上啊，甚至乎喺宗教上嘅殖民历史上咧，都系同欧洲系密不可分嘅。稍后你会见到咧，就系呢个咁特别嘅地理位置咧，会令到佢嘅历史咧，可能会同第二啲非洲国家系有好唔同。但系呢两个国家挤埋一齐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其实虽然啊，我哋稍后都会讲啦，佢哋都系法国嘅控制嘅地方，但个命运都有少少唔一样。所以我哋今次咧特登将呢两个国家放埋一齐咧，希望可以俾大家睇一啲同一个地方，但系都可能发生唔同嘅历史。
1: 喂，这个地理的概念啦，北非啦，咁其实我哋可以话到就係好独特嘅一个位置嚟。佢背后呢，或者佢嘅南方呢，就係撒哈拉沙漠。佢嘅北方呢，即係佢可能面对呢，我哋咁样去用一个以人嘅方式去理解。佢面对嘅呢，就係地中海。咁就喺呢个咁嘅海同埋沙漠之间嘅夹缝呢，咁呢个地方其实就充满住非常之重要嘅资源。佢係一个耕种嘅，尤其是小麦重要嘅产区。咁呢个地方咧喺地理位置上边咧，如果我哋数算到去罗马帝国或者去再之前嘅时代咧，可以话系欧洲最重要嘅地中海最重要嘅粮仓之一，另一个就是埃及啦。咁即係所以冇咗呢兩個地方，或者控制到呢兩個地方呢，其實就等於你嘅國民呢係咪能夠保障到糧食嘅供應，所以喺戰略上面呢係相當之重要。但係另外我想提嘅呢，就係我哋提到特尼斯啦同埋埃及利亞呢兩個國家呢，佢哋其實仲有一啲比較有趣嘅重要嘅地方。首先佢哋就係除咗沙漠之外呢，天然資源係好豐富，特別係鐵礦嗰個重要性呢，可以話喺世界上面呢係擁有極高嘅地位，使到呢啲地方嘅鐵嘅資源或者其他礦物嘅資源呢係可以充分利用呢，其實就係對於佢哋本身，亦都係對於其他同佢合作嘅國家，譬如中國咁樣咧，係相當之有利。咁所以即係我哋一帶一路嘅發展，如果協助佢哋能夠將啲好難去攞到嘅鐵礦資源，由沙漠裏面可以運出去大海，運出去世界各地咧，對於當地人嚟講，亦都對中國人嚟講咧，相當之有意義。另外就係我想特別提到咧，就係佢哋歷史嘅資源都好豐富。咁我唔知大家諗起咧呢啲北非嘅國家咧，除咗北非碟影之外，北非碟影就可能某程度上反映咗呢啲咁嘅北非嘅国家咧，佢同法国嗰个关系系好密切噶啦，因为曾经佢哋都被法国统治过，或者系有好大嘅影响力，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咁但系除此以外咧，大家谂起呢啲咁嘅北非嘅国家，仲会谂起啲咩咧？嗱，我就会谂起迦太基。
2: 我谂即系一间可以再交翻俾嘉齐咧，讲下迦太基。我谂佢都系大家即系读历史咧，都会对迦太基应该就。
1: 斗毒将军
2: 系好喜欢，咁无论系阿尔及利亚或者特尼斯都好咧，同我哋之前讲嘅摩洛哥都有少少连结嘅。不过同摩洛哥其实都系帕帕尔人嘅一个范围啦。譬如如果要讲到一啲嘅伊本巴鲁达嘅游记啊，或者等嘅时候咧，北非嘅呢个范围咧，我哋都会叫做马格里布。咁呢一个咁嘅范围就我哋一般讨论北非嘅问题。咁但系同摩洛哥有啲唔同，喺摩洛哥嘅历史里边咧，佢始终系一个外向型对住大西洋嘅一个方向嘅一个国家。咁啊，基本上係同再後啲嘅新大陸啊嗰啲嘅貿易係關係。咁但係阿爾及利亞同埋特尼斯嘅得意之處咧，就係佢哋咧傾向於其實喺地中海中心。咁但係如果你睇下地圖咧，特尼斯咧就喺嗰個嘅北非嘅北邊嘅最端端嘅端端嘅端端嗰度。咁啊對住出邊咧就係西西里島。咁啊再過咧就係亞平寧半島，即係意大利嘅本土。咁所以你睇翻咧，其實嗰度咧就歐洲個歐洲嘅。其實咧就真係搭架船咧，好快就到。咁
3: 飄都飄到去。
2: 如果你再睇地圖咧，就會發現咧，整個地中海咧，東同埋西嘅話咧，依、這個特尼斯個端端嘅突出部咧，就係東地中海同埋西地中海嘅中間嘅交界。而依個範圍咧，因為亞平寧半島同埋西西里島嘅阻隔咧，就會成為整個地中海貿易中間嘅最狹窄嘅地方。咁呢個咁狹窄嘅地方咧，最適合啲咩人咧？就係、是、阿、米高成日都講嘅搶嘢，係攞嘢嘅海盜啦，
1: 收過路費啫。
2: 冇錯啦。咁所以你要做貿易，無論你做咩貿易都好，只要你穿過去嘅話咧，就必然喺嗰個地方咧就有機會。咁第二樣咧就要略略提一提嘅，依、這個咧就可能喺地圖睇唔到，就係咩咧？特尼斯對出嘅啄啄口呢個地方咧，可能因為有啲狹窄咗或者範圍啦，咁所以咧喺秋冬嘅範圍咧係會有大量嘅強風，咁所以咧其實大量嘅船咧喺呢個位置咧係會擱淺或者有意外嘅，呢啲擱淺同埋有意外咧， 又適合咧俾啲人執嘢
3: 去執嘢啦，
2: 係啦。咁所以依個地方咧，長期都會成為所謂兵家必爭之地。點解我哋話依個地方有海盜啦，或者係成為一個戰爭嘅戰場嘅節點啊？種種嘅原因咧，就同呢個地中海貿易嘅關鍵位置係有關係。
3: 係啊，承接阿卓然講，但係想交俾阿齊哥講一個漢尼拔之前咧，我哋首先咧又講下其實究竟呢個迦太基係點嚟？當然就關係到呢一個地中海。

0: 开嘅东边啊，巴勒斯坦一带嘅地方啦，
1: 腓尼基人啦、
0: 啊，系啦，腓尼基人啦、啊，即系最重要就系建立呢一个据点啦。咁但系我哋讲紧迦太基，其实佢当然系做商贸起家嘅，关乎到呢个迦太基嘅立国就嚟自呢个狄多女王啦。我觉得呢个 myth 真系好经典啊、就
2: 系
0: 所谓牛皮圈地，即系我话嗱，我而家攞块牛皮嚟同你换块地，咁块牛皮有几大啫？系咪啊？最多咪几平方尺？哇，佢又聪明、啊。將佢剪到一條條，然後薄牆去圈住塊地，咪好大
2: 咯。咁
0: 係啊，鞋帶咁，咁咪可以起個城咯。咁呢個就據說係迦太基城嘅由來啦。但係當然啦，無論我哋相唔相信呢個 myth 都好，佢個 myth 都係反映咗一個歷史嘅應用嘅層面，就係咩呢？其實呢班人究竟係做乜㗎？其實佢哋都係無非係執嘢啦、種嘢啦、
1: 割嘢啦、
0: 掘嘢啦，係啦，冇錯啦。咁好啦，跟住就交俾兩位拍檔啦，去講呢個迦太基歷史。
3: 補充一下一點啦，其實個女王嗰個來源咧就推羅。即係個傳說裏面講推羅，推羅係咩呢？推羅西頓咧呢啲咁嘅城市咧，就喺而家利凡特地區啊、以色列啊，或者黎巴嫩啊附近敍利亞一帶嘅嗰啲城市，可以話咧就係腓尼基人啦。咁或者可能喺聖經裏面就係講嗰啲腓尼士人生活嘅一啲地區。咁即係咩意思呢？就係呢班喺東地中海嘅人咧，其實向外拓殖啊，即可能要發展一啲據點或者商業嘅據點咧，去到咧即係遠到喺地中海地區咧，最少卡太基甚至更遠嘅位置咧嚟去建立據點。咁而咧妹仔大過主人婆，最後發展出嚟呢個咁嘅城市咧，佢個偉大嘅程度、商業繁盛嘅程度咧，係比起東地中海嘅地區咧不遑多讓，甚至更加厲害。咁而呢樣嘢咧，發展商業嘅海洋民族咧，我哋見到佢除咗可能充滿領土嘅野心，或者可能係商業嘅一啲想擴展佢嘅利益之外咧，喺班人都係奸奸地嘅。如果唔係個牛皮圈地，你睇下，即係點會可以呃到咁大塊地翻嚟？緊要嘅係咩咧？呢笪地或者呢個咁嘅迦太基城咧，自此就係可能成為咗西地中海地區咧貿易嘅重鎮啦，羅馬要同佢去抗衡，或者係要同佢去爭奪利益咧，咁所以掀起到暴力戰爭啦。我哋跟住佢打三次嘅大仗去爭霸。喺進入呢個話題之前咧，都想同大家再補充少少。咁就係啲迦太基人咧，佢哋其實喺而家特尼斯嘅地方咧，建立咗佢哋嘅城市之後咧，佢哋係不斷咁樣喺呢個地方咧發展農業。咁所以嗰度嘅小麦嘅种植咧，橄榄啊或者葡萄嘅种植咧，系相当之发达。到到罗马帝国嘅时代咧，佢哋继续系维持住咧好重要嘅农业生产嘅力量。佢哋建立嘅庄园咧，亦都系非常之富庶，导致一个地步系点样咧？就系、是、迦太基人唔系唔满意佢哋已有嘅领土同埋控制到嗰啲贸易嘅力量，佢哋继续出口，其实持续地系可以好富有。咁因此咧，要同罗马争霸，其实唔系冲心。即係點解要同你打？點解要控制曬咁多地方啫？因為羅馬相對佢哋貧瘠，所以就即係有另外一啲籌算咯。咁另外我想去講一個問題咧，就係羅馬嘅軍隊似乎喺幾次嘅暴力戰爭裏面咧都佔上風。咁除咗第二次呢個暴力戰爭裏面咧，我哋見到阿漢尼拔咧，佢有非常之厲害嘅表現啦，就係佢帶住一啲雜牌軍啦。咁喺西班牙嘅地區嗰度都係由呢個迦太基控制，就爬上呢個阿爾卑斯山。千辛万苦带埋大笨象，
0: 大笨象点样行？
3: 唔系呢个系真系好劲嘅
1: 传说嚟嘅。
3: 我哋睇下嗰啲阿尔卑斯山上面有冇象骨啊，可能就会去明白多啲。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啦。嗱，重点系咩咧？就结果咧，呢班可能拔带领嘅军队咧，系出乎罗马人嘅意料咧，喺佢哋屋企后门啊，
2: 罗马城嘅北边
3: 系啊，突然之间出现，
0: 成件事
3: 系即系天降一样啊，即系好似空降部队，
0: 天马行空嘅桥嚟。
3: 唔系佢系谂我有咩办法可以避开你的注意力呢，就是打你的软肋嘛。好了，结果呢又不是完全是罗马人没有反抗之力的，虽然是对他们来说是有些特殊的情况，可能是出乎意料，但是他们毕竟罗马当时在屋企门口跟人打仗，还有那些位置呢是罗马军团他们的家乡的、所以很容易集结到超过八万人的大部队，當時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大嘅數目，咁啊估計漢尼拔嘅軍隊大概三萬人左右啦，原本多啲嘅，不過經過阿爾卑斯山就有啲人凍死，
0: 應該失咗足啊，
3: 有啲人係啦，總之即係總之係有好大損失啦，
2: 喺城市生活，
3: 即係五萬打三萬咁上下，嗰、那個、那個概念係咁上下啦，同埋喺人哋家鄉打，照佢打唔贏，點知啊漢尼拔就用種種嘅方法，用嗰個代型戰略啊咁樣嚟到去壓縮啲羅馬部隊，然後使到佢哋人多，但係逼得滯，啊即係塞滿曬人，好難打。 交嘅。

0: 咁就係咁樣，佢哋係逐少逐少咁樣將羅馬嘅軍團咧去打到差唔多全軍覆沒。嗱，但係重要嘅咧，唔係喺呢場嘅戰爭。咁但係點解我哋睇住落去咧，就係羅馬嘅軍隊源源不絕，係死咗好多人。咁但係佢哋繼續可以同呢個漢尼拔打落去咧，咁究竟個中原因係咩咧？
1: 對我嚟講，呢段戰史裏邊咧，最令我深刻印象就係羅馬人嘅選擇，即係羅馬嘅選擇咧，就冇再咧同漢尼拔咧。是決一生死，
2: 冇同佢糾纏，
1: 係冇同佢糾纏，
2: 冇同佢糾纏。
1: 即係當時羅馬共和決定咧，就係、是、喂，我俾人哋入侵後門啦，咁我就不
0: 你打我後門，我打翻後門。
2: 冇錯，係啦，
1: 咁所以咧，佢就直接咧就冇去處理漢尼拔嘅問題，反而咧就渡海去直擊咧，即係今日嘅特尼斯範圍，位置佢嘅老巢。咁我覺得佢盤算得好精彩。點解咧？就因為嗱，我打你嘅首都，你裏邊嘅管理系統咧就會瓦解。你係將軍嚟嘅啫嘛，你就唔係真正嘅國家嘅阿頭。咁但係對於羅馬共和嚟講，我只要成功奪取你嘅管理權咧，我就有機會同你傾各種嘅話題同埋和約。咁你漢尼拔就自己會撤退。咁我覺得呢個所謂喺戰略上面嘅智慧就壓倒咗喺戰術上嘅劣勢咧。可能我由細到大睇戰史嘅時候咧，最大咦係有陣時戰略優勝就可能比人哋動刀槍叻咧更加有好嘅。
0: 我哋嘅話題翻去特尼斯先，咁就原因係咩咧？我哋見到啊，漢尼拔雖然係有機會打贏，但係佢奪取羅馬城就不可能嘅。點解不可能咧？因為兵力唔夠啦。羅馬好多佢嘅公民係參軍，加泰基咧最多10,000人左右係加入部隊裏邊咧，大部分都用錢請翻嚟嘅僱傭兵。咁啲僱傭兵佢哋嘅向背啦，會唔會支持你到底？為咗錢打仗，畢竟都唔係會賣命嘅。咁就係咁樣，可能係軍事上邊嘅優。在更长远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当中就显示到出来。为什么加泰基人不肯卖命去打仗？因为家乡太好，何须去赴死？是不是？这个就是跟罗马那么不同。
1: 对于这个布禄战争的故事，可能我们早期在罗马故事里面最深刻的话题，就是发生在今天我们的北非的核心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都说这个北非的范围可能跟欧洲历史的连结还多过在我们对今天非洲的理解。所以都是我哋平时去讲开呢个古代欧洲嘅故事里边嘅一环，之后发生咩事呢？我哋下一节继续讲落去。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电影是娱乐，亦是现实的写照，穿梭光与影，关心社会弱势一群。
2: 光影同行，电影一路同行，导演 Judy。
3: 细个的时候呢，见到有线人士真的弹开十尺，但现在就好了很多。 Which is 我想写这部戏，都希望大家认识他们多一点，通过电影去看到他们，或者了解到他们。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电影的作用。
2: 更多关于电影与社会结连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光影同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复刻历史中的新鲜感，
6: 新潮时代尖端的足印，
5: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7: 中国复刻与新潮，
5: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然、范永聪。
8: 中国复刻与新潮咧嚟到第二节啦。咁上一节咧，其实讲到咧喺早期嘅北非咧。就是暴力戰爭之中咧，迦太基嘅力量咧就俾羅馬帝國咧，或者當時羅馬共和咧就打贏咗。咁我哋都視咧暴力戰爭為當時地中海嘅非洲力量同埋所謂歐洲力量之間咧一決勝負嘅結果。我相信咧都影響住現代歷史發展嘅走向。如果當時迦太基勝利嘅話咧，可能整個世界嘅發展或者整個歐洲或者非洲嘅發展咧都會有所不同。咁但結果咧，事實上咧證明咧羅馬共和啦就遠超於淨係對迦太基嘅，咁亦都咧佔領或者控制咧。整個地中海，咁所以北非咧亦都成為咗羅馬重要嘅行省啦，並且咧係佢嘅力量嘅來源，包括係糧食啦，包括橄欖油啦，各種嘅農作物啦，上一次有講到嘅小麥啦，亦都會係成為咗重要嘅糧倉。咁呢個情況咧，伴隨住整個羅馬帝國咧，都係一直維持住一個咁嘅狀態。咁之後咧，又有其他嘅發展啦。
9: 幾鋒利嘅刀，成日都話都有生手日啦，
10: 生曬手啦。
9: 即係當然，羅馬帝國咧喺北非就曾經如日方中啦。而家仲有好多遺跡可以見到好多羅馬城嘅影子啊，將即係北非城市化啦。頭先講到有糧倉啦，咁亦都有貿易，即係非常之繁盛喺地中海一個非常之重要一個貿易嘅港口，喺而家嘅埃及利亞同埋特尼斯上面。咁但係去到差唔多五世紀嘅時候，你都知道其實西羅馬帝國都差唔多係走下坡嘅時候啦。咁有一班人就殺落嚟啦，呢班人咧就係全西歐當年時最驚嗰一班所謂嘅野蠻人啦，其實就係即係有日耳曼血統嘅一班喺嚟自北歐殺落嚟嘅人啦。唔單止殺落歐洲大陸，有一班咧叫做旺達爾人啦，啊 Vandal 呢個人啦，呢班人
10: 過埋海，
9: 係啦，過埋海先落咗去迦太基嗰度啦。呢啲旺達爾人咧由北非嗰度開船咧。佔咗迦太基之後，用嗰嚟做基地，再反攻翻羅馬城。呢班咁嘅 Vandal 咧，就將羅馬城洗劫一空，就成為咗歷史上嘅羅馬大洗劫嘅事件啦。咁呢個亦都影響咗我哋今日用英文咧，好多時啲人話 Vandalism 啊，其實就講 Vandal， 即係話咧肆意周圍破壞公物嘅 Vandalism 或者 Vandalist 咧，其實就嚟自當年咧攻陷

0: 洗劫咗罗马城嘅呢班 Vandal 嘅人。咁呢个字点样用咧？就系即系讲少少，就系原来系去到成千年之后咧，喺1794年嘅法国大革命嘅时候咧，法国一个主教咧，为咗谴责当时嗰啲暴民咧破坏法国啲艺术品啊，就创造咗话你哋呢班系 Vandalists 啊，就用 Vandalism 咧，就系话呢班人好似汪达尔人咁样咧，去洗劫罗马。不过即系当时有啲学者话，其实呢个主教系夸张咗嘅。因为当年咧，汪第二人去罗马嘅时候咧，系有主教出嚟同佢哋倾，就话嗱，你抢钱好啦，你唔好杀人，唔好破坏。如果唔系，今日我去到罗马咧，都唔会见到咁多咧历史遗迹啊。就因为咧，嗰班 Vandalists 咧，其实冇 Vandal 晒，
1: 道亦有道啦，
0: 道亦有道啦，咁样咯。咁但系去到嗰阵时候咧，其实西罗马帝国已经系接近即系崩溃嘅时候啦。
2: 冇错啊，咁啊，头先啊 Michael 咧就交代咗咧呢个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啊，嗰啲蛮族啊，点样过埋海啦？齐哥话斋啊，成个地中海咁样过咗去，去到呢一个我哋讲紧今日嘅阿尔及利亚特尼斯一带啦，即系迦太基嘅旧地啦，洗劫啊，各样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咧，好快又有另一个更加大嘅文明，更加重要嘅一个帝国兴起啦，咁就系沙特半岛产生嘅呢一个穆斯林。咁當然就係阿拔斯王朝啦，等等啦，佢哋係擴張啦，去到呢個北非啦。咁當然呢段歷史係非常之繁雜嘅，而且亦都牽涉到大量嘅東西嘅。我哋喺咁短時間咧，好難樣樣展開嘅。咁我試下用一句説話去簡單交代下當時發生咩事。當我哋去想像呢一個穆罕默德去創建呢一個伊斯蘭教，而伊斯蘭教喺佢繼續持續擴張嘅中東一帶嘅同時，其實有部分嘅勢力進入咗呢個北非。

0: 穆罕默德去創建一個伊斯蘭教，而伊斯蘭教在他繼續持續擴張的中東一帶的同時，其實有部分的勢力進入了這個北非，經過埃及去到這個特尼斯和阿爾及利亞等地的地方，最遠當然去到摩洛哥了，再北上去了南部的西班牙添啦。咁呢個就是那些所謂摩爾人啦，當中亦都牽涉到將大量的帕帕爾人呢，將他們歸化了成為一個穆斯林。咁呢個當然就牽涉到北非嘅歷史。咁喺呢一段咁樣咁長遠嘅歷史入面呢，大量嘅王朝出現啦。我想特別去 highlight 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同阿卓然有好多其他嘅節目都有提到，譬如我哋講緊旅行家好，或者係我哋講緊馬木留克好，又或者我哋講伊斯蘭教喺北非嘅發展好，我哋都會發現好多嘅唔同嘅 schools， 即係嗰啲所謂學派，佢點樣去傳釋伊斯蘭嘅教義。咁譬如話喺北非好流行嘅馬勒克派，其實在這個特尼斯和阿爾及利亞都非常流行，嘗試將《可蘭經》入面非常之著重宗教的教義去融入去同一個民生我們的 daily life 入面，去怎樣解讀和怎樣協助個法律的推展，這一樣東西在北非是相當之重要。在整個十世紀左右，尤其譬如說所謂法蒂瑪王朝，又或者後來在這個摩洛哥和摩洛哥以東興起的阿爾摩拉維德王朝，再落去到以摩洛哥為中心的馬林王朝，我們講緊呢度有成四百年的歷史，當然包括埋阿爾及利亞同埋特尼斯等地呢一啲咁樣嘅帕帕爾人歸化咗做穆斯林嘅帕帕爾人。咁當然除咗呢樣嘢之外，仲有蘇菲，即係我哋講緊點樣透過冥想啦、修維啦，去接近真主阿拉嘅教導。咁所以呢一啲其實亦都係牽涉到我哋點樣去理解當時嘅北非嘅歷史。咁另外更加重要嘅就係透過興建好多好壯觀嘅清真寺，去宣示唔同嘅歸化穆斯林嘅王朝或者帝國。除咗聖城麥加、麥地那以外，其實佢哋係喺度傳釋緊我哋所在嘅歷史，尤其阿爾及利亞嘅嗰啲都城，其實都係一個回教文化嘅基地同埋中心。
1: 係啊，當我哋話阿拉伯擴張前嘅波斯，即係撒珊王朝或者撒珊帝國嘅時候啦，其實仲係東羅馬都相當之強盛嘅六世紀中期啊，六四幾啱啱上下嘅時候咧，其實當時咧都係唐初啊，仲係天黑漢啊、唐太宗咁嘅時期。但係當我哋討論到去整個嘅穆斯林世界擴張去到極盛嘅時候咧，大抵已經去到宋仁啊、宋真宗啊，甚至乎去到神宗咁上下幾個時候，其實講緊咧都已經有四百年啱啱咁嘅歷史。咁我哋成日咧討論啲史觀，其中一個重要係唐宋變革啦，即係唐朝同宋朝之間，可能喺中國嘅發展係比較巨大嘅各種嘅面貌嘅變化。歐洲或者歐亞又何嘗唔係咧？我哋話其實穆斯林化嘅呢一段時間咧，正正同唐宋變革嘅時候咧有個複合期。我哋話整個嘅北非正話都有講嘅，所以由一個羅馬嘅世界變成一個穆斯林嘅世界咧，就正正係小摩龍加齊複合嘅呢一段 moment 所講述嘅一個時候。咁我哋話呢個北非嘅穆斯林化咧，亦都伴隨住去到我哋之前有講嘅西非嘅故仔。我哋發覺嗰啲西非好多地方咧，亦都通過呢個撒哈拉貿易網絡咧，信仰咗穆斯林。咁所以北边嘅非洲呢，其实亦都系好强咁样穆斯林化。除咗东非某啲嘅阿拉伯国家之外呢，大抵呢都系穆斯林世界嘅故事。导致到呢，其实喺成吉思汗征服对于穆斯林世界有巨大打击嘅时候呢，其实北非呢系成为咗穆斯林世界嘅最后嘅领地嘅。咁所以我哋会想象北非会发觉啊，都好似同罗马冇关系。对唔住，其实系同穆斯林同埋罗马都好大
2: 好大好核心嘅地区嚟。
1: 系啊，
2: 想补充一点啦，就头先我哋讲到咧，喺北非嘅地方咧出现嗰啲穆斯林嘅王朝啊，即系其中就系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啦，即系相对嚟讲系好有重要性嘅，都应该好深远嘅。咁就喺呢啲王朝嘅发展嘅过程当中咧，穆斯林世界咧喺北非嘅地区咧出现咗一位好伟大嘅历史学家。咁呢位史学家嘅名咧就叫做伊本克勒敦，佢就系大概喺14至15世纪初咧出现嘅一位人物，生于特尼斯。佢写咗一本著作叫《历史碎论》，里边有一个理论啊，咁就系讲到咧王朝嘅更替系点样。当然佢系就住北非嗰个情况嚟去讲啦，佢就话到咧沙漠边缘嗰啲部落咧，因为嗰啲环境好差。所以咧，佢哋會戰鬥力強啦，並且係有好強嘅凝聚力。於是乎咧，嗰啲邊緣嘅民族就可以征服到腐朽嗰啲城市嘅王朝。 但是征服者呢定居了城市之后呢就被很舒服的环境好好的物质生活呢磨蚀了。不够三代呢就正式衰落，於是新的部落呢又进入来去取代。可以说是他对于整个北非的地方或者甚

0: 甚至乎可能对于农耕文明同埋周边嘅游牧文明之间咧，佢哋嘅冲突或者系佢哋嗰个互相嘅替代咧，一个非常之有系统嘅分析。我相信相关嘅经验咧，都值得我哋可能理解中国历史啊，或者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游牧民族同埋定居民族之间嗰个关系咧，去参考。
1: 嗯，齊哥都講到咧呢一個重要嘅呢一個歷史學家啦，呢一個時代講緊已經十五世紀啦，即係喺度特尼斯同埋阿爾及利亞。咁當然啦，去到十六世紀就更精彩啦。
2: 我哋終於可以講下就我啲海盜啦，
1: 冇錯，嗰啲巴巴羅薩兄弟啦，同埋我哋好中意講嘅蘇萊曼大帝嘅啫，奧斯曼又嚟啦。
3: 講下巴巴羅薩啦，不如
1: 梗係好啦，
3: 最中意講海盜啦。首先點解叫巴巴羅薩？其實巴巴羅薩嗰個本地話其實即係紅色鬍鬚咁解啦。咁所以巴巴羅薩兄弟咧喺十六世紀啦，去到去十九世紀。即係呢一班由呢兩兄弟組成嘅一個海盜嘅兵團又好，共和國又好，呢班嘅團伙又好咧，其實基本上實際管治咗阿爾及利亞同埋非洲嘅北岸啦。咁其實呢班人咧，其實唔係嚟自非洲嘅，佢原本兩兄弟咧係嚟自希臘半島等等嘅地方咧，佢係。過海嚟到北非咧，可能我唔知佢咪睇到即係之前嗰啲 Vandal 人咧，覺得
1: 個個都嚟、
3: 駐扎北非搶歐洲，其實係一個好好嘅 business model。
0: 呢對阿魯丁同埋海賢，阿魯吉同海賢丁
1: 啊，
0: 係呢兩位人物咧，佢就係嚟自愛琴海嘅萊斯博斯島
3: 啊。係啦，即係希臘嗰
1: 都係希臘嗰邊
0: 希臘人，但係信誒希臘人
1: 教。佢哋好有 business mindset 㗎。
2: 第一次開始都有講，嗰個位真係好適合，好適合做海盜。
3: 佢哋唔係單止係淨係一盜賊，佢嗰個商業頭腦都唔眼。佢會先就佔領咗埃及利亞咧，咁當然啦，當時其實有個歷史大背景就係西班牙佢有復國運動啦，咁、其實另外奧斯曼帝國又諗住去西進啦，咁等等令到即係北非係有少少權力嘅真空嘅情況底下咧，半有人邀請半自己上啦，咁呢兩兄弟咧就去咗北非嗰度佔領啦，佔領咗之後咧佢係好聰明，佢嘅生意頭腦就將北非咧我唔管啦，我就叫做名義上咧俾你奧斯曼帝國成為你嘅一部分，我係俾個領土你，但你係保護翻我，咁仲封我做啲海。上嘅大将军唔使俾咩权我，你咩都唔管就得噶啦，就是、由我喺呢个北非嗰度咧抢劫行过地中海嗰啲，包括欧洲甚至乎后来包括美洲嘅一啲船啊、商船或者系军事上嘅用船、财物又好点都好，我哋叫即英文叫 privateer， 即系话咧抢到嘅就系你嘅，你又分少少俾国家，咁就 OK。咁所以变咗咧，呢个系一个叫公私合营嘅海盗共和国咧，呢个 model 我相信咧历史上系从来冇出现过。更有趣就係咩呢？好多學者研究都證明呢，其實呢一班人呢造就咗美國海軍嘅成形，因為呢佢好鍾意做一樣嘢，就係佢唔止劫商船，佢如果遇到軍船呢就唔會劫，因為冇乜錢嘅軍船，佢會先夾咗你嗰個主帥，跟住就發一個信去到你嘅政府話我而家夾咗你主帥啦，唔該你帶啲錢嚟，咁我就放人。咁呢件事呢令到美國好煩惱，咁所以美國都俾咗唔少錢呢班人。
2: 昂、小毛喺呢個古今風雲人物有講蘇羅曼大帝啦，蘇羅曼大帝都係阿小毛本身好中意嘅人物，
1: 我中意佢头巾。
2: 系啊，要讲系咩咧？当时咧，大家知道咧，奥斯曼帝国咧系一个跨海、跨陆地嘅帝国，佢喺非洲、欧洲、亚洲，由红海、波斯湾到到地中海，其实都系佢嘅势力范围。其实导致啲咩咧？整个嘅欧亚大陆之间嘅中间贸易咧系中断，咁所以咧，基本上每一个力量咧都想同奥斯曼帝国对抗，而苏莱曼大帝咧象征住嘅系奥斯曼帝国嘅最大嘅一个明君，之后就急速衰落嘅。
1: 佢一死就已经急速衰落，系啊。
2: 咁但系衰落好漫长啦，咁但系嗰位就系极盛嘅明珠，咁而海洋嘅权力，即系同整个欧洲争逐嘅主要力量咧，佢就借巴巴罗萨嘅手。去喺地中海去做，所以點解最初愛琴海起家呢？就因為佢搞緊係蘇羅曼大帝自己嘅領域。咁蘇羅曼大帝話：喂，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搞我個愛琴海？個愛琴海我噶嘛，
0: 大家穆斯林兄弟啊嘛。
2: 係啊，咁你不如去地中海搞啦。咁所以佢就令佢推咗向西邊，導致到咩呢？借住一個國家力量進行思掠，成為咗一個選項。咁所以咧，亦都有歐洲嘅力量咧。做同樣嘅事，其實之前我哋某啲嘅集數咧，阿 Michael 都有講過，所謂私掠許可證或者政府批准某啲嘅海盜去做一啲對敵國嘅打擊咧，就喺、依個時候咧，所謂高峰嚟。
3: 大家有睇過加勒比海海盜嗰個卡通片啦？咁其實嗰個主角咧叫 Jack Sparrow。個 Jack Sparrow 有兩件事，第一件事咧，你見到好多海盜咧係斷咗隻手，
1: 斷手係啊，
3: 換咗個金屬。咁、其實斷咗手換咗金屬咧，其實就係巴巴羅薩兄弟嗰個
2: 勾船長，
3: 佢唔係用勾嘅，因為佢佔領埃及利亞嘅時候咧係斷咗隻手，咁、換咗個金屬。當時就唔係勾咁勾啊，可能後尾啲人作落去啊。咁但係咧用金屬勾做海盜嘅標記咧，呢個都係來自巴巴羅薩。另一樣嘢，頭先阿卓賢話，其實呢件事係反映翻歐洲就係咧點解加勒比海嗰個海盜嗰個卡通片嘅主角叫 Jack Sparrow 咧，就因為咧英國係真有其人。Jack Watt， 咁呢個 Jack Watt 咧原本係王。

0: 皇家海軍英國人嚟嘅，佢就脱離咗皇家海軍，咁啊揾食咧就跟巴巴羅薩就落咗非洲，去咗北歐巴巴羅薩嗰個地方就轉埋穆斯林，咁轉做海盜。
1: 哇！呢啲啊識玩啊！
0: 咁跟住翻轉頭變翻卡通片咧，就變成 Jack Sparrow。咁所以成件事喺文化史上邊啊，喺成個即係歐洲史裏邊，
1: 佢真係知道點樣做 business 啊！
2: 我哋繼續推文化史啊！嗱，所以話依一個地方咧，一直都係戰場嚟嘅。所以後來喺二世界大戰裏邊咧，就隆美爾，我哋話一個德國重要嘅將領喺北非啦，同美軍嘅大戰咧，亦都喺同樣嘅範圍裏邊戰場裏邊相當爭逐。
3: 嗱，我想講一啲有關巴巴羅薩佢哋嘅組織啊，究竟點樣同國家合作咧？簡單講咧，就係呢個海盜嘅團伙咧，就同唔同地方嘅統治者咧達成協議，喺佢哋附近咧，如果係掳掠到奴隸翻嚟，即係搶錢就一件事啦。最緊要都係捉埋人啦，佢哋唔係殺曬啲人嘅，係捉嗰啲人嘅。咁捉嗰啲人咧，其中咧八分之一咧就係公有，即係俾統治者做奴隸。其余嗰啲咧就係嗰個海盜私有噶啦，咁就私有佢哋可能係再販賣人口啦，或者係嗰啲人咧會幫佢哋做一啲辛苦嘅勞役，主要係咩咧？就係撐船啊！我知道喺地中海裏邊咧，嗰啲船唔係淨係風帆嘅，好多時候都係要嗰啲叫 galley 啊，即係要人哋撐船，非常之辛苦啊！喺歐洲甚至乎咧，大概12至17世紀之間啦，即係好長時間咧，有唔少嘅城邦咧，佢哋嘅法律咧係咩咧？如果犯咗死罪咧，唔使死嘅，你可以選擇咧，或者係可能國家就安排你去撐船。你可以知呢件事同死刑係有得揮嘅。咁呢度講到咧，就係嗰啲私有公有奴隸啦。咁但係究竟對歐洲世界或者整個地中海有啲咩影響咧？就係由16到18世紀咧，有唔少嘅歷史學家估計咧，啲白奴啊，嗰啲歐洲人俾人捉咗做奴隸咧，可能係有100萬至120幾萬。因此我哋可以見到影響整個歐洲咧好深遠。
2: 咁正話你都要講翻咧，第一節開始咧，小毛提到嘅萬隆會議啦，當時嘅總理周恩來咧，佢明確支持咧，但係佢好温和嘅，即係佢用一個所謂求同存異嘅路線，喂，不如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同特尼斯俾佢哋獨立啦，咁樣不如傾下，喂，即係美蘇兩個已經咁大個大國啦，係嘛？你北非你不如可以俾佢哋有機會獨立啦，有機會有自己過日子啦，咁樣。依、這個時候慢慢咧開始已進入到50年代中到60年代中後，所以法國其實自己推動嘅整個非洲嘅相對自
1: 然和氣
2: 嘅獨立嘅運動，亦都係代表住法國嘗試上歐洲力量去對抗冷戰時嘅格局嘅美蘇兩大力量嘅一個結果。
0: 其實特尼斯係相對和平嘅，其實埃及利亞獨立嗰個過程咧，其實打一個仗
1: 革命啊，
0: 係死咗100幾萬人，即係呢個唔係咁順利嘅。咁你法國亦都係中間有好多軍事上嘅堅持，後來先放棄。
2: 遲啲有機會咧，再同大家講。咁今日咧就講兩個北非嘅國家，咁啊到依度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再講其他話題。再見，
0: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4: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是每日处理旅客20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个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城市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说，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用精确制导的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在七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隻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4艘的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理好噶啦，咁但系咧现时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咧仍然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对开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不过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仍然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咧，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只系近管道入口一段系车多。九龙入口嗰边咧，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路海城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九巴利之角车厂。跟住提翻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香港仔咧，直到下昼嘅5:30，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一段，以及系由石排湾道落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咧，需要封闭嘅，驾车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所以大家千祈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东西，还有不要喝那么多生冷的东西，最好就是喝一些温润的东西，譬如杏汁猪肺汤就可以温润止燥了。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0: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

0: 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我哋一齐出去。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柳面张伟基主持。
3: 我哋一齐。

0: 进入咧我哋非常人物生活杂志星期日嘅下昼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已经差唔多一点答二啦。有柳面大哥同埋张伟基咧喺呢一度同大家咧度过一个小时嘅。柳面大哥你好。
1: 你好啊，基哥！
0: 哇，今日又遇翻咯，
1: 系啊，我哋又见面啦，一个礼拜冇见你，挂住你啦。
0: 但系我觉得即系今日咧，系比起琴日，即系早两日咧比较凉噶嘛。今日咧话下昼，头先我行翻上嘅时候咧，已经唔好话行啊，都已经觉得自己咧要出汗啊，各样那样啊，总之热啦。
1: 确实系，确实系，今日系热翻少少。
0: 会唔会秋老虎嘅感觉咧？
1: 秋老虎，
0: 知唔知咩叫秋老虎？
1: 系咯，我都想问咩系秋老虎？
0: 即系喺秋天咧凉咗一排之后啦，咁跟住突然间咧有几日咧会热得好犀利嘅，就
1: 系
0: 嗰种叫秋老虎啦。系、
1: 哦、
0: 啦，好啦，咁我哋今日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里边咧，就有一位嘉宾嚟咗。呢位嘉宾朋友就真系好好啊，我觉得好嘅原因系咩咧？因为咧我自己好中意食 tea 嘅。tea 食 tea 先系啦，
1: 有曲奇啊，
0: 系啦，有曲奇食，有 tea 饮咁样嘅，
1: 系啦。
0: 咁但系曲奇最重要嘅，
1: 我哋今日嘅曲奇系特别啲嘅，
0: 特别啲嘅系啦，一种好特别嘅曲奇咧，就要问一问阿 Vicky 啦。Vicky 咧就系嚟自香港盲人辅导会盲人工厂嘅经理。Vicky 你好，
2: 你好啊。
0: 咁啊嗱，睇下大家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吓。咁啊，究竟啲曲奇有咩咁特别咧？柳面吓，
1: 系啊。咁我哋不如问下阿 Vicky 先啦，喺盲人工厂咧，其实除咗做啲布艺产品之外咧，喂，依家仲推出咗好多手工食品啊！嗱，好似你哋有只叫 Puff 嘅手工杏仁饼咁啦，即系嗰只曲奇饼啊，咁你可唔可以简单咁？不如介绍下呢个生产嘅初衷啦。
2: 好啊，大家好啊，我系 Vicky 啦，嚟自盲人工厂嘅经理啦。咁啊，不如介绍下啊 Puff 嘅工厂制造地方嘅源头嚟喺边度？
0: 好啊，好啊，好啊。
2: 其实咧，盲人工厂咧，1963年已经成立啦、嗯，成立咗咧已经63年啦。其实嗰时咧就目标为视障人士咧去寻找工作，俾一个就业机会佢哋，令到佢哋可以自力更生噶。咁当时60年代嘅香港都系制造业为主啦，工厂产品咧都有生产唔同嘅产品噶、嗯，例如咧学校嘅粉刷啦、粉笔啦、制服啦吓，啲机构嘅制服啦、医院嘅洗衫袋啦、邮政局嘅邮袋啦、工业工厂用嘅纸箱啦，都系我哋有份做噶。
0: 咁到粉刷都有啊？
2: 系啊，
1: 我净系我净系谂起1963年，仲大过你啊，基哥。
0: 系啊，
2: 我都未出世啊。
0: 但我识粉，我识粉刷噶。
2: 系而家用电子八百
0: 啫
2: 嘛，系嘛？系啊，嗰时啊，都好多制造业嘅产品咧，都其实盲人工厂有份做噶。不过香港就随着即系经济转型啦。由製造業咧就都開始式微啦，咁啊服務業而家啊為主啦，咁所以其實盲人工廠咧都隨著市場嘅轉型咧，就添加多啲有關餐飲啦、零售啦、物流服務性嘅行業工作訓練，令到咧更多唔同嘅殘疾人士咧可以能夠接受呢個職業復康嘅訓練機會嘅。咁而工廠咧點解會出呢個 Puff 自家品牌嘅產品咧，同埋一啲其他嘅布藝品咧，其实就系藉着你食紧呢一块曲奇，都可以推广盲人工厂嘅理念啦，向公众人士咧尽显咧我哋学员嘅工作能力嘅好桥梁嚟噶。
0: 嗱，头先Vicky 咧就讲开啦，话即系呢一个嘅即系手工嘅杏仁饼啦，其实杏仁曲奇饼啦叫做吓，咁咧就系同盲人嘅一啲嘅生活习惯有关嘅，应该我听到就应该系啦。咁我其实个灵感系嚟自边一度嘅咧？
2: 是啦 ,Puff 嘛 ,Puff 即是什么即系路一条路咁样
0: 系咪？
2: 系啦，其实我相信咧，大家行街咧都踩过一啲凹凸不平嘅黄色胶砖嘅，系咪？
0: 系，
2: 其实嗰啲就叫人路径啦。
0: 嗯，
2: 系啦，咁视障人士咧就透过呢啲触感咧，知道条路点样行，同嗰个方向系点嘅。大家有冇留意有唔同嘅形状噶？
1: 有，我识。我举手，因为咧佢有啲直嘅，有啲圆形波波嘛。
2: 系啊，知唔知点解噶？
1: 直啊，照行，一撞到圆形波波咧，就叫你转弯。
2: 哎呀，醒啊，劲啊！ 总共有几多种先？
1: 吓、啊，有几多种啊？
2: 系啊，
1: 我净系识两种啫。
2: 好叻喎、
0: 啊！你好叻噶啦，
2: 都俾你留意到。嗯、你觉得喺边度最多啊？
0: 我觉得过马路嘅地方
2: 咧，系啦，过马路最危险啊嘛，系咪啊？除咗嗰啲胶砖之外，仲有啲交通灯嘅滴滴滴滴声
0: 系
2: 咪
0: 啊？系
2: 系啊，其实呢啲都系帮视障人士可以咧喺生活嗰度咧，即系方便啲啦，知道有危险啦，或者应该个方向点样行啦。咁、
0: 嗯嗯、
2: 其实呢啲引路径咧，我哋就用咗呢啲图案咧啊，就制作一啲叫做 PAF 嘅手工曲奇饼啦。咁、嗯、长条形有三个形状嘅，华山啊，你要听先系啦。长条形啱啦，继续直行系啦、嗯，安全直行系啦。大圆点咧就代表警告信号，例如停止。危险，咁、嗯、通常就系马路边嗰个位啦，系咪啊？跟住仲有啲小圆点嘅喎，
0: 系咩？
2: 系啊，系啊，
1: 大圆点、小圆点，
2: 系啦，大家可以得闲咧睇多次啦，系啦、嗯，留意多少少。小圆点咧，其实咧就系、是、个意思就系改变转向嗰个意思啊，即系要转弯啦，咁样咁就会有个小圆。
1: 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哦，佢哋嗰支白杖。一落到去，佢可以咁快就分得出嗰係大圓點、小圓點嚟㗎啦。
2: 係只腳踩啊！
1: 只腳踩㗎，
0: 即係用腳觸感。
2: 係啦，用腳嘅觸感。
1: 哦、因為我成日都係迎住佢揸住支白杖喺前面幫佢帶路引勁啊嘛，咁去到。去到嗰度一撞，跟住佢就揾只腳踩落去，咁啊睇下佢大圓點、小圓點咁。
2: 都啱嘅，其實白象都係有助佢哋咧，去知道有冇嘢，又得閒有個垃圾桶啊，係嘛？有時有一啲阻礙物咧，其實係早少少話俾佢聽。但係咧嗰條路徑咧，其實如果佢沿住譬如地鐵啊咁樣沿住行咧，其實佢哋都好安全嘅，因為冇理由無端端擺個垃圾桶喺個人路徑中間咁樣噶嘛。係啦，咁其實所以白象啦，同埋呢啲引路径咧，都系帮佢哋咧，可以方便佢哋行，知道条路点样个方向，同埋危险感咁样咯。咁我哋就系想运用呢一个大家都成日见到嘅少少点滴吓，咁啊做呢个 path 嘅曲奇饼嘅形状啦，令到咧加添一份亲切感，令到你今次都食得留意翻啦，系咪啊？
0: 大圆点同小圆点我知道想知道嗰个大细嘅分别有几多噶？
2: 大少少啦，同埋咧大圆点咧系整整齐齐，即系直排
0: 系
2: 啦。咁但系小圆点咧系斜交集嘅排列、哦，
0: 因为斜交集咧系令到佢知道应该转左定转右。
2: 唔系，而系即系个感觉有啲唔同，系、
0: 哦、
2: 啦、因为其实佢哋个触感会强啲嘅，所以其实佢哋好易分得出。
1: 咁呢啲即系我真系要留意一下先，因为平时我不嬲都冇留意大圆点、小圆点咁啦。
2: 系啊，
1: 咁视障嘅学员咧，其实制作啲烘焙食品咧，佢同一般嘅饼房相比咧，生产上面其实会遇到咩挑战呢？
2: 其實係噶，視障人士坦白講咧，喺餐飲業工作咧係難嘅，因為廚房又熱啦，危險又多多啦，其實我哋都要好配對嗰個崗位工作嗰、那個之處嘅嚇，睇翻佢個長處同短處。咁其實我哋喺工場嘅廚房咧，就會避免用金屬嘅刀啦，避免一啲煎炒煮炸咁危險多嘅工具啦。反而咧蒸啊、烘焙嘅爐具咧係比較適合佢哋啲嘅，因為佢遠遠都知道 feel 到熱啦嘛嚇嚇，咁冇咁危險。至於咧食物包裝方面咧，其實都好適合佢哋嘅，例如乾果嘅包裝啊、曲奇嘅包裝啊嚇咁。重複性又高啦 ，practice make perfect 嘛，大家都聽過啦，係咪啊？尤其咧，對於其他殘疾人士，例如智障人士咧，熟練咧就能夠令個產能提升啦。
0: 嗯嗯，
2: 係啊。
0: 其實我都覺得咧，喺廚房裏邊做嘢咧，作為一個視障人士啦，其實。有啲真係完全睇唔到啦，有啲會見到少少咯，但係其實係非常非常危險。
1: 係廚房係啊，
2: 難啲嘅係㗎，冇錯。
1: 但係我啱啱諗起，佢喺廚房唔用金屬嘅刀，即係其實。

0: 佢哋如果做烘焙嘅嘢就 OK 啦，但如果你去切肉啊，切咩唔用金属个刀，咁就其实系都好难搞。
1: 系啊，事实上系嘅。咁所以其实我哋盲人工厂又唔系净系服务视障人士嘅，其实唔同嘅残疾人士我哋都会服务嘅，例如智障人士啦、精神病康复者啦等等。咁其实只系各个工作岗位嘅配对吓，会比较适切翻佢哋嘅能力，咁就得噶啦。系啦，咁尤其咧，其實喺餐飲方面咧，我又睇到咧視障人士有一個技能好勁嘅，就係品測嘅工作啦。但係佢咧嘅味覺啊、嗅覺咧特別靈敏嘅，係啊。咁咧，譬如可以喺出邊餐飲業咧，可以做下呢啲品質嘅或者品味員咧，其實呢啲工作，譬如測試下呢啲批次同呢、這個第二個批次嘅味道有冇唔同啦。其實一般嘅餐飲嘅製作真係有噶、例如可以品下咖啡啊，品下茶啊，品酒大家都聽過啦，品芝士啊，品月餅啊，其實真係有得做噶。
0: 哇！唔係喎，即係我通常聽啲視障人士係隻耳靈啫。原来啲舌头啊、味觉都咁犀利啊！
1: 系啊，
0: 咁喂，咁以后
1: 好识食噶，
0: 以后米芝莲咁聘请佢哋得啦，
1: 真噶，系噶，可以噶，
2: 都可以有咁嘅机会啊！咁我想知道，譬如嗱，一班嘅即系视障人士啦，佢喺烘焙工作，你喺个工厂里面做嘢啦，嗱，每一次咁我哋喺厨房做嘢都知道，哇，做到一头烟啊，啲嘢乱晒嘅，咁当然系咪团队亦都会咧帮佢哋去整齊翻所有工具，等佢再入嚟工廠裏邊做嘢嘅時候啦，都可以一切順利咧。
1: 當然啦，其實一個 professional 嘅廚房咧，永遠開工同收工都一模一樣嘅。
2: 係
1: 係啊，真噶，真係出邊嘅工就算廚房、餐廳都係嘅。啲位啲嘢咧應該要擺翻原位啊咁樣。所以其實而且我哋都係有食環署嘅持牌工場嘅工廠嘅牌照嚟噶。咁、所以咧係真係達到某一定嘅專業水準㗎。
0: 哇！不过都真系好犀利啊！即系你其实你幻想系，喂，一班盲人喺个厨房入边，大家睇唔到咁，你仲要做到大家好有流程、好协调咁，其实都一件好难嘅事情啊！
1: 当然嘅，当然嘅。不过当然有其他唔同嘅导师啦，同埋工作人员啦，其他学员去帮手嘅。
0: 好啊 ，Vicky 啊，咁咧其实之前盲人工厂咧，其实参加过一个慈善市集同埋其他嘅慈善摊位活动啦。咁依家學完唔單止做生產喎，仲要落場做銷售喎。咁你訓練學完做銷售嘅時候，有冇一啲難忘嘅經歷或者改變喺發生學員嘅身上嘅嘢咧？
1: 係啊，其實咧，除咗食物餐飲呢個訓練之外咧，零售訓練都係一個新嘅職業訓練項目嚟嘅。其實我哋咧就係想透過社區啦，多謝唔同嘅商場啦、機構嘅員工大樓啊、唔同嘅醫院咧，俾呢啲機會我哋咧可以每個月咧都可以定期去佢哋嗰度做展銷。咁學員咧其實係從而咧可以訓練面對唔同客人啦，提升佢嘅自信心啦、溝通能力啦、應變能力啦等等，咁亦都可以让公众人士咧去认识到学员嘅工作能力，达至咧一个共融嘅社会嘅。咁头先你问我有冇啲难忘经历，其实真系有噶。近排咧，我哋有一位学员，佢咧本身个性咧好鬼焦虑嘅，少少特别嘢咧就好紧张，紧张到手震嘅，系啊。不过咧，亦都咧就俾佢试下做展销呢个训练咧，咁啊跟我哋出队就去做下呢啲展销啦。咁咧就睇到咧佢咧自信心啊、沟通技巧啊，就慢慢咁样提升咯。直至到咧近大约六月开始啦，我哋就同一间社企合作啦，叫光咖啡。咁佢哋就愿意咧同我哋盲人工厂合作咧，提供一个实习机会啊。每个星期咧定时咧都会去佢哋嘅店铺嗰度实习一个礼拜都三日噶。咁就短短三个月里面咧，呢位同学咧进步神速。无论咧主动性啊、自信心啊、销售技巧咧，都大大提升嘅。咁我哋真系从而咧都体会到咧学员嘅潜力，其实只系需要俾一个发挥嘅机会佢哋咧就得噶啦。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咧更加多同其他企业啊、机构合作，俾多啲实习嘅机会咧，就可以发展所长啦。
2: 咁啊嗱，喺 工廠裏面就生產了很多不同的食品，又去過一些、就是慈善攤位市集，我想知道一般的大眾市民對於他們的產品的反應。

0: 係點嘅？
1: 其實咧，講真一句，近期你都睇到好多商場都有好多手工市集喎，嗬。係啊，其實即係話咧，商場啊、市場上咧，其實真係仲需要咧，同中意一啲支持獨特性嘅產品嘅、哦。
0: 嗯。
1: 咁而啲工作人士去到你個展台上邊咧，就欣賞你嘅製作產品啦，同、你交流一番啦，建立咗一個好好嘅愛嘅關係啦，買你一件。產品咧，其實係表達一個支持啦，同欣賞你做嘅嘢嚟嘅。咁而我最深刻咧，就係帶一位視障人士去做展銷啦。咁雖然佢咧就講真，視障人士確實真係好難去介紹產品啊、銷售咁樣做嘅工作嘅。不過咧，佢好多嘴嘅，係啊，好搞笑嘅。而咧，佢咧就企喺個檔嗰度咧，咁啊又隻耳仔靈敏啊嘛，頭先都講到啦，係咪啊？佢好快咧就知道咧客人附近有冇客啦，聽到佢嚟喎。咁、佢就会好主动嘅，早晨，支持下万人工厂啊，睇下随便睇好平好靓啊，咁样系啦。咁佢嘅说话咧，就令到好多客人啊更留意呢个摊位，好好奇嘅嚟走过嚟，又想支持下我哋，又欣赏下佢呢个学员嘅能力、啊。咁类似事件咧，其实真系证明到咧，万人工厂需要多啲踏出呢个社区，让公众人士咧更明白我哋学员啦，同埋我哋嘅服务嘅。
0: 咁讲真啊，即系如果做一个 sales 咧，其实我哋好多时候要睇。个客人嘅反应先可以再对答下一句噶嘛？作为一个市场人士，我又唔知道你嘅反应系点，我唯有就好似不断推销，令到希望你喜欢呢个产品。
1: 系啊，同埋佢都要有同佢互动交流嘅，即系譬如话吓、啊、有咩咁好啊？哎呀，呢啲10蚊3個好抵啊！咁样出边都买唔到啊！即系佢个对答互动其实都系帮到嘅。
2: 所以咧，佢头先咪有个叫做。训练学员销售，
0: 系冇错，
1: 系训练嚟嘅，都要培养佢唔怕丑嘅，唔系一嚟就咁主动嘅。
0: 咁、相信咧喺外界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朋友啊、社会人士啊，对于咧即系经过呢啲摊档之后咧，佢对你哋嘅认知啦，又或者嘅观感都有所改变系嘛？
1: 系啊，好支持噶，尤其我哋去医院咧，啲姑娘真系成日问下次几时嚟啊，下次几时嚟 mark 定噶。
2: 嗱，我又有啲。问题想问一下嗱，你揾万人学员去销售，咁其实咁嗰啲人就知道系万人去整噶啦。咁、如果你唔揾啲万人去销售嗰阵时，咁你啲 pop cookie 饼出嚟嘅时间，咁佢哋会有咩渠道系知道啊？呢啲 cookie 饼其实系原来系万人制造出嚟嘅咁啊。
1: 都系嗰句啦，其实我哋都喺摊位都会展示我哋系万人工厂嚟噶啦。咁、其实同埋我哋都循教导唔同学员咧，即系其实其他残疾人士都会嚟系做呢个零售训练嘅，唔系净系视障人士。咁、所以其实都系俾一个机会佢哋去讲解到啦。咁同埋都学头先阿 Tommy 讲啦，就系话会问嘅，吓啲客人都会问嘅。咁我哋咪又解释一下，或者导师又帮手解释一下咁样咯。
0: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差唔多咧，我哋要听一听咧就系1:30嘅新闻报道啦。翻转头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有柳面有张伟基，亦都咧有 Vicky 咧同我哋咧继续咧食一啲杏仁嘅曲奇饼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说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说，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和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陈美宝今日亦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运输署已经安排三条日间巴士路线、三条日间专线小巴路线、一条通宵巴士和一条专线小巴服务，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和新皇岗口岸。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时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都系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理工湾位。跟住咧提翻你一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葵青区直到下昼嘅五点，永贤街、永孝街介乎环宇海湾出入口至到永顺街之间嘅一段永德街南行，以及介乎永德街至到葵禧街之间嘅一段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咁另外咧介乎葵禧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车辆禁止由葵禧街驶入去永基路。 咁另外咧，九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S 来往港铁葵芳站同埋坟场噶。咁就系直到下昼嘅5点，葵青区嘅永贤街、永孝街，介乎环宇海湾出入口至到永顺街之间嘅一段永德街南行，以及介乎永德街至葵起街之间一段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另外，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系会改为单程南行，禁止咧由葵起街驶入去永基路。九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S 来往港铁葵芳站至到坟场，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龛家荣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0: 险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嘅，出边气温31度，楼面大哥，我哋食饱曲奇未啊？
1: 食饱曲奇未？
0: 未啦，
1: 唔系我头先啱啱真系喺出边食咗两块曲奇嘅，系啦。咁我哋不如再继续问下 Vicky 啊。
0: 好啊，
1: 系啦，你除咗呢个杏仁曲奇之外咧，工厂仲有啲顶点滴咖啡产品噶。嗱，依家嘅产品嘅销售渠道咧，主要系边度咧？咁其实我哋普罗大众啊，又可以透过咩途径可以买到学员嘅产品啊？
2: 是啊，其实我哋产品嘅销售渠道咧，始终都系主要靠展销啦、店铺嘅寄卖啦。咁、其实企业嘅支持都系好重要噶，例如咧啲员工送礼啊，就嚟圣诞节啦，都会同我哋 order 下，又或者周年纪念礼物啊咁样。咁其实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唔同嘅订单啦，可以食到我哋嘅曲奇嘅。咁亦都其实我哋除咗曲奇之外，我哋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共融工作坊㗎。係。係啦，咁例如一啲亲子班啦，每个星期六呢、其实佢哋都一个40人啦，一 group 啊。係啊，同爸爸妈妈啦，小朋友一起嚟到工厂参观啦。咁透过呢啲体验呢，可以明白到制作嘅过程啊、难处啊，欣赏到武士国下之下嘅唔同啊。例如近期大家都鍾意飲咖啡喎。
0: 嗯嗯，
2: 系咪啊？其实咧，我哋而家开始咧都做一个咖啡嘅工作坊啊。咁就利用味觉啦、嗅觉啦、触觉去欣赏咖啡。咁啊，同一啲企业啊、一啲学校咁样去合作。咁希望都受欢迎啦。希望多啲公众人士可以参观同参与，学下整咖啡、品咖啡，同埋参观一下工厂啦。
0: 系，
1: 你味觉、嗅觉去品咖啡有，你触觉品咖啡是怎样触觉品咖啡啊？
2: 其实当未冲之际呢，
1: 那些咖啡豆
2: 温度啦，是吧？温度好紧要的，是80度水乘100度水的感觉。
0: 是因为他们看不到那个碳面真是几多度的嘛，那你不要用手去。
2: 是啦，喝杯热辣辣的咖啡，只是即刻入到口的咖啡的味道都不同的。
1: 所以这问题呢，我们真的看得到东西的，就真的要有疑問啦，
0: 係啊，
1: 真係要解釋啊，係點解要去感覺啲咖啡啊？
0: 係
2: 啊，冇
0: 錯。咁對於即係譬如整個譬如學習滴漏咖啡嘅過程咧，你覺得員工最大嘅挑戰或者佢遇上啲咩困難咧？其實
2: 咖啡真係好深
0: 嘅，係啊，
2: 我都覺得，我都搞唔掂。
0: 因為入手咁摸咖啡豆，佢真係未必知道嗰個咖啡豆出產啊，或者甚至乎嘅一啲特性喺邊噶嘛，係嘛？
2: 所以我哋都請一啲專業嘅咖啡師咧，真係去引導佢哋去去開始去感受個咖啡啊，同埋講解其實係酸啲啊，有山果味啲啊，香草味啊，定係啲咩感覺？其實即係都要要導師去導向去啟發佢哋去明白咖啡嘅味道嘅。
0: 係
1: 咁複雜㗎咖啡，
0: 梗係啦。
1: 不過你飲唔飲㗎？
0: 我間唔中啦。
1: 我就唔飲㗎，我好少好少飲咖啡㗎。
0: 間唔中先至飲㗎咋，我都好少，我通常飲茶多咯。
2: 都係
1: 我都係即係飲茶多。
2: 其實茶都係㗎，其實嘅茶如果唔品咖啡咪品茶咯，茶葉都係一種香噶嘛。
1: 茶類好多種，
2: 茶都有多種噶，係啊，冇錯。
1: 咁啊 ，Vicky， 咁嗱，對學員嚟講啦，咁製作同埋銷售呢個手工食品，嗱唔止係學手藝喎，佢亦都係一個職業訓練啦。咁做食品呢一類嘅訓練咧，可以幫助到呢個視障人員咁提升佢嘅能力啦，對佢哋建立自信。咁又有咩幫助咧？
2: 確實咧，製作產品真係除咗一門手藝咧，都係真係一個職業技術訓練，長期嘅，係啊，即係不停都會有進步嚇，又會自己考究下究竟點樣可以再生產能力好啲啊，有效率啲啊咁樣。咁同埋另外就係向外表達、介紹嚇，向其他人去銷售。呢啲產品都係另一種技巧嚟嘅，需要有自信心啦，又明白產品個內容啦，要識 sell 噶嘛，係咪？咁好嘅溝通能力啊，社交能力啊 ，sell 到自己產品咧，其實真係一種不停嘅學習同實習嚟嘅。咁訓練到自己又唔怕醜啦，係咪？可能對男仔客又好啲，對女仔客又死啦，唔知點算噶嘛。咁其實要大膽下嘅，係咪啊？大膽介紹啦，增強自信心。 所以咧，佢哋 sell 到嗰一刻咧。

0: 好开心嘅，即刻抹低咧呢嚿嘢我 sell 嘅，同埋咧每一次咧好紧张，佢个展销咧个销售额同展销嗰个销售量，我卖到十个袋啊，我卖咗十盒曲奇啊，佢哋真系会翻嚟汇报嘅。
1: 系，
2: 喂，基哥，如果唔系即系睇唔到嘢去销嘢，会唔会冇咁怕丑嘅咧？系咪啊？你咁我睇唔到你，我都又唔知你做咩表情，做咩咁啊？只有我讲咁。
1: 咁都系嘅，都可以咁样讲嘅。
0: 但系咧，喂，唔系靓女咁点？咁点样知喺前面佢话婆咁？尴尬喎。
2: 嗱，所以就系咯，你唔知啊嘛，你前面系靓女定阿婆都乜都唔知，我只系讲就得噶啦。咁我就冇咁怕丑，冇咁尴尬啊嘛，应该。
1: 咁同埋佢哋会感受到对方即系嗰个客人咧嘅反应嘅，
0: 同埋系啦，个应变能力其实系一种训练嚟嘅。
1: 系啦，
0: 冇错。
1: 咁啊，讲开啦，譬如即系销售啊，曲奇啦，對於一啲嘅即係盲學員嚟講咧，係一種手藝，同埋對於佢嚟講係一種增加佢哋一啲嘅即係工作嘅機會啦。咁啊，但係即係唔怕貨比貨啊，始終打入呢一個嘅商業市場咧，梗係會有同類一啲嘅唔同嘅產品咧，同佢哋即係顧客方面會比較下喂，咁到底你哋嗰個定義會放喺啲邊一度咧？
0: 係嘅，確實咧，其實客人啊購買你一啲手工產品咧，真係對你一份支持同埋欣賞嘅啫。嚇、確實你真係冇法可以比起市場一般產品咁樣相比嘅，即係人哋酒店嘅曲奇好食過你啦，點解要幫襯你啊？係咪先？所以其實盲工廠咧都係只係堅持做少量嘅自家品牌嘅產品，目的咧就係只係做推廣啦，同埋讓工作人士認識佢哋嘅工作能力啦。咁而我哋咧其實多啲咧，因為工廠啊嘛，其實同外界嘅企業合作係多啲嘅，幫佢哋做一啲 OEM 啊。代工製作嘅產品單係啦，咁啊接呢啲多啲嘅，咁啊令到咧其實從而咧其實又有錢賺啦，又有工作技能訓練啦，因為 OEM 通常製作都比較多嘛，個產量係定期嘅嚇，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去支持到其實嗰、那個產品只不過唔係我個品牌啫，但其實都係我哋做嘅喎，咁樣咯。
2: 呢個我有個問題啦。嗱，萬人會唔，其實真係唔得知你，唔單止你一間，咁會唔會有同行競爭呢？
0: 又真係少喎、啊，其實咧真係好少 NGO 做工廠嘅喎。
1: 嗯，
0: 係啊，我哋六十幾年歷史咧企得住咧，即係可能都係因為製造業呢、這個嘅獨特性喎、啊。係啊，即係同埋我哋可以做到個量啊。系仲要定時，我哋真係接單，真係做生意咁樣，所以其實都唔錯嘅。
1: 咁我相信咧，即係譬如工作坊啊，或者餐廳咧，真係會比較多一啲。但係如果真係工廠個規模性咧，真係好少
0: 啊。
2: 喂，我又想問啦，咁你哋工廠大約係有幾多個員工到咧？
0: 我哋咧其實最多咧係可以收210位嘅職學員嘅，
2: 係啦，
0: 做職業訓練。可以嘅，系啊，
2: 哇，好大喎、
0: 啊，冇錯，系啊，即系其實唔細噶嚇，我哋規模以前咧，我哋有184位，
1: 系
0: 啦，咁我哋仲可以收多嘅。
1: 咁我想知道就係相對嚟講啦，有咁多嘅學員喺度工作緊啦，團隊方面，你哋係咪又要增加好多嘅人手去配合咧？
0: 係噶，其實除咗導師啦，我哋有工場導師啦，咁、我哋有業務部嘅喎。接單傾單，同啲客講幾時落貨，幾時嚟料，真係要有業務部嘅，又有司機啦，有貨倉倉主啦，所以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分工合作嘅。
2: 咁你咧嗱，你啲導師咧，其實會唔會就係聘請翻你本身就係失明嘅，喺度做咗好耐嘅，就佢做翻導師咯，即係自助互助一路傳承落去咧？
0: 坦白講又少啲嘅，不過佢哋會做組長。系啦，系啦，好似 team leader 咁，系啦，有啲视障人士系会做组长，咁佢可能同埋亦都会教下其他学员，佢哋嘅方法啊，可以点样做到，尤其车衣班，系啊，有位工友咧，其实佢都教唔少师妹噶，
2: 车衣啊。 系啊，只手咪好
0: 劲
2: 咯，
1: 定嘅定嘅，我有见过噶，佢哋有方法，佢知道咁样去噶，有引导性嘅
0: 感觉。
2: 我谂起好惊，俾支针笃一笃就，哎呀！
0: 当然都会有呢个历程嘅，
1: 系历程啊，系我哋人总要跌过、受伤过，起翻起身嘅，
0: 系啊，先个叫成功啊嘛。
1: 系啦，咁啊，团队啦，同埋一啲嘅盲人嘅员工啦，喺你哋嘅工厂里边就系共融啦，亦都系而家社会讲求嘅共融嘅一个社会啦。咁透过食物啦，又去讲下视障人士嘅社群里边一啲嘅故事啦。咁你觉得咧喺食物呢一个嘅媒介方面咧，有咩独特嘅优势可以俾到佢哋咧，去推广呢一种共融嘅社会嘅
0: 香港人咧，始终真系中意饮饮食食，
1: 系
0: 用食物啊，用产品、饮品、咖啡啊呢啲做主题，做一个互动嘅切入点咧，事实真系比较兴奋同比较容易嘅。咁所以亦都食飲又唔係太貴，咁其實都係都會容易接觸啲啦。咁過程之中咧，佢哋稍後先去發掘當中嘅內容嘅社會效益嘅價值咧，其實令到佢咧更加願意覺得呢件事、呢、這個食物、呢本飲品係值得嘅，同埋會繼續支持我哋呢啲社會服務咯。
1: 嗯，
2: 不過依家香港都係啦，你飲咖啡。其实都唔平嘅，真系
1: 唔平唔平。
2: 系啦，佢成日卅几蚊、四十蚊饮杯咖啡咁，仲有好多品牌啊，
1: 系
2: 个市场都
1: 几大，
2: 系
1: 都好大下吓。透过呢啲咁嘅食品啦，或者啲产品啦吓，咁你想向大家宣扬一个咩嘅信息咧？
0: 其實我哋未來咧都想推廣多啲用工作坊嘅方式去同。一班公眾人士一起去感受嚇成個咖啡啊個製作啊個感覺嘅透過一個飲一杯咖啡嚟去相處，更加多互動性咧，去明白視障人士一啲生活點滴啦。
1: 嗯、
0: 另外，其實我哋都想發展多啲其他行業嘅，例如物流行業啦。呢排香港真係好旺盛啦，嚇、而且咧，香港嗰個電腦科技嘅幫助咧，係可以幫到唔同殘疾人士咧去進入呢啲行業嘅。而家嘟一個 QR。曲啊，巴曲啊，已經知道件貨係咩位啦，咁樣係咪啊？其實佢哋都做到嘅，咁所以其實唔同嘅殘疾人士，例如精神病康復者都可以做呢啲存倉啊、分類嘅工作啦。而視障人士其實都可以透過呢啲利用電腦科技咧，譬如口述嗰個畫面嘅影像咧，去落單啊，係嘛接單啊，嚇印製一啲文書工作啊，其實佢哋都可以喺呢個行業做得到嘅。
2: 咁咧，你哋我啱啱都聽你講有好多或者精神啊、視障，咁你哋其實你哋嗰邊有冇用到我哋肢體傷殘啊、輪椅呢啲咁嘅學員到咧？
0: 有嘅，但係唔會太嚴重，同埋佢哋有一定嘅工作能力嘅。其實少肢體傷殘我哋都有嘅。
2: 咁啊死啦！我唔去得啦，我嚴重得滯。
0: 有咩唔係你咁醒係啦？係淨係你聽電話都有排我做 customer service 咯。
1: 把聲咁靚，
0: 係咯，
2: 係咪㗎？繼
0: 續播客做 KOL 咯。
1: 好啦，我哋講下將來啦，好唔好啊？
2: 好啊。咁嗱，我哋展望將來嘅話咧，咁萬人工廠嘅手工食品，咁其實你仲有咩新計劃咧？你又期望社會大眾？點樣再進一步認識同埋支持你哋萬人工廠嘅工作呢？
0: 我哋都係新計劃想做多頭先講嘅物流嘅訓練啦，係啦，呢個都難噶，係啦，即係我哋要有啲設施啦，有呢啲電腦系統啦，同埋我哋都會去參加唔同嘅電子科技嘅展覽啦，去真係科技真係日新月異，係啊，所以想利用多啲工具咧，睇下可以。配對啲唔同嘅崗位俾佢哋可以有多啲實習嘅機會咯。咁、當然呢啲嘢都係要慢慢 build up 嘅，
1: 係
0: 啦，慢慢建立。咁我哋都與時俱進啦，都希望又可以同企業咧合作啦，甚至乎借佢個 system 嚇喺我哋工廠嗰度作為訓練，咁啊容易更加接洽翻去對出去用翻個 system 嚇、用嗰啲系統啊、科技啊咁樣，咁會更容易。
1: 个衔接好重要，
0: 系啊，冇错。
1: 对于社会嚟讲咧，大众人士咧，如果要去真系聘请一个嘅盲人的话或者视障人士咧，佢哋必须要有即系咁上下经验同埋技术咯。
2: 不過其實喺我哋傷殘人士嘅市場咧就職咧，其實傷殘人士嗰、失明人士嗰個就職率係都高嘅。
1: 嗯，
2: 係啊，我琴日咧咁啱去體驗咧，就一間失明人嘅機構咧，咁入去咧有個叫咩黑黑掹掹啊，咁入邊做一個演唱會喎，佢哋
1: 係
2: 啦，咁啊入去體驗，入到係咧真係，哦原來伸手不

0: 件五展得個廳咧，嗰個感受係
1: 好得意係嘛？黑暗中啊嘛，你講緊。
0: 係啊，嗰個黑暗中一個演唱會啊，入到去咁幾好體驗，都係即係體驗下原來哇，失明人士係喺乜嘢嘅情況都睇唔到之下，其實都好痛苦，我覺得。
1: X 幾㗎？同埋因為我哋。即系冇咁嘅经验啦，透过其实诶嗰个机构啦，其实都有一啲嘅即系活动俾大家啦，譬如入到一个漆黑一片里边，跟住佢哋会听到车声啊、整路声啊，即系你咪就变咗一个盲人。究竟你点样去行你前面条路咧？你咪感受到佢哋嘅感受咯。
2: 冇错啊，所以我哋都会想搞多啲呢啲共融嘅工作坊，系啊，可能戴住个眼罩去品杯咖啡啊，
1: 系、啊、
2: 去
1: 感受温
2: 冲
1: 度、
2: 个咖啡啊。咁、
1: 嗯、
2: 其实啊，个难度喺边度？咁我哋就会经过呢啲体验咧，我哋就会多啲体谅啊。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一啲视障人士，咁我哋点可以点样帮佢啊？可以用啲乜嘢工具可以帮佢哋达成嗰件事啦，系啦，尤其企业啦，如果我哋添置少少电脑嘅设备，可以帮到佢嘅，咁都唔错啊，系咯。
1: 呢样就系你哋帮一啲嘅即系视障人士或者盲人去做啦。咁大众咧，你希望大众点样进一步去认识你哋？
2: 多啲嚟参观啦，唔参观过唔体验过咧，其实真系唔知道。其实我哋都好开放俾其他企业咧过嚟参观，同埋做一啲工作坊啦。咁次次咧，真系。赚到夸啦啦，觉得佢哋好犀利，即系好欣赏到佢哋嗰个能力啊！吓，点解佢哇？你做噶？哇！呢嚿嘢你做噶？咁犀利嘅咁样，即系系好多赞赏嘅。咁亦都会即刻好快咧，就会介绍边个嗰个俾我哋啊，俾啲单我哋去做啊，更加想支持我哋咯。
0: 啊，咁依家其实俾单你哋通常系啲咩商界啊，咩机构嗰啲咧？
2: 其实乜嘢机构都有噶。酒店啦、航空公司啦、餐饮业都有噶，冷泡茶啦、包干果嗰啲提子干咧，入翻啲细袋度，跟住再 pack 过啦你知有啲离货好多啊，几斤咁样系嘛吓，咁啊量翻啲细包装啦，嚟紧工展会啦，好多派 sample 啦，都会揾我哋噶。
0: 哇，有冇谂过咧？其实咧就。將你哋嘅所有嘅萬人咁打個好嘅品牌，譬如咁你做曲奇餅你出名咁樣，你喂話唔係你真係揾個導師教得你，喂你調整到喂呢只曲奇咧好出名喎、哦，咁你就用你香港萬人輔導會幫佢整個品牌，就萬人出嘅咁。喂 ，sell 全香港、全世界都得噶喎，其實。
2: 咁其實我哋 Puff Cookie 都係做緊呢樣嘢。
1: 冇錯，冇錯。
2: 不過講真，其實目標咧係佢哋公開就業。反而融入翻个社会，令到企业肯请佢哋，令到企业啊酒店升嘅厨房都愿意
1: 俾个
2: 用佢嗰个 formula 吓，俾佢调味，俾佢品嗰个价曲奇嘅味道，咁仲好啦。
1: 嗯，好啦，我哋有机会一齐去参观下，刘面
2: 好啊，欢迎欢迎，
1: 我哋叹下。咖啡同埋，
0: 我要食曲奇。
2: 好啦，
1: 好，今日多谢晒咧，嚟自就系香港盲人辅导会嘅 Vicky， 唔该晒你，继续努力啦，我哋，好，下星期我哋再见啦，好，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好高兴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见证这个港深两地居民都热切期待的口岸开通，衷心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在今年6月和7月作出授权决定和批复，授权香港特区由7月31号零时起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他感謝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對皇崗口岸重建所做的工作和支持，特別是深圳市政府承擔重建項目的設計和建造費用，體現港深兩地緊密合作、互利共贏的精神。李家超說，口岸開通有三個重要意義，包括體現落實國家規劃、實踐制度創新和促進跨境流動。本港正值流感季節，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說，高危群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長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於短時間內急劇惡化，重新接種流感疫苗可減低長者重症和死亡風險，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環。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若華指出，本港使用的三價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和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和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大約朝早6時40分衝線。參與的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郭基輝說，今年有超過4000人參與56公里賽事，氣氛好好。解釋大會今年將項目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是因為西九是一個結合藝術文化、商業和體育的地方，是有獨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標，期望為旅客帶來全新的體驗。今次活動亦體現本港體育和旅遊結合的特色。港隊是剛結束的名古屋亞運取得優異成績，奧運獎牌得主李維斯表示，亞運提升社會對單車項目的關注，又說今年的新路線很特別，平日較少會踩單車到西九文化區，期望大會日後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線。美軍表示，星期六在亞曼灣擊中一艘懸掛巴拿馬國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表示，這艘商船試圖突破美軍對伊朗實施的海上封鎖，一架美軍戰機使用精確制導武器擊中商船船尾，破壞它的推進系統。自7月美軍恢復針對進出伊朗港口船隻的封鎖行動以來，已經令4艘商船喪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軍又摧毀10艘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關聯的運油輪。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另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喺沙田直至到傍晚六点。介乎油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系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嘅路段亦都会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管理新思维，
4: 主持苏俊。
5: 好，欢迎大家咧翻翻嚟管理新思维嘅时间啦。喺呢个星期日咧，有我苏俊陪伴住大家。嗱，今日我哋咧就有一个主题，咁啊叫做人生无界限，非一般嘅跨界管理。其实我哋嚟到今天嘅话咧 ，slasher 呢一个字咧已经越嚟越流行啦。咁啊，今日请嚟嘅嘉宾咧，亦都系一个跨界好成功嘅一个代表人物。咁啊，好多人认识阿许莹嘅话咧，就知道佢可能系一个移民公司嘅创办人。有啲人认识佢咧，就是、因为佢系一个

0: 拍卖官，亦都有人认识他咧系电视嘅主持、品酒师、专栏作家。但今日我哋想了解嘅咧系作为一个香港女性咧，系点样透过不断学习、跨界嘅发展咧，将人生经验咧成为一个品牌。今日我哋管理新思维请嚟咧，系带大家一起去认识许莹 Eleanor。
1: 许莹，全球引力移民创办人及总裁。许小姐是中国注册拍卖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精通多国语言，兼具资深拍卖官、品酒师与专栏作家等多重身份。她率先开拓移民不宜居南海市场，屡获全港时尚专业女性、世界杰出华人青年企业家及大湾区杰出青年女企业家等殊荣。
0: 由电台主持啦，到电视主播啦，品酒师啦，拍卖官啦，到今天嘅企业家。喂，许莹，你个人生咧，好似似乎系完全冇一个限制喺度啊！即系人生每一次嘅选择咧，都好似创造紧未来嘅不同嘅可能性。即系究竟系乜嘢推动住许莹去不断去突破自己咧？不如我哋今日就邀请你嚟一齐倾下偈啦。
2: Hello， 苏师兄你好啊！
0: 其实我哋相识都要讲翻去香港中文大学。
2: 系啊，系啊，
0: 能够有机会认识你，又要多谢学校，多谢书院嘅。
2: 我都好感恩可以认识到好优秀嘅师兄。
0: 诶，应该就唔系我啦。
2: 绝对系。咁啊，今日亦都好开心啦。受到邀请啦，去到同大家倾下偈啦。咁啊，亦都翻嚟港台呢一个好多年冇踏足嘅地方。但系嚟到嘅时候，我头先都同师兄讲。我话哇，真系咧咁多年，首先咧系冇变嘅，我都希望我系咁多年冇变啊。咁啊，另外咧就系谂翻起以前好快乐嘅一个16岁啊，我应该系第一次嚟嘅时候，
0: 我听闻
2: 45岁。
0: 我听闻你系即系十几岁已经有进入港台嚟做主持行列，系咪啊？
2: 系嗰阵时都算叫做系主持嘅，
0: 系
2: 咁我当其时咧同港台即系结缘啦，就是、因为参加了一个普通话的演讲比赛。
0: 但是 我知道你好像是香港出世的。
2: 是啊是啊。
0: 那为什么你普通话这么好呢？当其时。
2: 这个呢都是一个现在即或者我的职业生涯里面帮到我很多工作的一个优势嚟嘅，就是、个语言比较好少少。咁、我嘅普通话咧，好多嘅朋友都觉得我唔似系香港出世嘅普通话，同埋好似有少少北方口音添嘅，甚至
0: 咁厉害。
2: 咁因为点解咧？我嗰阵时咧就提咧《还珠格格》
0: ，OK，
2: 哎呀，即刻暴露咗我嘅年纪啦，因为咧。中学时段咧就有《还珠格格》播放啦，咁就应该嚟讲系第一套咧，即系好 hit 嘅内地嘅一个电视剧啦。咁而嗰阵时咧，其实有双语噶嘛，咁啊，当然香港我哋就会做翻个广东话啦，个配音啦。咁我就特登咧教翻佢咧个普通话个原声嘅。
0: 哦，目的就是想学好普通话。
2: 其实不是，因为我觉得那套剧就是应该，因为北京嘛，讲故宫嘛，即是讲一个宫廷生活，我觉得听广东话很奇怪，所以我就听普通话了。于是呢就这样听一下就学回来了。
0: 哦，所以是不觉意的。
2: 是啊是啊，但都同我可能 background 有少少关系啦，因为我爹哋妈咪是上海人嚟嘅。咁但我呢就是香港出世大。学普通话都同我爹哋妈咪冇乜完全嘅关系嘅，因为上海人嘅普通话系比较差少少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就可能系因为即系变咗有好多即系暑假又会翻内地啦，咁会探亲戚啦，咁
0: 但系就冇话真系会翻去嚟读书工作，冇试过。
2: 冇嘅，从来冇试过，喺我人生入边都应该未试过喺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长住咁。
0: O K， 咁啊后边可以再访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德文啊，其他语言都相当厉害，
2: 都还好啦。而家都好多都唔记得啦。
0: 讲翻下，即系头先讲十几岁嗰段经历咧，入到嚟香港电台做，即系你话系参加普通话嘅朗诵比赛，
2: 系佢系一个演讲比赛嚟嘅。咁咧后屘我记得，我唔记得咗自己拎咗第几，可能第三啦，季军啦，应该系。但系咧。最后十名咧，全部都是内地出世的朋友们嚟嘅，应该得我咧系真系香港大嘅。咁于是咧，港台嘅张圭阳先生，佢就话：哎呀！

0: 个小朋友都几有趣吓，几得意。咁不如过嚟帮手啦，咁样咁啊，又可以讲广东话咁样。咁咧就揾咗我咧去参与咗一个节目，叫做我记得嗰阵时叫做燕子姐姐说故事。
1: OK，
0: 系啦，咁就讲普通话嘅。咁另外一个即系两个主持人，另外一位咧就系范玲姐姐。
1: 系
0: 范玲姐姐，我而家都系保持一个好好嘅关系嘅吓。咁啊，都会同佢成个家庭一齐有阵时会食饭咁样。咁啊，当其时咧，咁变咗我就一开头嘅时候就做 P A 啦，去帮佢哋手啊，影印啊，准备资料啊，
1: 做助理咁。
0: 系啦，咁后屘咧，佢哋就安排咗一个主持角色俾我，叫做小精灵啊，好得意噶，系。
1: 即系喺讲故事嘅期间，呢、這个小精灵就会出嚟。
0: 系啦，系啦，咁样作为一个年轻嘅一个小主持人啦、啊。
1: 咁几耐会开一次麦咧？
0: 哇，都每个礼拜六噶、啊，
1: 每星期嘅，
0: 每星期六噶。
1: 哦，
0: 所以曾经有一年咁样嘅时间啦、
1: 啊哦，一整年嘅时间。
0: 我想都起码啦，咁我系每一个礼拜六或者隔一个礼拜六咁样就会过嚟去到做电台嘅工作啦，去做主持嘅工作咯。
1: 爹哋妈咪会唔会有意见呢？
0: 哇，好开心啦！同埋我哋屋企啊，不嬲都 free foodie 嘅。
1: OK，
0: 系啦，咁啊，同埋呢个都系我一个好大嘅兴趣啦。
1: 嗯，
0: 每个礼拜六咧，自己即系我好记得由火车站，跟住咧就搭架小巴上嚟，咁、啊，上到嚟之后咧就可以拎嗰个嘅工作牌啦。
1: 系，
0: 个工作牌咧真系好骄傲嘅，令人挂住喺个颈度。
1: 咁啊系。
0: 是一个好开心的一个记忆来的。
1: 嗯。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呢，即是第时大个成为一个播音员呢？
0: 有。我这个想法是由我电台这个的经历开始。所以亦都影响了我后来大学里面揀了传理系啦，即是新闻与传播系啦，是有关的。因为我发现电台工作啦是很有趣啦。咁呢个其实就是一个媒体的工作。咁你都觉得自己貌似都几适合喎咁样。咁就所以以后就揀了呢条路咯。
1: 咁做电台的那段经历、你觉得即是对于你来讲呢，教显你最重要的一课会是啲咩呢？
0: 可能是比较早去到比起其他小朋友、比较早去到叫做去面对一啲大人同埋同佢哋有工作嘅关系。咁我觉得係我好習慣嗰陣時呢，就每个礼拜六就带住本簿仔，咁呢就同啲哥哥姐姐们啦，老师们啦，咁佢哋讲咩我都抄低嘅。因为咧，我觉得我自己吸收唔到，佢哋讲得太快，咁我抄低咧，我就可以慢慢睇啦。哦，原来佢系叫我咁样做咁样，咁同埋我就学识咗咧要问人嘅，即系唔好乜都自己。我好记得有一件事，就系咧，嗰阵时范玲姐姐咧就叫，啊，你帮我咧 print 一堆嘢啦，咁因为等阵要用啦。咁点知个墨水机坏咗，个 printer 坏咗。哦咁啊，真系我搞咗成差唔多廿分钟都搞唔到，因为其实个 printer 坏咗，一个小朋友系唔识整啊，即系我而家整都好都唔识整，咁啊搞到咧就成手都系墨水咁样。
1: O K，
0: 咁啊搞唔到出嚟吓，而嗰阵时礼拜六啊人少啲，
1: 系
0: 我又好恐惧啦，又唔识得点样去到求助啦。
1: 嗯，
0: 咁但系嗰次咧，因为你就要即刻要做嘢啦，马上就要录音啦嘛，因为你 book 咗嗰个
1: 时间啦，手就仲系成手墨水，
0: 系啦，成手墨水啦，你又搞到啲同事们啦，因为你就冇嗰个嘅文字出嚟啦。
1: 嗯，
0: 但其实好多嘢系可以解决到噶嘛，例如去到隔篱嘅工作室，人哋都系有 printer 噶嘛，咁咪得咯。但系你从一个小朋友嘅角度，你系唔识谂嘅，你就觉得我要自己解决啦，惨啦惨啦，我俾唔到呢一个嘅纸出嚟啦。咁所以嗰次咧，我就发现哦，其实你系应该要求救嘅。有啲嘢你自己做唔到咧，你就话俾人听，我其实冇呢个能力做，或者我而家遇到困难啦。咁呢个系我影响我好大嘅一个事情。
1: 呢、其实好紧要啊，即系喺合适嘅时间。
0: 嗯，
1: 其实如果搞唔掂咧，就要及早要出声。
0: 系啊，
1: 其实今天我都系同我啲同事系咁样讲，因为我哋毕竟系一个团队啊嘛。
0: 系，
1: 咁有阵时团队嘅成员，即系佢一路谂住自己搞嘅话咧，咁。其实是你搞不定的时候是成天人
0: 都受累咯，最尾是会影响。
1: 仲要是喂大佬一路你都不出声，跟住到我见得到我才来看怎么搞的时候，可能已经太迟。那变成是很大的issue来的。 咁所以我又覺得好值得慶幸喎、你十幾歲就已經學識呢樣嘢喎。
0: 係啊，因為我記得當其時我遇到好大問題，廿幾分鐘搞到隻手全部都係墨水，而佢嚟嘅時候咁簡單，我 call 一個電話即係揾人嚟整嗰個機啦。咁發現咦禮拜六冇人喎，唔緊要，我去隔離台去到借個影印機，咁五分鐘就解決咗啦。但系我咧就哇争啲喊添啊！我觉得哇惨啦，我完成唔到呢个工作，所以其实你唔单止揾人求助，仲要揾一啲咧叻嘅人求助，即系聪明过你嘅人求助，即系我哋叫即系要去发问，要去到请教。
1: 呢、這个其实系即系我觉得发问呢样嘢咧，又系我觉得好重要、好重要嘅一样嘢。其实就算今天我哋有啲同学嚟读 EMBA， 佢哋已经平均做咗嘢20年，即系都讲紧平均成40岁我包即系以上啦。其实我觉得好大程度上，其实大家嚟学习翻学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学点样去问好嘅问题。而我哋邀请好多劲嘅嘉宾嚟做分享，即系上市公司 chair 啊，有啲好大嘅一个企业嘅领导人物啦。我成日会觉得咧，系同学问好嘅问题。其实深刻就是对于这些愿意回来学校回馈的一些领导人物呢最好的礼物。好过我们说即是想什么东西的纪念品啊、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如果同学问得到好的问题，如果这样东西可能是他们前次又没什么想过，我觉得即这个完全是即是与人回馈手有余香的感觉来的。
0: 是这个是很重要。这里呢我就想起我一个经历、可以都 share 一下。那等阵亦都可能讲到我主持的生涯的时候都会讲到咯。我记得呢我曾经即是毕了业之后啊，那我当时踏入主持的时候呢，我亦都去到在外面有参加比赛的。参加了好像是主持比赛、
1: 主持
0: 大赛啦，类似吓。咁啊，嗰阵时咧，我就嗰、那个嘅评判就系邓子峰，系啦，就邓十郎，轻轻松松，邓子峰。
1: OK，
0: 咁咧，我记得咧，佢最尾即系我哋比赛完啦，咁最尾都揾佢咧嚟去到同大家即系有一个大型嘅分享活动啦。咁佢后屘，我记得佢就同我讲咗一句说话，佢话我成程咧，我观察到你咧，你系眼都唔眨咁样不停咁样望住啦，好认真咁样听啦。咁因为佢喺台上，佢会好留意到大家嘅反应，因为邓子峰老师嘅工作都好影响我嘅。我喺佢身上面都学习咗好多，就系、你作为一个主持人，即使经验老道到咁嘅主持人，佢都系会一个好 well prepared 嘅状态。佢面对一班。即係都係一個初入茅廬嘅一啲和毛丫頭啦，叫做。但係大家一齊去到聽 talk 嘅時候，佢都係準備得好好。佢將佢自己好多嘅知識啦、經驗啦，去到傳達。咁你作為一個聽眾，你有冇 get 到咧？你有冇吸收到咧？喺一個咁叻嘅人身上面，你有冇去到努力去學習咧？咁呢一個。就是我當其時的一個心態啦，就是去到吸收一個前輩的一個道理啦，或者一些經驗啦。而原來咧喺前輩的眼中或者鄧子峰的眼中咧，佢就 spot 到，哇你好認真喎、啊！同埋佢當其時因為作為評判咧，佢俾我好高分嘅。於是咧之後就替造咗我同佢一起合作的機會啦。
1: OK， 喂，咁啊時間一轉就講到你喺電視台做主持嘅經歷噶咯。咁其實即係嗰段係點樣樣呢一個機會出到嚟咧？首先頭先我哋講電台就係因為參加比賽啦。咁電視主持好似難度又唔同喎，點解可以有呢個機會嘅咧？
0: 我嗰陣時其實係讀中大啊嘛。中大嘅新聞傳播學系，咁我去到咧year four嘅時候咧，咁啱，哎呀又暴露年紀，不過唔算啦嚇，咁咧就08嘅奧運講埋出嚟啦，08嘅奧運即將嚟臨啦，咁咧就 TVB 嗰陣時咧就同好似係奧委會啊等等咧就一齊咧同埋同浸大我記得，咁咧就一齊咧就有一個嘅叫做招募活動。 咁咧就從坊間咧招募好多唔同嘅，即係你可能畢咗業嘅，你話學生即係冇所謂嘅。咁佢咧就招募好多唔同嘅朋友們啦，咁就一齊去到去面試啦。
1: 嗯，
0: 咁咧就最終佢就揀選咗十位咧有機會咧去到參與呢一個嘅課堂。咁呢個課堂咧好有趣嘅，佢係同 Dodo 姐啦，
1: 嗯，
0: 同李克勤啦，同阿叻哥啦。

0: 等等呢一啲嘅著名主持人咧，都一齐去学嘅。
1: 咁、哦、就佢哋都要上堂嘅，
0: 佢哋都要上嘅。咁、哦、上咩咧？就系、是、上奥运嘅知识啦。
1: OK。
0: 咁啊，奥委会亦都派人嚟去到同你讲啦、哦，因为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要专业噶嘛。
1: 啱啱
0: 咁同埋咧，佢会每一个嘅，诶，呢个都系每一个礼拜六，佢就会去到。去开呢个咁样嘅课程几个钟嘅，咁样成个晏昼咁样嘅。咁呢佢嗰个课程呢，譬如可能讲跳水或者係讲体操，我好记得体操佢係搵咗刘璇。
1: 嗯，
0: 即系冠军级人马咁样过嚟讲嘅，咁所以系好有趣，即、就、系、是、你作为一个都未毕业嘅一个学生，你有机会去参与到。咁而最尾入咗电视台咧，系因为我喺嗰个嘅课堂入边咧拎咗最佳学员。我记得同 Dudu 姐啦，同埋同蔡康年一齐咧就拎咗最佳学员。大家可能觉得，咦，你都唔系主持人，因为两位系前辈级啦嘛。Dudu 姐更加唔使讲啦。咁拎咗最佳学员，我都好诧异。咁于是咧 ，TVB 亦都再面试我哋嘅时候，就俾咗一个 offer 我啦。
1: 十个人系得你一个真系有机会去。
0: 我记得嗰阵时挑选咗好似系两男两女啊，类似系咁样嘅。
1: OK OK。
0: 咁样有一。有兩個咧就做咗一個叫做聖火令啊，跟隨聖火令咁樣。咁我咧就真係入咗TVB 嗰個體育部啦、綜藝部咁樣、去到跟唔同嘅體育比賽啦。
1: OK， 係啦。我知得到就係有呢一個機會，好似聽聞咧都係同你嘅語言天分好有關係喎。
0: 嗯，其實都會有少少關係嘅，因為咁啊係講緊奧運時代嚇，因為我哋入 TVB 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我哋迎接奧運啊嘛。咁真係去到做奧運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嘅人咧就去放咗去北京嘅，因為北京奧運咁，你梗係要去北京就係主現場啦。但係我咧嗰陣時咧就舉手。我话咧，我想留喺香港做马术比赛。咁但系咧，觉得点解好奇怪嘅？你要做马术比赛，其实有好多原因嘅。咁咧，同埋嗰阵时咧，TVB 嘅即系我哋作为主持嗰个角色啦，其实咧佢系会配导演啦，配写稿人员啦。主持其实是负责将那个写好了出来的故事呢去到表达出来。咁当然自己要做功课呢一定要啦。咁但是呢在香港那个的现场呢其实是没有证的，不够证的。
1: 嗯，
0: 即不够证件入去的。咁我哋体育部即成个综艺部啦，再加上新闻部啦，我哋一共得三张证的。
1: OK。
0: 咁啊
1: 摄影师一定要一个啦。
0: Exactly， 摄影师要一个。咁啊新闻的主播要一个。
1: 得翻一张证噶咯，
0: 就剩翻一张证。咁其实好尴尬，唔知道点算嘅。当其时，咁我咧就话我冇问题啊，因为咧我就读新闻系嘅，我可以做埋嗰个写稿嗰个工作嘅。
1: 卷到你
0: 啊！系啦，好卷嘅。咁我就话，咁我就做呢样嘢啦，咁样。咁而且大家其实都好想去北京噶嘛，因为北京学好多唔同赛事，你喺香港你得马术。咁另外一样咧就系马术咧，我就睇到啦，马术嘅历届嘅冠啊季咧，基本上都喺。德國啊，荷蘭啊 ，which is 佢哋係好多都係德語系嘅朋友們嚟嘅選手們。
1: 咁啱你又識德文。
0: 係啦，我係中大過程入邊就去咗德國留學啦，咁就識德文啦，咁所以當其時我就舉手啦。
1: 係，哇！呢一度咧其實打開咗完全另一片嘅天空。
0: 係，
1: 咁所以咧我哋嚟到第一節休息嘅時間，亦都有呢一個嘅海闊天空嚟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过关，是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之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个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城市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在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通仪式之后话，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對胡塞武裝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發動的致命襲擊深感震驚並強烈譴責，強調對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的襲擊違反國際法，這些攻擊必須要立即停止。襲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死者

0: 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另外，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柴湾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永平街嘅路段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有关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荃湾老围直至到傍晚六点，介乎老围牌楼同埋圆圆学院嘅老围路系会封闭。荃湾西站对面嘅大河道设有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已封闭嘅老围路，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管理新思维，
5: 主持苏俊。
6: 好，欢迎大家咧嚟到第二节管理新思维啦。今日我哋个主题咧系相当有趣嘅，即系我哋点样样去为自己咧创造一个跨界嘅管理。人生其实系咪需要设限嘅咧？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系许莹 Eleanor， 系全球引力移民创办人同埋总裁。头先咧，我哋讲到你细个嘅时候咧，啱啱喺读书期间咧，已经有机会去电台啦、去电视啦做主持咯。咁啊，大家有一个印象，我唔知啱唔啱咧，就系、是。在 TVB 工作咧都相当辛苦嘅，
7: 系啊系啊，系好现实嘅。咁因为咧，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公开嘅秘密啦。咁你作为一个，但系佢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平台啦。因为你特别系我哋嗰阵时嘅 TVB 咧，系基本上你出一次镜咧，你喺街度咧都即刻会有人。望嚟噶，系啊，即系佢嘅影响力系去到咁。
6: O、okay.
7: K， 我记得我第一次出镜嘅时候，播出之后咧，嗰一晚我出街咧已经系有人望噶啦，即使系讲紧体育世界啫。
6: O、okay. K，
7: 已经系收视比较低嘅一啲嘅或者小众少少嘅一啲节目。咁所以其实佢影响力好大，特别系奥运时间、你又有出镜啦。咁而但系做完咗奥运啦，我咧就。撥咗去綜藝部，亦都撥咗去 artist 部。其實嚴格意義嚟講咧，我嗰陣時咧其實係作為 TVB 嘅演員嘅行列嘅。
6: 哦，即係唔係新聞部嗰邊
7: 嘅
6: 喎？
7: 係啦，我唔係新聞部嘅，因為你做大型賽事咧，其實譬如話 Dodo 姐佢哋唔係新聞部噶嘛，佢哋就係演藝部、演員部咁，但係咧就撥咗去做綜藝嘅一啲嘅節目啦。咁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係咁嘅，出鏡嘅人其實就係演員噶啦。咁、但係嗰陣時對於我嚟講咧都好恐懼嘅呢件事，因為我哋完全冇咁樣嘅參考嘅。人物啦，因為我中大新聞系畢業啦，咁其實大家畢業之後咧，一係就係做

0: 女排大獎賽啊、亞運啊呢啲都有機會去到接觸嘅。但係咧，我對體育咧相對嚟講咧嗰個喜愛度啊，冇其他嘅事物咁中意嘅，即係我唔係一個體育嘅愛好者嚟嘅。
1: 嗯。
0: 咁另外咧就係當其時，其實我同齡嗰啲咧，全部都係港姐出身。
1: 哦。
0: 或者係咪叫做華姐啊？港姐同華姐啦，咁所以其實你好孤單，因為港姐同華姐咧，佢哋都有同屆嘅朋友啦，佢哋亦都有師姐啦，佢哋亦都會有經理人咧，望住佢啦，睇住佢啦，去到安排工作啦。咁但係作為我哋咧，係真係好少有咁樣咧入去，考咗入去。咁於是咧，
1: 係我覺得有一個唔同嘅，
0: 係
1: 你應該會問到一啲好嘅問題。
0: 好，其实呢你冇睇喎，香港嘅港姐华姐呢都知识水平呢都好高嘅。因为其实佢哋好多时都系大学毕业啦，佢哋不过呢佢哋呢就有一个天然嘅优势，因为佢哋入行之前已经俾大众睇到啦。係啦。咁佢哋亦都会大家去到扶持佢啦，即係有一个好清晰嘅路径啦。咁但係对于我哋嚟讲呢，就系属于我个心呢仲要即係叫做不在漢添，我心咧就一直都想調翻入去呢個新聞部添啊，咁啊變咗其實處於一個好尷尬嘅狀態。而當其時咧，我覺得好大嘅困境，點解咧？就係個薪水真係好低啦。
1: 啊，
0: 去到後即係去到奧運之後咧，咁其實一個禮拜你都要去到做好多體育嘅採訪，但係其實你嗰、那個佢係計你 show time 嘅，
1: yeah.
0: 即係每半個鐘就計你一節 show， 每一節就計你即係每半個鐘咧一節 show 咧，唔記得咗一個鐘一節 show 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你一個禮拜如果淨係做體育嘅報導咧，你最多計咗兩節 show 嘅啫。咁好慘啦，咁你可能每一個月得幾千蚊嘅啫，但係其實你可能佔據咗你成個禮拜都四日嘅工作時間。
1: 即係始終出鏡，咁又要將自己化得靚靚
0: 嘅嘛，係啊，咁所以係好大問題㗎，好困擾。
1: 咁你點樣解決呢？
0: 我嗰陣時其實係面對好大嘅難題啦。咁我甚至記得咧係出現咗好財務上面嗰個困難。咁當然啱啱畢業啦，都 OK 啦。而家睇翻起嚇，好少嘅一件事。但我記得咧，同學聚會。咁啊，你畢咗業啊，大家都起碼都有萬幾兩萬啦，係咪啊？去食飯，哎呀，我真係俾唔到，即係一餐200蚊嘅飯，我都會覺得，我 support 唔到啦咁樣。咁當其時係覺得點解會自己會變到咁嘅？即係我覺得畢業嘅時候我都幾優秀嘅，應該嚟講都 OK 啦嚇。咁點解會係出現財困呢？咁呢件事又唔係話好耐，但係可能一年啦嚇。我嗰一年係點樣過嘅咧？咁樣咁，我覺得自己都好努力嘅。我亦都所以我成日都叫同我嘅年輕嘅朋友啦，我都有好多年輕嘅朋友，我同佢哋講：你哋係要努力嘅，唔怕嘅。你後生係真係唔怕捱，唔怕辛苦。咁我當其時係做咗一個動作咧，就係我就 prepare 自己嘅 CV 啦。例如頭先我嘅分享就係話，我去參加比賽，都係嗰段時間無聊嘅時間去到做嘅。咁我去參加比賽啦，亦都俾認識到鄧志峰老師啦，咁樣可以做一個 partner， 即係做佢嘅主持 partner 啦，好榮幸啦。咁啊，當其時咧，我亦都遞咗好多 CV， 係俾唔同嘅公關公司又好啊，演藝公司又好、
1: 出邊接觸嚟做主持人，
0: 係啊，可以嘅。同埋電影嗰啲即係配角啊，乜都做嘅。總之你
1: 跑龍套
0: 係跑龍套，乜都做。我記得有一份工作好有趣嘅，咁咧就係有一個 PR 咧揾我啦，咁啊俾咗5000蚊我，好開心啊！5000蚊啊一個工作，咁咧就係夜晚咧就做主持啦，做唱歌。咁咧就唱一個 annual dinner 嚟嘅，唱一首中文歌，唱一首普通話歌，仲要唱一首咧一個廣東話歌。咁好笑啊，因為咧可能嗰個公司都唔係話好多 budget 請人啦，請咗個主持之後咧，唱歌全部都係你嘅，表演嘉賓啊，即三次出嚟啊，都係你。咁大家好啊，又係我啦，咁啊，又係我嘅出現啦，咁啊好笑啊，即係每一次出嚟都係我嚟表演，我嚟主持，咁啊好搞笑。咁啊俾咗5000蚊我。
1: 成晚你要搞掂晒，
0: 系成晚就系你噶啦，你咁但系好开心。其实你而家谂翻起，你觉得系好搞笑，亦都系好开心。咁啊，当其时就系不停咁样有机会就接触啦，咩 job 都会接嘅吓。咁就慢慢去到累积呢个金钱啦。咁而嗰段时间咧，我都好记得咧，系其实好迷茫。

0: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即是会出现财困的问题啦。同学仔一起聚餐你都不敢去啦。因为他们可能会吃一个很正常的200元的 dinner， 你都会觉得哎呀我给不到了。因为为什么呢？去到这个的我屋企住大埔，咁但系要去咧，将军路啊嘛，将军路咧，系一个好远嘅路程嚟嘅。咁啊，同埋咧，我有一个我唯一一个咧大使嘅地方就系我喺个交通费上，我好中意搭的士嘅，
1: 搵唔到钱，但系又要搭的士。
0: 我有阵时因为即系为免迟到啦，即系 miss 咗佢哋嗰个大巴，咁咧我就要搭。的士入去嗰、那個工業村啊嘛，咁、所以嗰一程咧就可能會使咗啲錢啦，咁有陣時就會使呢啲錢啦。咁我變咗咧就嗰段時間咧就係、是、一個儲錢亦都好困難啦。咁但係經歷咗好多嘢，我亦都覺得我好感恩一樣嘢係咩咧？我嘅付出，即係我都明白有一啲人咧，可能付出咗之後好難有回報嘅、或者未必一定會有回報，或者個回報冇咁快嘅。但係我覺得咧，有陣時你抌出去嘅一啲嘅聲音，或者話俾宇宙聽，我有努力過咧，佢可能唔係即刻話俾你聽，未必係即刻回應。但喺我嘅人生之中咧，我發現佢終有回應嘅。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必有回响，系呢个系一个真实嘅情况。咁我好多嘅工作，例如中国小姐，我做咗中国小姐嘅主持人，我嘅主持人咧系同陈欣健一起做，我系好幸运嘅，即系我觉得我好努力，但系同时我好幸运。陈欣健先生咧，即系无论系邓紫峰先生或者陈欣健先生，都系喺香港嚟讲系属于主持界嘅。这个叫一哥啦，即系或者泰斗人物啦，咁啊好犀利啦。咁我居然系可以同佢哋 partner 嘅。咁呢个嘅中国小姐啦，亦都系咧好有趣地咧，系我乱抌唔同嘅 CV 啦，去到好似 interview， 我都唔记得咗咩 job， 好似模特儿，即系平面模特儿，你唔知点样。咁咧佢都要你介绍自己噶嘛。咁你介绍自己，人哋话即系呢个介绍自己嘅水平就唔系一个模特儿应该通常会介绍到嘅水平。跟住咧，佢就开始问啦。咁你用普通话介绍啦。你用英文介绍啦，咁你即咁当然，因为你作为一个模特儿，你都要识讲少嘢噶嘛，你唔可以斋有个样。
1: 所以其实你系做过模特儿添噶？
0: 其实又唔可以话真系做模特儿，因为好多平面广告 或者可能有一啲电视广告啊，你系需要有一啲嘅角色，咁嗰啲都叫 model 噶。
1: OK，
0: 系啦，咁就咩 job 嗰阵时，总之有。嗰陣時嘅 job 我都去做㗎，即係嘗試㗎。同埋好多時你可能十個面試，你都係中兩個啊三個，都已經好好彩。有陣時係可能中一個㗎。
1: 即係喺電視台做主持人，其實係要諗好多計嚟幫補下啲收入㗎喎。
0: 要幫補㗎，真係，因為我冇TVB 唔屬於我一個嘅主經理人嘅 contract。即系我嗰啲叫亲生仔、亲生女，咁我唔属于呢一个咁样嘅角色嘅。难听啲讲句，冇人理你。但系同时间咧，你亦都有好多嘅可能性，咁你就要自己揾可能性。咁我记得嗰阵时就系话，中国小姐都系因为我面试下，嗰、那个团队咧就成日就记住咗有个模特而面试嘅人，有个口才都几
1: OK 嘅
0: ，OK 嘅咁样啦，语言亦都好似唔错嘅。咁后屘咧，居然咧就有一啲主持工作，佢哋就话：，喂，我就醒起咗有个咁样嘅人，就揾我啦。咁啊，后屘做下咧，就发现咧，有一个大 job 就系中国小姐就交俾我做啦。
1: 当其时都系大概二十零
0: 嘅
1: 啫，
0: 哇，真系二十零岁嘅啫，系啊。咁但系就第一届可能都觉得我做得 OK 啦。咁啊，第二届、第三届，咁啊，亦都令到咧。陈欣健先生是我应该来讲是人生的自由。是啦，就是一个这样的缘分。
1: 时间来到这里的话呢，我知得到其实因为你个很多角色，就是你个人生的不切限，就是由主持人怎么样又去得到成为了一个品酒师的呢？其实
0: 品酒这件事呢，是在我做主持的过程之中去学的。其中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做主持这个佢唔系净系单一嘅知识面嚟嘅，你做主持要做得好，系好似 Dudu 姐咁样，佢有好多丰富嘅墨水，佢需要有人生嘅经历。咁你点样去到包装自己，令到自己咧个肚入边嘅墨水丰富啲？咁你就要去学嘢啦。咁我当其时咧就拣咗一啲我有兴趣嘅事情去到学习。咁呢个 葡萄酒呢，就是我觉得好有趣的一个范畴啦。
1: 你怎知道这件事你是有兴趣呢？
0: 其实呢，我当其时是被刺激到的，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去过德国留学啦，咁亦都是因为中大的原因，我作为交流生就去了德国波恩大学那里做交流。咁当其时呢，就有一个来自法国，即是法国人，其实他们很 friendly 的，即是他表现得很傲慢啦，亦都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啊，后来成为了。因为他说他来自波都。我播都未聽過，即係嗰陣時即係孤陋寡聞啦，小朋友啦咁樣。啊，嚟自播都唔識播都，我法國我知 Paris 啦，我就知嘅。佢好睇唔起我，佢話：哦，你哋冇錢飲咁靚嘅紅酒啊！哇，咁樣刺激到我啦。咁我就要搞清楚究竟有咩咁巴閉啊？你哋咁嗰陣時咧，就喺嗰邊咧就發現，其實咧。我唔係飲好多酒，我冇乜酒量嘅人嚟嘅。咁但係我發現咧好有趣喎，因為佢講起自己嘅地區嘅酒嘅時候，眉飛色舞嘅。所以我發現呢一樣嘢咧係一個有趣嘅事情。咁我後屘諗啦，有啲咩去學咧？我就揀咗葡萄酒。我想知道佢點解對自己嘅地方咁 proud 咧
1: ？OK，
0: 有咩原因咧？咁係因為呢個刺激咧，或者呢個嘅民族嘅感情咧，我去促使咗我去到學習呢個葡萄酒。咁我記得咧，我嗰陣時儲錢好唔容易啊，去學葡萄酒咧，使咗我咧8800。咁你諗下，我一個月得嗰4000嘅啫，即係 TVB 俾我，咁我用8800都係好難儲翻嚟
1: 嘅。好大嘅投入喎。
0: 係啊，所以投資喺自己嗰度咧，我都捨得嘅，係啊，我都捨得去學習嘅咁。
1: 咁即係做一個專業品，嗱你個程度係直頭去到專業級。專業品酒師噶嘛？
0: 曾經啦，因為時間真係24小時嘅啫，一個人你必須要有一啲嘢要寫起，同埋要放低嘅。咁品酒係我其中一個而家係相對嚟講放低嘅工作。
1: 我陣間要問你咧，就係成為一個專業品酒師，其實最重要嘅能力係乜嘢？咁但係 before that 咧，我 confirm 一下，因為我印象中咧，你係曾經被法國。是不是酒莊邀請，他全世界會邀請一些的品酒師過來，來他們新開的酒來給一下評語，你是曾經成為這裡，就是他們邀請全球過來的其中一位的品酒師嘛，是不是？
0: 我是，那個都連續了很多年的，疫情前，可能是13左右，還是14左右之後，去到疫情前。我都一直有被邀請嘅，咁大約佢每年佢哋叫做 Union du Grand Cru， 就係咧即係一個烈酒嘅品級嘅會啦。咁入邊可能係有 Mouton 啊，即係有烈級酒莊，我哋叫亦都係叫做即係知名嘅酒莊啦，應該係咁樣理解啦。咁佢哋有個會，咁佢哋每年咧都會邀請咧全球唔同嘅一啲嘅品酒
1: 一級莊嚟
0: 嘅
1: 喎。
0: 一級莊啦，二級莊、三級莊呢啲都有嘅嚇。咁、我哋叫做烈級酒莊啦。咁啊有級別嘅酒莊，簡單希望。我哋亦都唔叫品酒師啦，其實我哋個行業入邊叫品酒人啊，冇呢個師呢個 term 嘅，叫做葡萄酒嘅媒體人啊，應該咁樣去到形容啊。媒體人咧去到寫，咁我覺得自己所以係好好彩，我有一個主持嘅 background。咁啊，亦都有一啲酒嘅知識。我認為喺香港地喺當年嚟講，俾我識得酒嘅應該係大有人在嘅。
1: OK，
0: 但係我可能結合咗有一個媒體嘅background 啦，亦都比較識得去表達呢一件事啦。咁啊，機緣巧合啦，我亦都覺得自己好幸運啦。咦，我就有咗咁樣嘅機會。spot 到，咁亦都咧邀請咗我去。咁而我去到嘅時候，發現咧，哇，其他國家嘅人咧。年紀都真係比較大少少嘅，即係比較資深嘅前輩們嚟嘅，咁所以都好受寵若驚，同埋比較少女性嘅。
1: 係，即係所以嗰個環境係少女性。咁但係即係點解人哋又會係 spotlight 到你而邀請你過去呢？
0: 其實我而家咁樣諗翻咧，都有少少忘記最初個原因啦。應該係都係一啲機緣巧合啦，或者當其時可能咁啱好彩啦。咁同埋我嗰陣時做主持嘅時候咧，我去到有做過一啲嘅酒莊嘅採訪工作嘅，同埋即係譬如話係做過一啲嘅酒莊嘅節目工作。
1: OK，
0: 咁曾經譬如話去過葡萄牙啦，去咗10日啦，咁就由巴到南咁唔同嘅酒莊嘅一個採訪啊、旅遊節目啊咁樣。咁所以可能加加埋埋有個咁樣嘅 background， 你覺得都幾合適喎咁樣。
1: 因為你個經歷咗太多啦，即係同埋每一樣嘢咧，你又唔係蜻蜓點水，係咁以點點，即係你一去話啊要去品酒。就做到專業級，人哋會邀請你去法國一起去同啲專業嘅品酒人一起。咁、你有另一樣嘢，我又覺得好得意啊！做乜鬼會走咗去做拍賣官咧？
0: 係拍賣呢一個咧，係我一直喺心入邊內心嘅一個願望嚟嘅。因為當其時其實細個咧，我係好熱愛中國文化嘅。咁亦都源於我爸爸其實係有研究古玩嘅，即係古代嘅一啲古董啦，即係我哋俗稱啦。
1: 即古玩係玩文玩啊嘛，
0: 係啦，古玩
1: 即係文玩嘅玩啊嘛。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令到我咧就對於呢一方面咧都想了解一下啦，深究一下，睇下自己有冇机会踏入呢个行头咧，咁样。咁而我当其时发现咧，原来香港系冇一个叫做拍卖师嘅执照噶。咁
1: 而家有噶啦，系嘛？
0: 而家都冇嘅。
1: 啊，而家都冇噶。
0: 而家都冇嘅，香港系唔需要嘅。但系内地就要啦，即系我哋成个中国咧，其实系有一个中国注册拍卖师嘅。
1: OK。
0: 咁所以咧，我就去咗北京咧，去考呢一个嘅中国注册拍卖师啊。
1: 但是其實如果你真的有興趣按即係古董文玩，你完全不需要去考呢一個拍賣師資格㗎。
0: 我覺得是因為我做人不嬲都是有危機感嘅。我是會提前想很多，哦，萬一我呢一樣嘢唔夠成功，或者唔成功，或者做唔到點啊？我主持咧係一個令我好恐懼嘅工作嚟嘅，我既 enjoy 又恐懼，因為我認為主持咧。佢需要經驗，同時佢亦都係有我哋叫做好被動嘅一環。佢可能你要有觀眾緣啦，你亦都要咩啦？要可能我哋俗稱即係好似我哋傳統話，哦，要人哋去捧起你啦，或者你要有機緣巧合啦，係咪啊？咁其實係一個好自己控制唔到，即係你所有幕前嘅工作都其實係好難掌握喺自己嘅手中嘅。咁所以嗰陣時我就覺得，我有啲乜嘢工作其實係作為一個主持人嘅你越嚟越老，反而係越嚟越吃香嘅啦。我諗諗下咧，拍賣師就貌似係咁樣嘅工作，
1: 都係要講嘢嘅，
0: 都係需要講嘢，亦都可以運用到台上面嘅一啲嘅能力。但係同時間咧，我覺得係一個年紀大嘅拍賣師咧，係更加有魅力嘅。呢一件事咧，係我喺做打雜嘅時候啊，我就係嗰陣時喺 TVB 啊嘛，我需要做。各種打雜，我就曾經有一次咧，就去咗 Christie 度做打雜。
1: 哦，喂，呢一度咧應該係好有趣嘅經歷。我哋不如咧留待下一節咧有多啲嘅時間咧嚟聽聽呢一個嘅故事。嗱，嚟到呢度嘅時候咧，我一路同你傾偈咯，我感受到咧你係好想睇下出邊嘅世界。外邊嘅世界好精彩，帶俾大家有外面的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且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1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草大约早上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及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跟进翻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啦，仍然都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对开嘅意外亦都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映月台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钻石山直到下昼嘅六点，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至到釜山变电站之间嘅道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狮身旁嘅通路，旭学里同埋部分旭华街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亦都有多项改道同埋禁止转向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需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我是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繁星结拜文化烧王子是不是中华文化独有的呢？
6: 最耳熟能详的结拜一定是桃园结义的刘关张啦。咁刘关张之前又是拜咩功的呢？
7: 西方同样有结拜文化，仲要同中世纪十字军、圣殿骑士扯上关系，实际又是点嘅呢？
6: 今个星期就同大家讲结拜。
8: 是谁明白？
9: 有我海林、
10: 苏轼，
11: 同埋我黄子勇。
9: 逢星期日晚
5: 十点新闻后，
6: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5: 一齐周末斗兽场。
12: 管理新思维，
13: 主持苏俊。
14: 好，时间咧嚟到我哋管理新思维嘅第三节啦。我哋今日嘅咧系题目叫做人生无界限啊，非一般嘅跨界管理。咁啊，头先咧讲到咧，我哋嘅嘉宾许莹啦，有做过电台主持啦、电视嘅主持人啦，亦都系去呢一、這个做体育节目啦，甚至乎系成为品酒师，俾法国嘅酒庄邀请嚟做一啲嘅意见啦。

0: 而啱啱我哋讲到话发展到另一个嘅即系专业嘅角色，就系拍卖师啦。今次真系师嚟噶嘛？
1: 系香港就会叫佢拍卖官啦，内地就会叫拍卖师。
0: 其实你头先讲咧，话你有一次嘅因缘际会嘅机会系一个兼职嘅活动。就去咗一个拍卖会，系咪咁样啊？
1: 系一个好大嘅拍卖行，咁我咧就去到做一个兼职嘅公关工作啦，因为一啲文字工作啦，咁啊，毕竟以前系读新闻啦，咁样所以咧就帮手写稿啊、发新闻稿啊等等嘅。咁我嗰阵时见到咧，就喺众多嘅男性嘅拍卖官之中，就有一位咧，我唔知道佢系咩职嘅，但是一位外国的拍卖官，女拍卖官。哇，我觉得简直是一个女性的标杆人物，即是在我心目之中觉得太型了，好靓啊，好有气势，好有魅力。
0: 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做到令到你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其实拍卖台上边呢，他那个高度呢会令到你自然地对拍卖官有一个敬畏。因为只有他是这么高。成场只有佢系企喺度，佢可以掌握一切，佢可以控制到现场嘅气氛。
0: 我少去啊，其他人系坐喺度，一定系企喺度噶。
1: 大部分人都系坐喺度，
0: 坐喺度嘅
1: 系啦。咁啊，当然有啲嘅工作人员佢可能会喺企喺度，但系佢都系台下噶嘛。咁只有你系喺台上，而台上唯一一个企喺度嘅就系你啦。
0: 咁每个人出口界系要举牌，
1: 系举牌嘅，系啦，举牌嘅。
0: 喂，咁讲下你当其时，即系哇，好型啊！
1: 系啊，
0: 跟住咧
1: 就开，即系再加上我父辈啦，再加上我一个嘅有危机感嘅一个主持嘅工作啦，吓。咁于是咧，我就去到研究喺边一度可以考呢个拍卖嘅牌照，我就发现北京可以做呢件事嘅。
0: 要考呢一个牌嘅话，要准备几耐时间？
1: 哇，其实正常嚟讲要准备好耐嘅。我哋嗰阵时咧，仲需要有一个嘅做咗呢个行业嘅两年啦，咁所以咧就系一个内地嘅拍卖行咧，即系你作为一个从业人员，你要成为一个从业人员两年啦，咁考咗个从业人员牌之后，你先至有资格去考拍卖师呢个牌照嘅。咁、
0: okay.
1: 呢个拍卖师牌照咧系喺我哋国家咧，即系中国嘅商务部去颁发俾你。咁所以咧你要统一参加佢嘅考试。咁喺内地咧，亦都咧有一个嘅拍卖法。香港冇嘅，即系冇一个拍卖嘅法律嘅。
0: Okay.
1: 但系内地咧系有专门嘅拍卖法，去到管控，即系拍卖呢个嘅行业啦。例如你拍卖嘅工作必须要由注册嘅拍卖师去到主取啦，你唔可以无啦啦一个工作人员去拍嘅。
0: 哦，唔得嘅。
1: 但系其实香港可以嘅，只不过。作为一个拍卖行，佢系唔会被一个无啦啦嘅工作人员去拍，因为所有嘢都系讲紧交易嚟嘅，而且系好大额嘅交易啦，咁啊好重要啦。咁啊，于是咧我就喺内地去到考啦。咁原则上嚟讲咧，我哋呢一个嘅考试咧，最多可以 last 四年嘅。咁我比较努力，亦都好好彩。我用咗一年完成咗。
0: 即系人哋用四年。
1: 最多 maximum。你如果用了五年你就不得了，你就要从头来过
0: 了。
1: 是、啦这样。其实因为呢笔试呢是有三个定不知四个科目啦。
0: 是。
1: 就是、你要考经济，要考呢我们叫做。
0: 因为还要写中文、哦。
1: 是啊是啊。最难的那个是法律。
0: 是。
1: 因为它有很多 case study 呢。你要研究埋合同法啦、婚姻法啦，咪好奇怪，点解要研究婚姻法？因为咧，佢就话你作为一家拍卖行，你无啦啦拎咗一个咁样嘅，即系拍嗰支一个水樽，即系个花瓶。咁但系呢一个嘅所属权系咪佢嗰度咧？你要透过婚姻法去研究啦，可能佢系离婚状态啊，定系呢一个其实咧仲系应该系个夫家嘅兄弟，即系等等啦。即系所以其实你要研究好多嘢，去到判断呢一个当出现纠纷嘅时候。究竟你去到点样去到判断啦？咁、所以好得意嘅嗰时有好多 case study 嘅，譬如话会做一啲模拟啦，佢突然间有啲人冲出嚟咧，话我哋依一个其实系我嘅，
0: 许文强
1: 系啦，许文强依个嘅 rejection 咁样，即系好 objection 咁样，好好笑。咁啊就有三科咁样嘅考试，咁你最多要用两年，你可以 fail。但你最多咧系两年，你都要 pass 啊！你 pass 完之后咧，你先至有机会咧去考口试嘅。口试哇，就真系好难啦！

0: 因为咧，你正常嘅报价咧唔会报到零位数字噶嘛，你唔会有一啲嘢系一百亿、一千万、一百万、一十一蚊嘅一毫一分噶嘛，你唔会有啲咁样嘅嘢。但系喺考试嘅时候，你系要叻到转数快到系所有嘅小数点后嘅数字，你都要即刻讲到，仲用普通话、哦。所以其實好難嘅。咁當其時，因為咧我哋拍賣行業咧係有啲階梯嘅，咩意思呢？譬如話，當依件嘢係一萬蚊啦，我下一口價你就要嗱，譬如可能十萬，我下一口價係十一萬、十二萬、十三萬，去到十二萬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嗌十二萬、十五萬、十八萬，依一種叫二五百階梯。咁、哦、去到咧五十萬嘅時候咧，可能我就唔係用二進制或者二五百咯，我就係五五咁進制咯。咁所以你就要學啦。
1: 我完全感受到你的 passion 嘅，
0: 好想解釋俾大家聽。
1: 同時間咧，我諗聽眾反而最有興趣咧係你當其時係即係同一時間兼住係主持人，
0: 哦，好辛苦，
1: 兼住係品酒師，兼住係拍賣嘅呢一個咁樣樣嘅工作，
0: 係啊，
1: 係咪有去大行嗰度做拍賣官啊？
0: 嗱，嗰陣時其實我係因為學習啦，係，咁我就成日都飛北京。因为一定要去北京去学嘅，咁去考试，而好好彩我真系考到呢、這个牌照啦。
1: 系咪都好难嘅、啊？其实，
0: 其实系好难嘅，因为每年嘅考试嘅过到嘅人大约系十几个 percent 嘅啫，咁样。咁同埋我集中喺一年之内完成啦，咁所以系比较
1: 都差唔多系创造纪录咁滞喎。
0: 有少少噶，系啊，咁啊，同埋我系第一位港澳台籍嘅国家注册拍卖师，喺我之前咧系冇一个境外嘅人士考到呢个牌照嘅。咁所以我当其时去考嘅时候咧，老师们全部都同我讲，其实你唔好 expect 自己考到啦。
1: OK， 因为俾定心理准备你，
0: 俾定心理准备，但系好欣赏你，好好，你去到学习对你系。百利而無一害嘅，都係 learning 嘅一個過程啊嘛。咁但係我嗰陣時就覺得，首先咧，我覺得哇，做第一個呢件事係好精彩嘅。咁即係代表拍賣史上就永遠有我嘅出現噶咯喎。咁我覺得哇，如果我可以做到第一個就真係好啦。第二件事就係我覺得人生好多嘢都係有可能嘅。係，我唔相信冇可能嘅。我係。我相信如果你透过努力呢，你係有机会将一啲好似不可能嘅嘢变成可能。我不嬲都有呢个嘅信念嘅。咁、所以我嗰时虽然大家都同我讲基本上你唔好咁辛苦啦，何必呢咁样。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去努力去百分百努力去投入。所以嗰段时间我平衡呢，坦白讲係好痛苦嘅。瞓好少觉。每一日我谂可能真系三个钟咁样，一起身就读拍卖，跟住又咁你都要做主持噶嘛，你主持要赚钱噶嘛，做主持嘅工作咁样，咁但系你可能 wine 你又涉及到好多 trip 嘅嘢，即系你要出差咁样，咁你咪出差咯，出差嘅路程入边你有咪书咁样咯，所以系好勤力嘅一段时间，带快乐嘅。
1: 做咩要搞到自己咁辛苦啊？
0: 系啦，好多人都咁样讲嘅，同埋
1: 我呢个系问题嚟嘅，
0: 嫁咗佢先啦。
1: 我唔系一个判断嚟，我呢个系个问题嚟嘅。
0: 我知道，亦都有阵时会问自己，点解要搞到咁辛苦？但系我觉得喺过程之中，学习嘅过程之中，或者最终你真系得到一啲嘅嘢嘅时候，你嗰种满足感系好大，同埋你会发现原来我系做到噶啦一件事，但我咧喺即係好多嘅朋友都會覺得，哦，你係咪因為有依個目標，你一定要成為第一個，你一定要做到拍賣師，或者你一定要喺某一個行業入邊有咁嘅成就，你先至去咁努力？我答案唔係嘅。
1: 咁嗰陣時，其實你有冇諗住即係考到嘅時候咧，可能會轉行，真係走去做拍賣官咁？
0: 絕對有，絕對有，因為我覺得拍賣官係一個
1: 好型，
0: 係我好中意嘅工作。佢結合咗我好多嘅範疇，佢結合咗我嘅愛好啦，喺台上嘅愛好啦，佢結合咗我一啲語言嘅本身嘅一啲嘅叫做能力啦，可能係，亦都結合咗我喺主持界獲得嘅一啲經驗，佢全部都應用到，再加上酒咧，
1: 又要求高，
0: 係啦，咁再加上葡萄酒，我學咗喺拍賣會都冇嘥噶，點解咧？我做咗好多場拍賣葡萄酒嘅工作。
1: 是的，而你找你做拍卖师是很啱，如果那件事是酒的话。
0: 是 都应该可以咁样理解，因为你亦都系嗰个范畴嘅，都叫做系一个专业啦。咁所以你去到讲呢一件事嘅时候，你就唔系单止我讲 lot number one 啲乜嘢乜嘢，而系你可以你知道个价，你知道个价值，或者你会睇到个产品佢背后可能大家唔会怀疑到嘅嘢，因为酒类嘅拍卖品咧喺嗰个书上面咧系好简单嘅。只是一句的啫，咩年份咩酒，咁有好多人睇到一个可能佢爱好葡萄酒，但佢未必研究到咁深㗎嘛，你就可以喺个会嗰度讲俾人听啦。
1: 我想问好多嘅，不过时间所限，我只係问一个，即係你做拍卖嘅经验入面，可唔可以分享一个你自己最难忘嘅一个故事㗎啦？
0: 哇，好多好难忘啊，好难
1: 一个咁多，
0: 好难讲，好贪心，我好想讲好多，但我突然间諗起一个故仔有趣嘅，就係、是、我除咗做商业拍卖，我仲有做过好多场慈善拍卖嘅。咁我慈善拍卖嘅时候呢，我记得有一次呢做一个亚洲高尔夫球慈善明星赛。咁就有唔同地方啦，有内地啦、香港啦、台湾啦，仲有韩国啦，咁样嘅譬如看香港代表就係曾志伟咁样，即係咁样作为一个明星高尔夫球赛。咁呢唔知点解呢，去到嗰个 dinner 呢突然间呢大叫喎，即係现场出现骚乱喎。咁我其实到而家我醒唔起发生咩事，咁就连保安人员，当地嘅保安人员呢，就可能有一个人呢就出现咗骚乱啦，就可能唔知点解啦，饮醉咗酒啦，各方面啦，咁呢个保安人员都揿唔住啦，两个打交啊，咁呢但係个现场我嗰个拍卖要继续㗎嘛。
1: 哦，你拍卖緊嘅。
0: 我拍卖緊嘅，咁其实。
1: 有人打交。
0: 係啦，就是、中断咗个拍卖啦，等于有少。咁我点样将呢件事呢掹返返嚟呢，我就话呢，即係呢一个嘅，因为係慈善嚟㗎嘛。即係我话大家嘅慈善嘅心呢太红红火火，即係为咗呢拍卖品呢，即係一个高价呢就激动到咁样啦。咁但係 ok， 咁我哋而家就目光就再聚焦返过嚟。咁大家其实呢就即係觉得，即係当其实当然个语言係比而家更加有趣咁样啦。咁为我就话为咗下一件嘅拍品要打出手咁样打交，其实都系为咗慈善，都系一个善心嚟嘅咁样。咁大家即系咁样好 soft 咁样过到啦。
1: 其实拍卖官系好睇嗰个人个临场反应能力。
0: 都要有噶，同埋我自己嘅风格咧系相对嚟讲系希望轻松啲。同埋都可能结合一种女性嘅一个形象啦，同埋我系欢乐少少嘅，我希望即系唔系话一种纯粹好严肃，因为以前男性拍卖官咧倾向比较沉稳啦、严肃啲，咁我系中意有趣啲嘅。
1: OK，我咁样问一个问题啦，即系点解一次又一次咁样去涉足呢啲你唔熟悉嘅陌生领域咧？
0: 我觉得人生系好有趣啊！人生好精彩，我觉得可以活得更精彩。我是不甘于平凡的一个人来的。我由细就已经是这样。我觉得世界好像刚才那首歌，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那就应该去外面看看了。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面。当然你在自己小小世界都可以很快乐。但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机会，你就应该尽一切努力去望一望外面是发生什么事。那你可能不喜欢的。不喜欢你也会更加开心于现在的生活。如果你喜欢呢，就代表你有更加多的可能性你去找到自己更有价值的东
1: 西。有些人说呢，就是做人应该要专注一点。即系做一件嘢嘅时候咧，就专注喺嗰件事情上高。你点睇啊？
0: 我觉得当然系啦。专注系一个必须嘅，同埋由细到大都教你啊嘛，即系一定要专心致志啊嘛，系嘛？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好多呢一样嘢都有好多之前有年青人啦，或者系有问过我呢一个问题。我觉得跨界或者你做唔同嘅行业，未必系代表你唔专注嘅。专注是讲紧你做呢件事的深度。其实而家外面有一种讲法，就是 T 型的人才。T 型呢就是讲紧你既要有阔度又要有深度。
1: Okay, okay.
0: 就是个 T 字嘛。即佢有个环度，亦都呢要有一个深度。咁其实专注就是讲紧你每一个范畴的深度。我是非常之同意的。如果你唔做深一件事呢，其实你永远皮毛呢半桶水呢，其实你是 亦都可能是一无所获。你好像什么都掂啲，蜻蜓点水式，其实你是可能很难有一个好深的体会。

0: 所以我好同意要专注嘅。
1: 即系我哋点样先判断，即系嗰样嘢值唔值得投入去学习，即系呢一个新嘅技能咧、你有冇啲咩经验可以分享啊？
0: 有啊，我觉得兴趣系好重要。
1: 兴趣，
0: 兴趣，你中唔中意呢件事？我曾经都可以好专注去做体育记者或者主持，但我非常清楚我冇兴趣。所以当最尾有世界杯嚟临啦，我唔做啦。我觉得呢个体育嘅范畴唔系我会令到我肾上腺指数飙升嘅一个范畴。呢、这个就算我做得好专业，都唔代表我好感兴趣、好快乐。所以呢一样嘢唔会深层次令到我想继续百分百投入去做。咁拍卖系我有兴趣嘅嘢、，on stage 嘅主持系有兴趣嘅嘢，而葡萄酒亦都系有主持嘅嘢，做生意亦都系我中意嘅。所以当你喺呢一啲有兴趣嘅时候，你先至会肯 devote 时间落去，你先至会肯百分百专注落去。如果你冇唔中意做呢样嘢，其实你做唔深嘅，冇可能做得深嘅。
1: 所以其实到今天，你差唔多头先提及嘅每一个角色，包括你跟住分享嘅创业，全部都仲继续做紧嘅。
0: 系每一样都继续。
1: 呢个真系好厉害。因为我哋平时见啲朋友，可能系一样嘢，跟住跳去另一样嘢。
0: 系，
1: 但系你仲 keep 住呢个嘢，真系厉害，真系厉害。
0: 我是会希望我以前的东西都不要浪费的。品酒这件事是少了。我唯一是品酒这件事的确我是相对来讲脱离多了这个行业，即专业的范畴。我自己不认为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品酒一个很高层次的专家。但是在其他范畴里面我都是依然是有心根的。
1: 我做了一些 research 啦。你2011年的时间就创立现在这间公司，就做一些移民相关的事。
0: 是，我那时候很荣幸地认识了一个中南美洲的总理。
1: 哦。
0: 而那位的总理的就叫 Dominica。那位的总理呢，个国家呢就正正是有这个的移民的政策。所以呢真是机缘巧合。我人生亦都好幸运，于是我就发现咗原来世界上有一啲移民不宜居嘅产品嘅。我移民不嬲都系觉得我要宜居噶嘛，但原来我可以拎一啲嘅身份，但系我唔使住嘅。咁我觉得呢个市场上好似冇人做，不如试下啦，系咁样咯。
1: 咁但系其实你系点样见得到呢一个市场机遇呢？
0: 其实嗰阵时真系太年轻啦。2011年嘅时候，我都系黄毛丫头，啱啱毕业冇几耐。但系既然有呢个机遇，我就去到尝试。
1: 但系你一日就瞓得个三个钟啊嘛，咁所以你经验比平常人丰富啊。
0: 一倍嘅时间去做嘢啦，咁样咁啊，嗰阵时我自己系唔知道个市场嘅，因为毕竟呢个系生意。生意真的要越有经验的人做是越好的，我都同意的。
1: 我觉得你太勇了，你去做酒叫做有点兴趣啦，
0: 一腔热诚咁。
1: 你去做拍卖官叫做是跟你主持人有点相关啦，去外国 exchange 的时候语言方面又叫做都有点天分啦。但你今天走去自己创业的时候，拿自己即你说自己赚钱都不容易嘛，在初段时间。这个好勇啊，所以呢我们就将杨千嬅的勇送给你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通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日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领馆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行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对开嘅意外，以及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啦，同样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系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5: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收音 ready，
7: 镜头 ready，
1: 演员 ready，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管理新思维，
11: 主持苏俊。
12: 话咁快已经嚟到我哋最后一节嘅时间啦。今日我哋系请咗许莹许小姐啦，讲下呢一个人生无界限，非一半嘅跨界管理。咁啊，我哋头先一路倾偈啦，其实见得到许莹系做咗好多嘢。咁啊，去到今天嘅话咧，应该系大部分时间摆咗喺你而家创立嘅公司上高系嘛？
13: 系。
12: 头先我哋讲话
13: 七八成时间。
12: O K， 头先我哋讲咗少少咧，就系点解会睇准呢一个嘅市场？有市场啦 ，and then 又有机遇啦，即系你又咁啱认识咗一个国家嘅总理系嘛？头先你话好好彩，你已经从应该讲咗四次啦。我有数住。
13: 系，多谢。我觉得关于好好彩呢件事，我觉得我感恩嘅。我感恩系因为我觉得我真系觉得人生好幸运。我嘅幸运系出世喺香港，我觉得已经好幸运。如果可能是出世在一些女性地位没那么高的地方，其实你是很难展现到，或者很难有机会去突破。你可能连读书机会都没有。而且我觉得我的好处是我承认自己勤力和付出的。但是我觉得我付出和勤力，我觉得个宇宙是有回应我咯。可能我经常说不是即刻的。但是由我主持那个，就是我做很多的散 job， 这些的 job 居然在往后的日子原来是会带给我很多很美好的东西，例如回馈了我一些更加重要的工作啦，或者是一些的人物啦，我透过一个比赛也都可以认识个前辈啦，就是我觉得的幸运是来自这里咯。我做生意都是的，我做生意我觉得我有付出的。我付出更加多是因为我们是服务性行业。移民其实专业很重要。
12: 是。
13: 但是其实你怎样用心对待客户，其实我觉得是更加重要。
12: 其实你的客户主要是香港人移民出去，还是哪里地方的人多？
13: 都有。其实因为我们针对的最终的移民地是有20多个国家地区。所以其实是全球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即是以前的工作最主要是去海外。

0: 多人做生意，生意是比我觉得所有的行业里面更加九死一生的。
1: 嗯，
0: 因为有数据的，你100间公司可能一间都未必生存到的嘛。咁所以其实你生存到，咁我哋而家都15年啦，点可能唔系感恩呢？一嚟我觉得个时代啦，那而家又遇着香港有咁多嘅政策欢迎人哋过嚟。
1: 咁啊系。
0: 咁世界而家系一种流动性，要做世界公民，所以大家就觉得，其实我可以拎多一个身份，系嘛？即系有好多呢个大环境，而我觉得系对于我嚟讲，我客人亦都对我好好。我啲客人对我好好嘅，会记住我哋啦，介绍客户俾我哋啦，所以我哋其实唔系属于打广告嘅公司，我唔做广告，我亦都好少做街客嘅，即系我唔系做 cold call 嘅客嘅，我哋系好多老客人介绍。
1: 诶，这个我好有兴趣，
0: 系
1: 因为我哋都系我哋。同學主要好多係都係口耳相傳，即係你哋課程做得唔錯，跟住佢介紹個朋友過嚟。但係呢樣嘢唔容易嘅，呢樣嘢相當唔容易。即係你點樣做得到客户係會係咁樣口耳相傳，會介紹你哋嘅公司？或者我咁樣問先，你第一日開始嘅時候，即係15年前，你一開始係一個人㗎啦。你係幾時先開始請第一個員工？
0: 咁。我想我们很快就开始有员工了。
1: 嗯。
0: 因为发现是真的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是搞不定的。
1: 而且个市场的需求也很大。
0: 是。但是一开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没有说很 aggressive 这样一个公司的理念怎样做。我有下需要就做。因为其实当时我都是一个靓妹来的。其实一个靓妹是理解不到移民这个这么深层次的话题的。我讲真一句。
1: 那你又走去做。
0: 因为机缘巧合，有咁样嘅机会，有咁样嘅产品，我发现原来有咁嘅市场，咁就做。但系我理解唔到客人真正嘅需要，真正嘅痛点。但系我就会觉得，我既然帮得你啦，我就尽我能力去到做。我亦都要照顾你啦，我要提供服务啦，我要提供情绪价值啦，我要提供各样啦。我觉得服务行业就系你要去话俾佢听，我喺度噶。你有困难的时候，因为移民过程你会遇到很多问题的。我在这里的。我会怎么都会用我自己的努力去拆解这些问题的。那你拆解一下拆解一下，你个人都会自己成长，你年纪都会大。去到现在我就会明白了，为什么他需要呢？或者其实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我要告诉他，你就可能调回转的角色，是我要教育这个市场，又或者不要用教育这个字，我觉得不好，是我要去到同系啦，同个客去沟通，了解一下佢其实有冇一啲系佢知识面入边未必知道嘅、而我发现，咦，其实可能有啲咁样嘅地方更加啱你。例如香港就系啦，你有咁多5种方法，究竟边一种系最啱你咧？边一种系最悭钱咧？或者有啲阵时悭钱未必系好事嚟嘅，咁你咪要帮佢分析咯。
1: 因为我喺度谂紧，其实自己唔熟悉嗰样嘢。但又要做呢样嗱，虽然你好有经验啊，即系你唔熟悉红酒，但系走咗去即系考到咁高啦，唔食熟悉拍卖，但系又去即系做咗第一个港澳台嘅拍卖师。咁而我喺度想象紧就系你自己走去创业嘅时候，你有冇谂过去人哋嘅移民公司嚟做一轮，学下人哋点做？有冇谂过咧？其实
0: 冇，从来都冇。第一咧，我唔系好适合打工嘅。第二呢，我都唔知点解，但係即係我冇乜太打过工啦，我觉得 TV 嘅工作都唔算係好传统嘅打工工作啦。咁二嚟呢，我自己成日觉得係自己好多嘢係需要自己去摸索返嚟嘅。咁但係当然其实我而家先知道，原来係喺人哋嗰度打工呢，咁样呢你会快好多啦。当其实唔識得有呢一个嘅思维，都冇諗过。
1: 同埋有好多嘢其实系唔识处理，因为你根本就唔喺呢个行业。
0: 系啊，唔识处理噶。
1: 咁点做啊？
0: 我觉得对我嚟讲，更加多唔识处理系个管理咯。因为我你睇到我嘅工作，其实都系属于一个人精彩嗰种精彩，独自快乐嗰种精彩啦。即系你可能做主持，当然你需要 partner 啦。咁但系你完咗工作就系属于完咗噶啦嘛，你交付咗就完噶啦嘛。但系管理咧系一个我觉得好复杂，对于我嚟讲亦都好难嘅一个事情。因为我唔单止系 on stage 自己美丽， 我移民的

0: 公司，我呢个公司嘅架构，我需要满足到我嘅 partner 啦。我有拍档嘅，
1: 哦，
0: 我亦都需要符合到我嘅同事嘅满足到佢哋啦，亦都佢哋要有工作嘅快乐啦，亦都交付到啦。我点样将我自己服务嘅理念要令到佢哋都要达标啦？我觉得是一个很难的事，但是我需要这样去做。
1: 这个真的难，因为我跟你聊天，我感受到你其实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来的。
0: OK 了。
1: 怎样同事达标啊？
0: 首先就要放低少少要求先。我觉得是放过自己也放过人来的，人只要。相信可能我自己有少少啦，以前有少少完美主义嘅倾向嘅，但系而家好咗好多。我亦都有一啲嘅位置，我都觉得系应该要放低。但系我觉得有一啲嘅核心嘅理念系唔可以错嘅。我亦都要话俾佢听，呢个系我嘅标准。我希望你哋用呢个标准，譬如话服务客人，或者我有好多嘢，我系要为呢个客人着想，呢一个嘅理念唔好错嘅。
1: 我要问一个实质啲嘅问题，因为你讲到服务嘅话咧，有一啲人佢哋嗰个谂法就系我做咗呢样嘢，咁但系咧，其实我估计啊，我相信我应该冇估错，喺呢个度睇嘅时候就系你冇做好呢一样嘢，即系当我哋睇得到就系一件事其实系做咗，同埋一件事做好嗰个分别嘅话，你点样将呢一个嘅要求能够系讲得到沟通俾啲同事听？而他又 buy in 去做啊？
0: 其实这个我都一直是学习的过程。
1: 有没有一两个例子是你想得起可以分享的？
0: 其实可能刚刚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一件事。哇，但是 很复杂，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同事其实 我觉得我请同事都要有技巧的。
1: 是。
0: 我请的同事呢，是首先我是很多同事我猎头请的。
1: Okay.
0: 亦都佢喺行业入边好多经验嘅人，我先请， oh. 即系我未必会拣小白。
1: 死啦，咁我冇机会啦。
0: 唔系，即系我未必会喺行业入边拣小白嘅，因为我唔想太多嘅错， 我容错率比较低啲嘅。我事实上，
1: 但你自己都系由白纸开始啫。
0: 系，但系我唔希望我嘅客户去到有好多嘅错误会发生。
1: 系，
0: 一个成熟嘅有经验嘅人，佢一定犯错嘅几率系会细啲嘅。我事实上，咁但系咧，有阵时咧，我哋嘅同事系属于嗰啲咧，唔算嗰啲好狼性嘅同事。但系佢系好负责任嘅同事，我都中意呢啲嘅。咁其实我同佢嘅沟通成本已经低咗噶啦。
1: 咁啊系。
0: 因为负责任嘅同事代表佢自我要求高。一个自我要求高的人呢，他错极有个谱的。我只要跟他 align 我的想法啦，或者我看到有一些问题我指出啦。那我最近呢就刚刚发生的。就是呢，他跟客人的沟通上面是有些问题。
1: 是。
0: 而其实他背后做了很多事。但是他没有让客人知道。那我呢就要告诉他，就不是你告诉我，其实你背后做了很多事。
1: 哇，这个都是艺术来的。
0: 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先。你一行一行列出，我话唔紧要，而家你既要照顾到客人个心情，唔可以话俾个客人听，其实你个判断系有问题嘅。你要认同，其实佢都有佢提出佢嘅意见，一定系你睇唔到盲点。
1: 啱啊，
0: 因为有啲嘢唔系非黑即白噶嘛，咁你要认可，但系同时你要提出点解你基于你嘅唔单止你经验，因为譬如佢有一啲嘅问题，佢发咗去领馆问啦，佢得到一啲 official 嘅答案。但是你有没有去到完整地告诉客人听，而最后你可以同意客人的意见，兼且告诉他，我会继续帮你找一个更加多的答案，最终去令你出行的时候你更加没有顾虑。那初期他跟客人是有一点拗，即不是拗叫客人会觉得，你都不够专业，你不告诉我。
1: 其实客人可能会觉得你不够了解我。
0: 是。但是他当他表达完这件事，我告诉他你要这样表达。其实他开头都有少少觉得，点解啫？我点解要邀功啫？我唔需要邀功啊！我去到教他讲晒咗之后，客人好开心，赞他啦，亦都觉得好安全啊！觉得哦，原来你是有为我想噶，你背后做咗好多嘢，我可以信任你俾我嘅答案啦。我唔需要再喺外面又问 deep seat， 又问旅行社，又问朋友嘅经验。原来你帮我想晒啦。
1: 呢个其实好紧要啊，因为
0: 我觉得好紧要。
1: 但是个问题咧，系就算做咗，有阵时，就算我想表达，我可能 唔識點樣去表達。

0: 即係有冇一兩句係 hint？唔使傳授你啲秘技，又可以俾我哋嘅普羅大眾透過大氣電波，有一兩招 get 到啊嗱。
1: 我經常咧，即係會覺得初心係好重要嘅。
0: 嗯，
1: 即係好似好冠冕堂皇嘅説話，但係我真心覺得好重要。你如果個初心係諗住 hea，做少啲就唔幫個客處理。定系其实，嗱，好似我嗰个同事好用心，其实佢喺背后做咗好多嘢，我都唔知道。又问领馆，又问律师，又问之前嘅客人系点样，又问，即系佢问晒啦。
0: 嗯。
1: 而你个初心系好嘅时候，其实你系会最终传达到，只不过佢个语言艺术冇咁好啫嘛。佢冇令到，佢冇从个客人嘅角度谂，点解客人会 challenge 咧？咁，你咪要解除佢嘅疑虑。其实个客人唔系针对你。佢針對呢件事啫嘛，所以我覺得個溝通係需要去學習，但係其實我覺得個初心都好重要，所以我呢件事係完全冇責備到個同事，我鼓勵佢，你話俾個客聽，咁佢好唔習慣，覺得嚇我可以咁樣好似邀功咁嘅咩咁樣，咁但係結果出嚟個效果好好啊，個客人好開心啊。
0: 但係其實你嗰套功夫咧，係要透過即係近身接觸，去睇你點做。同時先 get 得到，咁但係你而家講緊有幾十個人嘅一個規模啦，你點樣將呢一套嘅理念、呢一套嘅方法能夠傳遞到俾每一個同事呢？
1: 係難嘅，咁但係同時係會知道上司嘅要求，
0: okay，
1: 條線喺邊嘅，
0: 係係，
1: 有問題嘅時候，我亦都會見到係會惡嘅，會出聲，會批評。咁我会噶，我会噶，因为我觉得点解会要咁样去到，即系我会睇你个初心咯。如果你系因为觉得 hea 咗又冇人知个方面，其实最尾恶果你都系会承担噶咁样。咁而另外我觉得就系、是、我哋同基本上我觉得请同事好重要，即系我大部分好绝大部分嘅同事，我觉得都系非常之有责任感。
0: 嗯，
1: 所以其实佢本身已经系一个好优秀嘅人，
0: 嗯，
1: 只不过佢点样同你再同心啲，去从你个角度去谂，其实你示范几次，其实佢都会知道个 standard 喺边度，佢亦都会觉得有所成长，即系我觉得系咁咯，好自然而然嘅一种管理嚟嘅。
0: 请人其实都系一个好唔容易嘅一件事，有机会我私底下再请教你。
1: 我都要请教你，其实喺管理上面我真系要请教你。
0: 我有一个问题，我真系忍唔住要问嘅，即系呢个都系我 mark 低咧今日其中一个必问问题。
1: 系
0: 喂，咁多个身份，咁多个唔同嘅工作，仲要跨界得咁紧要，点样做时间管理啊？唔好同我讲话你今天都仲系 keep 住每日瞓三个钟啊！我唔信噶。
1: 时间管理我真系唔够叻嘅。但系我时间管理我真系觉得自己可以真系做好少少。但系我系好需要一啲个人嘅休息时间啦，我依然都会做嘅。咁以前我喺车上面咧都会不停咁工作。咁我而家喺车上面嘅路程上面咧，我就会做一啲轻松啲嘅嘢，例如冥想啊，令到我下一段嘅工作可以专心啦。
0: OK。
1: 咁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咧，我好即系会。我哋叫做即系睇小红书啊、片啊，咁啊去到令到你个其实令到你个脑咧好混乱。咁而家我尝试会冥想啊，或者喺车度化妆啊，做一啲听音乐啊，即系做一啲轻松嘅工作，令到你下一段嘅工作嘅时候，你系可以好专心。
0: 嗯，
1: 呢个系其中一啲嘅技巧啦。二就系我觉得你头先有问个问题，师兄就系话专心呢样嘢。
0: 嗯，
1: 专心真系好重要，同埋另外一样嘢系投入。我仲会一样嘢，我自己觉得，所以虽然我真系觉得自己有好多嘢依然要改善，依然可以有好多进步空间，但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系做每一个工作嘅时候，我都系 100% 投入。我觉得当你 100% 投入嘅时候咧，你自然一个钟就可以变两个钟咁样用。
0: 嗯，
1: 系，你系呢个叫做事半功倍啊嘛。嗯，系咁样。
0: 我感受到的
1: 是吗？
0: 即当你去分享你的工作，你做紧嘅嘢，嗰个嘅投入程度，对方是感受到的。
1: 我有一个热爱喺度，
0: 系啊系啊，呢个系有啲人就话呢个就系个 passion，
1: 系
0: 啊，呢个系感受到的，
1: 系
0: 吓，咁即系啊，呢个比较抽象，

0: 能够咁容易透过大气电波去 feel 到，但系系咯，让大家去 feel 下。喂，我有一个问题又系一定要问嘅，即系做咗咁多嘢啦，去到今天有啲咩遗憾啊？
1: 我冇谂到一啲好具体嘅遗憾，我事实上。
0: 喂，如果咧咁啱，即系而家啲剧迷好兴，即系翻翻去以前啊，穿越啊嗰啲咁嘅。喂，如果有机会俾你翻翻去同自己，即系同二十岁嘅自己，讲一句说话，你会讲啲咩
1: 啊？呢个好好嘅问题、啊，可能连带翻头先嗰个遗憾呢件事咧，啊，咁我谂到啦。其实我觉得同样嘅事情，我个心态唔一样，我嘅快乐都唔一样。但系我嘅过程入边咧，我成日都系有忧虑感嘅，我成日都系不安感嘅。其实亦都可能系因为不安感、忧虑感刺激我向前行啦。但系同时间，如果我翻翻去二十岁，我会同自己讲：你可以更加快乐，你可以更加之无惧去到向前行。你获得同样嘅嘢，但系你个过程嘅心态唔一样嘅时候，你嗰种嘅 enjoy 同埋快乐系唔一样嘅。我希望自己更加快乐。我觉得个可能少少个遗憾系咁，我觉得自己个不安感系占据好大。
0: 咁喺过去呢一段嘅时间，你系点样帮助自己？因为你讲话放低啲，放低啲呢三个字好容易，而实际点样能够让自己可以降低个不安呢？
1: 降低不安都是要透过努力的。当你努力达到一些成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要怕了先，你做了先，用怕的时间你去做，宇宙一定会回应你。我很相信这件事的。
0: 我也相信是的。
1: 是所以就不需要那么恐惧，因为你去到最后你都是会得到这个的结果。那还有一句金句呢，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哎，我又好中意喎！
1: 相信下呢样嘢，相信的力量。
0: Everything happens with a positive intent。
1: 真系咁样嘅，其实有阵时
0: 凡事都有佢美好嘅安排。
1: 凡事都有美好，你可能有阵时觉得系一啲唔好嘅事情，但系结果或者你回过头嚟，你会发现啊，呢个系一个好小嘅事，甚至呢样嘢都系会刺激到你以后变得更加好嘅自己。
0: 莫以事小而不为，
1: 真系
0: 莫以恶大而为之。咁最后呢，我哋有一首歌带俾许莹，同埋亦都係送俾各位。精彩嘅人生呢，有陣时未必一定要好早嘅安排。精彩嘅人生有陣时亦都未必需要好好嘅计划。咁好多时可能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由心出发就已经可以有值得喝彩或者係值得被喝彩嘅人生。送俾大家有陈百强嘅喝彩。今日好多谢许莹。
1: 多谢师兄，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表示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表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及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学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及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都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對胡塞武裝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發動的致命襲擊深感震驚，並且強烈譴責，強調對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的襲擊違反國際法，這些攻擊必須立即停止。襲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死者包括美國等國家的公民，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傷亡報告，機場暫停運作。中國駐沙特使領館再次提醒在沙中資機構和中國公民牢固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減少非必要外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評估美國是否加入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一段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黄竹坑道，近住寿山村道。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皇后大道西游工程，近住尼斯花园嘅右线系封闭。另外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长沙湾直至到夜晚七点，永明街同埋连接永明街。永明街和连接永明街和圣纳法厄尔天主教坟场之间的道路会暂时封闭，而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直至到傍晚六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都会暂时封闭。九巴十四 S 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油塘和坟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一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咯，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5: 所

0: 泰国嘅大街小巷，深呼吸喺七彩缤纷嘅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嘅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嘅大城小事。
1: 沙瓦迪吉，唱份那间 VTV 换爷娘的大城小事。今日又轮到胡慧聪同大家分享泰国的大小事情啊，唔系今次全部系讲大事，唔系小事啊。相信大家过去呢个礼拜咧，都总会见到有关于泰国水浸嘅新闻噶。啊，今次真系凌厉啦！虽然咧就没有2011年嗰一年嘅咁犀利，但系咧有好多地方都真系浸晒，啲车又浸啦，啲人咧又要间水啊，甚至乎有啲地方浸到咧啲水深到去嗰个腰围。咁你可想而知有几厉害呢？咁但係咪代表成个曼谷浸晒呢？咁又唔係喎。其实呢游客区商业区呢係一啲影响都冇嘅。不过有好多朋友呢都唔太清楚，以为成个曼谷浸晒，包括我妈妈，佢都打电话俾我话：喂阿聪啊，係咪浸得好紧要啊，好危险啊？我话唔係啊，我嗰度完全冇事喎。咁咦，好似话啲便利店抢粮喎，都唔係啊，咁佢适当地买嘢买多咗咁解啫。其实一两日之后补返货就冇事㗎啦。咁究竟整件事系点呢？咁嗱，话说呢有啲人咧就讲话八年难得一见，但系咧就唔系八年嘅，基本上咧头先讲过啦，2011年咧都曾经发生过类似情况，嗰阵时就系天雨啦，再加上咧超伯爷河水涨啦，于是乎发生河水倒灌啦，夹埋就令到好多地方咧都出现水浸情况啊！咁嗰阵时我好记得。大皇宮附近也有啦，咁跟住唐人街附近都有，咁但係今次咧，唐人街

大皇宮嘅地方就完全冇事啦。咁不過咧，從電視嘅畫面我哋見到咧，確實咧有啲地方係慘烈嘅，有好多人咧都真係浸曬啲屋企啊，咁甚至乎又冇嘢食啊，咁啲車又去唔到啊，咁確實有呢個現象。之但係咧，對於遊客嚟講又唔需要太擔心。畢竟咧，遊客區咧都係安全冇問題嘅。咦，好似話有鱷魚走出嚟喎？嗱，我講少咁講，我通常咧都會同啲網友講話，如果你真係行下商場見到有條鱷魚嘅話，你唔好走喎，你要影低佢喎。係啊，即係要影低佢得。呢、這個真係唔單止係百年難得一見，係一千年都難得一見啊！你諗下，好地地個商場有隻鱷魚走入嚟喎，呢、這個係冇可能嘅事嚟噶嘛？我成日講話 Amazing Thailand 真好 Amazing， 都冇可能行行下商場，跟住然之後條鱷魚走入嚟喎，呢、這個真係冇可能發生咯。大家真係唔需要太擔心，反而咧亦都有人擔心就係話，咦嗰、那個嘅衞生情況有冇影響？確實係有影響嘅。我講緊災區啊嘛，災區連浸咗咁多日咯，咁所以一啲嘅昆蟲啊，或者一啲水患啊，甚至乎我話一啲嘅蚊啊，各方面咧確實係有，但係都係嗰句咧。遊客區咁，我相信大家都係關心遊客區嘅啫。遊客區就冇問題嘅，即係唔會話嗰啲蚊咧由老遠嘅地方飛到去呢個遊客區，然之後針你。咁我諗應該冇乜可能嘅。咁唔好話你啊，即係我自己長住喺呢度，我自己都唔擔心。所以如果你嚟四日三日嘅話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咦？咁講緊好似話有某間航空公司就好混亂喎。咁確實係嘅，喺某幾天真係混亂到不得了。我有啲嘅朋友咧搭夜機翻到嚟曼谷咧。結果咧要等通宵先至攞到啲行李啊，唔係啊，等通宵都攞唔到，要第二日再嚟過先攞到。咁之後咧就驚動到泰國好多個部門啦，咁跟住然之後問責之後咧，嗰、那個航空公司嘅 CEO 都被炒啦咁樣。而今次事件之中咧，泰國好多部門都走嚟幫手，包括軍部咧都揾啲軍人嚟幫手清理啲行李啊咁。咁雖然咧有關航空公司咧為咗令到件事可以早啲解決，又 delay 啲飛機啊，又 cancel 啲飛機啊，令到佢哋可以早日咧就處理咗目前滯留咗喺度嘅行李先，當呢啲行李清理咗先回復翻正常啦。其實到今時今日你聽嘅節目出街嘅時候咧，嗰啲嘅航班啊、行李咧都已經回復正常啦。咁有人話唔係，我聽有啲嘅新聞講咧，就係話呢個當換機場啊浸曬，啲河水倒灌，然之後啲飛機幾乎飛唔到咁。其實呢個係網上嘅傳言啫，我都自己去睇過當換機場咧，即係嗰個所謂嘅浪漫機場咧，根本係冇問題嘅。咁嗰啲片究竟係幾時嘅？會唔會係2011年嘅片，抑或係你知啦，成個機場咁大，可能係某一忽都唔出奇啊！據聞可能有機會係泰國空軍機場嗰邊嘅一個情況咁，但係鐵一般事實。我去嗰個當換機場巡視過，影過係冇水浸情況，而且咧一切航班咧都係正常。其實大家最擔心嘅就係話啲水會唔會即係散唔去咧？咁同埋嚟嗰陣會唔會有事咧？嗱，其實喺我而家錄音嘅時候咧，泰國曼谷有好多地方咧都已經回復正常，嗰啲嘅水咧已經退咗嘅，因為咧都叫畢竟一段日子啦，咁累積嘅水咧就慢慢散去。雖然咧之後咧，喺呢個6號、7號、8號咧，泰國政府嗰個氣象局曾經出咗呢個嘅警告，話會有另一輪嘅大雨，可能咧又會引起一啲嘅災難性嘅水災啊，又或者會驚一啲水喺個北部流落嚟啊，各樣啊咁。但幸好就冇發生到，幸好咧嗰幾日咧都陽光普照啦。雖然有局部地區性嘅驟雨，但就不至於好似之前嗰一排咁樣。之前嗰一排咧，佢確實係連續48小時落雨冇停過。喺泰國生活咗咁耐咧，好少會話哇48小時不斷落嘅。以往就算更大雨都好啦，即係傍晚時分可能落一個鐘左右就會停啦。咁你而家講緊嘅係48小時不斷落，人都癲啦，邊個地方都好啦。若然之後咁嘅天災，
連續落48小時的大雨的話，任何地方都可能會有出現一些的水浸的情況。你知道泰國曼谷 N 年前那時候它的城市規劃可能未必做到那麼好，真的有些低洼地帶的。低洼地帶那不知道，我只知道有樓就起，有屋就起，各個都起了屋起了樓，怎知道原來低洼得來是有機會水浸的。當然落大雨水浸經常說一陣間的水就會散，但是原來幾樣嘢夾埋啲水係散唔切嘅，48小時落雨啲水散唔切，會變成水浸，變成水災啦。咁呢樣嘢咧，都係大家萬萬料不到嘅。當然喺新聞報道裏面咧，可能會見到一啲好慘烈嘅情況啊，啲人嗌曬救命啊，喊曬咁。咁但係經常講泰國人就好樂觀嘅，喺呢啲喊嘅背後咧，其實咧都有開心嘅一面，唔係啊嘛？水災水浸啲災民都會開心，冇嘅啲即係海冠文話齋笑住嚟喊咯，係啦，笑住嚟喊啊！因為點都好啦，大家都要積極面對、樂觀面對嘅。咁我都去過某啲地方採訪，咁見到有啲人咧真係當冇。冇事喎，浸就浸啦，浸住咁出街啦，咁跟住然之後有啲人就當係一個泳池喺度游水也有，甚至乎咧有啲人咧就拖住一啲水泡同啲小朋友喺度玩都有啊，咁更加有趣係出現咗一個水上市場啦，冇錯係真真正正嘅水上市場啊。話說咧嗰日去咧，我都要轉地鐵再轉架空鐵路咁樣先至去到嘅，咁嗰度係一個低洼地區，個名咧叫曼格別。在辦入別那裡有幾個的商場，幾個商場外面的水都浸得很厲害，部分災民就要間水間幾深水去到腰的，去拿一些救援物資，但亦都有一些義工就整啲艇去載啲居民去攞嘢，或者攞一些救援物資回嚟等啲人去攞，因為真的絕對要俾個 like 佢哋，而我眼見部分人咧都喺度影相打卡啊，咁都好無奈，唔發生咗，咁只能夠開心面對啦，係咪先？你喊都冇用噶，咁甚至乎咧，剛才講過咧，嗰個嘅水上市場啊，水上市場係咩？唔係大家遊客區嗰個水上市場，係講緊一個商場嘅外面咧。咁因為水浸啊嘛，咁後邊本來有啲菜販啊，賣肉嘅小販啊，咁唯有就走翻出去前邊嗰度擺檔啦。前邊嗰度擺檔其實咧都亦都係一啲嘅水浸嘅位啊。咁於是乎咧就喺水浸嘅位水上邊賣嘢，就為之水上市場啦。咁眼見佢哋咧都好似冇嘢咁嘅喎。个个喺度倾偈啊，讲笑啊，甚至乎咧适当时仲唱歌啊，打拍子啊，咁呢啲就系叫做苦中作乐啦。咁有人话哇，泰国人面对呢啲灾难咧，都真系好睇得开喎。咁我话一啲啲人啦，咁正如我问过一啲嘅小贩，佢都话唔发生，发生咗啦。咁你忧心唔开心都冇用嘅，咁唯有尽量即系开心啲，宽容地面对啦。咁所谓嘅笑看风云啊嘛。

苏珊系秋官嘅笑看风云，歌词咧都几有意思嘅。但愿大家日后面对一啲事情嘅时候，都能够一笑置之，笑看风云变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咁其實咧，呢、這個期間咧，我都有出去採訪，都有影其他嘅嘢。咁有啲網民都可能質疑話：嚇、啊、呢、這個時候你仲影呢啲？嚇、啊、呢、這個時候你仲咁樣？你冷血㗎？點解你即係唔關心下啲災民啊？咁其實唔係唔關心啊。咁我都做咗一啲嘅事情啊。咁但係眼見泰國人有部分都係如常生活嘅噃，出街食飯啊、睇戲啊，各方面，甚至乎有啲活動咧都如常地舉行啊。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嘅銀行啊，甚至乎商場咧搞一啲嘅義賣啊，或者免費捐贈嘅活動啊。咁等大家喂，如果有啲嘅衣物啊，或者啲食物啊，可以捐俾佢哋，佢哋可以派俾啲災民咁話咁。啱啱之前最嚴峻嗰幾日咧，都有個大 show， 呢個 show 咧就唔係唱歌表演咁簡單嘅，咁係一個歡迎嘅儀式啊！記唔記得上一集咧，我曾經講過咧，就係話布吉島有個街頭表演者因緣際會咧，就入咗去美國一個歌唱比賽裏面咧，結果係攞咗冠軍，冇錯，一個泰國嘅女歌手，一個小妹妹，竟然攞咗冠軍喎！哇，係咪好 amazing 啊？之後咧，佢翻到嚟咧，本地人就當佢係英雄咁啦，因為佢確實係為泰國嚟爭光啊嘛，係咪先？而喺啱啱過咗嘅星期日咧，咁喺市飲區咧個大型商場，直頭安排咗一部兩層巴士咧，就等佢繞場一周。咁跟住咧，佢就喺車上邊咧，就同啲粉絲揮手啊，去致謝啊，多謝大家對嘅支持啊，咁樣。咁你都可以話嚇，而家咁樣嘅情況水災、啊，你仲出嚟做 show？ 咁但係正如剛才所講，生活都要繼續噶，木馬也要繼續轉圈，咁大家都要生活如常嘅。咁佢確實係有呢個嘅活動需要舉行啊嘛。咁而除咗佢之外咧，泰國人都好瘦喎，沿路咧都好多人向佢歡呼啊、打招呼啊、同埋影相啊各方面啊咁樣。咁證明泰國人都覺得冇問題喎。咁係啊，我哋都同情啲災民嘅。咁但係咧，咁我哋都盡量去幫佢啦。咁而且政府咧都出錢出力去幫呢啲災民，兼且亦都去捐咗一啲物資俾佢哋啦。咁希望佢哋即係能夠盡快好翻啦。其實我相信對於香港遊客嚟講咧，最關心嘅就係話呢個期間我應唔應該嚟泰國啊？我需唔需要改機票啊？有人問我，我十一月底嚟得唔得啊？咁啊嚇，十一月底冇事啦，係嘛？咁除非突然之間有其他 touch wood 講句有其他嘅事情啊，天災人禍嘅啫。咁同埋理論上咧，十一月咧個雨季都過咗，已經係泰國所謂嘅冬季。

0: 所以咧，呢個嘅水災嘅問題咧，就基本已經係唔會存在嘅。咁反而就係話嚟緊呢一兩個禮拜，仲係呢一個嘅雨季嘅尾啦嚇，仲會唔會有好慘烈嘅大雨咧？咁樣咁同埋據聞就係話真係有啲水喺北部流落嚟啊嘛，咁會唔會令到曼谷泛濫咧？咁同埋超伯耶河啲河水又會唔會倒灌咧？嗱，其實根據現時嘅資料顯示咧，對曼谷咧就冇乜大影響嘅咁。而超伯耶河咧，暫時可見咧，亦都不至於有大規模嘅河水倒灌咁。希望嚟緊咧就真係雨過天青，唔好再依啲災難啊！同埋希望有啲地方咧，啲水仲浸緊嘅時候咧，啲水就可以盡快散曬，咁跟住就回復正常啦。其實咧，啲水浸咧，我個拍檔咧，啱啱今次都經歷過。咁喺中秋節嘅晚上，佢同我喺唐人街食飯啦，食完翻就車我翻去我屋企咯。我屋企都係喺市中心，幸好就冇事啦。然之後咧，佢就同佢男朋友就翻去佢嗰個屋企啦。咁但係佢行嗰條路咧，可能係行錯咗，跟住咧，結果咧，咦咁塞車嘅？塞咩車？原來前面水浸，水浸唔係普通水浸，唔係架車可以淺嗰啲水咁樣去繼續行，而係講緊真係浸到差唔多半架車咁啊！前面啲車行唔到啦，唔可以再去啦。咁但係你後面有車喎，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轉左又不能夠，轉右又唔得 ，U turn 更加唔得。結果咧，成晚佢困住喺架車裏邊。乜都做唔到，直至第二朝早有啲車開始褪後，開始有路走嘅時候咧，佢就去咗附近一間意大利跑車嘅車行嗰度就停一停，結果俾人趕完之後咧，咁又去咗某間醫院嗰個停車場，跟住就喺度等啦，等得兩等，唯有搭其他交通工具就翻屋企啦。第二日佢男朋友先去醫院攞翻架車，你話可想而知。從呢個嘅新聞片亦都見到，確實有啲地方咧，電單車也好啊，房車也好咧，都係浸曬嘅。呢個咧都情況惡劣嘅，但幸好泰國政府咧都有賠償俾翻一啲嘅災民咧。雖然就唔係好多，好似萬零匹到啦，咁但係總好過冇啦嚇，幫輕下都好啊。點都好啦，咁希望今次水災可以盡快成為過去，大家都可以繼續如常生活啦。節目臨完結，送上一首好有意思嘅歌俾大家，就係當年亞洲電視劇集《再見艷陽天》嘅主題歌嘅陳秀文主唱，歌名就叫《艷陽》。留意歌詞都幾有意思嘅。大城小事，下個月胡慧聰繼續同大家空中結緣，請啊！
1: 節目仲未完嘅，下一節翻嚟會有譚慧清分享摩洛哥嘅《大城小事》，記得留意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踏拜世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本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表示，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本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均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夹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管道入面嘅坏车影响，现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一段车多，龙尾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有关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喺屯门曾咀直至到夜晚7点，介乎涌浪路同埋曾咀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嘅一段黏湾路系会暂时封闭。市民可以乘搭港铁巴士 K52A 号线，同埋九巴52S 同埋56S 号线前往曾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头斗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医生。
4: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喺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对于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今朝唔知点解好早就醒咗啦，差唔多三点零钟，咁干脆我就煮咗一杯茶，坐低喺度做今集嘅大城小事嘅录音。感觉上今日应该都几潮湿嘅，见到呢个天色，我就谂起 Casablanca。我希望今日上边嗰度会系天气好啲啦，因为我嘅清洁姐姐娜莎咧，佢寻日就带住大女 Visa 同埋细女啊 Yasmin 咧，三母女就坐巴士，坐咗大概系七个零钟头到啦，就去到离开我哋几百公里外边嘅 Casablanca。佢哋要住一晚，今日嘅中午咧系佢哋一个好大嘅日子嚟嘅，因为大女 Visa 咧，佢要出门啊，要去读书啊。我记得喺两个月之前到啦。突然间有一日咧，清洁姐姐沙就同我喺度倾偈，就问 Benny 啊，中国嗰度系咪冇面包食嘅咧？我话中国点解冇面包啊？好多面包喎，啱啱冇几耐之前先至喺网上睇到西饼店啊，面包糕饼咧做得鬼死咁靓。姐姐跟住就问啦，咁佢哋有冇橄榄油？有冇沙甸鱼咧？我话中国有好新型嘅超级市场，橄榄油啊，一定有啊，但系我谂会贵啦。佢哋主要应该同我哋香港一样，系用花生油，咁又有啲豆油啊，菜籽油啊咁。沙甸鱼咧，好似我哋索维拉咁新鲜，咁我谂就冇噶啦。但系大部分地方我谂都会买到沙甸鱼罐头噶。我望住佢，有啲好奇。哇，做咩你会问呢啲嘅？佢咧跟住咧就你谂都谂唔到，佢忽然间喊起嚟，佢同我讲话，因为我个女要去读书，要去中国读书啊，九月底就去啦，得翻好少日子咋。佢一路抹眼泪，一路就喺度叹气，唉，做咩要去咁远呢？去法国咪好咯，点解要去中国呢？然后就话个女喺网上边咧，同一啲去过中国嘅学生就讲俾佢听咧，去到中国咧就发觉冇嘢啱食噶，因为佢哋系回教徒，咁佢哋惯咗朝早起身咧一定要食面包啊、橄榄油啊，或者食啲 nuts 噶嘛，咁中国嘅早餐唔系呢啲嚟噶嘛，咁所以啲学生咧就话系好难啊，虽然系有清真饭店，有清真汉堡包添噶。又有啲即係回教堂。

拧下拧下个头，话我唔明啊，我一啲都唔明白，唔知点解要咁样样。想读大学去 Marrakech 咪得咯，去 Rabat 即首都嗰度咪得咯。我哋呢度摩洛哥都有好多大学噶，点解要去第二度呢？唉，佢个样咧真系担心到不得了。我叫清洁姐姐坐低，咁啊等佢姐唔喊啦，我就同佢倾偈，即系问多少少啦。点解18岁嘅女女会失惊无神去中国读书？咁又去边个城市呢？佢话我唔知道啊，我唔识嗰啲城市名。不过你等等，就问咗个女啦。咁啊 ，Visa 就 send 咗一个名过嚟，我一睇啊，沈阳、辽宁咧，真系我心谂好冻喎，冬天吓。咁我话点解拣咗呢度啊？姐姐话因为呢度最平啊。女女嘅学费同埋系机票咧，都系姨丈姨妈帮佢嘅。咁姨丈姨妈咧咁多年嚟咧，特别锡呢个姨甥女啊，因为佢有眼大大啦，由细到大都好靓女啦，又勤力读书啦吓。姨妈咧就话，如果你揾到一个学校，我哋又负担得到嘅咧，我哋供你。咁于是咧，女女咧就同佢一个死党吓，同埋年纪。同埋班嘅同學叫做 Ginsa 呢個女仔，兩個咧就喺度周圍揾啦，上網睇睇睇，睇完好多學校之後咧，就會講俾阿姨丈姨媽聽，咁啊 Ginsa 又講俾佢爸爸媽媽聽，咁啊一齊去揀。如果去法國嗰啲學校咧，佢哋睇過咧，要俾幾萬蚊即係摩幣幾千歐元嘅一個保證金之類啦嚇，咁另外先至再加學費啊各樣。咁中國呢一間語言學院咧就唔使啊。你只要俾3000欧元，即系30000摩币到啦，可以上一年课啦。咁同埋有一间房俾佢哋两个女仔住啊。咁所以佢哋一拣就拣咗呢间啦。佢话如果北京啊、上海其他咧都会贵好多。同埋咧，近年咧其实喺摩洛哥有好多韩国嘅电视剧啊、中国嘅电视剧喺度播映噶嘛。咁啊，当然配晒阿拉伯话啦，好受欢迎噶。呢度啲后生仔女。都幾向往亞洲嘅，我身邊好多導遊朋友咧，佢哋放假，譬如係過年咧，呢度比較靜啲噶嘛，佢哋去旅行咧，個個都去東南亞嘅，泰國啊、印尼啊咁樣，有啲係因為唔使簽證嘅問題咧，亦都係因為佢哋好向往一個唔同嘅一個世界啊。Ginsa 嘅爸爸咧係喺酒店嗰度做嘢嘅。我听阿姐姐讲，呢、这个家庭唔系话真系好有钱，咁但系小康之家啦，负担个女去读书系冇问题嘅。咁由于爸爸接触好多游客噶嘛，几年前咧，其实喺摩洛哥多到不得了嘅中国游客，譬如我带队嘅时候咧，你去到边咧都见到佢哋。最近有一个我相熟嘅司机咧，佢就话 Benny 啊。我有啲客人嚟啊，佢哋需要一个中文嘅导游，你可唔可以帮我啊？我话对唔住啊，我净系做自己嘅嘢嘅啫，我唔可以帮到你啊咁样。我知道喺沙漠啊，或者系菲斯啊，有啲唔同嘅城市咧，都有讲中文嘅摩洛哥导游噶。我试过喺沙漠边缘听到人哋讲好流利嘅国语，拧转头一睇，系一个30多岁嘅本地人嚟噶。咁所以或者係咁 ，Ginsa 嘅爸爸咧都好贊成個女去中國嗰度讀書嘅，因為學好中文咧，的確喺未來揾嘢做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嚟嘅。我同阿姐姐講，阿女女想去中國，呢度有一個講中文嘅人，點解佢唔過嚟叫我教佢少少咧？你學得10句8句都好啲啊嘛，一啲基本要用嘅嘢。姐姐話：，唉，我唔知佢啊。我全部嘢都唔知道啊！咁女大女世界吓，但系点都好，我都叫佢你揾一日，你要带个女女过嚟，或者叫佢自己过嚟，我都想同佢倾下偈。终于就嚟咗啦！啊咁啱、啊，我哋嘅义工啊 ，Sakaria 咧又喺度，呢、这个猫猫义工正好做我哋嘅翻译。倾咗一阵间，我发现佢除咗你好、谢谢，其他嘅中文一句都唔识嘅。佢覺得佢需要知道嘅嘢，佢都知道噶啦。咁你哋都唔使擔心佢。我笑下，係咪真係咁簡單呢？因為咁巧就係個零禮拜之前咧，喺網上邊我睇到一張係舊相啊。

年是殺羊節，我在她家裡過節，當時呢這個女女是小女女一個，她媽媽和 Benny 我呢當年都年輕很多的，現在她雖然大個女了，但是兩個女仔要去那麼遠一個語言完全不通的地方，英文她們都不得的嘛。我有個好朋友 Anna， 這個捷克朋友呢，她講過給我聽，她以前去倫敦，她自己去打天下，又是二十多歲，全身加上有大概是50磅左右，不懂英文的都是，那她就膽粗粗，因為她想去英國學英文，那她就找了一份呢幫人家湊新蚊仔就換取住宿的工，約好了去到車站呢就應該個家庭會來接她，誰知對方搞錯了日子，並沒有到時到後在車站等她，好彩聯絡得到，那那個家庭呢就嗱嗱聲來接她走。安娜說她當日想過的，如果沒有人來找我，我身上還有些錢呢，我是可以坐回車過去捷克那裡。

可以回家，我都是安全的、啊、不过就是当日不想后果，这个这么勇呢，才有后来的我啦，是吧？后生的时候什么都不怕呢，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不怕和毫无准备是两样东西来的。如果你们好像我一样这样问问下，发现原来他们不知道摩洛哥子离开了摩洛哥之后是不用得的。转机去到中国是啊，很多地方都有WiFi 的。不过你那张电话卡如果你不做一个 roaming，你出到去又怎样可以用人家的 WiFi 呢？为什么摩洛哥后生仔那个常识，他们的教育这么脱节呢，跟个世界？所以你说我怎么会不担心呢？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在一个月之前，我就给了300欧元，谢谢。

0: 我話呢啲咧就等阿女女去到中國之後，喺學校即係安頓咗啦，快啲去銀行開户口換錢。佢尋日走啦，去出發啦。咁我前晚咧就再俾咗一啲細嘅歐元同埋一啲美元啲散紙啦嚇，又有啲 coins 啦。我話嗱，呢啲咧就俾佢路上同埋阿堅實咧，如果佢哋可能需要。我當你帶咗好多嘢食啊，有三文治帶曬，好都要飲水噶嘛。咁水咧都要用現錢買啦嚇，佢哋冇信用卡噶嘛。咁我話呢啲咧可以俾佢哋路上用。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佢哋夜晚黑去到機場 book 咗酒店，要坐的士，佢哋需要一啲錢去坐的士嘅。阿 Kinsa 個爸爸咧都已經預備一啲 cash 俾佢，等佢兩個去坐車嚇。咁喺沈陽落機嘅時候，都要喺機場換定一啲人民幣啦。我其實冇呢個人民幣概念啊，都係好彩咧。我家 姐提起，我家 姐嚟嘅時候就話：哎呀，如果我早知道你呢個姐姐個女女要去中國，我就帶啲人民幣嚟俾佢啦。咁我係，因為我喺呢度用慣歐元啊嘛，所以一心啊已經諗咗俾歐元去到換咪得咯。如果我早啲醒起咧，我鎮上有兩個香港朋友噶嘛。有一個咧，佢經常都可能會有一啲人民幣喺度，佢會旅行嘅嚇。之前先去過西藏，咁如果我就會早知就問下佢啦。但係而家佢都出咗門啦，咁希望我俾佢嘅嗰啲歐元美元加埋都有成五六百蚊噶，咁希望佢都夠坐的士啦。呢、這個真係即係佢哋自己嘅運氣啦。呢啲係我哋咁遠冇辦法去即係教得咁多嘅，係咪？唔好嚇得佢太驚，提咗就算啦。我就叫佢，我話你既然有啲群組咧，最好就問下你嗰啲前輩啦、啲同學啦，由機場去到你哋嗰個酒店，或者由嗰個酒店聽日天光可以去學校報到嘅時候，究竟需要幾多少錢坐的士噶？你要有個概念先至好啊！阿姐姐咧就有問我，佢話 Benny 啊，如果我個女去到即係學費嗰啲就俾曬啦，但係我家姐佢哋唔會再負責其他錢噶啦嘛，咁佢哋食用啊就要我負責嘅。一個月1000摩幣夠唔夠呢？咁大概係100歐元到啦。我話我就真係唔知道，我又唔知道嗰啲伙食係點。基本上我覺得買嘢翻去煮食咧，兩個女仔夾埋咧係可以好慳下嘅嚇，唔使太多錢嘅。但係佢哋可能要坐車啊，要各樣啊，咁我就唔知道啦。我有一啲好好嘅香港朋友，其中 Phyllis 啊，我同大家都提過。佢好幫呢度一個男仔啊嘛，呢個男仔就17歲，出年咧就同阿 Visa 一樣噶啦，同女女一樣可以去報大學啦。如果讀得好咧，阿 Phyllis 就話我會支持佢讀大學嘅嚇。咁佢聽見我講起阿女女嘅事咧，因為我哋都會傾偈啊，佢就話你叫佢加咗我個 WeChat 啦，你俾我個 account 佢，咁佢即刻傳咗過嚟俾我。佢話因為如果佢有咩事突然間需要求助啊。我哋喺呢度咧，點都比你喺摩洛哥咧係容易嘅。啊，香港咩都快啲，同埋又直接啲啦。咁我梗係多謝咗佢啦。咁啊，女女已經同佢就 contact 咗噶啦。咁我都有個細路喺上海嘅，我都會同佢打個招呼。萬一真係有一日呢個女女佢兩個需要幫忙嘅時候，或者係問一啲事情嘅時候咧，睇我細路係咪可以都幫到佢哋咯。雖然阿姐姐咧有啲時候令到我好嬲嘅。我俾足人工去啦。我嚟过呢度玩嘅团友咧，又一路有支持去个小姑女啦吓，而家佢第三个女啦，由奶粉尿片就到依家。咁佢个女4歲，今年9月开课，我一早预咗噶啦，会帮手俾学费。结果又有注册费添，所以贡献咗500大元。所以你话系咪啊？即系大家以心比心。我对佢咁好，佢都成日偷懒，佢淨係觉得民宿有客人嗰时呢就要特别落力啲。民宿冇客人嗰时呢佢就懒懒行。结果呢我带团出门10多日，我啲朋友嚟过啦，有时嚟探猫猫啊咁样，就话睇得出呢冇嚟清洁嘅。个露台呢鬼咁多尘啦、啊、但係如果我听日返呢，咁佢哋又嚟嘅话呢就会见到佢哋两夫妻喺度合力飞飞纷纷咁喺度做大扫除。咁啊唔啱噶嘛，但系你嬲又好啦，闹又好啦，话炒咗去换人都好啦。正如我啲外国朋友讲，冇用嘅，讲亦都系一样嘅，周围我哋听到嘅都系咁样样嘅。然后我一谂到全家几个细路都系靠佢去支撑，老公冇咩钱攞翻嚟嘅，咁我就会心软。 好啦，讲咗好长啦，我哋下个月再倾偈啊 ，Bislam 啊。
1: 泰国嘅胡慧聪同埋摩洛哥嘅谭伟清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葡萄牙嘅叶婉仪以及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嘅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午4:00，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幕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說，港方口岸區成立以來已經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經進行過百次有關系統、流程及壓力的測試。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今年賽事起點和終點都移師到西九文化區。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大約早上6時40分左右衝線。根據醫管局數字，直至下午2時半有15人受傷送院，其中10人情況穩定，另外5人已經出院。有參加的內地遊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到好深刻，亦都有年長的參加者表示，能夠完成賽程已經算是達到了目標。本港正值流感季節，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長者，一旦感染流感

0: 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昨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昨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点如何指挥应对，当时同乜嘢人打波，以及打波嘅经费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同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乜嘢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暂时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安排，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收到运输署通知咧，现时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已经泊满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就系现时咧，西九文化区入面所有停车场咧都系泊满咗噶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2，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饮下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7: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8: 探索世界，
7: 定系破坏世界，
8: 解决问题，
7: 定系制造问题。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星期日下午5:00新闻之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11: 大家好。
12: Hello 大家好。
10: 大家都知道水资源很宝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固然要珍惜食水，但是科学家亦都很着力地想下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淡水短缺的问题。
11: 是啊 Mandy， 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海水化淡了。
12: 我知近年落成的将军澳海水化淡厂就是采用逆渗透技术来化淡海水的了。
10: 我还记得呢，读书那阵学过蒸馏法呢，都是化淡海水的一个方式来的。而今日节目请来的嘉宾就会同我们分享一个更加崭新的海水化淡技术，就是萃取式淡化法了。
12: 冇错啊，嘉宾分别有香港浸会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吕玉如博士，同埋佢嘅学生浸大化学系博士生黄炳强阿 Sam 嘅。
11: 系啦，咁其实而家全球淡水短缺嘅问题有几严重呢？不如我哋听下吕博士嘅讲解啦。
13: 其实咧，全世界咧都面临唔同程度嘅淡水短缺嘅问题嘅。主要原因系因为人口增加啦，工业同埋农业嘅用水嘅需求上升。咁而且咧，近年咧加上呢个气候变化咧，令到好多地方都出现干旱。咁样咧，同埋咧，我哋好多水资源咧都可能受到污染，所以咧令到可用嘅淡水咧都已经少咗噶啦。咁其實咧，無論係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咧，都有機會面對依個淡水供應不足嘅情況。
10: 咁不如同我哋講下，即係而家全球即係譬如唔同地方都有一啲淡水缺乏嘅問題啦，一啲海水化淡嘅方式，譬如逆滲透啦，嗰、那個原理係點樣樣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一啲最主流嘅方式，那個科學原理係點啊？
14: 咁其實依家主流嘅淡化技術啦，即係逆滲透啦，咁其實佢原理就好簡單嘅。咁佢有一種磨法嘅技術啦，咁其實就係利用到一啲高嘅壓力，咁去將一啲鹹水去推過一塊特別嘅薄膜啦。咁呢一塊薄膜就淨係俾呢一啲嘅水分子通過。咁至於鹽啊，又或者其他嘅雜質咧，就會留喺膜嘅外面，咁就可以做到一個化淡嘅效果。咁但係咧，逆滲透嘅技術其實都會有一啲嘅限制啦，又或者係問題嘅。咁首先啦，就係、佢需要用到一啲好大嘅能源嘅。咁就因為我哋需要產生一啲高嘅壓力先可以將啲水推過嗰塊薄膜。咁變相咧，我哋就需要額外嘅成本同埋能源嘅消耗。咁其次啦，就係、薄膜嘅壽命係有限嘅。咁因為呢塊膜其實好容易會被污染啦，又或者係被堵塞。咁所以要定期嘅維修或者係更換，先至可以繼續呢一個海水化淡嘅 過程。咁至於第三啦，就係過程中其實會產生大量高濃度嘅鹽水。咁要處理呢一啲嘅鹽水，其實都係一個另外一個嘅環境問題啦。咁除此之外啦，咁其實液滲透系統對海水的水質本身都要有要求的，咁就譬如我剛才所講啦，因為塊薄膜很容易被污染或者堵塞，咁所以進入到去呢個液滲透裝置的鹹水咧，其實如果太過污糟或者係有一啲重金屬啊或者化學物喺入邊咧，都會影響到呢一塊薄膜的壽命，繼而影響到呢個化氮的效果。咁所以雖然呢個海水化氮液滲透嘅方法係有好高嘅效率啦，咁但係其實都要解決佢相應嘅能源啊、環境啊同埋維護方面嘅挑戰嘅。
10: 嗯，咁不如問埋蒸馏嘅方法啦，呢、這個就更加少用啦，係咪啊？佢嘅限制係更加多係咪？
13: 咁係啦，咁蒸馏嘅最大問題咧係佢需要嘅能源係比較多嘅，因為我哋要將水由液體變做氣體，咁所以我哋要將水嗰啲分子佢哋黐埋一齊嘅氫鍵，佢哋一啲好強嘅引嘅力咧，將佢哋打破，咁樣咧先至

0: 以去將啲液體變成氣體，跟住我哋又要將啲氣體變翻做液體，咁相對嚟講嗰個能源嘅消耗比較大嘅。不過咧，蒸餾嘅方法咧有佢嘅優點咧，就係佢就冇頭先啱啱講水污染嘅問題，咁所以啲水就算污糟啲都好咧。用蒸餾的方法都可以做到啲乾淨嘅水嘅。
1: 咁你哋今次就提出咗一個萃取式淡化法嘅概念，咁同即係之前你哋提過嘅可能液滲透啊，或者蒸餾法啦，咁係咪即係都可以解決到佢哋嘅一啲嘅相關嘅困難啊，一啲限制？同埋呢一個嘅萃取式淡化法，其實佢個運作係點樣？點樣可以令到海水化淡呢？
2: 咁其實呢一個製造淡水嘅方法咧，係屬於熱化技術嘅一種嘅。咁即係同頭先我哋講嘅蒸餾係類似啦，都要牽涉到加熱嘅。咁佢嘅原理其實就係透過用一個提取劑啦，咁去選擇性咁樣去吸收呢一啲嘅水分子，咁同一時間亦都去排斥海水入邊嘅鹽分。咁呢一種提取劑咧，其實係啲似油嘅。咁即係其實喺温室下咧，佢唔會同水去混合啦，會同海水分開兩層唔同嘅分層啦。係啦，咁當我哋一加熱呢兩個嘅混合物嘅時候咧，咁呢啲提取劑咧就會選擇性咁樣去吸收海水入邊嘅水分子，係啦，咁同一時間亦都唔會吸收到海水入邊嘅鹽嘅離子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用呢個方法去選擇性咁樣去攞到啲淡水出嚟啦。咁當呢啲提取劑一吸完水啦，咁我哋就可以將佢冷卻，咁就令到啲水可以釋放翻出嚟，咁就達至到呢一個化淡嘅效果。咁呢一個方法最大嘅特色咧，就係我哋可以利用到日常生活又或者係工業產生嘅低温熱力出嚟，咁就唔需要用到一啲嘅液滲透咁樣咁高壓啊，又或者要用到呢一啲嘅半透膜咁樣，咁所以都喺能源消耗同埋維護成本上啦，都比液滲透呢個方法比較低嘅。咁所以技術上就會有一定嘅優勢。
3: 其實呢個技術咧係幾新近嘅技術，而家世界各地有冇用緊呢個方式嚟到淡化海水或者鹽水嘅咧？
0: 其實呢個方法咧喺好多年前係有人提出過，不過咧喺學術界就冇乜人理嘅。咁近年咧就多咗兩三個研究組去做類似咁嘅研究啦。不過咧，佢哋相關嘅研究咧就用其他嘅溶劑。咁呢啲嘅溶劑咧都有佢嘅缺點嘅。咁之前咧，譬如有人用過脂肪酸啦。咁顧名思義咧，就係由啲天然脂肪提煉出嚟嘅。咁樣咧，呢啲咁嘅脂肪酸咧，佢嘅毒性咧就低，所以同對環境啊嘅影響都會少啲。不過咧，佢嘅吸水效率就冇咁高啦，所以咧就唔係幾有效率嘅。咁之後啦，就有啲人咧就用咗類似呢個離子液體同埋胺類作為呢個提取劑嘅。咁樣咧，雖然咧呢啲嘅溶劑咧個效率都高嘅，但係咧佢哋提取大量水之餘咧，佢哋都有機會流入水源，咁樣咧，呢啲咁嘅化學物咧個毒性係比較高嘅，所以當佢哋流出去水源、流入水源嘅時候咧，就可能對環境生態就造成影響啦。
3: 既然剛才提過了，譬如一些離子液體或者胺類的物質有這些問題，有毒性的問題，那有什麼其他較為天然的選項呢？
0: 在我們的研究呢，我們就設計了一種叫天然低共用溶劑的溶劑去做這個海水化淡的。那這個溶劑有什麼特別呢？它的毒性就低很多，因為它們用一些天然的成分去組成的溶劑來的。咁例如我哋會諗到嘅就係、譬如可能喺植物裏面可以提取嘅天然成分咧，我哋咧就可以加入啲溶劑嗰度去做成一個新型嘅溶劑。咁樣咧，呢啲溶劑嘅特別之處咧，就係我哋可以用特別嘅比例去混合，令到佢哋互相影響，令到嗰啲混合物嘅熔點大大降低。咁所以咧，雖然呢啲咁嘅天然嘅成分咧，佢哋本身係固體嚟嘅，佢哋混合埋一齊咧，變成液體，咁可以做一個有效嘅溶劑。
3: 咁例如乜嘢植物可以做到啊？
0: 咁我哋發現咧，喺將薄荷葉提出嘅薄荷醇咧，將佢做成個溶劑嘅話咧，可以有效咁樣打破水分子中間嗰啲輕鍵。

0: 咁因為水咧就好中意黐埋一齊嘅喺個液體嗰度。咁如果要好有效咁提取佢哋咧，我哋就真係要需要打破呢啲咁嘅輕建啦。咁我哋發覺呢個薄荷醇就係好有效咁打破水分子呢啲咁嘅好強嘅作用，咁令到個溶劑咧更加容易去吸收個水分，去達到呢個化淡嘅效果嘅。
1: 我知道薄荷係乜嘢，但係薄荷醇又係咩嚟嘅呢？
2: 咁我哋再聽一聽香港浸會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呂玉如博士嘅介紹啊！
0: 薄荷醇就是真的在薄荷葉那裡提取出來的，一直都有人去提取薄荷醇的，因為在我們很多的譬如在食品工業裡面，我們會用這個薄荷醇去做一個調味劑這樣，所以薄荷醇是一個挺常見的一個化學物來的。
3: 那你們的溶劑的配方，即除了有薄荷醇，還要需要其他什麼的成分呢？
0: 其實其他成分就包括是可能都是一些脂肪酸啦。
4: 我們都有試過去用不同，即除了薄荷醇之外會有其他不同的天然的成分的。我們都試過譬如是一些百里芬啊，這些都是我們常見的一些調味劑的一些原材料。其實我們試過很多不同的組合的，即是他們不同的比例啊，又或者不同的配方，都發現其實原來薄荷醇這一種的溶劑呢，不論是在這個即整出來這個淡水的量，又或者是它淡水的鹽度呢，都是比較理想，所以我們才會覺得它是有這個的潛質去繼續去研究下去。所以我們就做更加多跟薄荷醇有關的天然低共溶溶劑啦，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最好的比例和最好的化淡的
0: 效率的條件。
3: 其實要比較你們這些較新式的方法和傳統的譬如蒸餾啊、液滲透的方法，那個化淡的效率有多高，是計算那個水化淡後鹽的濃度的分別是不是？
0: 我們會量度兩樣東西，主要分別就是我們吸的水的量和裡面的鹽分是多少，因為如果要是飲用水的話，我們要達到一個標準，就是鹽分不可以高過某個濃度。其實我們本身飲的水多多少少都有鹽分的，只不過是遠低於個標準，所以我們就可以飲用，而且你都不覺得有什麼鹹味的，其實多多少少都有鹽分。
3: 那你們這個天然溶劑測試那個化淡的效益是怎樣呢？比較這些傳統的方式。
0: 咁我哋就發現就係、是、比起之前用過溶劑，我哋嘅量，我哋吸個水嘅量，雖然未必係比起其他高，但係個鹽分就相比起其他溶劑就嚟得低咯。我哋我哋吸出嚟嘅水，咁就我哋係少數係可以達到世衛組織嘅飲用水嘅標準喺鹽分方面。
3: 哦，咁即系化淡后嗰啲水咧，系可以直接饮用，系唔需要另外加工啊去净化噶啦。
0: 我哋觉得我哋啲水系可以直接饮用嘅，系啊，虽然我哋未试过。
5: 系啦，不过同埋你哋呢一个嘅方法咧，亦都系需要低温嘅热度就已经可以做到咧。相对嚟讲，咁即系其实能源方面都可以节省好多喎。喺呢一方面系咪即系？在實際應用的時候，這個層面上面都可以幫到很多的第三世界國家，或者幫到很多地方這樣呢？
4: 是啊，正如剛才我們都有介紹到，譬如液滲透啊，又或者是蒸餾的這些方法，都要用到大量的能源的。譬如我們要用到高壓啊，或者是高温啊，去製造淡水。以我們現在這個萃取法呢，其實我們研究過呢，只要將這些水和溶劑呢加熱去到40度或以上呢，其實都已經可以有這個化淡的效果，亦都不需要用到額外的電能啊或者燃料的。因為其實40度這些低温咧，咁其實只需要用到一啲工業嘅廢葉啊，又或者係一啲太陽能咧，咁其實都已經可以去到呢一個嘅温度噶啦。咁我哋就可以利用呢一啲嘅廢葉啦，咁就令到呢一個海水化淡嘅過程更加環保同埋節能嘅。
3: 嗱，比起傳統嘅方式就比較慳電啦、節能啦，咁但係成個成本嚟計，即係都要睇下佢個設備係點樣樣噶。設備係咪比傳統嘅方式係簡單一啲咧？
0: 簡單講嘅係嘅。咁其實我哋淨係有一啲我哋話係器皿係可以加熱嘅器皿，跟住加我哋溶劑同埋嗰啲海水啊，即係或者其他鹹嘅水，將佢哋溝埋加熱。分咗，跟住分咗嗰兩層嘅液體，跟住就冷卻我哋嘅提取劑，咁就可以令到啲水流出嚟噶啦。咁所以成個過程係相對係簡單嘅，所以個設備上咧嘅要求都唔會好多。
3: 係，咁啊，但係若果真係要化淡海水，咁啊水量會好大噶嘛。咁啊，而家呢個研究就喺實驗室嘅層面啦。咁啊，展望下一個階段應該點樣發展喺應用嘅層面啊？
0: 咁如啱啱 Manny 所講啦，咁其實真係嘅，我哋而家嘅仲係做緊啲實驗室規模嘅研究啦，但係已經證明到個理論係可行㗎啦。咁我哋下一步呢就係計劃去做一啲小型嘅示範啦，咁期望未來可以推廣到去工業或者實際應用嘅層面嘅。
6: 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系问 AI，
3: 好啊！声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今日我哋问 AI 一个乜嘢嘅问题啊？
5: 就系海水化淡有啲乜嘢嘅方法呢
3: ？AI 嘅回答咧系咁样嘅：
7: 海水淡化的技术主要可分为热化与沫化两大类。热化系利用加热与冷凝原理，将海水中的水分与盐分分离。常见的蒸馏法是将海水加热至沸点，使水分变为水蒸气，再经冷凝成为淡水，技术简单但能耗较高。沫化是利用半透膜分离水分与溶解盐分，能效较佳，现代应用广泛。液渗透技术透高压使海水通过半透膜，水分只被分离为淡水，而盐分留在另一侧，是目前世界上最普遍的海水淡化方法。此外，电透式、纳米过滤、正向渗透及膜蒸馏等技术亦属膜化范畴，多用于特定水质或仍处于发展阶段。在实际供水系统中，海水淡化往往需要配合前处理去除悬浮物与微生物，及后处理调整矿物质含量与消毒，方可达到饮用水标准。
3: 好，咁 AI 嘅回答系咁样样啦。咁两位对于 AI 嘅答复，其实正唔正確咧？有冇啲乜嘢需要补充咧？海水化淡方法主要都系呢啲啦。现时嚟讲，
0: 其实我觉得嘅 AI 嘅答案咧，基本上系正確嘅。咁可以补充啦，我哋啱啱提过嘅萃取法啦，就属于个热化嘅技术啦。因为我哋系需要热力去推动呢个海水化淡嘅。咁啱啱都提過啦，其實咧蒸馏呢個方法咧，其實以前咧係比較常用嘅。咁呢個原理就好簡單啦，基本上就加熱去到去個
3: boiling point
0: 係啦，跟住咧就變成水蒸氣，跟住再冷卻啦。我哋成日喺街上面成日聽到蒸馏水，蒸馏水應該就係用同一個方法去做啦。咁去個缺点就是它需要用到的能源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近年呢就偏是用这个比较那个 trend 呢，就是用这个液渗透技术，因为相对的能源的消耗是比较低的。
3: 是刚才在个 AI 的答复里面讲到呢，即若果在实际的供水系统里面，那海水化淡呢要有一些叫前处理和后处理的步骤，那去除了一些微生物才去再做一些化淡的技术，然后呢事后亦都要消毒和调整矿物质的含量。譬如在你们新研发的技术里面，是不是都需要这些前处理和后处理的步骤？
0: 没错，因为始终我们应该咁讲，我哋其实系研发紧，其实我哋可能可以有机会可以 skip 到呢啲咁嘅步骤嘅。不过呢个系我哋研究紧嘅嘢嚟嘅。
3: 系，
0: 因为我哋嘅提取剂有机会系同时可以将一啲污染物系将佢都提取埋嘅，咁可能令到个水质更加好。
3: 嗯，
0: 不过呢个系我哋研究紧嘅嘢，暂时。
3: 再一次多谢两位嘉宾嚟到嘅，包括有浸会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吕玉如教授啦，咁亦都有咧化学系嘅博士生黄炳强阿 Sam 嘅。
8: 下一节太阳底下新鲜事，再同大家讲下其他话题，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和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呆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厅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厅集团涉嫌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

0: 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日本群马县一个猪场爆发猪瘟疫情，群马县政府表示，涉事农场过去的星期五通报有幼猪出现腹泻等疑似猪瘟症状，当局随后派员到农场检查，检测结果证实农场饲养的猪感染猪瘟。农林水产省话将采取屠宰、焚烧及淹埋等防疫措施，彻底消毒农场，防止野生动物进入，并派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实地调查传播途径。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到对开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噶，经过咧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到对开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同样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仍然都是封闭，就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是仍然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6: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11: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12: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

0: 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1: 今集认识由澳洲唐四川来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0: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五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呢度有我 Mandy 张景莹，
4: 有我欧海星，
5: 仲有我 Sky。
3: 早前我哋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嘅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就已经喺伊丽莎白体育馆圆满结束啦。今日我哋请嚟冠军队伍同我哋分享参赛嘅经验。
4: 冇错，佢哋咧就系嚟自香港大学嘅队伍格物啦。而今日当中三位成员咧就嚟到接受我哋嘅访问，包括有许康 Henry、黄子墨 Chloe 同埋黄雪雅 Jasmine。
6: 我知道今届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就以武林至尊为主题啊，咁今年比赛嘅赛程系点样嘅呢？同埋呢个主题同以往有啲咩分别呢？
4: 好，咁我哋一齐听下同学点讲先。
7: 今年咧就系有分三关嘅，就系同往年唔一样，往年就通常第一关嘅啫。咁今年第一关咧就系、是要组装一个武器啦。咁两部机械，一个就攞武器身，一个攞武器头，咁就要合成个武器。咁第二关咧就系、是、呢个梅花林啦。两部机械都要喺个梅花林嗰度攞叫做武林秘笈嘅一啲盒啦。咁其中一部咧就要喺个梅花林里边嗰度攞，就要行一啲梯级嘅。咁另一部就喺佢外围嗰度攞啦。咁之後最後一關咧就係、是、呢個過三關啦，咁就係用攞咗嗰啲武林秘笈擺上去個過三關個架嗰度，咁就同對方鬥快去過三關。
3: 嗯，咁呢個武林至尊嘅主題聽落去已經好精彩啊！即係感覺到咧係糅合咗一啲現代科技啦，亦都有中國傳統功夫嘅特色啦。咁不如講下啦，咁啊依個咁樣嘅賽程，你哋咧自己個隊就有兩部機械人要自己研發出嚟噶嘛？頭先講咗要做咁多嘅任務啦，不如介紹下你哋兩部機械人個設計係點樣樣，係幾大部嘅咧？嗱，形容下個外貌係點樣樣啊？
8: 咁我哋有兩部機械人啊，一部係手動機械人，一部係自動機械人啊。咁手動機械人 R1 咧就係、是、一部大概米二左右高嘅一部機械人啦，而 R2 咧就係、是、自動機械人，就係、是、大概係一米二內左右嘅機械人啦。咁兩部機械人咧就有唔同嘅任務啦，當中包括就係去執依個武器，執依個武器頭啦。R1 就會去執依個武器，去對接 R1 同 R2 去對接依個武器啦。而 R2 咧就會去依個梅花林咧，就去夾依啲武林秘笈啦，就係、是、一啲紙箱物體，就大概300mm 左右嘅紙箱物體啦，就去夾去發入去自己嘅機械人裡面。然後咧，佢哋上到去依個擂台上高咧，就會由依個 R1 咧就會有一個扣啦，就去。同呢個 R2 呢個自動機械人咧連接埋一齊去升起，去放去最高嗰行嗰度嘅。
3: 咁但係對於呢個機械人咧，譬如用啲乜嘢物料，有冇咩限制嘅咧？你哋呢個機械人頭先形容咗咩大細啦？其實佢用咗啲咩物料去組裝而成嘅咧？
8: 咁佢我哋呢部機械人最主要真係用鋁為主啦，即係鋁咧，因為佢夠實淨啦，加上咧佢對於成個機械人嘅 structure 上高係。一個好好嘅物料嚟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我哋都用咗碳纖維依個物料嘅，因為我哋。

0: 基本上就是個機械人的大腦啦，咁就係控制到佢唔同嘅部件嘅喐動，譬如一啲摩打轉得幾快，轉到去邊個位，咁呢啲全部都係喺編程嗰個部分嗰度去控制嘅。咁同埋佢車底嘅喐動都係由我哋去調整，去調整得快同埋去夠順滑咁樣。
1: 咁我係 electronics team 啦，咁我哋就主要負責PCB 板的研發啦，咁因為即係我哋喺郊外買啲板，唔一定係想會符合到我哋所有嘅 function 嘅 requirement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自己去 design 一啲可能power board 即係供電用途嘅，跟住仲有啲motor control 啲幫手去控制啲摩打嘅，咁同埋有啲即係可能 input output 嘅一啲 connection 喺上面。咁所以PCB 人生產同埋研發，我哋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任務啦。跟住另一個就係wiring， 即係去橋線，即係譬如話啲motor需要供電啊嘛。咁所以我哋所有嘢都係由電池去供電俾個機械人嘅唔同部件啦。咁所以我哋需要即係啲電線啊去橋埋一齊，同埋每一塊電路板佢哋需要一啲communication， 即係佢哋 programmer 佢哋寫完 program 之後咧，咁需要去 control 去控制每一個部件嘅時候，都需要有啲 communication 嘅一啲線喺部 PCB 上面，咁去令到佢哋每一個之間可以互相溝通，係咁呢個就我哋主要共作用咯。
2: 好啦 ，Henry 咧。
3: 咁我係 Henry 啊，咁我就係喺機械工程組嗰方面嘅。咁我哋最主要就係由零開始去設計成部機械人啦，就去組裝零件啦。首先我哋就要去畫一啲 3D 模型出嚟啦，就首先去喺虛擬上高去睇到成部機嘅樣出嚟，跟住就開始慢慢組裝去自己去 manufacture 去出件啦，去砌成部機出嚟，跟住就交俾電子同埋去編程組咧，就去控制呢部機嘅。
2: 咁啊，喺呢個賽事開始嘅時候咧，有一個一分鐘準備嘅時間嘅，可唔可以先講下呢一分鐘係愛嚟做乜嘢嘅咧？
0: 呢一分鐘就係、是、首先就我哋會 check 翻我哋自己部機械人係咪運作正常啦，咁就每一個掣都撳一下，睇下喐得正唔正常。咁第二樣嘢就係擺嗰啲武林秘笈喺對方個賽場上面，就會因應對手的優勢和劣勢就去決定擺哪個位
2: 置。我知道這些武林秘笈就是擺在一個梅花林裡面，為什麼叫梅花林，就是有些梅花莊，有些高高低低的梯級，那他考慮將一些武林秘笈這些得分物擺在哪些位置令到對方難一攞，當中有什麼策略的？
0: 通常就會擺側邊啲啦，就唔會擺中間嗰條路，因為如果擺中間嘅話咧，咁 out to 上去行一直線咧就可以攞到曬啦。咁所以我哋通常就會分布喺兩邊嗰個通道嗰度，咁就令到佢要兜一個彎先至完成到個梅花林動作啦。咁就少少時間咁。
2: 咁啊，依個係一分鐘嘅準備時間啦，然後比賽正式開始啦。咁啊，成個比賽咧都係三分鐘嘅啫。咁不如又拆解一下啦。依三分鐘裏邊咧，頭先講到第一關咧，要喺武館裏邊組裝武器。
1: 咁因為我哋需要機手佢嘅肉眼去觀察嗰個武林武器係咪真係對接到上去，咁所以呢度係反而係嘥咗少少時間喺上面，係啊。
2: 咁但係可以拎幾多武器去到機械人嘅身上㗎？
1: 咁我哋部機喺本地賽嘅時候就可以拎一個啦。咁為咗更加多元化嘅策略，咁我哋就喺國際賽嘅時候就加多咗個夾去做到兩個武器，係啦嘅組裝咯。
2: 因為更多武器喺身上咧，得分就會越高嘅。
4: 咁而去到第二個階段啦，咁第二關啊，就係呢個梅花林探秘啊嘛，咁啊系啦，系点样玩法咧？可唔可以都再解释多一次咧？
3: 咁梅花林探秘即系一个地方啦，就系、是、其实去执一啲纸箱啦。首先R1 咧就要喺
2: 呢啲纸箱，即系头先我哋一路讲个武林秘笈啊，其实系一啲四方盒嚟嘅。
3: 系啦，嗰啲纸箱就系武林秘笈啦。咁R1咧就会放喺侧边嘅，即系成个梅花林嘅侧边啦，令到佢可以攞到啦。而R2即系自动机械啦，就一定要爬上个梅花林上高嘅，咁一定要行上去先可以攞到嗰堆武林秘笈啦。咁呢两个机械人咧就要去自己去攞自己嘅武林秘笈啦。

0: 就一定要分辨出佢哋自己適合，即係自己嘅武林秘笈，因為佢哋武林秘笈上高係會有分 R1、R2 同埋一個假嘅 KFS 嘅。咁佢哋就要分辨好自己攞自己嘅武林秘笈，跟住就唔好即係唔好兩部機抄埋一齊。
1: 嗱，即係唔係所有武林秘笈咧都可以令你得分嘅？有啲武林秘笈係真嘅，有啲係假嘅，有啲係另一位機械人負責咧，你就唔可以攞咗人哋嗰本武林秘笈嘅。咁其實唔同呢啲秘笈喺表面睇嚟有啲乜嘢分別嘅咧？咁、那個機械人又點樣識得去分辨邊本嘅秘笈自己攞咗先至會得分呢？
2: 咁、那個武林秘笈上面會有黐上，即係佢唔同面都會黐上啲貼紙啦。咁譬如話 R1 嘅武林秘笈就黐緊嘅係 Robocon 嘅 logo， 跟住 R2 真嘅咧係甲骨文，跟住同埋佢哋每一面即係真嘅咧就每一面嘅圖案係一樣嘅，假嗰個咧就每一面嘅圖案都係唔一樣。跟住我哋點樣分就因為今年嘅賽規係允許即係我哋喺我哋輸入翻佢個路徑俾個。自動機器人知咁就其實就係參賽嘅人士佢哋即係落場嘅嗰幾位，其實佢哋喺開場前即係三分鐘開始之前咧就入好曬佢哋啲武林秘笈擺咗入邊，跟住俾個自動機器人知道佢可以點樣行，咁佢條路徑就係佢自己計算出嚟嘅咯。
1: 但係呢個規劃嘅時間咧係咪好急促嘅咧？因為係敵方將啲武林秘笈擺喺你哋個陣上面，咁你哋大概有幾多嘅時間去規劃個機械人行走個路線係攞得最多秘笈嘅？
2: 咁因為佢係即係 program 佢自己去計啦，咁所以我哋只需要做到喺一分鐘完成。之內，即係一分鐘計時之內去輸入到敵方擺嘅個陣容係點樣就得咯。但係因為其實可能好多隊伍可能會將個時間拖到可能最尾兩三秒，咁就要考個即係可能機手嘅反應速度咯。
1: 咁同埋聽落去要喺一啲階梯上面令到機械人可以行走啦。咁喺個設計上面，這個有冇咩巧思嘅咧？要佢上上落落，又可以拎到啲武林秘笈去唔會跌走。
0: 咁今年其實我哋係真係第一年去玩呢個升降嘅系統啦。咁我哋就設計咗有四隻腳啦，而嗰四隻腳仲有下低有四個轆喺裏面，可以360度無死角咁喺度轉啦。咁呢個系統咧，其實我哋係差唔多係四月尾先開始研發呢個系統啦，就發覺呢個系統好快，速度好快，所以我哋就沿用到去國際賽啦。咁呢個系統升降啦，首先升降係快啦，而加上佢向前去執呢個武林秘笈嘅速度都快，加上我哋有個機械臂啊，咁令到佢可以執呢個武林秘笈之外，仲可以store 入去我哋自己嘅機械裏面。
1: 咁啊，頭先講到都好精彩，呢個梅花林嘅第二關啦，嚟到最後一關咯喎，依關咧，我覺得都即係唔容易啊！
3: 巨型過三關啊！
1: 係啦，巨型過三關，咁不如又形容一下啦，你哋要玩一個巨型過三關，即係要將你哋攞嗰啲武林秘笈呢啲正方形嘅盒子咧，冧喺一個九宮格嘅櫃度，依個九宮格其實係一個幾巨型嘅設置嚟嘅啦，你哋啲機械人要爬到幾高先可以將佢冧到最高個格嘅咧？
4: 是高過一個人的，即最頂的格是高過一個人的。所以如果那部機械人要放到在最頂的格的話，那是要有一部要抬起另一部才放到的。
1: 哦，即疊羅漢這樣的了。那機械人怎麼懂抱起另一個機械人放在自己身上？
4: 那就首先被抬起那部呢就會不動啦，stay 在原位啦。那然後另一部呢就會嘗試用它的勾去跟嗰部機械人去對接啦，去對好位啦，咁然之後個勾咧就會升起，咁就抬起到個機械人嘅。
5: 我覺得呢關係特別刺激嘅，因為喺呢一關有一個策略，就係團隊可以用武器篤走對方嘅武林秘笈啊！呢、這個究竟係點樣操作嘅咧嚇？
6: 系咯，不如请香港大学机械人团队格物嘅成员许康同我哋讲下。
0: 第三关里面咧就有一个推可以推走人哋嘅武林秘笈啦。咁呢一个即系我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策略谂过啦。咁当中包括咧，我哋可以攞一支或者两支嘅武器去完成呢個過三關啦，因為如果我哋有兩支武器咧，去鬥呢啲快嘅隊伍咧，例如中國隊同埋日本隊啦，咁 當中，如果佢哋好

0: 法咁放完中間嗰行啦，但係未放到最高嗰行嘅時候，但係我哋有兩支武器可以有兩次機會去篤走人哋嘅無人秘笈啦。咁我哋首先可以篤走人哋中間嗰行嘅無人秘笈，令到佢唔可以即刻去過三關啦。而加上可能可以博取到佢哋可能會違反呢個比賽規則啦，要從 retry 啊，咁加令到佢哋嘅時間拖慢咗。而家用呢堆嘅時間咧，我哋就可以追翻我哋慢咗嘅自動機械人啦，令到佢上到擂台，跟住就可以好快咁放翻呢啲紙箱上去呢個過三關裏面，然後勝出呢個比賽。
1: 而我知道你哋真係喺比賽嘅當中，真係都同喺決賽嘅時候對戰中文大學嘅隊伍嘅時候，其實都好緊張噶嘛，因為真係佢哋喺第三關呢個巨型過三關嘅時候，佢哋採取一個防守策略咧，都擊落你哋一個嘅秘笈啊咁樣嘅，可唔可以都講下當時嘅情況啊？或者即係你哋其實咁有限嘅時間，其實可以做到啲乜嘢去還擊而最後贏出嘅咧？
2: 當時就係我哋 out two 咧，即係自動嗰架咧係快過對方嗰個 out two 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率先擺到中間嗰層個無人秘笈啦。咁而我哋其實已經好快準備到擺喺最高嗰層，咁就嚟可以勝出噶啦。咁其實呢個時候中大都係無可選擇，一定要篤走我哋中間層喎，如果就我哋會贏啦。咁但係好可惜地，佢哋都係唔夠快啦。咁係篤走咗之後，我哋能夠即刻就擺翻低我哋嘅 out two， 然之後 out two 就可以擺翻喺中間嗰格，咁就勝出咗啦。
1: 呢個即係嗰個自動機械人嘅運算，令到佢做得咁快，定還是人手嗰個機手快，所以可以幫佢可以咁快砌翻第二層咧？
2: 係機手會俾指令俾個自動嘅機械人嘅，咁所以係即係佢個思考嘅速度好快。
3: 同學準備咗呢個比賽咁耐，喺過程入面有冇啲最难忘嘅经验，或者最困难系边方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不如我哋听一下同学点讲啊。
0: 咁最困难嗰方面就系我哋用咗成年嘅时间去研发呢部机械，跟住就赢到冠军啦。咁因为我哋前年啦，就系去咗乌兰巴托啦。嗰阵时其实系国际赛之后攞到亚军嘅啫。咁我哋其实好唔甘心啦，嗰阵时就输咗俾日本啦。但系我哋都好想赢翻呢个国际冠军啦。而加上今年系香港主办，香港做呢個國際賽啦，咁我哋都好希望喺主場出擊，跟住就我哋，所以就花咗好多嘅時間，當中包括其實喺臨比賽前一日啦，啱啱提到啦，臨比賽前一日，其實我哋喺醫館嗰度 test 完所有嘅機械人啦，但我哋都翻去我哋香港大學嗰度繼續夜晚喺度測試部機械人同機手繼續練習啦，令到我哋可以進行一啲策略嘅訓練啦，跟住喺國際賽上高去運用得到。
4: 咁頭先講到最困難嘅地方啦，咁因為我哋今年係玩升降腳，同埋好多嘅嘢全部都需要即係有升降啊，有伸出啊。咁對於我哋電子團體嚟講，就係好困難位就係啲線。咁因為佢需要伸出嘅時候，我哋就需要將啲線預長啲，咁佢先可以伸到出去啊嘛。同埋有供到電俾佢，咁所以咧今年就會面對好多，即係譬如話啲線太長，咁中間有啲磨損咩，就會引致部機唔喐。咁所以咧，同埋講到我哋需要溝通啲板之間，咁如果啲線太長，可能會影響到佢哋之間嘅 communication， 即係有信號干擾嗰啲問題。咁所以就對於我哋嚟講，今年就即係會比較困難咯。我哋要點樣去將啲線即係唔好，佢伸嚟伸去嗰時唔好撞到啲線，整到條線，跟住又可以好固，即係又可以夠長，又可以俾佢運行到嘅情況咯。
2: 我嘅兩位隊員就講得好認真啦，咁但我又想講咧，我哋嗰、那個testing 嘅嗰個場地嗰個 lab 咧，喺夜晚嘅時候咧，十點之後係冇冷氣嘅。咁你可以想象喺五六七月啲咁熱嘅天氣底下冇冷氣咧，仲要係冇窗啦，就算開到窗都係好細啦。咁係真係好焗，係你留十分鐘就流曬汗嘅。咁但係雖然係咁，但係我哋嘅隊員都係留到通宵先至走嘅。咁係大家都係好辛苦嘅。
1: 好青春，好熱血啊！
2: 我哋下年咧就会去印尼啦。咁、那个主题英文就叫 The Pursuit of Mustika Nusantara。
5: 系点解啊？
2: 咁系啦，咁 Mustika 意思就系珠宝啦。Nusantara 我就唔記得咗啦，咁但係基本上咧個主嗰、那個比賽就係要砌一啲廟啦，咁就係一啲塔嚟嘅，都係用紙箱嘅，咁然之後砌咗幾個廟之後咧，你就可以搶個珠寶，咁然之後將個珠寶擺喺個能量塔上面，咁就去勝出呢個比賽。
5: 咁啊，聽得出每屆比賽嘅主題都好有趣啦。咁當然亦都考驗好多大家唔同方面嘅策略啦、功夫嘅。咁啊，今日再次咧多謝香港大學機械人嘅團隊嚟到啦，包括咗許康 Henry 啦、黃子墨 Chloe 同埋黃璇雅 Jasmine 嘅。咁啊，太陽底下新鮮事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再見，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4: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5: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3: 薛华明又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联同多名司局长去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林汉山报道。
6: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
7: 我哋做咗超过100次大大小小嘅测试，包括一啲嘅压力测试啦、系统测试啦，同埋一啲嘅流程测试。咁我哋咧系好有信心，系喺听日咧，我哋6:30开关嘅时间咧，能够系缔造一个系安全、一个系畅顺、有效率同埋市民体验良好一个嘅过关体验。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口岸嘅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佢喺局方嘅社交专页话：大型口岸区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好多部门同机构嘅配合。运输署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咗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同现场指示等嘅细节，不断检视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嚟双向奔赴嘅全新体验。佢亦都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话运输署已经安排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同黄冈口岸。听日口岸开通，局方会以严谨嘅态度密切监察现场情况，随时做好协调同应变准备，务求令通关流程保持畅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过去两个几月，特区政府各部门进行咗超过100次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同流程测试，以及不同嘅演练。当中有多场动员公务员参与，包括两次分别有10,000同20,000名公务员参与嘅压力。

0: 力測試過程中，公務員以用家的身份俾咗唔少意見同建議，肩負住雙重角色，以民為先，行多一步。衛生署就在旅檢大堂設置集體式紅外線熱像儀體温偵測系統，為大量旅客進行無感體温檢測。署長林文健話：已經調派充足人手，確保皇崗口岸開通時衛生檢疫工作運作暢順有序，保障市民健康，為國家守好南大門。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重建後的皇崗口岸設計每日處理旅客量是舊口岸的五倍，對於經常往返港深兩地的市民、商務人士和旅客來說是十分實在的便利。至於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財政部長會，過多一個幾星期將會首次在香港舉行。陳茂波認為，突顯國家對香港的厚愛，亦都反映香港是區內重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財長會的重點都是香港優勢所在，是香港能夠積極貢獻的範疇。李俊傑報導。
2: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聽朝早六點半正式開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新口岸的聯檢大樓總建築面積大約69萬平方米，是全球單體建築最大的陸路口岸，設計每日處理旅客20萬人次，是舊口岸設計處理量的五倍。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體出入境手續由原先的30分鐘大幅減少至大約5分鐘，並維持24小時通關。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再过多一个多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財長會聚焦四項重點，包括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四項重點都是香港的優勢所在，是香港能夠積極貢獻的範疇。陳茂波又說， APEC 財長會是全球矚目的國際會議，亦都是香港國際級大型活動之一，參會的財金官員、商界領袖和嘉賓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截至下午2:30，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和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是达到目标。崔慧欣报道。
3: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00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40，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4: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的一个景象完全映入我的。
3: 有较年长的市民首次参加单车节，好开心完成目标。
5: 是啊，第一次咋，我谂住中途会上车噶，点知系踩得晒，踩晒已经系我的目标啦。我谂住踩唔晒噶，因为佢有嗰啲分段嗰啲关闸时间咧，如果你唔系有一定嘅速度过唔到嘅，唔够时间过嘅。
3: 今年嘅路线加入中九龙绕道，参加者体验喺五隧三桥路线上竞逐。 起点和终点就移师西九文化区，赞助活动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有份落场，他期望活动推动本港体育和旅游发展。
6: 大家其实知道今年我们回归到西九，为什么呢？因为西九真的很独特，因为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加体育很独特元素的一个香港的新的地标，那也希望带给我们今天近1000个旅客一个全新香港西九的经验。
3: 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形容新路线很特别，
7: 之前我们就是回到去就是一个市区，现在就回到来我觉得是比较平静一点的。我想大家除了真的去故宫的话都很少会经过这里，所以我都很开心即今次可以改路线。我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不同的路线，或者多一些阔的路给单车手踩的。
3: 另外，国际单车联盟 1.1 级公路赛相隔五年再度在香港举办，吸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单车劲旅云集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藤行山的时候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去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藤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国际方面，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反对派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警方昨日大规模驱散，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市内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张子欣报道。
8: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蟑螂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金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和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9: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军方表示，霍尔克县由山坡发生山泥倾泻，泥石一度堵塞布迪金达基河，之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沿岸几十栋民房损毁。军方出动直升机撤离几十个居民，正在搜查失踪者。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管道入口车多，龙尾喺离宫湾位。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屯门，直至到夜晚七点，清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会改为单线不行，而介乎良顺街同埋青松观路之间嘅一段新福路会改为单程西行。有关于晚间嘅封路，铜锣湾麦地臣街有渠务工程，由凌晨十二点至到听朝六点，时代广场出面嘅麦地臣街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14: 万千宠爱叶蕴仪，
15: 我哋

时间嚟到啦，黄昏嘅6:24啦，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系颇高。卒之咧喺中秋过后咧，感受到一啲嘅即系秋意啦。但系未至於漸濃啊，只係朝頭早啦，又或者係夜啲嘅時候咧，發覺哦，真係冇咗嗰種咧地面升上嚟好熱好熱嗰種嘅感覺啦，開始有少少嘅涼意。唔知道今年咧幾多月先至會見到個位數字嘅氣温咧嚇？跟住阿星儿咧，即刻望住我哋嗰个天气电视，而家28，阿允儿，你想佢跌到去个位数字，仲有19度嘅差距啊！我哋要慢慢谂下谂下，呢件事咧就会成真噶啦嘛，系咪先？上年系咪都要12月啊？12月系咪有冇个位数字？有嘅，不过可能系咪一日半日咧？要 check 翻天文台嘅记录先。不过咧，我相信咧，大家咧可能呢排见到一啲嘅新闻啊，令到咧个心里边个温度咧，唉，都好似忽然骤降咁啊。尤其是啦，对于乐坛里边嘅关注度，我谂妹姐喺大家嘅心目中，唔单止咧系我哋即系心目中有好多好歌留低嘅，一个好好嘅舞台表演者啦，佢更加咧即系带俾我哋好多一啲特别回忆，从电影里边啦，又或者一啲嘅即系片段里边啦，佢嘅讲笑话分享啊，舞台表演啊，大家咧除咗睇得如痴如醉之外啦，更加感受到咧，即佢其实好锡佢啲歌迷，好锡香港人，其实佢对自己屋企人都好好。但系估唔到咧，就真系喺呢个时候咧，听到呢个消息啦。咁明明咧，琴日咧就系妹姐63岁冥寿嘅时间。咁估唔到咧，就系听到呢一个咁震撼嘅消息啦。咁咧，国际歌迷会嗰边咧就话啊，原来咧。7月嘅时候咧，已经知道听到有歌迷去拜祭嘅时候咧，因为妹姐嗰、那个骨灰龛位咧，佢本身上面嗰个碑咧，就唔系我哋可能一般其他譬如食环署啊，又或者我哋叫做华人永远坟场咧嗰啲即系龛位咁样嘅，用啲玻璃胶封实，佢系咧螺丝咁样去扭嘅。我记得我应该几年前啦都去过，因为工作关系啦就去过嗰个地方啦，亦都真系有机会同妹姐打个招呼咁样。咁我望到咧嗰个地方其实系好舒服、好宁静嘅。咁但系估唔到咧，竟然发生咗咧呢个盗走骨灰嘅事件啦。真系啦，听到系真系好想讲好多好多个唔出得街嘅事，即系好嬲啊！嗰下有冇搞错呢啲嘢？你都做得出嘅咁。咁我好希望咧，即系警方咧，而家有咁多啲闭路电视啊，各样嘢或者歌迷会咧，都作出咗紧急呼吁啦，希望喺某段时间里边啦，真系咧有揸车前往去地点，即系海会塔拜祭嘅朋友啦，又或者系途经嗰度附近嘅人咧，都睇下会唔会咧有得嗰、那个即系片段可以留低，即系车 cam 啊里边嗰啲啦，又或者有相关嘅资料可以提供到啦，咁跟住就会慢慢可唔可以将啲资料整合？或者系警方嗰边咧，可以再多啲嘅即系资讯方面咧，去即系睇下点样可以揾得翻个骨灰啊！即系嗰下真系嬲到爆炸，即系个心咧就好似嗰首歌啊，恩妮姐姐嗰首歌嘅歌词咁样，7级半地震。究竟你攞咗啲骨灰嚟做咩事先？系咪啊？喂，呢一啲系亡者留低嘅一个即系遗物嚟嘅。我哋讲有啲人话啊、哦，你可能即系走咗之后留低嘅系咩咧？咁其实就系俾我哋后人去拜祭啦。佢爱嘅人咧系一个即系去纪念嘅地方啦。咁你做乜要做啲咁样嘅嘢？我真系谂唔明。希望即系各方面啦，快啲即系尽最大嘅努力啦，可以寻回妹姐嘅骨灰。
若果咧，即系大家都有相关嘅消息或者资料可以提供嘅话咧，咁啊快啲咧系联络翻咧大屿山警区重案组，佢哋亦都有呢个电话啦，就系、是、重案组嘅电话就系36611938，或者咧系 WhatsApp 专线嘅就系85247401308嘅，真系恳请大家帮忙咧，希望咧妹仔早日咧回家。

0: 有妹姐的装饰的眼泪同埋情归何处？哇！今日咧，我哋咧万千宠爱继续开放俾大家啦，打个电话咧嚟到点唱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噶，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当然啦，星儿都会继续咧留守喺度听大家嘅电话噶。咁大家都可以透过咧唔同嘅平台啦，包括我哋香港电台呢个 Facebook 嘅专页啊，第一台揾翻咁啊，见到咧即系啊万千宠爱咧，诶有个相片喺度噶，可以叫大家咧啊留言俾我噶，咁我哋都可以咧透过最后半个钟的安排里面读出你们在这个不同平台专业那里的点唱的。
1: 中国书画承传千年，名家辈出，
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笔墨传统。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 晚清皇族后裔蒲心如是二十世纪中国书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2: 他是中锋、侧锋、偏锋兼用的画家。
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我施志荣请来书画鉴定专家龚敏介绍蒲心如的书画艺术。
4: 星期日黄昏6:30至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林嘉欣。

咁就可以上翻香港电台嘅网站啦，重温嘅。其实咧，我都话做呢一个即系更新资讯轻松倾啊，又或者系呢一个一台做更新剧场嘅时候啦，你会见到咧，因为惩教署啦，同埋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啦，佢哋就合力咧就拣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个案啦，想同我哋分享翻，就系讲翻啊，在囚人士其实每一个人啊，或者男女啦，唔同年龄嘅阶层啦，都会遇到一啲嘅问题噶。当然有啲系人生里边啊发生好大件事。之前都听过我哋唔少嘅剧场同埋分享啦，系咪？在囚人士喺呢一个我哋叫做围墙之内啦，咁当然亦都要因为吓自己犯过嘅错而负上刑责，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哋有冇啲嘢可以做多啲，或者佢自己可以谂多啲嘢出嚟？就系、是、咦，我系咪可以装备好自己，跟住落嚟嘅路要点样行呢？而喺咧踏出咧啊呢一个监狱之后啊嘅第一步系好重要噶。我经常都会收到咧惩教署俾我嘅爱群惩教署月刊啦，咁里边亦都讲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包括咧系俾更新人士嘅啦，在囚人士尤其是吓咁啊一啲嘅资讯啦。另外咧里边亦都讲咗好多，譬如立德学院毕业礼啊，究竟有啲学员表演咗啲乜嘢，或者攞到啲咩成绩啊，同埋讲翻咧就系惩教署里边啊喺唔同嘅院所可能有啲特别嘅活动啊计划啊，俾一啲嘅在囚人士参与啦，甚至乎亦都会。介绍翻咧，咦，其实系俾职员啦，又或者职员家属咧去参与嘅一啲嘅活动，我觉得系哇相当之丰富。所以咧，好多年前咧，我睇咗呢一个月刊之后，我就话，可唔可以咧每一期都寄一寄俾我，等我可以了解多啲资讯。里边咧，佢有一个嘅即系少少嘅环节咧，分享咧就系叫言之有理，研究个言啊。啊，咁我觉得呢一个咧都想同你哋倾下嘅，就系好多时就系讲紧当更新人士啦。系啦，翻出嚟社会上边嘅时候，自己觉得好难行，点样可以即系揾到帮手咧？又或者我哋应该点帮手咁样咧？咁个标题就系写住咧，别让支援落入错的时间啦。讲到咧就话要协助更新人士成功咁样重投社会啦，除咗讲求个人嘅决心啦，同埋外部资源嘅支援之外啦，仲有啲乜嘢关键嘅因素咧？剑桥大学咧原来近期做咗一项咧犯罪学研究啊，咁里边讲到咧就系支援嘅时机同埋咧呢一个顺序系相当之重要噶，往往都系成败嘅核心。咁啊研究讲到咧就系更新人士出狱之后初期咧。需要申请不同的资源啦，在处理繁复申请手续和期限的过程里面面对很多的压力。若果资源例如就是住宿和工作啦，出现了时间错配或者是次序不当的话，可以打个比喻。例如在未有固定居所或者是情绪未平复的时候，急于求职呢反而会适得其反的。咁而呢一个研究亦都提醒翻大家啦，更生咧其实真系一段咧比较耐嘅时间，慢慢循序渐进，兼且过程咧哇比较脆弱系啦，又唔系一定嘅，但系相对咧真系会意志啦又可能薄弱啲，咁跟住咧心理质素咧未去到最健康嘅状态，咁夹埋就变咗脆弱噶啦。咁除咗咧关注客观嘅合规指标之外啦，更加需要咧理解同埋咧更新人士咧自己嗰、那个即系信心咧系点样去建立咧，就系、是。俾大家去赞下、欣赏下，喂 ，OK，你今日真系比琴日进步，好似我哋对小朋友一样啫嘛，系咪？就唔好讲话佢平时80分，今次攞到81分，你就话吓，点解你唔系85分啊？到85分嘅时候就话，点解你唔系90分嘅？到95，你又问佢点解唔系100？点解你唔可以赞下佢？话啊，好啊，你真系有进步、啊。就算佢自己打沉自己话，佢都系得1分进步啫嘛。上次80，今次81，咁你都要赞佢，因为呢一分，我相信你系用咗好多努力，系啦，你嘅付出嚟到换取嘅，咁所以都要吓赞下自己噶。所以欣赏同埋赞美嘅说话咧，当然唔可以少啦，唔系乱咁赞，亦都唔好求其赞，亦都唔系hea赞，唔系佢冇进步。

你都赞，而系你要俾多啲正向嘅动力佢，咁佢先至可以做得更好，同埋对自己更有信心啊嘛。其实咧，譬如惩教署嘅工作啦，尤其是更生事务组啦，咁配合好多唔同社会上边嘅一啲非政府机构啊，又或者咧唔同嘅持份者咧，咁希望咧就向在囚人士咧同埋更生人士咧提供支援，咁啊更加希望咧精准掌握咧介入嘅时机，同埋咧嗰个步伐啊，协助佢哋咧按部就班咁样咧可以顺利融入社会，咁先至可以共建一个咧安稳嘅社区啊嘛。咁呢一个边个做得到呢？就系其实大家都有份参与，大家都可以做到噶。想知道更多，梗系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啦，黄昏六点新闻后嘅《万千宠爱》节目啦。最近咧，我听到呢首歌啦，我觉得好有画面感啊！嗰个画面系好正向嘅啊，无论即系落雨又好啦，乌云又好啦，狂风暴雨啦，点样都好，天气几坏。一日、两日、三日过去，总会见到阳光普照出现嘅时候啊！为你带嚟容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

上个星期咧，大家都听过啦，就系、是、我哋更新资讯轻松倾里边咧，就请嚟咧，即系明仔嘅家姐阿卡文姐姐啦，同埋咧就系阿华常啦，讲翻啊，当时咧真系知道咧，在囚人士阿明仔嘅妈妈啦，即系患咗重病啦，咁都已经去到末期嘅阶段啦，咁点样可以令到即系留给最爱的说话呢件事咧可以成真，等明仔都可以见到妈妈咧，咁就拍咗条片，系啦。同事特登去医院，咁啊拍咗条片俾明仔睇，咁虽然妈妈就离开咗人世啦，咁但系都留低呢一番嘅说话，让明仔咧，喺嘅心里边记住妈妈呢番说话，每一次觉得好唔开心啊、伤心或者系乏力嘅时候咧，就可以帮一帮佢先，又或者拎出嚟再听翻一次先，咁喺内心里边，我谂嗰段说话咧系长存喺度噶啦，有需要就拎翻出嚟听啦，咁当然啊，大家可能都好想知道啦，因为明仔而家。仲继续身在呢一个即系监狱里边噶嘛？佢有啲乜嘢想同大家讲，话俾大家听咧？咁我哋咧就揾嚟咧只明仔咧，用笔咧系啊写低咗我哋所提出嘅所有问题咧，想同佢倾嘅嘢啦，咁样佢就用呢一个文字嚟回答翻。咁我哋就请咗啦，就系谭伟权啦 ，Gary 哥哥咧就会声演翻明仔。咁啊，允儿就好似同明仔倾偈咁样啦，就讲翻下啊，当时即系知道有呢一个嘅安排，会唔会觉得真系？起码都可以俾妈妈同自己讲啲嘢啦，又或者佢知道妈妈身体出现咗一个咁严重嘅状况嘅时候，佢喺监狱里边，我谂个无助感会好强。佢点样透过文字将佢嘅内心世界写出嚟咧？咁我哋咧就下个礼拜咧啊，将呢、這个即系系啦声演嘅部分咧呈现喺万千宠爱俾你听啦。咁當然唔少都係介紹下我哋呢一個即係一台座更新劇場啦。咁嚟緊嗰一集都會講翻下咧，就係、是、可能年青人啦主角就係榮仔，佢喺在囚嘅時間咧就投稿啦，因為咧監獄裏邊咧都有唔同嘅報章嘅，佢哋咧就可以投稿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寫下自己嘅心聲啦。咁我哋咧就會隔個禮拜咧都係揀選一啲咧在囚人士寫嘅文章，咁啊將佢改編咗之後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嘅。咁而榮仔咧就係嗰種以前媽媽每日都為你預備早餐，佢就鹽啲鹽露鹽三鹽四又會。唔食咁样啦，咁到啦，真系去到监狱里边先发觉，吓、原来自己其实以前系咁幸福噶，咁但系爸爸妈妈咧，虽然犯咗错啦，我自己咁佢哋冇放弃过嚟探自己嘅时候咧，都会讲翻啊，你放心啦，出翻嚟你想食啲乜嘢咧？我都会叫妈妈预备好噶，咁个父母嘅爱系唔会因为你嘅犯错，只要你肯改过嘅时候咧，佢哋会继续喺度咧。泵嗰啲好强嘅爱俾你嘅，咁啊，亦都可以咧透过呢一个短剧啦，一台作更新剧场啦，听翻下啊，到底咧，阿荣仔啦，到系啦，下次系明仔加荣仔啊，系啊，咁啊，大家就可以听翻佢哋自己嘅心路历程同埋分享啦。爱要及时，虽然好似觉得自己迟咗发现，但系都未迟噶。只要你而家发现，即刻去改，咁啊可以表达翻你嘅爱意啦。记得同佢讲声，我爱你，系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安保，确保开通初期安全顺畅。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会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

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呢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同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电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是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大家好，我是海琳。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和润肺的食物。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收音 ready，
7: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八点开始台第一台，民生抢爱，
12: 文艺
11: 文艺。

头先啦，听广东广西个宣传声，但系未讲嘅，因为个天气变咗啦嘛，我哋就应该啦少食辛辣嘅嘢，就食多啲酸酸地，例如柠檬嗰啲咁样啦。我真系发觉啦，唔知系个身体会有呢一个即系信号俾自己，喂，你唔好食呢啲咯，你食嗰啲咯。突然间啦，呢十日八日咧，我以前好中意饮奶茶噶嘛，即系冇饮嘅话咧，你嗰日咧做嘢硬系都觉得咧周身唔聚财咁样噶嘛，饮咗咧就觉得正啦，哇，充满力量啦。但系咧发觉呢十日八日咧，唔知点解咧有几日直情系唔想饮啦，跟住就算咧呢两日系照嗌咗嚟饮啦，我都系饮咗一半啫，半杯，跟住觉得唔系以前个感觉啦，已经我好似同佢冇咗感情咁。反而咧，我同咧好耐啦，十几至廿零岁有段时间咧，我系极度中意饮柠檬茶。应该话呢个节目开初嘅时候啊，我咪话我自己中意饮冻柠茶，你哋仲成日画冻柠茶俾我嘅。跟住我就改咗啦，变咗啦，系啦，变咗无啦啦又中意咗呢个奶茶咁样饮一饮啊，饮咗十几年咁啊，而家咧又变翻中意饮冻柠茶，好想啦饮嗰种嘅酸酸地嗰种味咧，同埋柠檬茶个感觉系清啲啊嘛，清过奶茶咖啡啊嘛，咁会觉得哇，好似个人清新咗咁样咯，唉，唔知系咪荷尔蒙变咗咧，去到更年期乖啦，嗱，真系时节唔同咗啦，大家要好好保重身体啦。同埋咧，中医师成日教我哋咧话，如果起身嘅时候咧，尤其是女士啦，攞个风筒咧吹下嗰啲肚墩仔嗰啲位啊，即系嗰啲胃嗰啲位咧，会令到自己成个人咧个暖和感都会强啲嘅。风筒你哋实有啦，吹多两下，即系个头之后再吹两下个肚，都唔系争好多时间啫，俾30秒自己吹埋个胃同埋个肚墩仔。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啦，呢个真系无价噶嘛。好啦，读信嘅时候又到啦，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好，我真系我要讲咗七个添，原来六个，好，佢真系六个。好，日靓声甜嘅叶大美人你好啊，我系 D 七嘅维维啊，我想点俾老公 Michael 啊，想同佢讲咧，由相识到而家啦，都已经差唔多一年啦，好多谢你呢一年咧对我不离不弃啦，不停咁样撑住我，我哋希望咧可以咧直到最后啦，我希望同你讲声我爱你啊，我仲想点埋俾咧一班嘅小伙伴嘅排名不分先后啦，有雪姿啦 ，Quina 啦。Carina 啦，巨 B 泡菜小葵阿山 ，Cindy Cherry 啦，阿银啦，仓鼠败家仔，邵嘉怡啦，神神，嘉颖，RPG 啊。好細嗰粒字唔知 P 咩啦吓，天雪鸭鸭啦，同埋正同蜘蛛女同埋 B 女三妹，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不常见常在心。唔该晒叶大大帮我读出呢一封长气嘅信啊，祝你收听率爆灯，我系 D7 嘅维维。

好啦，今次咧就系我哋联盟啊，三兄弟联盟，健仔、恒仔、谦仔，耶！应该大声啲啦，三个一齐嗌系咪啊？允儿姐姐你好啊，联名点唱啊，想祝我哋嘅歌小夫啦，十月八号咧就系生日快乐嘅，报祝佢吓，祝佢攞张靓靓嘅成绩表咁啊！多谢佢咧呢两三年咧咁啊带我哋去到啊呢一个顶端啦吓。知道最近咧嫂嫂同你有啲唔开心嘅事发生啦，但唔使怕嘅，兄弟嚟噶嘛，一直都在啊。未来嘅日子咧，我哋仲要靠你噶嘛。你呢啲人生胜利组，使乜怕咧？所有嘢都可以搞。都系点嘅，哎，乜都唔好谂啦，开开心心咁样过生日啦！整点首黑玻璃洪家豪俾佢听啊，希望可以抽得中啦！祝万千宠爱所有嘅工作人员啊，无论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嘅，都系节目收听率爆灯，麻烦晒。提爱话我 OK， 多谢佢啊！佢话介绍咧旺角有间鸡蛋仔啊，佢话知我中意食开心果味，佢话讲明先，唔知好唔好味，不过想介绍俾你。哎呀，多谢啊，好开心啊！系啊，真系好中意食开心果啊！哎呀，你提起我有嗰条人又撩起咗添，嗰、那个。甜品铺的开心果咩麻薯，唔知杜拜咩朱古力嗰、那个，啊，好好食啊！好啦好啦，允儿姐姐，今次咧，我想点俾我嘅皇上啊，荔枝角嘅 baby 仔，你冇听错啊，系神妾点唱俾你啊，系我毕业之前咧，希望可以帮你咧打翻自强心针。今日一于咧透过大气电波，喺咁多听众同允儿姐姐嘅见证底下咧，我应承你嚟紧呢段路咧，无论结果系几耐都好啦，我都唔会放弃嘅，会一直陪住你嘅，我都会坚持等到。可以咧，揽住你一齐过日子嘅嗰一刻啦。好啦，多谢你，唔该晒，允儿小天使。哇，允儿小天使，我系第一次写信上嚟噶，希望可以抽中啦。我系边个？我系大榄嘅嬴政啊！多谢各位嘅兄弟教识我咁多嘢，同埋照顾我啊！嗱，你哋嚟紧咧，个个都上庭噶啦，希望你哋可以攞到份好嘅成绩表。虽然我月尾咧就转身份噶啦，但系我会 keep 住写信俾你哋，记得到时回信俾我啦。另外咧，都预祝十月二十一号生日嘅喊包震波生日快乐啦！唔好成日唔开心啦，知唔知啊？有啲咩可以同我哋讲嘅 ？We are always here。最后咧，再次多谢各位啊吓，兄弟包括大榄嘅富仔、朗仔、肥仔俊，头先讲嘅喊包啦，轩仔、Andy 叔、金奇、阿 B、华生、辉仔、荔枝角嘅细轩啊，用东头嘅阿细、唐福嘅阿饼，仲有赤柱嘅老萧、佳仔、阿鸡、龙仔，人数众多不能进录啊，排名。不分先后啦，亦都多谢允儿小天使为我哋读出呢个点唱，亦都祝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同埋祝万千宠爱收听爆灯。最紧要系咩啊？长做长有。

韵儿小天使，听咗你嘅节目咧，差唔多有成两年几噶啦，多谢你咧为我哋在囚人士一直以嚟咧读出咁多嘅点唱，辛苦你同埋咁多位嘅工作人员啦。我系东头嘅希仔啊，今次我想点俾大家。姐唔系我家大小姐，就系、是、女欣啊，女欣 B B 好耐冇收过你信啦，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啊？依家小男孩咧好担心你啊，仲有今个月咧系我哋五个半月嘅纪念日，记住我讲过，无论发生咩事都好，我一直都在，唔会离开你嘅。可能因为咧少咗写信俾你啦，你系咪觉得咁样冇安全感啊？你都可以同我讲噶，因为咧我都好想同你讲，我只爱雷小姐你一个。听完嘅话唔该速速回信啦。唔该你啊，唔好谂咁大啦，谂大咗啲嘢又错咗，系咪啦？好啦 ，Miss you and love you。最后咧，想点埋晚安莉莉呢首歌啊，系啦，晚安莉莉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咧送俾咧就是、我家大小姐马化西揾二小天使帮我读出。最近天气都热啊，啱啱先话凉咗少少，我记得你要多休息啦，保重啊，知唔知啊？咁啊，希望你嘅节目收听率咧都系大爆灯啦。我系希仔啊。东头的希仔，其实刚才声音很好，我真的讲紧咧话啊，不知道咧，即系十二月咧会不会去到个位数字的倒数啦？但由于呢度咧网络收得比较差啦，刚刚先至开到啦，星儿系 send 咗两张图片俾我噶，不过一直喺度转啊转啊都开唔到。咁根据香港天文台嘅记录啦，咁啊2025年咧录得全年最低气温咧系 10.6 度，咁喺几时录得嘅咧？就系、是、1月27号，咦？即系都冇个位数字。咁但系去翻2024年啦，咁啊全年最低气温咧系6.3度，喺几时咧？喺1月23号录得噶。哇，咁系睇翻咧嗱，全年寒冷天气日数咧，一共11日，呢个系2024嘅。咁但系咧，2025年咧，全年寒冷天气日数咧就系6日嘅啫。嗰啲啦，即系冇咁冻，我相信喺嗰啲咩石壁啊，即系比较偏远郊外地方嘅朋友仔咧，就会觉得哇，以前真系寒风刺骨噶嘛，冻起上嚟咧，大屿山啊，某啲地方啊，咁都特别冻噶嘛。咁但系咧，而家咧即系热得嚟咧，就热到咧，你哋嗌救命，唉，我都知道系辛苦噶啦。咪就系要好好咁样过渡咗监房呢个时期，咁啊快啲翻出嚟嘅时候咧，就安排好自己嘅人生生活。咁当然啦，而家成日话个世代唔同咗啦，出边即系可能各行各业经营都未必有咁理想。咁但系始终咧有危就有机啊嘛。咁我哋总会咧可以揾到咧一条路出嚟噶，就唔使杀出嘅，行出一条路就得噶啦，亦都唔使系血路嚟噶。亲爱嘅韵儿小天使，咁啊，今次咧系临别依依嘅点唱啊，我系小微微啊，点解咧？我11月20号咧就要去攞成绩表啦，我怕迟咗答谢啊，所以咧提早向大家道别。我要多谢咧身边一班嘅小伙伴一直以嚟嘅关心、撑我、支持我。我离开咧，佢哋都会好唔舍得噶，但系我祝福佢哋个个都喜乐常在，快啲翻屋企，快啲到终点。点唱名单排名不分先后，有阿妹阿秋、宝善、公仔、卓林、小云、Winnie、秋贤、乐仔、B 女、小 B、晏子、郭泳贤、婷婷、阿 wing、猪女、Y Y、阿桃啦，同埋 Apple、娇娇、思雅、阿细。另外咧，多谢18A 顺丰旗下所有兄弟们照顾小何啦。我希望小何咧12月可以翻到荔枝角之后咧，都开开心心咁样生活落去啦，唔好灰心，唔好放弃。仲有点埋俾西翼 B B 旗嘅所有朋友，话俾佢哋知咧，好快就会见到我噶啦。多谢指教啦。多谢多谢，仲要点埋俾南监嘅肥文啦、暴力熊啦、大炮 B、靓哥同埋菠萝包、西华圣简仔、荔枝英俊，由于人名太多不能尽录啦。总之识得小微嘅人咧，都努力地迎向呢一个新嘅人生，跑去终点啦。我想点下一站天后啊！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你的 fans 系小微微，祝节目所有工作人员都喂呢、這个点啊？呢句小人写嘅，四季平安。咁啊系，一年四季，四季都平安，咁就已经掂晒啦。
Hello， 叶韵儿小姐你好啊，我咧10月25号咧就生日嘅，咁啊想为自己同埋朋友点唱，希望可以点得中啦。点唱内容系咁嘅，咁啊咩啊？赤柱嘅 K C， 今日牛一想点俾自己同埋本人认识嘅朋友仔，认识小弟嘅朋友仔，系啊，都有份收歌啦。感恩咧喺我有生之年咧可以做一个如此特别嘅打点唱，因为喺特别嘅地方度过，咁啊，梗系一个特别嘅生日点唱啦。呢、這个体验都可以话系相当之难得啊吓，亦都感恩咧诸位兄弟吓咁、多位真系相识同埋对我嘅照顾，感谢感谢。另外亦都想点埋俾咧罗湖嘅 Anna 啦。麻烦身边嘅姐妹帮手咧，塞条猫入去只耳仔啦。喂，罗湖嘅 Anna， 喂，搞唔掂、你嗰啲咩突系缺系嗰啲诗咧读唔掂啊！唔好乱咁嚟，唔系就大件事。好啦，咁总之咧就上月过月啊，啱啱咧呢一个中秋节嘅晚地咧，我哋千里共婵娟，咁啊如今咧百日寄情大气电波啦，咁啊他朝咧就希望可以十步内咧相见啊，一齐咧就系省略号佢话。即系原本赵家人嗰啲 friend 啦，系咪啊？即系大家一齐咧，就喺大树下嗰度咧，就系切月饼啦。下年就跟住就望住个明月，就唉抬头望明月，低头就思故乡咁样。喂 ，hello 啊，允儿小天使，我系高老婷婷啊，咁啊，高老婷婷都几特别啊。想点俾一班支持我、了解我嘅朋友啊，感恩一路上有你，喺我唔开心嘅时候陪伴我啦，咁我以后咧都同你哋吓一齐做朋友噶啦，我都咩啊？可以做你哋嘅小天使，守护翻你哋噶，咁所以你都可以同我讲啦，有啲开心唔开心，希望我都可以能够尽量带欢乐俾你哋啦。我决定咧，日后都赖死喺你哋身边噶啦，卖唔甩我呢个开心果噶啦，好抵死啊！嘅开心果嗰三个字咧，系用红笔写，即系你谂住我一睇到开心果三个字啦，就嗱嗱声会拎封信系嘛，即系。

眼珠要跌埋出嚟嗰只啊！祝愿咧我啲朋友就永远都幸福快乐，早日回家。包括咧就系林正跳啦、蔡开心啦、肥 wing Winnie、秋贤、安妮、公仔啊、秋宝线、小云、阿妹、冬天啦、子莹、卓林、思雅、QQ、猪女、KK、小薇、米雪、乐仔、B 女、败家仔、江嘉敏、神仙君、叶兴、丁丁、提子、婷 B、敏敏、Eva、星仔、蚊仔、炮仔、靓哥、菠萝包、肥猪、灰熊、小白、朱古力、细 Q、阿挺、乐仔、冬菇、龙仔，我哋一齐。加油，爱你们，猪猪。好啦，唔该晒播容祖儿嘅歌啊。虽然我未播小天使，但系播咗头先阳光普照嘛，佢嘅新歌嘛，人哋一月开演唱会噶啦。不过我都几中意之前嗰首快歌嘅，等等等等。啊，唔知系咪今次咧全部都四个字嘅系列咧？我期待下一首派台歌曲，唔知系咪都系四个字。允儿，我是立德学院的乐仔，之前你说用立德的信纸写信上来你就会优先读出，我现在验证一下，看你有没有讲大话先。不经不觉已经在三年了，今年准备第四年了，刚刚完成了副学士，现在开始读学士课程。读完这一年我就差不多放学了，终于都入到直路了。其实我五年前呢啱啱入嚟嗰阵呢都写过信上嚟㗎。但係我记得呢好似写咗四次先抽得中。今次由立德学院呢一个光环，唔知可唔可以一击即中呢？回望返时间呢都算过得快嘅。呢几年呢我都有 keep 住听你万千宠爱呢个节目㗎。好多谢你一直为我哋在场事付出，真係衷心同你讲声多谢。咁今次呢写信上嚟呢係想帮班兄弟打打气啦。首先係罗湖嘅大小姐嘉嘉、石壁嘅包龙星、添寿司达仔、唐福家豪和仔、港生寿辉、大林厨房世奇、赤柱嘅定风、肥威、大只威哥、张君宝，同埋呢就係碧屋立德学院嘅阿南啦、阿 B、阿鸡、何文田、十八师嘅君乐、Billy、家俊，大家精神啊，好快就放学噶啦，期待日后出面见啦。之后就系寻人启事啦，东头嘅阿七、荔枝个七 B 嘅细乐，麻烦咧佢地下隔篱左右嘅朋友仔帮手嗌嗌佢啦。喂，乐仔揾佢哋啊，做咩咁耐唔落回信啊？知你哋等紧张成绩表，但系点样都好啦。咁每个人咧都会期待住咧有好嘅嘢降临自己身上嘅。不如咁，我哋咧就将呢个念力咧就系一齐吓即系储埋佢啦。咁唔好嗰啲负能量啊吓放到咁大啊，知唔知啊？好啦，点讲都好啦，回信再倾啦。另外立德学院嘅周仔咧想点埋俾11月10日生日嘅罗焕文文，我叫佢下次咧唔好再搭档点唱啊，佢话会试下自己写一封嚟。最后再次感谢允儿姐姐帮我哋读出呢一个点唱信啦。下次咧我再写一信上嚟嘅时候咧就系我放学前一个月噶啦。贪心啲，唔知立德学院嘅光环够唔够我点埋阿 Jam 嘅歌咧？我系乐仔啊！好啦，事不宜迟啦，有佢出场。佢嘅声音一样系震慑人心，好独特嘅一个唱腔啦，好独特嘅声音，一听就会认得系佢噶啦。亦都系成为大家唱 K 里边必点嘅歌曲，但系好难唱嘅佢啲歌，都相当之高音，兼且好难捉到咧嗰种嘅神髓。但系只要你用心去唱，你一定都会唱出味道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者癌症等的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和死亡风险，亦都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以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和保护力，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的人士接种。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藤行山的时候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藤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军方表示，霍尔克县由山坡发生山泥倾泻，泥石一度堵塞布迪金达基河，之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

水，沿岸几十座民房损毁。军方出动直升机撤离几十个居民，正在搜杀失踪者。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琴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琴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怎样指挥应对，当时同乜嘢人打波，以及打波经费的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与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乜嘢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八月到而家喉痘个案嗰个升幅同埋走势，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医生。
6: 由八月开始咧，我哋见到个案嗰个升势咧系明显嘅。呢两个月就录得20宗嘅个案，可能系有一啲嘅病毒咧引入咗个社群，系一个比较细嘅圈子里面有一个持续嘅蔓延。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我 Phil 林奕康，支持更生，你我同心。

頭先咧，我喺來信當中咧就見到咧有一個嘅字眼咧，就叫做温兒啊，我係飛機豬嚟嘅咁。跟住我就拗头啦，即系咩意思呢？咁我就问一下我哋呢个粉丝团里边嘅朋友仔啦，因为好多都系一啲嘅更新人士嚟噶嘛，咁咧佢哋好快，系啊九秒九啊，真系好快咁样就答复咗我。原来佢话咧，佢形容自己系飞机猪，咁跟住就坐咗监咧，系咧一啲坐飞机贩运毒品嘅人肉速递啊，即系话咧，大家有时见到啦，警方成日提醒大家，千祈唔好谂住话咩啊，哇免费去旅行啊，咁就仲有报酬俾你，有一万几千啊，免费去旅行仲有一万几千咁。咁跟住咧就大件事噶啦，佢手法好直接嘅，多数就系将啲毒品咧就直接咧就放咗入你个行李箱嗰度啦。咁所以咧，警方就俗称呢一啲啦吓，就叫做飞机猪咁，系啦，朋友仔就咁样解说俾我嘅，就系因为咧，唉，点解会咁样形容呢？我估系咁解，系因为其实已经咧讲咗几十年啦，大佬啊，因为咧呢一啲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真系。唔好谂住话咩免费旅行，仲可以帮手带啲唔知咩啦。佢可能同你讲啲咩新研发嘅样板吓，又或者哇俾一个手袋你拎啊，系啊，因为呢一个咧系名牌之中嘅名牌得限量版一个啊嘛，所以要用人肉速递咁样运过去。咁所以咧就你不但止系免费旅行之余咧，仲可以咧有呢一个吓报酬添啊！唔好信啊，成日咧就谂住搵快钱嘅话咧，就真系大件事，因为贩运危险药物啊，系啦，一经定罪咧，系可以判罚好高嘅钱。我见到话咧就系500万同埋终身监禁啊。咁啊，而且咧由外地运毒入境咧，会被法庭咧视为加刑嘅因素添啊。千祈唔好信，若果有人同你讲咩包机票、酒店住宿啊，带少少嘢咧，系由外地带翻嚟又好啦，或者由香港带过去都好啦，咁啊，千祈唔好信啦。是啊，我觉得呢问佢哋系最好的。因为呢佢哋实识好多。我嗰时呢咪同大家玩个游戏嘅，叫大家呢就是打电话嚟啦。我话唔准更新人士打电话嚟玩，因为佢哋实识嘅。我话呢就俾一般嘅听众当系一个小知识、冷知识咁样认知一下啦。就佢哋帮手呢就出咗好多一啲嘅监房术语啊。到底呢啲术语系等于乜嘢呢？咁我觉得系时候应该要再玩一下。你问我都唔记得咗啦。我唯一成日记得咧就系猫仔就收音机咯，猫苏咧就系收音机嗰只耳筒咯，咁样其他就唔记得咗咯。我觉得系时候要再同大家玩一下。咁就要靠咧嗰啲系啦，更新人士嘅朋友仔啊，大家咧提供呢一个来源啊。究竟呢个即系等于咩呢？哇，真系估唔到有好多啊，真系未听过添啊，好多都。好啦，事不宜迟啦，我都要咧 call 翻嗰啲即系啦，点唱出嚟先，唔好讲咁多啊。首先咧，乐希就想点俾 YY 听啦。咁佢话妈妈咧，我会乖乖咁样听话翻学噶啦。你要快啲翻嚟陪我哋一齐过每一日，有你嘅日子咧，我哋先系最开心嘅。咁啊，我哋咧等你翻嚟，爱你啊！

同埋咧提一提大家啦，无论你空中留言又好啦，亲自录音又或者系打文字嚟咧，记住我哋系唔可以出嗰啲唔出得街嗰啲嘢嘅，所以咧大家唔好乱咁嚟啊吓，嗰啲咩术语啊暗语啊嗰啲全部系唔讲得。

你好啊，允儿，海林想留言俾唐福嘅老公阿泰啊，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咁就虽然中秋节咧未能够亲自同你讲声快乐，咁我都而家喺度同你讲声乜嘢节都快乐啦。对上六年咧都有你陪我过中秋节啊，今年系第一次咧你唔喺我嘅身边，我真系超级挂住你啊。中秋节咧我去咗咧大埔海滨啊。不过呢我哋可以咁讲啦，都系喺同一个天空下望住同一个月亮，就好似你喺我身边咁样咯。你喺我个心嗰度无时无刻呢都会出现㗎，都系我经常想念嘅人，等你出嚟同我哋早日团聚啦，好冇。我同啲仔女一直都等緊你㗎，我爱你呀、老公，永远嗰隻呀。我最爱嘅白沙湾啲仔，依家咧天气凉咗啊，要着多件衫，千祈唔好凉亲。又可以喺大气电波同你交流，好开心啊！读书点啊 ？OK 嘛？难读都要俾心机读噶。我哋星期六十月十号啊过咗嚟吓，咁啊探你系咪好开心先？同你倾下偈，好快又可以再见噶啦。我哋最近咧都冇乜嘢，唔使担心。好多谢叶大大，好多谢香港电台第一台由呢个节目俾我哋咧，可以喺空气之中交流。咁啊，祝你哋嘅节目咧收听率蒸蒸日上啦！我系妹妹。Hello， 你好嘛，玩语小天使，我系点唱俾十八师汉堡神偷听嘅。喂，收到信之后啊，九秒九回咗你信啦，唔知道你收到未咧？今个月轮到细佬探你啦，虽然佢都未 confirm 边一日嚟，至于我咧就再睇下先啦，嘻嘻。妈咪嗰方面咧，我都会去联络噶啦，系啦，放心啦。死火山未轮到你有份做啊，死火山我知，死火山真系冇人嚟探访我啲就叫做死火山啊。今次想点咧 ，Vince 嘅新歌《存活》啊，《存活》亦是艺术，未完也要倔强。就算他始终抽象，撑住啊，汉堡神偷，愿你一切安好，多谢大家。

Hello， 允儀你好，我是嘉瑩，我想點唱俾陳皮，想跟他說，雖然平時探你不會說很多肉麻說話，但是真的很多謝你帶了很多幸福的瞬間給我，我愛你的老公，聽日見，點首交換餘生給你，很喜歡入面那句，因為我們手心緊握，记忆也能紧扣，希望咧允儿可以喺礼拜日播出啦。咁呢一首就系林俊杰嘅《交换余生》啦，唔该晒。陈皮啊，陈皮可以化为气，亦都系好好，即系我嚟冲水饮啊！呢啲季节咁样，即系加啲咩落去好咧？加啲酸酸地嘅嘢，但系陈皮趁酸嘢会唔会怪啊？唔理啦，觉得对身体有益或者好嗰啲嘢，咪可以加埋晒一齐咯，唔冲撞就得噶啦，系咪先？自己讲好啦，允儿姐姐，我想点首咧问令送俾猪鼻仔噶，老公这个星期咧 B B 已经开始咧冇着片片翻学啦，老师都话赞佢叻叻，冇湿过裤裤，而家咧佢每一晚咧冲凉都自己洗自己嘅底裤仔啊，但系有时都曳曳嘅，寻日见到台面有杯冻柠茶啦咁样。唉，杀晒哦，发晒烂渣，话要饮冻柠茶，又大嗌啊，又抌嘢啊，咁样啊，唉，但系去到夜晚瞓觉又同我讲 I love you， 唉，之后咧仲吓俾佢氹鬼死我先。唉，小朋友就系咁样噶啦，不过啦，点都要教，点可以掉嘢吓咁样嚟要？你越做呢啲嘢咧 ，sorry 就越冇啦，冻柠茶就收起，系啦。乖乖地，咁下次咧有要求嘅时候咧，试下用说话话俾妈妈听，你想要啲乜嘢？如果 B B 咳咳嘅话咧，就唔可以饮冻冻。全部嗰啲 B B 话出嚟，我又谂翻起，我有时会同我个仔咧，大佬佢廿几岁，我同佢讲 B B 话，阿仔食唔食饭翻？跟住佢话够啦，妈，唔好再讲两个字嘅嘢啦。OK 啦，星儿系咪我哋读讲两个字？

0: 冇问题噶嘛，系咪？你妈妈同你讲两个字，你会唔会叫唔得啊？哎呀，大件事啊！原来年轻人真系唔得噶。好啦，我唔再同星儿讲嘢住啦。好，就咁话啦。Hello， 万千宠爱嘅团队，叶小姐你哋好啊！大家好，白沙湾嘅细佬，你话写信叫我哋买嘅嘢咧，我查过晒啦啲信啊，你系冇写到叫我哋买嘢噶，你系咪忘记咗谂住写？但系系没有写在信上咧，唔紧要啦，你上次讲嗰啲嘢咧，我哋网上买咗噶啦，好快会到，我哋一家人咧都好好嘅，勿挂念。咁28号咧团聚再讲啦，屋企人想。是啊，大家会不会忘记了呢？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介绍过，其实呢他们又可以网上买东西的服务的。家人呢可以透过指定惩教署的网站呢订购一些呢认可的物品，而亦都会 check 到呢在场时现在呢那个可以即是收的数量有几多啦。咁家人如果啊见到可以按的话就可以安排买给他的啦，咁样咯。哇，眨下眼咦49分㗎喇。好啦，唔讲咁多啦，而家即刻为大家呢送上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啦。发哥建议，当我要问阿仔攞家用嘅时候啦，就讲 BB 话系咪呀，阿仔俾家用妈妈洗洗啦。我惊阿仔仲夹嗌救命添啊！哇，救命啊！阿妈，你唔好再咁样啦。好啦，我哋等下听嗰啲好温暖度高嘅留言先。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阿哥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咧就想呢个留言咧就留俾荔枝角嘅伟晴。系阿龙啊，迟来嘅生日快乐，终于打通啦。咁啊，祝你身体健康，所有愿望都成真。所有困难都消失，我哋一家人咧都等紧你翻嚟啊！心心都挂住你，但系唔使担心，我有 keep 住同佢联络嘅。而家咧最紧要咧就乐观面对。咁咧我都知道你想听到我唱歌啦，咁啊就唱到两句啦。咁啊唱呢、這个《当年情》啊，
2: 用唔尽你当初温馨在拥你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
1: 总之就一切在心中啦，我哋10月29号见。
3: 你好，我是志豪啊，我想送俾荔枝个6B的朋友兄弟。梁仔啦，唔使讲嘢啦，你知我讲咩？系咪你个女朋友送啲曲奇俾我，我食咗啦。啊，另外阿江仔啦，希望你攞到好嘅成绩表啦。另外阿傻 B 啦，都系攞个好成绩表啦。啊，我啊出咗去啦，但冇带咁咯吓。跟住达摩都系早啲出去啦，出面见啦。啊，跟住啊大暴龙啦，跟住细佬啦。你哋个女朋友都打俾我，想回个信息，我话我出咗去啦，担保咗啦，咁样咯，啊，跟住啊肥亨啦，唔好食咁多嘢啦，你真系变肥亨噶啦。另外吓，阿富啊，最紧要精神啦、啊，你知道我讲咩啊？日日都要精神啊。另外仲有阿信啦、啊，啊，成日我拨支拨支，我真系唔知点讲噶。听你个猫仔，你快攞啲猫叔俾佢哋听下啦。仲有阿岳南成啦，啊，我俾阿波同你讲两句。Hello， 岳南成，你讲
4: 咩事啊？
3: 啊，
4: 系，
3: 子睿，你讲，啊，早啲出嚟。
4: 嗯，子睿，单空边啊
3: ？OK 啦
4: ，OK。
5: 女女，你近来点啊？好啲吗？放松心情啊，啊。我呢个月就暂时过唔到嚟睇你，你总要放松心情，开开心心保护自己。今日佢哋三父女有冇嚟探你啊？啊，你食多啲嘢啊，唔好谂咁多啦，就快毕业啦。

0: 等你回家，个个屋企人都等你开开心心，最紧要保护自己健健康康。好啦，保重身体啊，天后开始凉啦，保重自己，爱护自己，你唔使担心阿妈同阿爸。OK。
1: Hello， 我是小宝啊，想点播俾荔枝角洲阿所六 A 嘅肥气，麻烦听到嘅朋友帮我拍一拍佢，好紧张啊。Hello， 老公 BBG， 好挂住你啊，唔知你而家系咪写紧信俾我呢？我应承你每一日都会嚟探你，真系一直都有做到噶，因为好珍惜系见到你嘅每一分每一秒。每日收工最期待就系讲翻屋企，睇下有冇你嘅信，跟住再满心欢喜咁样拆开回信俾你。希望你每日收到我咁多字嘅信，都可以支撑到你啦。亦都好想藉住今次呢个机会话俾你听，无论咩事，我都会一直陪住你，我爱你，我仲等你出嚟之后兑现承诺。我愿意呢三个字喺等你出嚟嘅时候，取爱大大声咁同你讲。我而家直帮你打点出边嘅一切 ，take care 你嘅屋企人啦。跟住我婆婆仲话好想快啲睇到我出嫁嗰日啦，所以唔使担心，我哋全部人都好支持你。等你平安翻嚟我身边，我哋继续过平淡而又幸福嘅日子。提早讲定先，做透老公我爱你，拜最爱你嘅老婆 B G 蛋。跟住想同老豆白B圖讲，老豆你都要加油啊，听唔到我呢个响闹装置把声系咪好唔惯呢？你而家定喺度諗緊我嘻嘻哈哈哔哩吧啦十个喇叭嘅样哈哈。仲有都系喺荔枝角嘅四眼仔朱古力同埋柏力，你哋都要加油啊，要平安无事咁样出返嚟，跟住隔空揽下你哋啦。最后想祝你哋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我挂住你哋啊。好啦，系咁多，下次再讲啦，拜拜。
2: 老公老婆啊，对唔住啊，老公要你担心我。我呢个礼拜三呢我出咗院啦，但系呢想去探你嘅时候我又好攰。我唞咗几日，而家好啲啦，好多啦。我呢一两日会嚟探你噶啦，你唔使担心我啊。Sorry 啊，老公，我都唔知点讲好。总之而家就冇事啦。你记得要乖乖食多啲嘢，知唔知啊？我哋好快就可以见面噶啦，同埋想点唱俾啲 A 嘅太仔、黑仔，同埋识我老公个朋友收听。老公我好挂住你啊！我哋好快就可以见面啦，老公等我，我爱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上。
3: 你好啊，我想留言俾大榄女嘅女监嘅苏秀婷。苏秀婷，我系张展超啊，想大声同你讲，我都好爱你，好挂住你，我会应承你，我会乖乖咁喺出边等你出嚟噶啦。过几日我哋就见面啦，唔使咁挂住我。仲有，我想为唐屋班兄弟打打气，特别为神竹，精神啊，神竹。我跟住想点唱嘅歌就系晚安你你嘅，当我们不再说晚安，唔该。
4: 好啦，咁啊，差不多完结我哋今晚嘅节目啦，送上咧我哋今日咧最后一首嘅歌曲，一言为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黎明嘅歌名都系一言为定。

左右手啦，即系唔协调嘅时候咧，就会揿错咗另外一边嘅掣啦。原本啦，右手系一言为定嘅，但系左手咧就去咗如果我们不再相爱啦。唔紧要噶，下个礼拜咪继续一言为定，再见咯，下个礼拜再播翻。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工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0,000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险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内

0: 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而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4: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在在位期间为当时的经济、文化等等作出贡献，同时亦因为重用酷吏等缺失而惹来不少批评。上个星期我们知道武则天怎样透过赋税参与以及歌谣帮助自己营造登基的时机，亦了解佢嘅用人方针同埋作出过嘅改革。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继续同大家重温今年六月由香港公共图书馆以及学海书楼合办嘅公开讲座《武则天的统治、信仰及古光忠臣思想》。讲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萧锦华博士，除了继续分析武则天统治之外，亦会谈及她的儒释道三教信仰以及忠臣思想。武则天为

0: 人诟病的其中一点就是为了消除异己、巩固政权而重用酷吏。其中一点是开设告密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告发谋反，由酷吏专案审理。这班酷吏手法狠辣，发明残酷刑具，残害无辜的官员和百姓。武则天施政上另一个弊病是纵容贪官污吏，为了招揽人心，武则天要向大臣比着数放权，令贪官败坏朝政，加害于百姓身上。
1: 咁喺中央地方啦，上至贵戚宰臣，下至小官之间咧，好多啲徇私贪污嘅即系官员，特别咧出名有许敬宗啦、李义府啦、李回寿、苏味道、钟秦客、钟楚客、钟俊卿呢啲啦，出名嘅贪臣吓，贪污嘅外戚咧有武三思、杨廷玉啊呢啲啦吓，贪宠即系嗰啲嘅小白脸啦。即係今日嗰啲小鮮肉咧，去氹咧武則天好歡喜嗰啲咧，啊張易之、張昌宗啊、張昌儀啊呢啲啦，即係嗰個搞到好似個女人面貌咁樣啦，嚇、啊，即係塗脂抹粉啊咁樣咧，就係、是、喺武則天身邊咧出出咁轉啊，咁樣去討佢歡喜。咁咧佢哋呢啲嘅係即係二張嘅勢力好好犀利嘅，嗰啲百官文武咧，包括宰相咧，都要行埋佢身邊幫佢擦鞋嘅。因為佢係即係武則天身邊嘅紅人，咁啲貪官有啲咧就去即係婚姻方面咧就去多收啲禮金啊咁樣啦，又受賄啦，佢受官啊咁樣，好多中飽私囊敗壞朝政嘅情況嚇。咁唔少咧呢啲中央嘅官吏咧都係好貪污，地方都係官吏都跟住咧係佢貪污啊，咁咧係好多無辜地方嘅百姓咧都係受害嚇。咁就喺武周朝嘅官界咧，特別喺高層咧都係瀰漫住咧好嚴重嘅貪污嘅呢種嘅風氣。
0: 武周期間，武則天提倡民史發展，令呢段時期出現大量詩歌。不过诗歌的内容都是围绕武则天顺应天意而登基，以及歌颂她的功德，因而兴起颂美型诗歌时代。
1: 呢啲所謂嘅頌美型嘅詩歌咧，係佢歌頌咧武則天嘅嗰個統治嚇。譬如陳子昂咧就寫咗呢首《奉和皇帝上禮俯視述懷》呢首詩。咁就去歌颂武则天啊！咁啊提到大君王治我，应运居子臣，辑扬其名辟，讴歌且顺人啊！呢啲都系歌功颂德嘅诗歌啦，系大量嘅，好感念女王咧，去提拔佢哋嗰个恩惠，而写咗好多呢啲嘅系即系颂美类嘅呢啲歌功颂德嘅诗歌。咁所以后世咧嗰啲嘅系即系颂美型嘅诗歌咧。喺唐詩最好嗰啲咧，全部都係大多數喺則天時代產生嘅，就係、是、則天時代嘅政治係需要咧，係佢呢類嘅頌美型嘅詩歌，咁亦都係呢種嘅即係政治嘅需要啦。另外咧，劉知基啦嚇，史書都一樣啦嚇，武則天都好重視寫歷史，特別就係啱佢嘅啊嗰個嘅政治立場嚇、意識形態嘅史書。咁所以就揾咗好多啲文人學士、啲史臣去編史書啦，嚇文史嘅典籍《三教諸英》啦、《聖史錄》啦，呢啲文史名著啦。啊，劉知基呢個時候就係施讚咗史通啦，睇到個史學咧喺武則時代都係好興盛，但係當中係好多咧係因應武則天嘅意志咧係佢編寫。頭先提到就係佢篡改咗舊唐書啊，佢根據啲國史啊、實錄呢啲咧，呢啲嘅原始嘅史料咧，都係佢揾人咧揾史官咧幫佢改過。
0: 接住落嚟，蕭錦華博士就介紹武則天嘅信仰。最初武則天信佛，上一集曾經提過佢利用佛教經典《大雲經》，塑造自己係金輪聖神皇帝。藉此为女性称帝，以及代唐立周取得神权和民心支持。事实上，武则天的信仰展现佛、道、儒三教兼蓄的特点，当中在酝酿代唐立周的过程中，推崇以及遵从儒家礼经制度。
1: 睇到佢喺酝酿一个代唐立周嘅过程里面，好推崇咧呢个儒家嘅礼经嘅制度啦，希望咧透过儒家啲制度思想去巩固佢武周嘅中央集权，咁所以系建立咗武氏七庙啦，做明堂啦，改正朔啦，喺个礼仪制度方面，佢预示咧去建立武周新朝咧嗰个合理性。咁譬如系编咗好多儒书啦，提倡啲君臣父子忠孝嘅思想咧。仿求道德孝友如是去做官啦，咁样去敦礼如风啦。多次咧，佢去建立明堂之后，亲享明堂咧，咁咧明堂嗰度啲嘅呢个享祭咧，其实系佢表明佢就系一个真命嘅天子啦。改正朔咧，就改咗唐朝咧嗰个嘅系即系夏政咧改为周政，表明咗咧系佢自己武周嘅帝统咧系同冀州咧系一脉相承。又舉行呢個嘅封禅啦，係顯示天武周天下太平啦，佢要答謝天帝地子啦，好似咧係即係唐太宗嘅時候咧，好想去舉行封禅，都係希望能夠向全國臣民咧，甚至咧係海國外嘅外族咧，係佢表明宣示咧就係即係貞觀盛世啊，即係唐太宗係有德嘅君王，去遮掩佢過去咧係喺呢個係即係武德九年啦，佢發動咗咧。是好残忍的一个是杀了哥哥和弟弟的这个元武门之变。咁所以就是他想洗底。所以洗底呢成日都想去搞封禅告天。就觉得是即、就是我是天命所归的。好像晚年是后悔的，即、就是发动了这个是即、就是元武门之变。他晚年后悔悔改，所以信佛就即、就是临急抱佛脚，好亲信这个玄奘。咁你睇到咧，就係佢對呢個事件一直耿耿於懷，咁所以就搞封禅。嗰搞封禅咧，係即係希望搞封禅，但係就後屘搞唔到啦。咁就變咗個仔高宗幫佢搞咗封禅。武則天見到咧，封禅好緊要嘅，因為喺嗰個政權嘅合法性嗰度好緊要。咁所以武則天又搞封禅，就希望就係佢將佢嗰個係武周政權去披上呢個神圣嘅外衣，去增強佢嗰個政權嘅合法性。咁就另一方面就好多嗰啲嘅編啲禮經啦，咁就亦都係特別咧，就係去佢自己去立咗立翻自己仔啦，做儲君啦，就唔俾佢啲侄做啦，因為都係佢都係巴儒家思想嘅，嗰、那個係配享太廟嗰度啊，配食太廟血食嗰個問題，那個侄做咗皇帝就唔會，你就唔使入廟噶啦，那個姑姐冇得入廟，都係自己仔子孫咧做翻皇帝咧。咁自己嫲嫲就可以入廟咧，係佢永世有個血食咯。咁始終佢都係傳統嘅婦女嚟嘅，佢都係守住儒家嗰套咯。咁所以最尾個政權都係俾翻兩個仔啦咁樣。
0: 後來武則天嘅其中一位寵幸嘅曾女薛懷義燒毀天堂佛舍以及明堂，越來越嬌悸。令武则天对佛教信仰失望，于是他开始轻视释教，取消佛号，改为信道教，追求长生。
1: 咁譬如咧，系即系佢咧，系改咗呢个天策万岁、万岁通天啦，呢啲年号咧，好明显系受道教思想影响啦，又食嗰啲道教啦吓，服以道丹啦。追求長生啦，因為佢諗住咧就係晚年啦，始終個政權都係俾翻即係李唐子孫噶啦。咁李唐子孫佢嘅國教就道教，咁佢都係即係最尾都係後尾一方面係追求長生，另一方面都係迎合翻咧個宗教個轉變咧，所以咧佢係推崇翻咧呢個道教，就專呢個嘅胡洞真啦，呢個道士做天師啦，係將道法咧開始咧就放翻喺佛教之上。佢自己就拜谒呢個升仙嘅太子廟啦，重修道觀啦，佢讚呢個道教碑啦，佢攀附神仙咧，係佢哋武氏咧嘅王祖，就改咗個寢殿咧，係稱做長生啦，長生院、迎仙院都係呢一啲嘅係佢信道教嘅嗰啲嘅表現啦嚇。
0: 從醖釀清帝嘅過程，到之後對各種禮節嘅重視程度。都反映武则天相当迷信。
1: 又沉迷道术啦，染性之术啦，好宫廷里面信呢啲嘢啦，搞到宫廷里面咧，其实都好乱下，好多乱象啦，又食呢个系长生。

0: 新嘅仙藥啊咁樣。咁啊，迷信好多嘅符碎啊，呢、這個徵兆啊、諷喻嗰啲啦，啊，幫佢去建立、去鞏固政權啦、啊。但係佢其實好多都信嘅。有啲咧，嗰啲嘅死囚咧，就即係去詐騙武則天咧，就知佢迷信咧，就整啲大腳板啦，就話有巨人啦，有巨人嚟到啊，徵兆啊。你冤獄嚟㗎，你赦罪啦咁樣，咁結果咧，呢個武則天又傻傻地咧又大赦，咁其實就係嗰啲罪囚啊，整咗個大腳板咧，就要巨人啲精腸啊咁樣啦。咁有啲嘅徵兆就話佢要落台啦咁樣，因為佢養一隻鸚鵡同嘅貓，咁咧唔知點解有一日咧貓就食咗只鸚鵡，咁所以啲人話俾佢知咧，你大件事啊，不祥嘅徵兆啦，你要落台啦，還翻政權咧，係佢俾咧呢個嘅李唐皇室。有好多尖夢忌諱咧，呢啲咧佢都深信不疑啦。咁咧，所以好多呢啲嘅江湖術士咧，係佢瞞騙到武則天啊。又中意改字啦，咁啊改字咧，譬如個方格裡面開頭咧改啲新字啦，嗰、那個、方格裡面佢又加咗個武字落去咁樣啊。咁啊諗住用武去鎮住國家，咁點知咧嗰啲江湖術士又話唔係，那個方格係個囚獄嚟嘅，咁你擺武字落去，即係你放你落去踎監嘅啫，你坐監喎咁樣。咁啊嗱嗱聲就改啦，咁啊改咗八方啦，改咗八方就放落個方格裡面就即係希望冇事啦。咁啊最尾真係咧就啲人就話應驗咗啦。最尾佢咧就係俾張間之宰相咧逼佢下位，咁咧就係佢軟禁咗佢啦。冇幾耐咧就駕崩。咁嗱呢啲都係佢做新字搞出嚟好多呢啲嘅係即係啲謠言啊咁樣啦，又寵信啲邪真啊咁樣啦。咁所以《資治通鑑》啊好唔客氣嘅，成日咧就即係使臣又唔可以直接鬧佢皇帝啊，好失德嘛。咁佢鬧佢身邊嗰啲小白臉啊、義將啊，鬧下佢啲重真啊咁樣啦。咁啊鬧啲重真咧，佢又好間接嗰啲使臣就話佢揚道甚偉咁樣，佢鬧個重真。咁其實又武則天啊，咁你明我咩意思啊？係咪？即係話佢咧好武則天好淫亂，咁但係佢唔可以喺史書咁寫。咁但係佢寫佢鬧佢身邊嗰啲嘅小白臉啊，嗰啲嘅即係佢寵信嗰啲嘅假真女啊咁樣。所以好多唐人咧，當時係好唔中意武則天啊，佢女主稱帝啊。
1: 擴闊知識領域，網羅文化通識。
2: 我係馮天樂，天氣越嚟越乾燥。用中醫五行嘅理論嚟講咧，秋天係代表金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飲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飲翻啲温潤嘅嘢，譬如杏汁豬肺湯咧就可以温潤止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半，逢星期日早上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樣廣東廣西。
3: 大學堂主持黃淑儀。
4: 讲座《武则天的统治、信仰及古今忠臣思想》，讲者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萧锦华博士。武则天为政治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不单止杀害逆佢意的大臣，就连自己的骨肉都可以杀害、迫害、淡薄亲情。不过他都懂得知人善任，收揽人心，睇不过不少人才，不论对方的出身，只求眼前的人才对自己忠诚。
0: 他都是用人很清楚，即是很 consistent， 都是顺者用，逆者除，这个是持续的，即是去到晚年都是这样的。咁就不论你系氏族啊、庶族啦，总之听话咧就用，就唔听话嗰啲咧啊，你系几有才干都好咧，佢都会铲除你，当仇人咁样去铲除你。啊，信用逆除系佢用人咧嗰个嘅标准，同埋佢识收揽人心啦，好多咧嗰啲嘅用好多种种嘅措施啦，喺吏部嘅全选方面啦，喺科举方面，宫廷里面啲宫女咧全部都系佢啲耳目嚟嘅，啊唔系净系服侍佢嘅。其实是帮他看住咧，系宫廷里面嗰啲嘅事情嘅，有啲咩嘢咧就向他举报，是帮他去探听咧，系呢个嘅宫廷内外嘅系嗰啲嘅系情况啦，啊官员嗰啲动静啊，咁样去帮他树立势力啦，所以他对啲宫女好好嘅，啊系相当之好，啊比起之前咧之后嗰啲嘅唐朝嘅皇帝咧好好多，啊因为呢啲系成为咗佢啲心腹嚟嘅，系可以话即系用今日嘅术语就系佢咧系特工啊。 就佢唔好似唔係好信宦官，佢好信啲功能。

0: 宦官行埋一邊嘅，咁咧咧就係帶佢嗰啲女官咧，啲侍女咧就係著曬男服嘅，啊當時好興咧著男服咁樣啦，咁樣去提升佢嗰個係女王嘅權威。
1: 武则天认为女主身份清帝容易受到以男性主导的官僚集团轻视，必须加强文武官员的政治教育和管理控制，所以在临朝清帝之时写好《神鬼》这一本书，用来教导和规范大臣，亦是当时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里面提出十种忠臣价值观和原则。
0: 第一个就是同体观，就是君臣关系就好像是大脑和耳目四肢一定要一心同体，休戚与共，这样才有效管治到国家。另外就是至忠，就要那些大臣要忠诚，好正直咁樣扶拔君主啦，咁樣去鞏固大一統皇權嘅統治。咁特別咧就係要忠言直諫嘅，唔好話咧要睇皇帝嘅面色啦，特別要為國家嘅利益、為百姓利益咧著想，咁樣去盡忠。咁第三方面就守道啦，呢個多少受道家思想影響，要持守唔止係儒家嘅倫理道德，亦都要持守天道嘅規律啦，作為君臣治國嘅一個嘅原則。咁多少講無謂二字啦，咁特別咧第四個價值觀咧，大臣要持守咧就要公正啦，公平正直咁樣去理政，唔好偏私利己啦。特別要咧係佢踐行正義之道，唔好去即係因為私事私利去害公啦，去咧係佢喺公事裏面去謀利啦。咁所以特別公正方面，佢提倡咧要做六類嘅臣，臣子聖臣，即係聖賢之臣。担负重任之神，忠诚事君之神，智谋之神，同埋你系贞节不移之神，直言间真之神，咁就唔好做六类嘅邪神，包括巨神呢、这个嘅阿谀之神、奸神、谗神、贼神、亡国之神唔可以做，同埋要咧系正直咁样去康谏咧君主啦，唔好俾君主有过失啦、误觉啦，同埋要对君主咧诚信，君臣之间都要诚信啦、互爱啦，咁样去。可以咧，系佢同心去管好國家啦。同埋咧，大臣做事要慎密咧，唔可以咧同君主溝通，唔可以泄漏啦。禁中嘅係即係嗰啲嘅同君主嘅密語啦。咁就係呢個係好重要，守到秘密啦。另外要廉潔啦，即係呢個都係即係唔好貪贓枉法啦。同埋將士咧要係忠於君主，同埋要愛護咧呢個嘅兵卒啦。同兵卒咧同心同德咁样去打仗先至胜利。咁另外就系利人，最紧要咧就系佢做任何事情都要顾及百姓嘅利益，所谓嘅利民。咁点解利人呢？因为李世民个民字要避讳啊，唔可以用民，所以咧呢一篇叫做利人。唐人要避皇帝名讳。
1: 武则天晚年重病期间遇上神农政变，佢已经无力反抗。只能够将帝位交返俾唐中宗，唐朝得以复兴，武则天就改为太上皇，迁居上阳宫。佢临终前下遗诏去帝号，回归高宗皇后嘅身份。武则天离世之后，后人亦按照佢嘅遗愿留墓自碑，一年两个星期。萧锦华博士透过文献介绍武则天的统治方针和信仰，亦从《神鬼》这本著作剖析武则天眼中忠臣的价值观以及原则。今集大学堂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下星期日晚八点钟，我黄淑仪约定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亦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怎样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梁十四世说，虽然结节发热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1星期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

0: 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6: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8: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中国书画鉴定专家龚敏博士。龚博士多年来都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书画研究的工作，他的研究范围涵盖明清文学、古典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还出版很多部学术著作，长年都是致力于书画艺术的研究和推广。咁今晚就请龚敏博士同我哋一齐带大家认识书画名家普心如嘅生平，同埋细微呢一位救皇孙嘅独特笔墨风采。龚敏博士你好啊，嗱你而家咧就喺一间好知名嘅拍卖行工作。主要的任务可以说是把关，即是负责守龙门，为收回来的书画做鉴定，是不是？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
9: 我们主要是做书画的鉴
8: 定，鉴
9: 定确定哪一幅作品是好，首先是真伪，有真伪之后我们才可以从事一个估价的行为，估完价之后我们才可以做進一步的研究，從而得出這幅作品它是否符合我們的估價，它的拍賣預期會是多少。所以一件好的作品我們是需要很多時間去做。中國書畫五大入門，第一個就是筆墨，看一幅作品它迎面而來的就是線條、筆墨、皴法。中國書畫講究是這樣，以前老一輩譬如謝子柳先生他們說中國書畫的鑑定是望氣，很玄妙，怎樣望氣，
8: 像中醫的望聞問切，
9: 真的其實可以跟中醫 有相關，因為中國講氣，無論是文學性的講氣、書法、茶，我們喝茶有時朋友跟我說喝完之後你感不感覺到一股氣在身體裡面流動我想一下好味，但是我感覺不到
8: 即是味得精髓
9: 是所以書畫都是講氣的，那怎樣看氣呢？就是氣色，那個氣色是我們說中國文學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書畫都是它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筆墨傳統，因為古人的居住的 地理環境的影響，所以

0: 我哋會今日會話有吳門畫派，有松江畫派，即係明代啦。咁有南京嘅畫派啦，有西北嘅京津或者係陝西嘅畫派，或者係我哋香港嘅嶺南畫派都好出名。咁點樣去區分呢樣嘢咧？除咗佢嘅大致上嘅構圖、題材、繪畫方式，佢嘅皴法技巧唔同，咁所以會形成古今咁複雜嘅一個狀況。咁翻轉頭點樣望戲咧？望戲就係因為我哋每一個老師，佢會有自己嘅仔女會繼承，有啲會係徒弟，所以一望就知係嗰一派嘅。咁喺嗰一派入邊有細分，譬如文徵明，咁佢自己係屬於吳門畫派一個元老級嘅重要嘅人物啦。咁沈周開創咗之後，就到佢去繼承衣缽。咁佢嘅仔兩個仔都係寫字畫畫鑑定都好叻嘅，咁佢哋都能夠寫得一手文徵明嘅書法。鑑定嘅上點算？咁你會從嗰個書法嘅線條筆力嚟睇，咁佢嘅弟子都會幫佢畫畫，呢個係公開嘅秘密嚟嘅。所以我哋點樣去睇呢？要睇佢嘅繪畫嘅線條同埋筆墨嘅使用方式，因為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嘅習慣，呢個習慣係好難改嘅，即係好似我哋行路咁，我哋有啲姿勢係改唔到嘅。
1: 其實呢個戲好抽象嘅，譬如徐悲鴻嘅一匹馬，咁嗰個可能你見到只駿馬嘅形態，呢個可能就係戲啦。係
0: 啊，其實有啲人係畫到徐悲鴻嘅馬，咁但係佢出唔到個神采出嚟。點樣佢出到個神采？譬如佢嘅線條，一般嚟講，徐悲鴻嘅馬嘅鼻哥嘅鼻梁嗰個位咧，佢係一個線條比較直。咁好多人咧，有啲線條咧，佢拉唔到咁直，同埋佢係斷斷續續，同埋佢有啲馬蹄同埋關節位咧，佢係構造得同一般人做唔到。有啲人可以畫得好似咁，但係我哋成日話睇畫嘅時候話，齋一口氣，嗰口氣就係神韻所在。廣東人話爭少少火候，炒餸
1: 係爭啲和氣，
0: 爭和氣係啦。
1: 依其實即係換言之，我哋要去鑑賞咧，即係要經驗去累積噶啦。
0: 係鑑賞係一個經驗嘅工作。我哋一年睇好多真真假假，我諗2000-3000係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要周圍睇呢啲作品咯。前人話觀千劍而後識器。咁呢個係啱嘅，因為你睇得多，你先知道邊樣好，邊樣唔好。但係一定要從好嘅作品開始睇。
1: 你從事鑑賞咁多年咧，即係有冇交過罰單啊？
0: 梗係交過啦！我哋成日話人喺河邊走，怎能不濕腳咧？每一個人只要喺呢行，佢肯定會買錯嘢。
1: 可唔可以有啲實例啊？即係譬如你係因為睇漏咗邊一樣嘢，即係呢啲有冇得形象化啲？
0: 有啲人咧嗱，譬如我哋講望戲。文徵明嚟講咧，佢嘅仔仿佢嘅嘢，或者佢嘅學生仿嘅嘢，咁我哋今時今日去睇咧，就會覺得啊，真係好多人都會做。加上後邊有啲人有啲注錄，譬如明中晚期，有啲人將文徵明嘅寫咗去佢嘅注錄入邊，或者係清朝一啲收藏家。咁如果你係一個以注錄為主要購買嘅人，你就好容易中招啦。因為有啲人會
1: 模仿，
0: 咁模仿有分古代模仿同近現代或者當代模仿。古代人模仿有出於幾種諗法嘅，咁有可能諗住得貪得意啦。呢個係買王得羊一個故仔都係咁，即係講古代王獻之個故事都係咁。咁但係另外一種就係出於利益考量，我去仿老師嘅或者係屋企長輩嘅人嘅作品係為咗獲利。咁呢個喺古代人嚟講，佢係有時心胸廣闊嘅，就爭一隻眼俾一隻眼。咁譬如好似沈周咁，知道人哋仿咗我，冇緊要攞過嚟，我同你提字，提咗字變咗真嘅。因為簽署咗認可咗，即係譬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或者係胡林翼呢啲，佢哋做一方大員嘅時候，佢哋底下都有啲幕府嘅幕員，咁啲幕員有時佢哋可以幫佢去寫公函，或者寫信札，或者寫書法，認唔認可咧？佢簽名認可就係認可，皇帝嘅詔書都唔係皇帝寫嘅啦。

0: 滾，十日一水，五日一石，咁話唔曬咁點算？話唔曬咪揾槍手咯。啊，所以佢哋有咁嘅作坊之後畫出嚟嘅嘢，佢再落個簽名，咁啊變咗係真嘅啦。
1: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2: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一位书画鉴赏专家，他就是公敏。公敏老师从事书画鉴赏数十年了，你今天都带来你一本著作，都是一位救王孙的研究。这位救王孙呢是一位书画专家，不过他自己喜欢介绍自己是学者，即是经史学的专家。不如介绍一下这位王孙。
0: 好啊，咁点解会做呢个普心寓年谱呢？咁係有个因缘嘅，因为我细个我屋企都挂好多画嘅，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係我有一次去北京故宫参加佢哋嘅研讨会，就开完会之后去朋友嘅画廊去飲茶，坐喺度倾偈。咁我朋友就话：喂，我收咗啲普心寓，咁望一望，真係好好喎。咁佢话：不如你帮我写篇文啦。咁我当时喺香港大学，咁啊做从事研究教学，咁我 OK 啊，咁帮你写啦。应承咗之后翻嚟就开始揾资料，哇哇！我同佢讲话：诶，普心寓冇年谱喎，不如我哋写个年谱。佢话好啊，咁就一讲好，从12年冬天一路做咗4年先做完，因为期间我有工作嘅变动。咁從山上就落咗山，落咗山之後咧，
2: 你呢個山上係學術界，山下就呢個商界，
0: 係煙火氣比較重嘅。咁啊，落咗山之後咧，就因為工作嘅轉換，咁個人需要時間調整，咁我嘅學術嘅研究就放少咗時間，所以呢本書其實我喺後幾日入邊有講。就是其實好多時係八九點鐘夜晚瞓覺，瞓到兩三點鐘起身寫，一個禮拜三四晚啦，咁啊寫三四個鐘，斷斷續續就寫咗4年。咁普心寓係一個簡單講，佢係溥儀嘅堂哥，所以佢係一個皇族嘅偏房。佢媽媽係偏房，但係佢係有皇族嘅血統，所以佢係外甥過落氏。咁當年佢出世嘅時候，到3岁嘅时候，佢见慈禧嘅时候，慈禧对佢嘅评价系本朝灵气忠于此同，所以对佢嘅评价好高。其实好辛苦嘅做佢哋，因为凌晨鸡啼起身咯。咁我哋而家啲小朋友
2: 仲瞓觉，
0: 6:30起身已经觉得好辛苦啦。但系佢哋从4岁、5岁开始开笔，跟住一路喺读波波斋系开始。咁波波斋之外，佢仲要学其他嘅古典嘅嘢，所以佢嘅古典嘅文學、歷史、經學係好好，所以佢成日話：如果你話我係一個畫家，你不如話我係個書法家；話我係書法家，不如話我係一個詩人。如果我係詩人咧，你就應該稱呼我為學者。咁佢真係有啲學術嘅編著嘅。咁但係佢始終我哋喺呢個行當入邊始終認為佢嘅書法同繪畫好有特色。咁佢學書畫係從屋企嘅收藏開始。當年佢係17歲之後隱居喺北京嘅西山，戒潭寺。戒潭寺係佢屋企嘅一個家廟嚟嘅，當年佢阿爺起嘅。咁所以佢屋企落難嘅時候，佢哋就同佢媽媽去隱居喺嗰度。咁啊開始寫字畫畫啦，學畫畫，學佢屋企收藏。咁佢屋企收藏啲乜嘢呢？美國有一個博物館收藏的趙夜白宋代都是他家收藏。陸基的平伏帖是他家收藏的。咁當年他有錢的時候，張伯驅話：哎呀，我賣俾我啦。咁佢話20萬大洋。張伯驅屋企開銀行嘅，佢都覺得好貴，20萬大洋真係俾唔起。咁點算咧？咁啊等啊，一路等啊，等到
2: 佢沒落。
0: 唔係佢唔係沒落，佢係冇錢。因為佢媽媽過身，咁變咗係佢需要使錢去幫佢媽媽做呢個喪事。咁佢係一個非常孝順嘅人，點樣孝順呢？從喪事我哋睇唔到㗎，咁但

0: 佢當年即係佢媽媽過身之後，佢每年刺血用血嚟寫呢個心經，回向福報佢嘅母親。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孝順嘅一個行為嚟嘅，一路好多年。咁後屘啲醫生同佢講，去咗台灣之後，醫生同佢講：喂，你唔可以咁樣，我好容易感染咁，因為你係咁吉手指支啲血，咁你睇到佢對
1: 佢媽媽嘅孝順。
0: 係啦，
1: 我反而想拆開話題，佢刺血寫嘅呢個心經咧，有冇流傳到落嚟啊？
0: 今日見到佢有寫抄嘅係朱砂嘅心經，咁但係係咪溝咗佢嘅？應該冇溝到嘅。咁一般嚟講，呢啲係回向嘅嘢，就係、是。抄完之後焚化咗，祭祀嘅時候就焚化嘅。咁講翻佢個平伏帖啦。咁當年佢係仲喺王羲之之前嘅，所以喺傳世入邊佢係屬於我哋魏晉南北朝時期係好重要嘅一個書法嘅文獻。當年啟功先生都話呢個係一個對晉代人嘅一個書法嘅認知同了解啦。咁另外就係、是。對於當時候嘅歷史文化有一個真實嘅一個保存，所以呢件嘢當佢媽媽過身，佢需要錢嘅時候，張伯佢就用好平嘅價40,000大洋就買咗。
1: 其實講到普心如咧，佢話曬都係皇孫啊，曾經享受過無盡嘅富貴榮華嘅喎。
0: 普心如是一个锦衣玉食的一个皇孙，咁自细佢系有人帮佢着衫，起身会敷粉，会化妆嘅。以前佢50年代嚟香港，佢好中意食大闸蟹嘅。传闻佢系搣开大闸蟹，咬咗左边嘅网，再咬右边嘅网，啲蟹钳、蟹壳全部都唔要嘅。
1: 因为嫌麻烦，
0: 系啦，呢个皇孙食嘢，因为佢哋当年就系咁食，所以佢哋唔仲要拆蟹肉，咁麻烦嘢，边有人会做咧？所以佢系你可以想象，佢出门系唔带钱嘅，即系我哋冇办法，佢系用一个世俗嘅生活观念去谂一个皇孙隔咗百几年啦，你谂唔到佢哋当年系点样生活，佢哋屋企唔休息唔休住嘅。所以他们一心圣贤之学，或者是管理国家的一些学问。
1: 这些皇孙在艺术成就上来讲，就自然是功绩大
0: 的。所以为什么他说你没有说我是一个画家，你说我是一个书法家，这个是一个层级递升的一个结果。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学者是最高，跟着是诗人，跟着是书法家，最后才是画家。他覺得自己賣畫是很沒面子的事情，但是因為不奉正朔，即是連國民黨推翻了清朝，即是孫中山推翻清朝，然後後來到袁世凱，到國民黨，跟著到一路過來，但他都不奉正朔，即是你們改朝換代是你們的事，跟我沒有關係，他是以為民自居的，所以他的作品裡面他是
1: 即系唔会写民国几多年嗰啲，
0: 唔会，千祈唔。如果有民国几多年嗰啲，
1: 一定系假嘅，
0: 99% 都系啦。咁佢一般都系写天干地支。咁另外咧，佢自己就从宋画开始入手啦。所以佢好多作品咧，佢系一个集锦式嘅一个大嘅艺术家。咁佢点解学宋画咧？因为当时候四王嘅画风系影响咗成个书画界。咁佢從北派，即係我哋所謂嘅北派，就係董其昌講嘅南北派分啦。從北派嘅繪畫入手，所以佢好多係小斧劈殉嘅一個技巧喺入邊畫石嘅時候。
1: 唔好意思，呢、這個小斧劈殉要講解一下。
0: 即係佢側鋒個支筆咁樣削落嚟，好似一把小斧頭咁劈劈劈，一種毛筆筆墨個技巧比較多，係畫石頭嘅時候使用呢啲咁嘅技巧啦。咁佢勾樹嘅時候，全部都係中鋒勾樹枝啊呢啲，你可以睇到佢係中鋒、側鋒、偏鋒兼用嘅一個畫家。咁佢好多時候畫係比較空靈，空靈嘅畫係有時候畫啲山水，咁啊啲人係企喺一個好危險嘅一個地方。有張畫其實佢係一個好大嘅石頭，下面有間屋，有個人喺度。對於我嚟講，

0: 我心理壓力，我好好好緊張，即係一個你嘅背後有個好大嘅岩石喺度，咁你住喺度，你唔覺得好
1: 好危險？
0: 係好危險嘅，即係我哋住慣呢個平原嘅人，你會諗唔到佢哋即係喺一個咁嘅情景底下。但係佢當年佢住喺西山嘅時候，咁你可以見到佢北方嘅山水。咁佢河北宗，第一個佢不忘自己係北方嘅個宗族，第二個佢係打破咗南宗嘅稱霸咗瓦坦400年嘅一個局面，所以佢係將成個繪畫係重新攞到一個新嘅地方。咁但係佢嘅創新處不多，雖然佢嘅山水人物花鳥都非常好，但係好多時係仿前人嘅多。
1: 公文博士简单介绍咗普心如嘅绘画特色，咁书同画同出一源啊，所以下个星期继续请嚟公文博士讲下名家书法。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公文博士提到一个成语，叫做买王得羊。故事同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有关。王献之是书圣王羲之的仔，书法成就极高。王献之有个外甥叫做杨殷，自幼就跟随他学习书法，深得他的真传，作品风格同王献之非常接近。当时好多人都希望收藏王献之的墨宝，可惜珍惜难求。於是就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的说法。意思就是本来想买王献之的字，最后买到杨殷的字，虽然未必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同样是高水平之作，都算不枉此行。这个成语有趣之处，似乎都反映出中国文化重视传承。艺术不是简单复制，而是在继承之中不断发展。千年之后，被誉为南张北圃的普心如，同样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他深入研究历代名家笔墨，由晋唐到宋元，最终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成为20世纪中国书画的重要代表。中国书画可以流传千年，正因为有一代又一代的笔墨传统，亦都有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代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症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后可产生较高抗体及保护力，另外这款疫苗亦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人士接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有年长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

0: 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港台港台，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同埋 Didi 喺度啊 ，Hello Didi，
7: 你好啊 ，Mini。
6: Didi 啊，你有冇玩过一啲咧好好玩嘅工作坊啊？
7: 有啊，嗱，我咧就觉得咧。是好有意思嘅，因為咧我睇咗套電影《Oh My Love》，
6: 係咪
7: 鬼整嘅陶瓷？
6: 整陶瓷，後面有個人攬住。
7: 咁佢又冇攬住我嘅，因為佢始終都工作坊咧，公眾地方咧，好似唔係咁好意思咯。我記得嗰次我去旅行咧，就係特登參加呢個陶瓷工作坊啦。
6: 係咪即係一對二咁，即係得一個老師對住你同你老公咁樣？
7: 係啊，好好玩㗎！咁樣咧，嗰陣時我依稀啊，依稀記得咧，佢前邊咧有部圓形嘅机即系会喐嘅，咁样咧嗰只手咧，我对手咧，跟住要湿晒啊，有啲泥啊咁样揸住成嚿嘢啦，跟住咧就跟住个转盘喺度转啊，
6: 我成日睇啲片咧就系见到佢转嘅时候咧，
7: 我只手要 hold 住嗰个泥咯，
6: 形状出嚟噶啦嘛，
7: 好难啊！
6: 你系咪要转到几次你先可以掌握到个技巧啊？
7: 转几次都转唔到，好多次都掌握唔到啊，好难好难搞到工人，但系玩过，我觉得好得意一种感觉，
6: 因为有老公帮手啊嘛。
7: 最后都唔系老公帮手，因为要个专业嘅师傅，因为我整个形出嚟唔靓啊，我系。要个杯嘅，咁但系整嚟整去都整得唔够靓，到最后咧，嗰个师傅就同我整咗，就系比较靓啲。咁到最后我就点样咧，就画咗一个。整一個好完整嘅杯出嚟啦，佢幫我，咁啊油咗啲顏色上去啊，刻埋個名啊，同埋寫埋啲特別嘅日子咯。咁之後咧，佢就會攞去燒，燒咗第二日咧就叫我哋去攞咁樣咯。
6: 哦，然之後就俾翻你，然之後你而家仲有冇用啊？
7: 梗係有啦，擺喺度依啲幾好啊，可以永久咁樣保存咯。
6: 嗯，我以前都整過一啲唔同嘅手工藝啦。我覺得整手工藝嘅時候，尤其是同另一半啊，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即係成日我哋都會話啦，有好多拍拖嘅記憶就係、是、啲金色嘅記憶球，即係嗰套卡通。片咁你就会好记得啦。即系如果你问我咧，好深刻嘅一啲活动或者工作坊咧，即系我反而唔系谂起一啲整手工，
7: 嗯、
6: 我谂起有一次咧去玩 roller，
7: 嗰、哦、时系 我最爱噶。
6: 系啊，我嗰时系我生日啦，哦、然之后啊 book 咗个 roller 去玩咁样，即系唔系好识噶嘛，即系我唔系即系由细玩到大，哦、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咪好兴放假大家成班 friend， 然之后去踩 roller 噶嘛。跟住但系嗰时我唔系噶嘛，然之后就去试下啦。哇！我見到在場好多男男女女喺度拍拖，然之後大家都唔係好識玩啦。而家我老公好好啊，佢咧 book 咗一個教練教我哋半個鐘左右，然之後你學識咗啦，然之後我就喺嗰個 roller 場上面咧就可以好自如咁樣喺度玩啦。哇！如果佢冇幫我 book 到個教練咧，我可能真係唔識玩啊。
7: 哇！你老公咁細心嘅，唔該奪到你嘅芳心
6: 啦、啊。我有時就會覺得啊，你真係好細心啊！即係如果我一上到場啦，然之後就係咁跌啦，然之後又左撞右撞，我應該唔想玩，然之後就會想發脾氣咯。就是、你帶我嚟做乜嘢啊？我唔想嚟咯。
7: 哇！你老公真係好嘢喎，咁嘅橋都諗到喎、
6: 啊。所以氹女仔開心咧真係好難嘅，所以我哋定期咧都可以去下玩啲唔同嘅活動、唔同嘅工作坊，學下一啲新嘅嘢咧，都係啲新嘅記憶嚟噶嘛。咁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介紹香港電台第五台嘅節目長進課程啊，睇下呢一季咧究竟大家可以學到啲乜嘢啦。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8: 公關主任手記。

0: 电视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喺度 ，Hello 你好。
1: 你好啊 ，Mini。
0: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走进东盟》第三辑，内容又系啲乜嘢呢？
1: 系啊，呢一个系新嘅英文节目啦，咁啊会喺港台电视32播，咁啊但嚟到第三辑噶啦，依然系会有香港大学哲学系嘅助理教授黄宇信咧嚟到担任主持嘅。咁大家可能都会对东盟呢一个字眼好陌生啦，其实咧一啲都唔陌生嘅，对你系好近嘅。例如我数一数啊，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泰国啦、越南，呢啲系咪好似大家咧去旅行嘅目的地咧？
0: 系啊，
1: 咁佢哋咧就系其实都系东盟，即系话东南亚国家联盟嘅成员国嚟嘅。咁呢个东盟咧，其实有11个国家。咁喺全球嚟讲咧，即系如果佢哋啲聯盟咧，佢哋聯手，咁其實係可以對全球嘅經濟啊，或者係佢哋嘅影響力咧，係數一數二咁勁嘅。節目就話俾大家聽，東盟係有好多人口，好多好後生嘅勞動力，又有資源優勢，政策上又點樣嘅咧？咁可能對一啲專業人士啊，或者想後生嘅年輕人想向外國去發展啊，可能睇呢個節目都對大家有幫助嘅。咁啊，入邊啲嘉賓咧都好有來頭嘅，例如係東帝汶嘅民主共和國嘅副總理啦、泰國嘅副總理啦、馬來西亞嘅政府嘅部長啊咁樣。咁所以大家要留意，逢星期三晚嘅9:30喺港台電視32播出嘅《走進東盟三》啦。
0: 嗯，咁如果大家咧对一啲社会啦、民生啦同埋经济议题有兴趣嘅话咧，就留意住呢个节目啦。而今晚除咗同大家介绍《走进东盟》第三辑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讲讲《医生与你》嚟紧集数嘅一啲内容。
1: 系啊，我谂咧对呢个节目嘅长期拥趸咧，应该都唔陌生啦。系一个直播节目嚟嘅，每一个礼拜咧都会邀请专家咧去讲解一啲医疗话题。咁下个礼拜咧就会介绍肠易激综合症啦，咁之后10月其余嘅话题咧，就更加有乳癌啊、烧伤处理咁样。咁可能如果你啊或者你身边识得嘅人咧，都有遇上呢啲健康问题一啲疑问啊，都可以咧欢迎每集直播节目嘅时候咧，就去打电话上嚟问专家啦。电话系25567281或者 WhatsApp。5512-1286，咁呢个节目就会喺逢星期三晚嘅9:30喺港台电视31播出。
0: 嗯，咁大家就继续留意住医生与你啦。今晚唔该晒 Camille，thank you。
1: 好，
0: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文教组的新节目《非遗沉踪》，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香港的本土文化的。
3: 是啊，如果大家对香港本土文化有兴趣呢，就要留意文教组的新节目《非遗沉踪》啦。咁主持叶德平博士咧会同黄淑仪带大家重新认识唔同嘅非遗项目背后嘅一啲文化意义同埋历史价值噶。
0: 嗯，咁节目当中咧又会同我哋聚焦边一项嘅非遗呢？
3: 嗯，咁其实香港而家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总共有507项，并且分为五大嘅类别。咁非遗沉踪咧就会聚焦口头传统和表演形式。咁呢类非遗咧一共有21项，内容非常之丰富，除咗有唔同嘅方言啦，仲包括一啲口述传说、谜语等等多种表演形式。咁当中咧其实保存住好多地方嘅智慧、生活嘅记忆。咁节目咧仲会邀请一啲致力推广同传承呢类非遗项目嘅人士啦，同埋团体，同大家分享一啲非遗嘅历史缘由、表达方式同埋演变嘅。
0: 嗯，所以如果大家咧对于香港本土文化好有兴趣嘅话，记得留意住呢个香港电台文教组嘅节目《非遗沉踪》啦。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晚上8:30，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今晚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0: 拜拜，
3: 拜拜。

0: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1: 我是文洁华。秋天嘅饮食嘅重点就系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嘅秋天偏干啊，早晚嘅温差好大，更加需要调整饮食嚟保护我哋嘅肺同埋肠胃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滴滴
5: ，mini
4: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啊！我哋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长进课程》啊！咁而家呢一季咧就有考古有古啦，同埋约到健康两个节目嘅，咁就揾嚟主持黄好婷玫瑰同埋洪艺轩圈圈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Hello， 两位好。
6: Hello， 大家好。
5: 两位好。
4: 咁今季嘅主题啱啱就介绍过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呢两个主题？其实个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咧？
6: 系咁，等我讲先啦。大家好，我是玫瑰啊。今季的课程呢，我就会主持这个考古有古啦。讲起考古，其实我相信大家呢都冇乜特别的认识。
4: 好像呢，好像去睇啲化石啦。
6: 是啊，
4: 搵啲古迹咁样㗎喎。
6: 是又或者你会唔会有睇过一啲电影呢，是关于尋寶嗰啲㗎。
4: 都有喎、
7: 啊。好、吸引㗎。
6: 是啊，好多人呢都会即係对于考古啦都认为係搵宝物。但其实呢真正嘅考古呢并唔係搵宝物啊。是找一些歷史的遺跡又或者是碎片，然後我們就可以跟遠古對話啦。在今季的這個課程呢，我就會跟兩位拍檔一起為大家拆解到底考古的真正面貌是怎樣，考古的目的和一些很有趣的考古的經歷呢都會一一提到的。
8: 咁到我啦，嚟到《藥到健康》啦，八點半嘅呢一個節目咧，就有我圈圈同藝圈主持啊，仲有另外嘅兩位嘅註冊藥劑師啦。咁又講下《藥到健康》係一個乜嘢嘅節目先，《藥到健康》咁成日都話藥到病除，藥到病除咁啦。咁好多藥咧都係幫我哋治病噶啦，但係。

0: 原來啊，我哋對於藥物咧都有好多嘅迷思嘅、哦，例如係啊年紀大咗，好多長期病又更新啦。咁咁多種藥又要依時食啦，呢種藥咧又話要食半粒，嗰種藥咧又話要食兩粒，呢種藥咧又話要空肚食啊。
1: 好複雜啊！
0: 係啊，好誇張噶。有時老友記咧一個唔覺意咧都會啊漏食咗一粒、哦。點算呢？好擔心噶嘛？又或者，咦？我剛才係咪已經食咗呢隻藥？
1: 好貼心啊！呢一啲問題
0: 係啊，好多時咧都會有呢一啲嘅迷思啦。長者們咧都會因為啊，會唔會食咁多藥咧，好傷個腎啊，好傷個肝噶、啊、咁樣咧？呢啲種種嘅疑問咧，我哋都可以透過呢一個節目咧。問到我哋嘅藥劑師嘉賓主持啦，令到我哋可以破解坊間嘅一啲不實嘅藥物資訊啊，咁就可以藥到健康，迷思清光啦噃。
2: 嗯，咁啊，大約知道主題係咁啦。我就想問翻玫瑰啦，其實考古有古啊，咁啊聽個名咧就覺得好有故事性啊。但對於我哋呢啲啊，又唔係對歷史啊同埋考古唔係咁叻嘅普通聽眾嚟講啊，節目會點樣用有趣或者係唔悶嘅方式帶俾大家穿越時空咁樣
3: 咧？嗱，因為咧，我覺得啦，講到考古，你哋就會覺得啊，好似好虛無縹緲喎，唔知點樣入手喎。嗱，好簡單，我哋會每一集咧都會穿插一啲真實嘅考古嘅故事啦，又或者。到底香港有啲乜嘢嘅历史遗址系可以去做考古嘅咧？咁之后嘅集数亦都会慢慢提到噶。同埋唔知你哋咧有冇发现啦，又或者睇过啲新闻啦，好多考古现场佢都会咧有一啲好似啊豆腐砖咁嘅方块去啊即系砌成咁样
1: 啦。咩嚟噶？
3: 系啊，嗰啲咧其实咧叫做探方啊，系、因为考古学家咧想好好咁去分类，即系咧将每一个位置分门别类咁样咧去好好咁做一个考古嘅记录。同埋其實咧，考古冇你哋諗到係咁簡單嘅。事前咧係要經過好多嘅調查啦，然後要做勘探，再去發掘。發掘完之後，你仲要翻去實驗室，又或者係佢哋嘅辦公室裏面咧寫報告，同埋做好多記錄噶。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呢樣嘢係好得意噶。
1: 我成日都有諗啦，去考古嘅時候，即係如果我明知啊喺泥土下面係有好多文物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好驚喎！如果我一個挖掘唔小心整爛咗，又要點算呢？或者如果我以為佢係有好多啦，咁我挖掘完發現，咦得個少少，咁我咪好唔開心咯？會唔會有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嘅咧？
2: 嗱 ，Mini 你講呢個問題咧，之前我睇過，原來咧西貢咧早前咧發現咗成6000多件啦，依個石器時代嘅工具添啊，同埋咧嗱，其實馬灣啊、南丫島同埋大嶼山咧、都發現到一啲嘅出土文物噶。
3: 冇錯，頭先 Didi 你講嘅一啲地方啦，喺稍後嘅集數咧都會帶大家去遊歷一下，同埋講下咧，其實我哋而家行喺腳底下面嘅塵土底下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層噶，呢啲文化層咧可以係好多層。咁你諗下，原來 Mini 你而家腳底有機會係有古人嘅前人嘅一啲生活嘅面貌遺跡，你唔覺得好得意嘅咩？係啦，
2: 係啊，我都覺得好得意。
1: 我覺得你好勁啊，玫瑰！即係我以為咧啊，可能你係作為一個主持去訪問個嘉賓嘅時候啊，你都係問問題比較多啦。但我發覺玫瑰對於考古呢一回事，你已經好熟悉噶啦。咁另外一位。主持又是哪一位呢？你会不会跟他们多一些互动，然后他是不是都是一个考古的背景来的？
3: 是，其实呢今季呢我有两位拍档的、他们分别是香港考古学会的主席张伯浪和他们的副主席张宇玲。其实两位呢都在这个考古界深耕多年的，尤其是伯浪呢，他其实是参与很多中国内地的考古工程，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告诉你听。另外张宇玲呢，其实他就在香港从事一啲考古嘅推广教育工作嘅，咁所以咧之后好多关于香港嘅遗迹嘅故事咧，都会由佢嚟讲解嘅。
2: 我知道而家香港咧，好多人咧对考古咧都有兴趣，所以咧业余兴趣嘅进修课程又有啦。香港嘅大学咧都有读呢啲考古嘅课程噶。
3: 系啊系啊，所以我哋喺课程都有提到，到底真系要从事考古要读啲乜嘢咧？有好多朋友都会翻去内地特登去读呢个考古学，因为考古你唔好以为净系掘嘢咁简单，
2: 系啊冇错，
3: 可能系田园考古啦，好多唔同嘅考古嘅嘢都要学嘅。
1: 咁除咗考古之外咧，咁我哋学完呢一方面嘅知识，咁都可以学下。一啲同自己貼身一啲啦，就係藥到健康呢一個課程啦，交俾圈圈同我哋講多少少啦。咁一聽個節目名咧，就覺得啊好實用喎。平時又會點樣同大家咧去解決一啲健康或者生活上嘅迷思嘅咧？
0: 其實譬如咧，我哋第一集咧就會講到高血壓嘅呢一個疾病啦。

0: 原来咧，治疗高血压嘅药咧都有好几款噶，款款咧都有各有功能嘅。咁啊，例如咧，有啲药啦可以帮我哋啊减慢个心跳啦，从而降低个血压啦。咁有啲咧就可以帮我哋个血管啊放松下嘅，有啲咧就会阻止我哋嘅血管收缩啊咁啦。咁令我明白到咧，原来医生开咁多只药俾我哋咧，系有佢背后嘅道理噶。所以咧，知得更加多咧，嗰啲药嘅功用咧，我哋就可以更加配合醫生的處方啦。
1: 除了支藥的功用，反而我很想知道到時有些迷思，幫我解一下，是不是吃中藥可以有病治病，沒病強身呢？那就聽回你的節目了，是不是？
0: 是的，沒錯。
1: 還有其實圈圈，除了你之外還有兩位主持人，都可以介紹一下他們的背景。
0: 是的，有兩位的嘉賓主持，他們分別就是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耀華蘇會長，而另一位就是註冊藥劑師陳詠林。他們兩位都十分專業，也都很有經驗。我記得蘇會長曾經分享過，他曾經去到做義工，就問過一些長者們平時食藥的習慣，他就發現原來有些老人家他們覺得醫生開五隻藥俾佢啦，但係竟然咧，佢哋只係食得三款藥嘅啫。點解會咁咧？問到嗰啲長者咧，佢就話：啊，而家就要食咁多款藥啦，到嗰個疾病好嚴重嘅時候，咪冇藥醫咯。佢哋會有咁嘅迷思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聽藥到健康，等會長同我哋講解一下藥物背後嘅道理啊。
2: 因為始終好多人咧，可能佢哋成長嘅背景未必係接受到咁多嘅醫療知識啦，可能到而家先可以聽住呢個節目，去慢慢了解到究竟啲藥物究竟要點樣食啊，或者聽多啲一啲唔同嘅醫護人員同佢哋講個指引係應該要點樣做啊。咁圈圈啊，你自己主持完呢個節目，會唔會都對你日常生活都有一個大的轉變，即可能你自己都有一些迷思，是一班主持幫你拆解了這樣的呢？
0: 哇，有講到這裡有一件事呢，我就覺得我即刻要回家做，跟蘇會長錄完音做完訪問之後，我就即刻回家看看我爸爸那部血壓計啊。原來蘇會長就說我哋平時屋企用嗰啲蒲就式嘅血壓計去量我哋血壓咧，
2: 即係箍住手臂嗰一款啦。
0: 係啦，嗰一款咧就有時限嘅，就要去到某一段時間，我哋就要更換咗佢啦。因為咧，佢部機當中咧就有啲彈弓咧係會鬆咗啊，用得耐就鬆咗，變得唔緊啦。
1: 個時限係幾耐先？
0: 大概一兩年我哋就要換噶啦。
1: 咦，我媽咪嗰個好似三年都未換喎。
0: 係啊，
2: 要翻去睇一睇啊。
0: 系啊，
2: 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咧听住节目咧学到更加多嘢啦。最后交俾两位同我哋讲讲奖进课程播出嘅时间同埋日期系几时咧？
3: 好，逢星期一晚8点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由我黄好婷、蒋白浪仲有张雨玲主持嘅奖进课程考古有古。
0: 而药到健康咧就可以喺逢星期一嘅晚上8:30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会听到我圈圈同艺圈咧同埋药剂师学会会长咧苏耀华会长咧，同埋陈永林咧，佢哋两位注册药剂师嘅分享噶啦。
2: 所以大家咧，逢星期一晚上记得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今晚唔该晒两位 ，thank you，
1: 唔该晒，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呢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同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标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的门槛。教宗梁14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14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梁14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14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这个叫做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具体有什么服务呢？
5: 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行政事务总经理温启峰。
7: 支援服务中心每年可以制造超过1470万份的病册，等于医管局整体需求的一半。洗衣房我们每年处理超过3300万公斤的衣物。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9: 我哋系港台，港台。
10: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和 Mini 的。
11: Hello, Didi。
10: 你好啊 ,Mini, 各位听众好啊。
11: 我成日都听 Didi 跟我们讲，甚至在节目里面都跟各位听众在讲，哎，我是怎样教我的仔仔，跟仔仔的相处是怎样，无论由他幼稚园、小学、中学，甚至现在出来做事了。即是很多都是围绕着跟你仔仔的相处嘛。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妈妈来的呢？
10: 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之開明的爸媽，我一個很重視溝通，我不會好像我媽媽，因為我媽媽教我是怎樣打打鬧鬧的，即我由細俾佢又打又鬧，其實我很不喜歡這種方式，所以我不會跟。
11: 要用很多愛去照顧小朋友，但有時咧小朋友好曳啦，即係未必係佢曳嘅，佢唔明白你啊，佢唔知道究竟要點樣守規矩嘅時候，又點樣去教咧？我時都會覺得，唉，為人父母真係好難。
10: 唔係㗎，我成日覺得細路仔一張白紙嚟嘅啫，你點樣教佢？你畫啲咩顏色上去就咩顏色，點樣教你咪同佢講，你做一樣嘢唔啱咯，咁咪叫佢唔好再做咯。我就會利誘佢嘅，通常我會話，即係佢好中意食雪糕㗎，我如果你再做一樣行為咧，我就唔會再俾你食雪糕。
11: 咁到佢大過咗啦，可能
10: 大過就唔使雪糕啦。
11: 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媽媽你唔好睬我啦，我鍾意同朋友出去玩啦，你冇理由仲俾杯雪糕佢嚟啦，你食雪糕啦。
10: 哦，咁啊好彩喎，我仔咁大個都反叛期都唔係好犀利，可能我由細到大咧都慣咗同佢溝通。點解咧？每一日咧我都會同佢講嘢，幼稚園開始到小學啦，甚至佢到小學六年級都好啦，佢都會講攞五分鐘或者十分鐘講佢學校發生嘅嘢，我就會講我喺公司發生嘅嘢，例如我其實咧已經。讲到冇嘢讲啦，边有咁多嘢讲啊？咁我就诈定呃我仔，同佢讲话：今日咧有作噶，嗱不过嗰啲系善良嘅方言。我就講話，啊，今日老細話我啲字寫得唔靚，鬧我啊，咁佢都信。
11: 然之後佢可能就會覺得，嗯，咁我都希望以後咧，我出嚟做嘢唔會俾人鬧。我而家由小學開始就寫好啲字啦。
10: 冇錯啦，咁所以成日練字，所以其實我成日覺得溝通好緊要。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咧，我覺得爸爸媽媽冇乜同我哋溝通啊，好多內心嘅説話想同佢講咧，佢都話，哎呀，我唔得閒啊，你唔好講住先啦咁樣。
11: 但係個平衡位就好難去拿捏，俾好多愛佢，去關懷佢，同佢溝通傾好多偈啦。佢真係當你一個朋友啦，咁咪好。好难去教育咯，即系可能有阵时佢真系唔守规矩，有啲咩做得唔好，咁你又好难去闹佢，因为佢会觉得，你都系我朋友啫，我冇乜必要去咁尊敬你啊，又会唔会咧？
10: 咁又唔會喎，某啲位我會覺得而家尤其是你哋而家啲年青人咧叻過我好多啦，電腦或者其他嘢。但某啲嘢我都會同佢講翻，因為我人生嘅年齡係多過佢啊嘛，我經歷過，我同翻佢講，咁佢接受。咁其實我可能覺得每個小朋友嘅性格都唔同咯，應該咁樣講，所以接受嘅程度咧就唔同咯。咁要俾你啦，你會點樣教小朋友啊？
11: 我驚我會好縱我個小朋友、啊。
10: 嗱，呢樣嘢就真係唔得啦。
11: 我真係會好縱，即係我自己，即係啲人話咧，你養小動物就好似湊小朋友咁啊。我對我只貓咧係無限嘅包容同愛。我是不会骂他啦，然后他做些什么我都会觉得啊你真的好可爱好好，即我会给很多零食他，他做错事我都会觉得不紧要啦，仲细给些东西你吃下啦， 我就是一个会纵坏小朋友的妈妈。
10: 嗯，那就不得了，因为我得一个小朋友我都很怕纵坏了他的，所以他由细到大都好了，不是他说要什么我就给什么他。不過咧，每個小朋友咧都有獨特嘅性格嘅。其實做家長咧都係因材施教啦。咁我哋稍後介紹電視部呢套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咧，咁睇下節目度咧，又睇下邊類型嘅家長咯。咁呢個時間啦，就請社區參與廣播同事咧介紹節目啦。
11: 在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 Penny 在这里。Hello, 你好。
12: Hello, Mini。
11: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的 CIBS 节目叫做《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

0: 是跟大家了解更加多一些服務業界和一些照顧者的需要，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多一點呢？
1: 沒錯，這個節目主要是因應一些照顧者的壓力漸漸嚴重，相關的議題或者一些政策的推動都備受關注。申請人和主持人盧卓康康 Sir 就希望透過一些照顧者的自身、服務業界、政策等等的多角度，就訪問一些不同的人士，去加深大眾了解照顧者這個需要咯。
0: 咁嚟緊呢就會去到第三集啦，主題係復康人士照顧者面對嘅情況啊。咁又邀請咗邊一位嘉賓同我哋講多啲呢？
1: 咁今集呢康 Sir 呢就邀請咗香港復康會識健中心嘅經理范月芝女士啊，就探討返同埋分析無障礙嘅概念覆蓋之下呢，近年喺城市嘅建設啦，資訊嘅網絡使用呢都有不斷優化嘅改善啦。但是一些復康人士在服務和照顧者支援方面仍然都有一些訴求和意見的反映的。
0: 同埋呢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一啲相见啦、视障、听障人士嘅角度出发，佢应该增添一啲点样嘅社会资源令到佢哋便利到生活啦。咁例如有啲乜嘢嘅资源呢係佢哋需要嘅呢？
1: 冇错啊，节目里面呢亦都讲緊一啲可能有啲引路砖啦、引路径啦，或者一啲无障碍设施等等啦。而坊间呢都有唔少机构呢为咗残疾嘅人士呢去提供一啲社会嘅资源同埋服务啊，令到佢哋呢减少一啲压力啦，有时咧大家都估唔到噶，佢哋咧其实做得好出色噶。譬如视障人士可以绘画一啲沙画啦，听障人士一齐做一啲无伴奏嘅合唱嘅表演等等啊。
0: 咁一啲唔同嘅活动啦，都可以令到佢哋嘅生活更加好，因为佢哋都冇谂过自己可以尝试一啲咁样嘅新事物噶嘛，咁就可以获得更加多全面嘅支援啦。咁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咧，就留意住呢个节目叫做《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啊。咁播出时间同埋日期咧，就系喺普通话台每逢星期二晚上8点至9点就可以收听到噶啦。今晚咧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叫做好死有四，就是一些善终服务的内容，是不是？
1: 是啦，咁另外一个全新的节目是由善灵会制作的好死有四，四是 SAY。咁咧，而呢个节目咧系邀请到嚟自唔同界别嘅嘉宾啊，分享佢哋自身最接近一啲死亡嘅深刻经历啦，从而去探讨一啲生命嘅意义啊，更加希望咧听众从呢个节目中获得一啲启发，系点样去正面去面对一啲死亡啊。
0: 咁因为生死教育呢始终可能喺华人社会里面呢都有一啲比较难以启齿嘅话题啦。咁大家就可以透过听住电台节目啦了解更加多啦。嚟緊呢一集呢就係第三集啦。咁主题就係我们与癌的距离呀。咁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呢同癌症有关嘅一啲患者资讯喎。
1: 冇错啊，咁今集嘅嘉宾呢就係癌症资讯网嘅创办人吴伟伦先生 Alan 啊。咁 Alan 呢同 CIBS 好有缘分㗎，其实佢11年前呢都申请过 CIBS。B.S. 呢個節目叫做《我們都是同路人 U Fighter》，咁咧最有緣分咧係11年前我都係佢嘅 facilitator， 係冇錯啦。
0: 而家又再合作啦，
1: 係啦。今集咧 ，Alan 咧就會分享佢點解會創辦癌症資訊網啦，同埋多年嚟即咁樣為大眾提供一啲正確嘅癌症嘅資訊網嘅知識。咁咧就係因為生命影響生命呢句説話啦，亦都因為一個人而啟發嘅喎。咁係邊一個人啟發到佢咧？咁大家就要聽下啦。
0: 咁始終對於一個患病嘅病人嚟講咧，佢都可能需要好多嘅無論心理咧、生理上面嘅一啲 support 啊。咁佢面對病患嘅時候啦，咁佢又係點樣去做嘅咧？佢係有點樣嘅諗法嘅咧？
1: 佢咧覺得其實每個人咧都要接受自己有軟弱嘅一面，因為我哋每一個人，我哋都係人嚟嘅。咁咧，佢就覺得咧，佢會從自身嘅癌症經歷啦，同埋一啲深刻嘅故事出發啦，去分享翻咁多年嚟咧點樣面對唔少癌症病人啊，或者一啲癌症康復者嘅點滴啊，或者故事，從而就令大家思考面對死亡同埋生命嘅深層體悟咯。
0: 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嘅话呢，留意住呢个节目啦，叫做好死有四呀。咁播出时间系逢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就可以打开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呢个节目㗎啦。今晚唔该晒 Penny，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专业推介我明啊，咁非专业推介呢？
1: 为乐迷锁定13个非一般音乐课题，就是非专业推介。
0: 非专业推介
2: Mixing 中间是会涉猎到 Auto-Tune 的， Auto-Tune 就是会将可能你唱的一句旋律有一两粒音位，有些音可能歪了，然后它是不超出半度范围内的，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拉回去它最近的那粒音。
0: 更多专业领域的音乐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非专业推介，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Mini
7: Didi，
6: 我哋今晚咧请嚟节目统筹阿 Moon 啦，介绍呢个节目咧欢乐家长群嘅。你好阿 Moon。
7: Hello 阿 Moon。
8: Hello Didi。 Hello Mini。
6: 嗱，呢套国剧啊《欢乐家长群》咧嚟到第二季啦，咁刘律同大家介绍下个故事内容啦。
8: 好啊，呢套国剧咧《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咧，其实今次系差唔多全部都系原班人马嘅。原本第一季嘅三个家庭咧都有参与呢个第二季嘅，包括果灵果宝一家啦、糖豆一家啦，同埋初一一家，仲加入咗一个新嘅家庭，就系、是家玉同埋家音一家。而呢今次嘅故事内容咧，系会围绕住果宝啦、糖豆、初一几个升小二嘅小朋友，同埋果灵、家玉升小六嘅小朋友，会围绕翻佢哋嘅父母啦，同佢哋会遇到嘅唔同一啲家长之间啊、学校入边啊，或者系教育上面嘅经历同埋成长嘅。
7: 咁承接翻上一季双减政策嘅背景啦，咁呢一季嘅剧情发展都嚟到一个新嘅学期啦，有冇啲咩重点剧情可以先同观众预告一下嘅
8: 呢？有啊，喺呢个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呢套剧应该已经播出咗13集啦，已经发生咗好多好有趣嘅剧情啊。例如咧，一个小二嘅女仔初一啦，其实咧佢妈妈有咗啊，佢有一个新嘅弟弟啊，咁佢就会好担心啊，会唔会 B B 出世之后咧，爸爸妈妈就唔会再咁爱惜佢？会不会就偏心弟弟啊？又或者咧，有啲咧，小朋友咧会有电话成瘾问题啊，即系好似果宝咧拎咗个手提电话之后咧，佢就好似上咗瘾咁，不断喺度睇电话，不断喺度睇电话。啲爸爸妈妈想制止佢，又用啲咩方法咧？咁样佢又讲咗啦。跟住咧，亦都有咧，阿果灵咧偶然发现佢自己嘅出世纸里边，佢嘅出生日期原来系迟过佢爸爸妈妈注册嘅日期噶，佢就突然间谂紧啊！我会不会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咁其实已经发生了啲好多好有趣的剧情噶啦。而之后的集数咧，都会有小朋友的金钱观念问题啊，例如咧，啲同学之间咧都好追捧一啲名贵的物件，咁你点样去面对呢样嘢咧？跟住又或者咧，小朋友咧有啲拖延的问题啊，啲家长会点样去对付咧？应付呢啲咁嘅问题咧？又或者其实家長同小朋友可能有啲唔正確咁溝通嘅出現嘅問題都會有講嘅，咁其實咧，仲有啲家庭崗位轉換嘅問題啦，其實咧啲劇情咧都好精彩又好貼地嘅，好適合大家睇。
6: 係啊 ，Mini， 你睇下今次。

0: 嘅問題啦，拖延嘅問題咧，電話成癮，而家真係啊，家長非常之頭痛啊！好彩我個年代咧就好啲，即係未咁流行啊。
1: 因為而家好多電子奶嘴咧，即係諗住啲小朋友可以乖乖地坐低食飯，你就俾一部手提電話佢，咁佢就可以有啲影片睇住，咁佢就會乖啦。但係冇諗過自己咧會令小朋友成癮噶嘛。
0: 嗱，如果我仔第時生小朋友，我一定同佢講，千祈唔好喺公眾場所咧掛住咧睇電話，最好定係睇書，令佢咧睇唔到佢。
2: 家長都有佢嘅難做嘅方法，有時咧啲小朋友咧喺街嗰度咧，真係唔俾個電話佢睇咧，佢可能真係發敏疹啊，大哭大鬧啊！
0: 我自己相信我係家長啊，其實細路仔咧係張白紙嚟嘅啫，你畫啲咩顏色上咧就咩顏色。咁當然咧有啲係例外咧，但係多數咧都係你由細細個培養佢咁樣，我覺得會好啲咯。所以啲節目咧真係要睇多啲嘅。咁另外我就想問一下啦，嗱呢一季咧就提到啦，戴靖咧就放棄咗高薪職位，話翻屋企做嘢喎。咁而楊明標一家咧都面臨咧頭先你講啦，生小朋友啦，同埋個大仔咧又想去外國讀書升學啦。咁其實喺咁多家庭嘅矛盾裏面，佢哋點樣應付呢？
2: 係啊，咁其實佢哋係兩個家庭嚟嘅。咁大靖咧本身就係一個公司嘅高層嚟嘅。咁樣，但係咧佢面對咧公司咧要求佢一係咧你就要轉去外地繼續做高層，一係咧你就留喺本地嘅話咧就要轉去做啲行政嘅工作。咁咧其實咧大靖就係真係要選擇究竟係佢揀家庭定係揀事業嘅。佢係一開始梗係好唔開心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好快就克服咗呢個心理嘅負擔啦，跟住就同佢個丈夫咧劉向上商量啦。咁佢就決定去轉調去個行政嘅工作，佢諗住咧把握佢時間咧去參與多啲小朋友嘅成長嘅。其實都係佢哋好有商有量，其實做得好好嘅呢個位。
0: 係啊，呢個選擇都好啱啊！小朋友一定要陪住佢成長咯。我成日都覺得生咗小朋友唔用多啲時間陪佢教佢咧，其實咧都係對佢嚟講咧唔係一件好事啊。
1: 嗯，但係喺一個家庭關係中咧，無論係夫妻啦同子女嘅關係，我哋唔係淨係得難關，唔係淨係得難題，唔係淨係得點樣去照顧小朋友嘅挑戰噶嘛。其實當中都会有好多好有爱嘅画面，好温馨嘅时间噶嘛。剧里边啦，有冇啲好温馨嘅场面，你系都推荐俾一班嘅观众去欣赏嘅咧？
2: 其实咧，我自己咧就见到佢哋咧，佢哋咧大大细细嘅小学生里边咧，佢哋其实有一个联盟嘅，佢哋叫做反家长群联盟。咁样咧，好好笑嘅，佢哋个名有啲反叛，但其实入边嘅嘢都系一啲可爱、可可爱爱嘅小学生嘅嘢。即系佢哋遇到嘅事嘅时候咧，佢哋咧小嘅咧，佢哋就会直接喺嗰个电话嗰个家长群嗰度倾下，我哋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好啊？应该点样做好啊？咁样咧，跟住咧，如果有啲大嘅事情发生嘅话咧，佢哋就会约晒出嚟一齐倾啦。咁而且咧，佢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角色嘅，就好似咧果灵果宝咧，通常就系发起呢件事嘅人，佢哋要做一件事啦。跟住咧，糖豆呢个小朋友咧就会系一个军师。咁咧有啲初一啊、佳音啲小朋友咧就系一啲参与者啦，佢哋就会用一啲小朋友嘅方法去安慰啲小朋友。或者小朋友的方法去想这个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些小朋友的相处其实很温馨的。
0: 是啊，反家长联盟很有趣，我觉得。
1: 好像是一个小大人
0: 的。
1: 是啊，即有什么问题就开一个会，就好像我们上班那提出一个会那解决当中的问题。
2: 其实看得出小朋友的角度想一件事跟家长的角度是很不同。
0: 当然啦，所以家长是成年人就应该代入小朋友想什么呢，尽量就是去大家沟通沟通。
2: 但有些难度的家长呢想不回那个童真的角度，即是不可以去到那么童真那么直接去看一
0: 件。
2: 所以有時睇個劇咧，都係有時温故知新一下，原來啲小朋友係會咁樣諗嘅。
0: 冇錯，冇錯。
1: 嗯，所以家長咧都可以睇住呢套劇啦，就係《歡樂家長群》第二季啊，相信都會好有共鳴啊。咁以阿 Moon 你嘅觀察啦，咁香港同內地嘅家長其實喺照顧同埋教育小朋友方面啊，係咪都好相似嘅咧？即係天下父母心啊嘛，大家對小朋友嘅態度係咪都好類似啊？
2: 咁其實都係嘅，因為始終大家其實都係亞洲嘅父母啦，大家遇到嘅問題都好似嘅，即係大家對住啲小朋友啦，咁小朋友咧一定有好多好一致嘅，
0: 同埋好多唔同性格
2: 啊，啦，例如小朋友之間可能會有比較啦，喂，我有呢對名貴嘅波鞋啊，其他同學都有，但係你有冇啊？我好想要啊，咁我點樣咧？點樣去面對呢件事咧？跟住例如我啲四大長老啦，咁你香港同埋內地都係有四大長老噶嘛，都係好錫啲小朋友噶嘛，個長老突然間俾一筆唔少嘅零用錢，啲小朋友會唔會影響佢哋嘅金錢觀念啊？佢哋會點樣使呢啲錢啊？又或者係其實啱啱都講啦，其實大家都面對緊打機成癮啊、手機成癮呢個問題啦，我相信 大陸同埋香港都係面對緊完全一樣嘅問題，所以係咯，大家父母面對嘅問題都係非常之一致。
0: 係啊，頭先你講開四大長老 ，Mini 啱啱咧睇到咧媒體有講過咧，開學日咧一個小朋友啫嘛，六個人帶佢翻學，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幾犀利啊！
1: 係啊，即係咁，始終自己嘅小朋友當然係特別愛錫啦、嗯。但係究竟要點樣教育，同埋要點樣同再長輩嘅相處咧？其實又係第二個學問。
0: 要學咯，所以咧生仔要考牌，我成日覺得啦。
1: 所以大家都可以睇住呢套劇啦。有啲乜嘢問題可能會發生嘅話，自己幻想一下，自己預演一下，自己了解一下先。咁劇中咧。无论是忙于工作的父母定是面对升学有矛盾的父子，最终都会透过沟通来雨过天晴故。对于香港的家长来讲，你觉得这部剧在陪伴子女成长当中和处理亲子关系方面有没有可以借镜的地方呢？
2: 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剧其实都有很多值得香港家长值得借镜的地方的。因为呢，其实这套剧呢，他们的家里很多时候都是有提供一些很有质量的亲子时间，所以你也都会很肯聆听小朋友、其实他们现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东西，又也都会呢很有智慧地去解决的问题。即我讲一些例子，例如呢刚刚讲的小二女仔初一，她对 BB 出世之后，爸爸妈妈会没那么爱惜她的顾虑，其实佢爸爸妈妈处理得很好噶，即系例如咧，妈妈佢就会开口讲话，佢会永远都咁爱锡佢啊，就算弟弟出世咧，都唔会分薄咗对佢嘅爱啊。跟住咧，亦都会带佢咧去亲身睇下另外一 pair 嘅兄妹咧，佢哋嘅真实嘅相处，就去解除嘅顾虑。其实原来啲兄妹都可以相处得好好嘅，即系兄妹系唔会影响做父母对你嘅爱嘅，亦都会咧喺 B B 出世之后咧，会应嗰个初一嘅要求啦，会邀请初一同学咧嚟到屋企去睇个 B B， 去间接加深翻啲子弟嘅感情咁样。
0: 系啦，嗱 ，Mini， 呢个节目一定要睇，点解咧？我都系咧听港台同埋睇港台嘅节目咧，所以学识点样教小朋友。头先咧讲咗重点啊 ，Moon， 其实聆听同埋爱咧真系好紧要。
1: 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最后讲讲节目播出日期同埋时间系几时咧？
2: 好啊，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播出时间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咁大家就留意住港台电视31啦。今晚唔该晒。
0: Thank you.
1: Bye bye.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財政部長會將首次在香港舉行，陳茂波認為反映香港是區內的重要國際金融中心。印度連日出現反對政府修訂選民名冊的示威，號召示威的組織之一蟑螂黨多名領袖被扣留一日之後獲釋。詳細新聞內容，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陈晓君报道。
2: 热烈祝贺皇岗口岸正式开通。
3: 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女、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以及本港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官员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口岸开通具有三个重要意义，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效率，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4: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深圳市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表示，预计口岸开通初期客流介乎10万到20万人次，将会同港方一同做好高峰客流准备。
5: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确保大家在通关的过程中有更好的体验。
3: 薛华明又话，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的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联同多名司局长去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林汉山报道。
6: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
7: 我哋做咗超过100次大大小小嘅测试，包括一啲嘅压力测试啦、系统测试啦，同埋一啲嘅流程测试。咁我哋咧系好有信心，系喺听日咧，我哋6:30开关嘅时间咧，能够系缔造一个系安全、一个系畅顺、有效率同埋市民体验良好一个嘅过关体验。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口岸嘅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佢喺局方嘅社交专页话：大型口岸区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好多部门同机构嘅配合。运输署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咗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同现场指示等嘅细节，不断检视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嚟双向奔赴嘅全新体验。佢亦都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话运输署已经安排多条巴士、小巴路线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同黄冈口岸。听日口岸开通，局方会以严谨嘅态度密切监察现场情况，随时做好协调同应变准备，务求令通关流程保持畅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过去两个几月，特区政府各部门进行咗超过100次测试，包括系统、压力同流程测试，以及不同嘅演练。当中有多场动员公务员参与，包括2次分别有10,000和20,000名公务员参与嘅压力测试。过程中，公务员以用家嘅身份俾咗唔少意见同建议，肩负住双重角色，以民为先，行多一步。卫生署就喺旅检大堂设置集体式红外线热像仪体温侦测系统，为大量旅客进行无感体温检测。署长林文健话：已经调派充足人手，确保皇岗口岸开通时卫生检疫工作运作畅顺有序，保障市民健康，为国家守好南大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5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过多一个几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财长会的重点都是香港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李俊杰报道。
8: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新口岸的联检大楼总建筑面积大约69万平方米，是全球单体建筑最大的陆路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旅客整体出入境手续由原先的30分钟大幅减少至大约5分钟，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这个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而除了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陈茂波提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再过多一个多星期将会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4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是香港能够积极贡献的范畴。陈茂波又说， APEC 财长会是全球瞩目的国际会议，亦都是香港国际级大型活动之一。参会的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40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截至下午2:30，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 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和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说，能够完成赛程已经是达到目标。崔慧欣报道。
9: 香港单车节56公里组清晨5点15分起步，大批参加者清晨4点左右陆续到达西九文化区起点，到朝早大约6点40分首批参加者陆续冲线。有深圳来港参加的旅客认为赛道景色好靓，
10: 因为我们是可以看到日出的嘛，过了那个隧道折返的时候看到那个应该是有个跨海大桥，那个桥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看到了日出，然后香港的一个景象完全映入我的眼帘当中。
9: 有较年长的市民首次参加单车节，好开心完成目标。
11: 是啊，第一次咋，我想着中途会上车，怎知道踩得晒，踩晒已经是我的目标，我想着踩不晒，因为它有那些分段的关闸时间，如果你不是有一定的速度过不到的，不够时间过的。
9: 今年的路线加入中九龙绕道，参加者体验在五隧三桥路线上竞逐，起点和终点就移师西九文化区。赞助活动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有份落场，他期望活动推动本港体育和旅游发展。
10: 大家其实知道今年我们回归到西九，为什么呢？因为西九真的很独特，因为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加体育很独特元素的一个香港的新的地标，也都希望带给我们今天近1000个旅客一个全新香港西九的经验。
9: 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形容新路线很特别。
12: 之前我们就是回到去就是一个市区，现在就回到来我觉得是比较平静少少嘅，我谂大家除咗真系去故宫嘅话，都好少会经过呢度啦。咁所以我都好开心，即系今次可以改路线啦。我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唔同嘅路线，或者多啲一啲阔嘅路俾啲单车手踩嘅。
9: 另外，国际单车联盟1.1级公路赛相隔5年再度喺香港举办，吸引来自11个国家同地区嘅17支单车劲旅云集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在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被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国际方面，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反对派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市内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张子欣报道。
13: 印度连日出现反对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由青年领导的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以及另外两名领袖星期日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德里的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三个人是在昨日从孟买乘坐飞机前往新德里，准备参与反政府示威时被扣留。组织的代表律师说，当局释放他们的条件是一年之内不得扰乱社会治安。蟑螂党等多个反对派组织早前号召民众周末上街抗议，新德里当局昨日严阵以待，关闭几十个地铁站，被指是要阻止民众前往市中心。警员其后采取大规模驱散行动，据报一度扣留数以千计示威者。外电报道，新德里今日暂时未见大规模集会，但是警方维持高度戒备，市内多处放置铁马，大批穿着防暴装备的执法人员巡逻，市内的地铁站重开，出入口有保安人员看守。 印度人民院即是国会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拉胡尔金地就扬言，他所属的国民大会党听日会再次带领青年上街抗议。印度今次示威是源于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反对派认为今次修订将影响印度明年举行的地方选举，因此号召民众上街抗议，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印度政府早前已经否认褫夺民众的投票权，解释修订选民名册是要删除重复、不合资格或者已经去世的选民登记。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4: 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廓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座民房以及两座桥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3男2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至少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包括美国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一度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袭击机场和海港等设施。许敬轩报道。
15: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晏昼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的人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表示，爆炸发生之后，机场里面有多人受伤倒地，多架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是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着力瓦解组织的弹道导弹网络，并且是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前往田纳西州出席共和党集会之前，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同日报道，组织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4: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APEC 财政部长会将首次在香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反映香港是区内的重要国际金融中心。印度连日出现反对政府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组织之一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 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7: 毒品，大麻是毒品，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0: 月黑风高，
18: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18: 黄子勇
19: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8: 宋食
20: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21: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0: 周末斗兽场，
21: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22: 我是苏轼，
23: 我是黄子勇。
21: 今日我哋讲呢个题目，系咪应该正气少少咧？
23: 正气，唔系，但系
22: 唔系一定正气嘅，
23: 有原因噶。
21: 四海之外皆兄弟，系咪？
23: 喂，真系有原因。点解我会话？我突然之间好想讲呢个题目咧，系因为海林 send 咗幅相俾我。
22: 系、
23: 嗯，咁我相咧好得意嘅，佢就系一个剧照、哦，我唔知系短剧定乜啦，就讲呢个刘关张即系对住一个神坛咧，就做我哋经典嘅情节桃园结义嘅。
22: 系，但系嗰个像就系关羽嗰个像，
23: 即系刘关张对住关公嗰个神像结义嘅。咁我觉得哇，真系好掂啊！我就即刻俾一个横批佢嘅，关羽拜关云长成为关帝咁样。跟住我谂，喂，跟住我哋讲呢个主题就好啱啊！我觉得启发多过讲呢个主题啊！我。
21: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想起啊，系咁之前那些人是拜哪个噶？
23: 我真系好好笑啊！
22: 嗱嗱嗱嗱，汉朝就冇结拜嘅，所以桃园三结义呢单嘢咧就系、是。艺术创作嚟嘅，唔需要担心啊！刘关张到底拜边个？
21: 我唔使担心呢个历史事件
22: 系。系佢哋最多都系拜天拜地嘅啫，
23: 系、哦、啦，就唔会有个神像俾佢拜嘅。
21: 我原来系咁。
23: 咁其实我哋都呼之欲出啦。其实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结拜啊，
22: 系
21: 讲呢啲嘢。你睇我当初寄张相都寄俾阿子用咗，咦？
23: 但真系好笑嗰、
21: 那个。咁所以我觉得。今日我哋嘅呢个贤者时间专家非你莫
23: 属，所以就交俾我，等我介绍一下咩叫结拜先。
0: 贤者时间，
23: 中外古今咧，人一踏入社会，往往系会主动揾一班完全冇血缘关系嘅人咧，同佢哋斩鸡头、烧王子，叫一声兄弟或者姊妹嘅。嗱，文学世界入边咧，男人对兄弟情似乎咧系有一种近乎神话嘅执着嘅，但系现实世界，当大家冷静落嚟。几多人开口埋口话为兄弟两肋插刀，但往往是为了前途，为了大家的利益，在兄弟背后插多两刀呢？嗱，呢一种对义气的追求或者背叛咧，从来都是冇分国界。中外文学历史的例子咧，数都数不完。嗱，《三国演义》的桃园结义，《水浒传》里面的梁山泊聚义，以至是清代地下组织里面的生死相托，古希。

人里面嘅蛮族割血为盟，甚至系西方骑士团嗰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嘅浪漫。人类呢几千年嚟都喺度重复揾紧一班可以同生共死嘅同袍。嗱，结拜嘅仪式咧就五花八门嘅。嗱，不过咧可以话越繁琐嘅结拜仪式咧，就代表咗双方越唔信任对方。奇怪迷信嘅结拜方式咧，往往系出现喺一啲有政治倾向嘅秘密组织入边嘅，附带住咧规条同埋惩罚。嗱，喺结拜嗰一刻咧，已经要讲明背叛嘅后果噶啦。嗱，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一齐倾下结拜。

0: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 喺斗兽场展开信。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
6: 文化策略之海林，
0: 这段呢段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其实结拜呢在西方呢都是存在的。咁希腊嘅呢个历史学家呢已经有讲当时边啲人呢会有一啲结拜嘅仪式啦。咁仲有呢，如果你有打个游戏嘅话呢，我相信呢你对呢个刺客教条呢都可能认识嘅。其实 assassin 呢係真係存在嘅。咁一讲 assassin， 点可以唔讲埋十字军同埋圣殿骑士啦。咁仲有嘅，其实结拜仲有罗宾汉啊、三剑客啊，所以我哋慢慢讲结拜。两位啊，
3: 系
0: 你哋对西方嘅 Blood Brothers 有冇啲了解啊？
3: 我估唔到，我哋一开始其实系讲西方先嘅。
0: 西方都有结拜噶嘛？
2: 你这排嘅系咁样子，
3: 我细估唔到。
0: 你做乜穿桥啊？
3: 细估唔到啫。其实认知都系由电子游戏嚟嘅，即系你啱啱提嗰啲 game 我都有玩嘅。
0: 因为我觉得电子游戏对呢啲比较冷门嘅题目咧，系有帮助嘅，有推广。
3: 至少 brotherhood 呢个字，我系透过打机学翻嚟啦，肯定唔系喺书本上学翻嚟、
2: 啊。我点样学翻嚟呢？就系、是、当年《水浒传》嘅第一版系英文嘅。
3: 系啊系啊系，
2: 咁所以就会有 brotherhood 呢个字啊，
3: 都系睇电视剧咯。
2: 不过头先海洋讲咗咁多嘅题目，就冇提到呢个圆桌骑士，即系、
0: round table，
2: light of round tables，
0: 嗯，
2: 系啊，恩怨情仇啦，都系即系呢啲结拜兄弟就从来嘅故事都唔系 happy together 噶。
0: 因为圆桌嗰个，我觉得比较多人会去讲，其实最早喺西方有呢种概念去讲话 blood brothers 嘅话，一定系嚟自圣殿骑士啊。同埋十字軍嘅，咁但係其實佢哋之所以有依咁嘅概念，有依咁嘅 blood brothers 咧，就係嚟自中東。咁所以就係喺 Herodotus， 即係依個希臘嘅歷史學家咧，佢就話咧有一啲叫斯基泰人啊 ，Siskin 嘅血盟啦，同埋一啲阿拉伯人都有依種嘅血盟嘅。咁佢哋嘅血盟咧就一定要有儀式噶嘛，係咪？
3: 冇錯。
0: 咁所以佢哋咧喺自己嘅歷史書入邊咧就講咧依啲斯基泰人咧依啲 Siskin 咧就點樣樣 perform 一個依啲咁樣
2: 血盟嘅儀式。
0: 血盟儀式啦，咁佢話咧一定要有一個陶碗入邊咧有一堆葡萄酒啦，咁跟住咧就當然啦，
2: 要滴啲血落去，
0: 要滴血為盟，就要用個小刀啦，雙方篤篤篤篤篤篤穿自己手指，跟住就滴個血入去啦，跟住仲要咩咧？要浸入武器。要將啲彎刀啊、幾支箭啊、咩咩戰斧啊嗰啲咧，同埋一支矛浸入去依個有血液嘅依個酒入邊，你聽咗都有少少唔衛生嘅，係咪啊？咁咧
2: 呢個鐵質好高。
0: 咁最尾咧，你就飲咗依煲咁樣嘅武器浸咗嘅酒。呢、這個就係即係佢哋當時點解要將武器都浸入去咧？象徵住依個戰爭共同承諾嘅約束啊！咁所以即係。當時呢一個 region 嘅人咧，都會有大概一啲咁樣樣嘅儀式嘅。
2: 係，
0: 咁佢亦都有講阿拉伯人嘅儀式咧，唔同嘅。佢哋咧要有個中間人嘅，咁咧中間人咧要用一個尖鋭嘅石頭咧喺雙方嘅手指嗰解開傷口，所以你唔係你自己解嘅，係要另外中間人
3: 解。人哋解你。
0: 係啦，咁跟住咧你就要抹乾淨頭先篤你手指嗰嚿石啦，要特別嘢嘅，中間人要喺每個人身上攞一啲纖維。染咗血之後咧，就將個血咧就立喺唔知佢哋中間有七塊石上面嘅，咁咧而且仲要祈求神明啦、啊，即係酒神啊，或者依個烏人啊見證嘅，跟住咧仲要最後咧要介紹你依個 Blood Brothers 俾你周圍嘅朋友嗱，蘇食子用就係我嘅兄弟啦。以後我哋就要嚇
2: 安達，
0: 係啦，
2: 有安達，
0: 即係有咁樣嘅做法嘅。咁當然咧，Herodotus 話咧，即係其實仲有其他人㗎，有啲 Ludians 啊，同埋呢個 Assyrian 咧，佢哋都有呢個結拜嘅傳統嘅。
2: 係，
0: 但係聽落去咧就比較好似殭屍片咁樣。點解咧？原來佢哋立盟嗰陣咧， 係篤手臂啊，跟住另外嗰個咧要跑去洗一啖咁樣嘅，即吸一啲血嘅，聽落去都比較血淋淋，我就比較難想像嗰啲咁嘅儀式感到底係點樣。
3: 中國咪有一個詞叫插血為盟嘅，啲人成日誤會嘅，因為海林頭先提嗰啲咧就話要每人鋸一下咁樣滴啲血，每人有一啖咁樣噶嘛。其实中国传统嗰种血盟仪式咧，就唔系用自己啲血嘅，
2: 用只牛、用只羊嘅血噶嘛，
3: 系啦，用牲口嘅血嘅啫。咁所以
2: 或者用只鸡啦，所以点解要斩鸡头？
3: 因为我哋嗰个孝道精神系真系剪头发都问，
2: 身体发肤，
3: 系啊，点会割自己一下啫？唔会噶嘛。
0: 佢哋呢啲就完全好似觉得，唉，视自己啲血液而粪土咁样，我要滴一滴血，我哋先至可以结血盟噶嘛，咁样系啦。
3: 血盟呢个词都已经好恐怖，
0: 系比较暴力。
2: 唔系嘅，因为有个起源，因为男女嘅结合咧都系一种盟约嚟噶嘛，即系联姻。但系联姻都系一种血盟嚟噶，但系个血盟就喺个下一代嗰度啦。咁但系同性即系男男之间嗰种就系、是、即系类似咁嘅模式咯，但系就系交换呢个血液咁嘅形式。咁同埋希罗多德都系好出名嘅希腊嘅历史学家，因为佢本书就真系叫历史啊，叫 history 啊。
0: 可能大家未必对他很了解，但是应该最早即他怎样走入大众的视野呢，就反而是一部电影叫做 English Patient， 应该是可能20年前拿过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那他里面呢，那个男主角就日日揸住本 Herodotus 嚟读嘅，
2: 咁就唔可以咁讲嘅。佢系西方嘅司马迁嚟噶嘛，佢本书叫历史，我哋嗰本叫史记，系咪？
0: 大家嘅推断咧，就系、是、咧，其实呢种咁样嘅血盟嘅概念咧，系咪咧就系、是、由呢个中东慢慢经过咗呢个十字军，就慢慢咧带入咗欧洲，进入咗呢种圣殿骑士模式。
2: 但系希罗多德系。Classical 即係公元前三四百年嘅人嚟喎，嗰啲斯基泰人其實即係喺俄羅斯嗰邊啦，即係而家嘅俄羅斯嘅各方面嘅古人，其實佢哋講緊嗰啲記錄喺匈奴西遷之前已經有嘅咯。
0: 你見喺之前喺歐洲咧，係真係冇乜人會話哇講到要滴血嘅嘛。咁而呢個十字軍咧，當時咧佢哋開頭咧都係一啲即係貴族啊。因为他要顺应这个罗马天主教教皇去针对这些异教徒，即是因为
2: 即是十字军东征啊，
0: 穆斯林占据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要去派兵，即是有些变卖家产啊，各种各样的方法一起去那里东征嘛。那这个东征的时期呢，其实经历过很多次的。咁佢哋每一次去到咧，可能開頭即係冇乜概念，其實同旅行社差唔多噶嘛。
2: 佢係兩批嘅，有一批係軍人嘅模式咁樣去東征啊，另外一批咧就係有一批信眾咧係會跟住呢啲軍人去東征嘅。其實聖殿騎士又好啦，醫院騎士又好啦，佢哋主要其實係保護嗰班信徒，即係有一批平民係會跟住十字軍向耶路撒冷行嘅，咁更多係照顧嗰啲好遠去朝聖嘅信徒咯，即係會係嗰一種形式多啲嘅。
0: 即係佢哋開頭就可能係軍隊去啦，咁慢慢就信徒跟埋去啦，信徒跟埋去之後，慢慢就會發現去到嗰度危險啦，咁所以就會有保鏢啦，保鏢慢慢就發展成呢個十字軍隊啦，十字軍隊後來就發展咗呢啲咁嘅騎士，其實就係一啲
2: 嗰啲 light orders，
0: 某種程度上係教會嘅
2: 騎士團啊。
0: 咁佢哋自己本身，因為佢哋係有信仰噶嘛，而佢哋係終身去服務教會。即係佢哋發展咗好多業務啊嘛，其中一樣嘢就係
2: 放高利貸，
0: 銀行業務。
3: 你又唔係高利貸，係商業援助服務。
0: 係啦，開頭係銀行服務啫。
2: 我膚淺咗，
3: 係啦。
0: 你出門你都要沙煲鵪鶉，所有嘢帶齊嘅話，好麻煩噶嘛。聖殿騎士就可以幫你準備曬呢啲嘢嘅。
3: 係呢啲聯誼組織，又或者後來我陣間會講嘅秘密會社，一定有財務呢個功能嘅。
2: 即係嗰啲會啊嘛，嗰啲
3: 係啦，乜乜會
2: 嗰啲師奶嗰啲咩會咁樣？
3: 係啊，你

0: 冇財務，
1: 點解會有個詞叫標你美匯啦？
0: 係咯，咁點結盟啫？係咪先？
2: 咁佢呢個財務功能慢慢財務得多啦，咁個功能就變咗強大咗。咁後來就變咗呢、這個，即係佢會幫助歐洲嘅國王促進佢哋嘅經濟。咁其中有一個法國國王就叫 Philip， 咁 Philip 就聽講好靚仔嘅。咁啊 ，Philip 就唔好意思，即系唔覺意啦。咁啊，用咗好多即系
1: 喺個13號嘅星期五嗰度，
2: 系財務資助。傳說即係話佢用咗好多啲財務資助，即係還唔到錢，咪去源頭咯，係
1: 消滅個債主。
2: 係啦，咁即係呢一個係我哋大概知道嘅，就係話其實點解一個咁強大嘅一個組織會突然間消失咗啦？所以好多人唔係好知道十字軍同聖殿騎士嘅分別啊。啲十字軍係好籠統咁樣去講一個運動啫嘛，咁但係即係呢個 Knight Templar 後來係一個幾有組織嘅一個 cluster 嚟嘅，即係十字軍咧，你就係可以隨時徵召啊！你今日發覺，我都想加入，咁但係聖殿騎士咧係全職嘅，佢係一個職業軍人嚟嘅，咁佢係直接效忠於教宗嘅。咁所以係喺 Knight Templars 嗰陣，你會見到佢哋就開始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兄弟嘅一個組織，同埋佢哋有好多呢啲咁嘅儀式。呢一樣嘢好多人會話佢哋喺中東嗰度，
0: 使唔使交會費㗎？
2: 佢唔使交會費㗎。因為佢哋係 belongs to 個組織噶嘛，即係佢哋應該係免費為呢個組織服務嘅。
0: 哦，即係勞力免費。
1: 其實有啲騎士團咧發展到今日嘅，即係例如聖約翰救生隊咧，其實就即係以前嘅醫院騎士團啊嘛 ，Nice Hospital 啦。
2: 咁聽翻首歌先啦，聽翻首 Bruce Springsteen 嘅 Blood Brothers， 翻嚟我哋繼續講 ，Goodbye。World come charging up the hill.

0: 周末斗兽场。
1: 咁其实咧，除咗呢啲十字军咧，同埋呢个圣殿骑士咧，仲有嘅就系、是、其实喺欧洲，即系除咗呢个圆桌武士之外咧，喺英国以前应该有一堆人叫做罗宾汉噶嘛。
2: 嗯，
1: 即系呢个系一个传说啦，我哋唔系好知道即系真正历史上面嘅罗宾汉系点样样嘅，但系我哋知道咧，应该咧真系有一啲咁样所谓叫劫富济贫嘅嘢。咁而劫富济贫咧，到后来几时咧，即系19世纪嘅英国嗰啲言情小说入边咧，都仲有啲叫 highwayman 嘅人嘅。但是电影就有好笑的，有一堆就话即系点解罗宾汉嘅形象永远都系着住呢个丝袜嘅？即是 man in tights 嘅，
2: 方便騎馬啫。
1: 同佢負債朋友有啲咩關係啦？咁樣，但係我哋可以睇歷史入邊咧，會話咧大概應該咧有一個人叫 Roger Gorbett， 即係13世紀嘅農民，就因為佢要反抗呢個壓迫啦，咁佢就變成罪犯啦。咁跟住佢逃亡嗰陣咧，有啲搶劫啊、縱火啊咁樣啊。咁一系列由大概13、14世紀咧，你見到英國有幾多呢啲咁樣都唔知，有啲叫 Roger， 有啲叫 Robert。咁最似嗰個人叫 Robert Hood 嘅，咁佢係一啲即係賊仔咁樣。咁後來佢喺約克郡受到法庭嘅審訊之後，就走咗入去樹林入邊。喺英國後來就可能發展成為故事嘅原型啦。有一個叫威廉1216年領導大家去對抗法國嘅入侵者，咁所以佢肯定係有一班人，
3: 即係唔係一個羅賓漢，係一班羅賓漢，
1: 係一個羅賓漢帶住一班羅賓漢的人咁樣喺個樹林度生存。
2: 咁但系嗱，呢啲咁嘅罗宾汉，佢当然有佢当时嘅社会基础嘅。譬如话你早期嘅可能罗宾汉传说都有好多唔同嘅形态嘅。而家我哋见到嗰个已经系洗白咗嗰个形态嚟噶啦，即系以前佢应该系比较上灰色嗰种人物嚟嘅，即系佢会可能用啲暴力去
3: 水浒传咁样啦，
2: 系啦，流民啦，其实简单啲个流民。但系后来即系去到贵族化，即系有啲贵族好中意罗宾汉噶嘛，咁佢咪将罗宾汉变成咗一个落难嘅贵族，咁唔系平民嚟噶。
3: 我先改咗你嘅出身先，
2: 改咗你嘅出身先，系啦，就变咗落难贵族，因为佢被逼嘅，逼上梁山啦，都系
3: 踩樽嚟噶，
2: 踩樽冇错啦。后来更加夸张啦，即系变咗原来一直以嚟都系一个好有抱负嘅年青人啦，就变咗。
1: 仲要一定要讲就系佢系劫富济贫嘅咧，
3: 结清嚟
1: 嘅，佢唔系结俾自己嘅。
2: 冇错，同自己个袋冇关嘅。
1: 系啊，佢有些少圆形喺度嘅。啊，仲有另外一个都几出名嘅西方嘅故事咧，就系、是、三剑侠。
2: 嗯，
1: 即系大仲马，即系法国呢个 Dumas 佢写嘅呢个三剑侠咧，更加有明显嘅历史来源啦。因为个故事咧，就系 D'Artagnan 呢个人系真系存在嘅，咁佢写过本回忆录嘅。咁佢係悲傷嗰個回憶錄上面咧，去創作出呢個三劍俠嘅呢個故事。咁啊，當然係加以美化啦，即係個個都英明神武，係咪先？
3: 即係例如西方嘅武俠小説。
1: 但係我相信好多人，連我媽細個同佢嗰兩個 best friend 三個女仔都叫自己做三劍俠啊。
2: 喂，但係佢條橋好勁嘅喎，即係你諗下現代嗰啲所謂流行文化裏邊咧，即係抄呢條橋抄過好多次。
3: 如果係三個女性，我哋叫 Chinese Angels。
1: 系
3: 个原型其实咪就系三剑侠咯，
2: 好多都系嗱，你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记得啦，当时即系20-30年前啦，咁电视台咪有啲消防员片嘅，咁通常咪有三个好兄弟一齐，我要考入去嗰度，跟然之后我哋患难与共，喂，咪大众马条桥咯，
1: 嗯，
2: 佢哋咪三个要考入火枪队啫嘛，就系嗰条桥嚟嘅啫嘛，
1: 佢真系有一个人叫 D'Artagnan 啊，咁跟住佢写咗呢本咁样嘅 D'Artagnan 先生回忆录，或者系皇帝陛下第一火枪队副队长达尔达尼央先生嘅回忆录。咁佢入面佢就话咯，佢系通过唔知佢舅父定系边个介绍，咁所以咧就入咗呢个剑侠队。咁佢喺个剑侠队入面咁点样英明神武啊？
3: 但系火枪队唔用枪啊，
2: 个名嚟嘅。
1: 当然啦，阿大仲马佢嘅手法就好天马行空嘅，但系
3: 用剑系浪漫啲嘅，感觉良好啲嘅，
2: 七步之内拳法。

0: 快，
1: 唔係七步之外槍快，
0: 係啦，
1: 七步之內槍又快又準，
0: 係啦，冇錯。通常蘇適就咁講，
2: 但係佢嗰個即其實唔成立噶嘛，即係 provider 你哋要用劍，仲要兩邊都要遵循依個規則，但係你係講緊生死嘅喎，
1: 所以電影先有我要打十個嘅，現實係唔會。
2: 電影入邊係嗰十個喺度排隊同你打嘛，
1: 但所以電影先有咯。
2: 係喺現實係十個一定係衝埋嚟打你一個噶嘛。
0: 我哋唔好挑戰大眾話啦，好冇？
1: 唔係唔係，我哋唔係挑戰嘅大眾話。
2: 可能係唔知道最近嘅啫，係。
0: 人哋個目的係要個安娜。
2: 最近啱啱睇過一出呢個三劍俠嘅戲，就係、是、咁樣啊！啲人係企喺側邊等，嗰啲人喺度打。
1: 我哋呢個叫金融的進化。即是在红花会十八当家打这个张崇照的时候是逐个打的嘛，到了后来最严重的时候是十八个打你一个。
0: 喂，不是我其实觉得金庸先生一直以来都不是很主张一对一的。
1: 他只是第一本小说主张一对一的嘛。
0: 我都觉得他没有一对一了。老实了，虽然这个是题外话，张昭仲都是跟黄华阳比完武，他走去执鸡尾刀的。是这样的个故事。挑衅黄华阳跟张昭仲比武先耗了他体力，然后再跟他打。这叫车轮。
1: 车轮。
0: 车轮战。
2: 其实他的都不是那么不现实的。
0: 很现实的。其实
1: 很现实，即是光明顶这样都是逐个上的。
0: 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又要得到胜利。
2: 所以我觉得呢个 brotherhood 呢个咁样嘅概念咧，其实喺全世界都有嘅。
0: 嗯，
2: 因为你大家要一起去做一样嘢，一起要打仗，一起上战场啦。
1: 但系暴力团体比较多啲嘅，即系用暴力嘅一个组织会讲 brotherhood 嘅情况比较多啲嘅。即系如果系纯粹讲钱嘅组织咧，就唔系冇，但系就弱啲嘅嗰个。
0: 我修正一下。应该是风险越大的东西就越讲 brotherhood 的。但是正如苏西讲，那些究竟是真的 brotherhood 还是假的 brotherhood？
2: 但是我觉得以前少人讲，但是现在可能真的打游戏之后，这个 assassin， 即是这个 assassin， 这个 brotherhood 就慢慢开始多人讲。即是这种刺客，因为英文 assassin 呢，现在的字呢就是解刺客，但原本是来自这个即是阿拉伯文里面的 assassin。咁阿薩先咧，當時咧就係佢哋即係嚟自回教入邊嘅一個分支什葉派。如果有玩嘅遊戲咧，有一個 term 原型係一個叫山中老人嘅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啊，依個 Raid Al-Dazin。咁真係有一個山中老人呢、這個波斯人咧，就因為要對抗，即係喺佢哋嘅角度係入侵嘅呢啲十字軍咧，咁佢哋就建立咗一個即係幾龐大嘅呢個組織啦。咁歷史上面咧，真正有一個呢啲咁樣嘅刺客咧，佢咧唔叫 assassin 嘅，佢咧係叫做 fiadit， 就係願意犧牲自己嘅人，佢哋會去執行呢啲任務啊。咁因為佢嗰陣其實有一個伊斯馬爾派啦，係有一個好大嘅依個 empire 去支持佢哋，你當佢哋係特工啊！如果你想話到底 assassin 同你玩嗰個遊戲其實有幾大嘅分別咧，第一集咧係真係所有嘢幾乎都係有跡可尋，即係第二、第三、第四嗰啲就唔好講啦。而 assassin 咧亦都嘅意思咧喺阿拉伯文咧係講咧就係有原則嘅人。即係會堅守原則的人，即係佢哋嘅執行力好強啊，同埋佢哋開頭咧，佢哋後邊嘅資源都好大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對於呢啲咁嘅組織耐咗啦，即係內部有分裂啦，外邊又好怕佢哋啦，即係後尾下場唔係咁好啊。但係其實創立嘅山中老人唔係好似故事入邊話佢最尾即係死於不幸俾人刺殺，唔係咁樣嘅。即係總之佢哋係創立咗一個組織，但係有關呢個組織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講法，就話佢哋點樣訓練人啊，係咪用一啲好非法嘅手段，例如用大麻啊，咁呢啲就係傳說啦。但係 assassin 可能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呢啲咁嘅 brotherhood 嘅組織。
0: 咁佢哋有冇即係話流傳一啲好可怕嘅入會儀式啊、結拜儀式啊咁樣啊？
2: 有嘅，佢哋係有一啲隱蔽嘅儀式嘅。而我哋對 assassin 嘅了解其實係唔係好多嘅啫。我哋而家慢慢先，大家先開始去講依個組織原來係邊個啊、邊個成立啊、到底佢哋目標係乜嘢啊？即係其實佢哋會話，如果你可以為你哋嘅宗教組織犧牲嘅，咁你哋就可以去到天堂。去到天堂咧，嗰度咧就有無限嘅女仔啦，即係你有無限嘅老婆，係咪？好快樂嘅。而其中一個傳聞就話，一首先咧用一啲藥咧 去迷幻其中一個即係訓練嘅年輕人啊，跟住等佢咧真係可以去同一啲女性發生關係。發生完關係之後咧，佢咧就被安排喺一間房，用一啲手法見到咧，就見到佢個頭喺個碟上面，但係其實佢未死嘅。咁佢就同佢啲同僚去講：，哇！我頭先去過天堂啊，個天堂有幾靚啊，入邊有幾多個靚女啊。跟住咧就翻嚟嗰陣咧，就一間就殺咗佢啦。咁等佢啲同僚就會相信天堂呢個傳聞係真嘅。冇人知係咪真係歷史上有咁發生過，但係聽講呢個係佢哋嘅其中一個殘忍呃人嘅手法咯。咁啊，我講咗咁耐啦，聽翻首歌先啦。咁我今日咧揀咗嘅咧就係 Rod Stewart 同 Bryan Adams 唱嘅《All for Love》。翻嚟我哋繼續講，結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听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三男二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其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五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月黑风高，
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7: 在斗兽场展开神。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0: 黄子蓉，文史大观园。
6: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同大家讲咧，第一件事系讲桃园结义啦。咁当然系，咁究竟桃园结义系真定假嘅咧？咁第二样嘢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明代嘅好著名嘅异帝文化到底系乜嘢嚟嘅咧？最后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清代嘅一啲秘密会社，佢哋嘅结拜仪式到底系点嘅咧？咁我就同大家分享呢啲内容啦。
7: 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2: 我系苏轼，
6: 我系黄子蓉。嗱咁头先啊，海林讲咗好多即系外国啊，即系中亚嘅嘢啦。咁我都发现嘅，你会感觉到咧，其实即系中亚嘅文明咧，唔系咁中意写历史嘅。即系相对咧，其实因为我哋喺中国文化嘅熏陶底下长大，其实世界上面好多民族咧对历史唔系咁执着噶，佢哋反而对神话啦，有啲史诗系好执着噶。即系头先，譬如阿苏轼讲希罗多德咁啊，佢喺西方嘅地位一直都系低嘅，一直都唔高嘅。
2: 近代就高，
6: 系啦，近代高，即系河马高佢好多，系咪先？
4: 系
2: 系
6: 系啦，即系唔系嗰个档次啊嘛，即系佢觉得喂河马呢啲先系史诗啊。
4: 嗯。
6: 即系写诗系高级过写历史噶，
4: 系即系嗰个系即系喺度写人哋啲八卦咁样，
6: 系即系佢觉得写历史嘅人就好似我哋写笔记小说嗰个 level 啊，
4: 嗯、
6: 即系佢觉得系要史诗嗰个体式啊，可以唱到出嚟嘅，你可以歌颂到嗰个民族嗰啲先系最高级噶嘛。咁但係所以大家明白點解嗰啲刺客嗰個歷史係咁破碎咯，即係佢唔係好用心嘅記錄。
2: 其實即係 propaganda 行先過呢個 history 咯。
6: 係啦，冇錯，你啱啊。
4: 經常有時候佢哋會話要睇翻我哋中國嘅歷史去，即係睇下入邊有冇啲記載。
6: 係啊，《倚天屠龍記》都有山中老人㗎，
2: 係
6: 霍山啊嘛，叫做係嘛。咁但係我覺得第一件事咧，我哋既然今日講結拜啦，開頭我哋又講咗即係阿
2: 劉關張啦，
6: 係咯，即係關羽拜關公成為關帝嗰、那個，
2: 同埋張飛留翻俾關羽，
6: 係啊，嗰、那個 game 啦。咁其实桃园结义，大家都知啊，可能上网你都会知道嘅。即系桃园结义咧，就当然系三国故事嘅创造啦。嗱，我哋点解讲清楚先？点解刘关张系冇乜可能结拜嘅？嗱，第一件事咧，真实上面刘备系即系如果正音读刘备啦，咁我哋重读嘅读刘备啦，系咪？其实刘备系中山靖王之后嚟噶嘛？
2: 佢自己讲嘅。
6: 嗱，你唔好理嗱，至少佢觉得自己系名门望族嘅。咁但系你知道？关羽其实是一个杀人犯嚟嘅，
2: 逃犯，
6: 逃犯嚟嘅，即系先唔好理啦。张飞咧，即系喺《三国演义》
2: 有钱佬啊，汤朱嘅有钱佬
6: 系啦，佢改造咗成为话颇有田产啦。咁但系其实实际喺正史上面，你都知道其实佢唔系啦，颇有田产佢就唔会做义军啦，啱嘛？
2: 就唔会做细佬啦，
6: 咪就系咯。嗱，你所以第一件事，基本上咧，刘备喺嗰个当时汉代咁重视门第嘅社会氛围咧，系冇可能同呢两个人结拜。
4: 佢阿媽都唔肯
2: 都唔
4: 係啦，
2: 都唔係同一個圈，
6: 唔係同一個圈嚟噶嘛。即係就算佢，
4: 即使佢同佢呢兩個我個好朋友，佢媽都唔會俾佢。
6: 係啊，唔會嘅。即係結拜嗱，你話結拜呢個儀式，
4: 門第
6: 到底漢朝有冇嗱？我哋唔清楚嘅。即係究竟佢有冇呢啲儀式嗱？但係至少喺三國時代係有義結金蘭呢樣嘢嘅，係絕對有噶啦。因為點解咧？諸葛亮自己就同一個叫張溫嘅人曾經義結金蘭嘅。咁點解咧？嗱，呢個咧，
4: 義結金蘭唔係女人先至，
6: 唔係最初就蘭係用嚟指君子噶嘛，係咪啊？即係蘭花用嚟指君子，唔係指女性。
4: 我哋而家一聽義結金蘭，應該都係啊，即係蘇眉嗰啲姐姐，係啊。
6: 即係佢當時咧，其實嗱，你要知道咧，佢唔係《三國演義》嘅故事嚟嘅，即係喺三國時代咧，咁其實有一本歷史書叫做《吳錄》嘅，即係吳國嘅史書，咁係吳國嘅歷史。咁當然啦，我哋而家見唔見到吳錄咧？好多時咧。一系就系呢个《三国志》嘅注里边引佢，一系咧就系喺《太平御览》呢啲类书咧，中古时期嘅类书引用过。咁其实吴国嘅历史系有记载咧，诸葛亮系同吴国嘅大臣张温结拜过嘅。咁当然嗱，呢、這个就好啱，阵间可能苏轼会讲嘅主题啦。嗱，佢哋系咪真心结拜？
2: 塑胶兄弟情
6: 系啦，因为点解咧？嗱，如果大家熟读《三国》历史咧。就會知道，即係劉備因為關羽死咗之後就好嬲啊嘛，就發動夷陵之戰啦，咁啊然之後打輸咗啦，就病死白帝城噶嘛。咁當時係交咗檔生意俾諸葛亮搞啦，就扶植呢個劉禪啦。咁佢第一個政治任務就要做咩？就要同呢個孫權講和啊嘛。所以佢係派咗個大臣去同佢講和。咁對方

0: 亦都派咗个大臣入对四川咧，即系入对蜀国啦，同刘禅嘅集团咧就讲啊，其实我哋永结同心啦咁样嘅，咁佢就派咗张温去。咁大家唔好误会啊，第一件事就话，其实我哋一睇《三国演义》就觉得诸葛亮系神嚟噶嘛。咁张温是哪根葱咧？可以同诸葛亮结拜咁样？喂，唔同 level， 唔同体格噶。你一读《三国演义》或者打三国游戏嚟讲就，但其实就唔系咁嘅。即系我哋话吴国有四大氏族嘅，
1: 系张系其中一个，
0: 张系其中一个，陆系其中一个，顾系其中一个，系啦。咁你谂下，其实张温就系张氏嘅代表嚟，即系诸葛亮好想同孙权讲和嘛。咁佢同呢个张氏结拜咧，系用氏族嘅压力去压迫孙权相信佢嘅，其实系有政治谂法嘅。咁呢个结拜咧，就真系可能阿苏轼讲一啲塑胶兄弟情啦，咁样就系、是。咁但系嗱，我反翻转头点解会提呢样嘢？即系话其实喺呢个时代嗰、那个时空入边咧。其实是有结拜的。咁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桃园结义是没什么可能发生呢？第一，首先我讲氏族问题啦。第二，所有历史学家的考证呢，关羽是大过刘备的。
1: 一来啦，二来就是其实关张马赵王转五个是同一个转的嘛。即是关张其实个地位不是特别高的嘛，在个五个人里面。
0: 嗱，应该咁讲，他们两个呢在正史上面呢都嗱，点解
1: 佢个将军位比较高？但系即系如果五个人并排喺一齐，即系唔代表佢哋有一个政治上边特别高嘅地位。
0: 嗱，应该咁讲，关羽嘅政治地位系特别高嘅，即系其实同张飞都系嘅。点解咧？因为其实正史都系讲咧，佢哋系恩同兄弟嘅，即系佢冇讲系结拜。
2: 点解我哋会拜呢个关羽，冇人拜张飞嘅？
0: 因为佢嘅义气系唔一样嘅，你千里寻主
1: 投降过，跟住又翻翻去啊嘛，张飞冇噶嘛，
0: 系啦，即系千里寻主啦。咁但系大家要谂深一层嘅，即系嗱，头先苏轼讲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关羽同张飞放喺一个蜀汉集团里边，佢地位高唔高？咁马超。表面上高，但系冇实权嘅。
1: 系马超系投降过嚟嘅。
0: 系啦，其实黄忠其实表面上高，但系其实佢都系冇兵嘅。但系关羽唔系，佢战区总司令嚟噶嘛？
1: 荆州总司令，
0: 佢战区总司令。你谂下，如果刘备同佢关系唔好，佢系冇可能变成战区总司令噶嘛？咁所以好多人咧就系话，其实点解后来我哋嘅次文化会将佢哋写成结拜呢？其实有一个历史原因嘅。第一咧就系正史上面讲佢哋两个咧同埋刘备之间嘅关系非常之好，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系点解当时我哋好想佢哋有一啲结拜嘅风潮，就系、是、大家要留意啦，即系三国故事咧流行于咩时代先得噶？
1: 明朝
0: 系啦，即系其实由话本戏曲已经有结义情节噶啦。而家我哋见到咧最早嘅话本系元朝嘅，即系话本就是以前嗰啲说书人嘅底稿啦。咁嗰个元朝嘅话本里边咧，刘关张已经结拜噶啦。咁但系嗱，当然啦，冇咁浪漫嘅，就唔系喺个桃花源入边结拜嘅。嗱，即系佢哋只不过系，哦，即系好简单做啲仪式，
1: 即系个仪式个场地都 upgrade 过嘅，即系好似大家结婚咁样，诶、哎，我哋要去个高级场地，
0: 高级场地
2: 要有仪式感，
0: 有仪式感啊！嗰、那个桃花源系张飞屋企嚟噶嘛，
1: 系张飞突然间变咗有钱佬啊嘛，
0: 系啦，佢要安排嗰个场地啊嘛，点样解释呢个场地咧？就要安排张飞系一个颇有家产嘅人，屋企有个桃花源嘅，就请你哋去饮酒，两兄弟，诶、哎。我哋真系好好嘅关系。
2: 如果屋企有个桃花源嘅话，你都可能会想同佢结拜噶嘛？
0: 我唔系咁市侩嘅，不过就可以咯，即刻可以啦。咁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先，佢真系真实历史系冇发生嘅，但系当时已经有呢啲结拜文化啦，咁样。咁但系咧，我想讲嘅系咩咧？苏轼都讲得好啱嘅，即系喺明清时期，特别系明代咧，结拜文化系十分流行嘅。即系点解咧？嗱，我知道啦，即系嗱，我哋成日都会喺广东话入边有个粗鄙嘅骂人嘅。
1: 系
0: 粤啦，
1: 系乜嘢啦？
0: 系啦，系啦，咁我哋唔讲啦，呢度系广播嚟噶嘛，即系义弟咁啊，系咪？咁但系你点解义弟就
1: 闹人嘅咧？
0: 喂，其实张飞都系刘备嘅义弟啫，咁我哋唔会觉得吓，义弟咁啊，唔会闹人噶嘛？
1: 啊，义弟唔闹人，但系都弟
0: 就系咯？点解咧？咁样，其实喺明代嘅时候咧，有个好特殊嘅文化嘅，咁呢个文化系导致有呢个词变成闹人嘅词嘅，系啊。咁但系嗱，你两个。唔好估住，我哋买个关子先，听首歌翻嚟继续讲啊！咁我第一首拣嘅歌咧，其实就系刘德华同古天乐嘅《兄弟不怀疑》啊，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嚟嘅。我哋听完翻嚟继续倾结拜。
3: 兄弟做一世，牺牲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0: 喂，
3: 兄弟，做一世。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真系睇埋一个关子啦。嗱，咁嘅，我引用一个文献先。嗱，明代有个文人咧，就叫沈德甫嘅。咁佢写过一本书叫《万历野获篇》啦，即系专门记载当时明代一啲风土啊、习俗啊、故事咁样嘅。咁其中佢有一段咧，就讲福建系当时有啲乜嘢嘅特殊习俗，就话福建人咧就酷爱男色，
2: 嗯，即系男宠，
1: 男宠系啦。你知道，但毕竟系儒家文化圈，佢唔可以好明目张胆咁娶一个男仔翻屋企嘅，咁所以咧佢哋就结拜为兄弟嘅。
3: 我有好多弟弟啦。
1: 是的，真的是这样的。那当然不是只有得沈德甫一个人这样记录的，是很多人都是这样记录的，就是包括李渔甚至乎写个小说去演绎那些故事的。那当然我们不主张大家真的很有兴趣地去看，那但是的而且确明代其中有一种很流行的小说题材就叫南风小说，就是写男子与男子之间的相恋的。那当时其实很奇怪的，他那个社会就是说，那年长那个就是契兄，小的那个就是二弟咯。咁即系当然佢唔系叫二弟啦，咁佢就话咧，其实呢个咧有一种经济上面嘅考虑嘅，即系点解？
3: 哦 ，Sugar Daddy
1: 系啦，你啱啦，即系因为嗰个二弟咧，佢第时都要成家立室噶嘛，咁佢点解会愿意去充当一个二弟，即系一个男风或者男宠嘅角色咧？就系佢第日结婚咧，都系靠佢二兄咧帮佢出资嘅，
3: 个堂堂哥哥
1: 系啦，即系个堂哥哥咁样啦，或者系二兄咁样啦，帮佢手咁样嘅，咁所以呢样嘢系好夸张啊！咁如果两个人相差年纪太远，咁会点咧？大家会觉得点样称呼大家？
3: 父子啊，
1: 系你真系，海林你真系啱啊，系啦，即系咧，系爷，
2: 系堂爸爸，
1: 系啦，真系咁样噶。咁你话系咪好流行？流行到好多文学演绎咧？嗱，即系我唔想靠大家去睇呢啲书嘅，即系老实讲。咁但系有一啲系好夸张嘅，即系譬如李渔咧。

0: 其中一個最誇張嘅文人啦。咁佢寫過好多呢類型嘅小說嘅。咁其中有一本就叫做《無聲氣》。咁佢裏面咧有一個故事咧，咁啊嗱，我唔能夠直接喺呢度演繹嘅，我覺得係廣播條例過唔到嘅。咁但係咧就真心嘅，即係嗱，佢作為一種文學演繹嚟嘅啫，就係譬如話叫南孟武教合三千，其實佢就寫緊兩個男子之間相戀嘅情況。
1: 你即係完全講緊好似啲外國嗰啲同性戀小説文學嗰種，即係原來以前都行得咁前。
0: 行得好前嘅，明代係非常之誇張嘅，即係好流行嘅一
2: 個社會風氣，尤其是喺嗰個士绅階層。
0: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唔係大家想象中咁保守或者咁咩嘅，佢哋係覺得好正常。
1: 嗯，
0: 但係當然佢表面嗰陣佢都仲係要維持翻嗰、那個，
2: 佢都要娶老婆要生仔嘅，即係母後為大啊嘛。
0: 係啦，冇錯啦。
2: 即係其實同希臘好似嘅，即係希臘就結婚嗰個係老婆，但係相愛嗰個係情人咯。
1: 真愛，真愛嗰個係情人。
0: 嗱，都係我哋呢度唔多演繹啦。咁但係大家有興趣就自己去研究下啦。睇下啦，咁即系睇下呢個文化嘅另外一面啦，咁樣。另外一個主題咧，即係因為陣間我都要連接阿蘇適，佢將會講嘅嘢嘅。咁咧，我覺得頭先大家都講過一個好重嘅 point 嘅，即係話喂，其實點解好似話咩，即係嗰啲
2: 暴力組織
0: 係啦，暴力組織就越多呢啲咁嘅結盟嘅儀式啊、結拜儀式啊，甚至乎啲結拜儀式都幾恐怖下噶嘛。頭先啊，
2: 幾血腥啦，
0: 幾血腥啦咁樣。咁其實咧，嗱，我覺得有一件事咧，我哋同西方嘅一啲歷史記錄有少少唔同嘅，因為我哋好中意記錄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咧喺我哋中國，特別清朝啦，因為清朝異族統治咧，佢就嚴禁結社嘅。你知道人類咧，就你越嚴禁佢嘅嘢咧，佢就越想去做嘅。有陣時，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嚴禁你結社嘛。咁嗰班人其實佢咪想結社咯？因為結社其實有陣時某程度上係人嘅天性嚟啊嘛。因為我哋人係社會動物嚟噶嘛。嗱，點解清朝防止佢結社啫？就係驚你聚埋一堆搞事啫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啦，咁你又的而且確喺高壓嘅情況底下，有好多漢人想反抗噶嘛，咁所以大家都會聽過清朝有啲反清嘅組織，即係例如天地會啦、三合會啦呢啲咁嘅嘢。三合會我哋直情係攞咗嚟泛指一齊黑社會啦，喺香港就咁，但係本身佢係一啲組織嚟嘅。嗱，咁呢啲組織咧，佢自身係有入會儀式嘅，佢哋係結拜嘅儀式嚟嘅。咁但係嗱，我想講嘅就係嗱，呢啲組織咧，佢結拜嘅時候會拜咩人？嗱，即系头先阿海林咪问咗个问题嘅，会拜咩人咧？喂，嗱，关公一定有啦，咁但系咧，其实佢哋会拜一个好重要嘅人嘅。嗱，呢啲所谓天地会同埋三合会咧，其实佢当时系泛称叫做洪门嘅。OK， 泛称叫做洪门。
1: 咁同呢个《鹿鼎记》入边嗰讲嘅
0: 差唔多嘅，
2: 《鹿鼎记》里边嗰个天地会，
0: 天地会嚟嘅，
2: 但系其实叫洪门。
0: 但系洪门系啦，大家明啦，洪武啊嘛，即系佢想
2: 洪武皇帝啊嘛，即系朱元璋嘅年号。
0: 系啦，反清复明啊嘛。咁但系咧好得意嘅，其实佢哋有个传说，有个神话嘅。咁点解洪门会出现？佢就有一个传说叫西鲁传说嘅。嗱，你听下，大家有冇听过一个电影叫做《火烧少林寺》啊？
1: 有。
0: 《火烧少林寺》系咩故事嚟？大家有冇印象？
1: 冇，
0: 蘇適有冇印象？
1: 我睇過啦，
2: 應該係清兵燒呢個少林寺啊嘛，
0: 南少林
2: 係少林少林，洪熙官
0: 係啦。嗱，我幫大家串埋佢嗱，係咁嘅。當時咧，其實洪門嘅傳說係咁，點解會有洪門個反清組織出現？就係、是、咧，當時咧就喺康熙年間有一個國家叫做西魯國，突然之間入侵清朝，你一聽都知道假啦，係咪先？西魯國係咩嚟嘅？咁然之後就話：，我哋號召民間有力量嘅人去抵抗呢個西魯國。其實康熙時期清朝好強大啊，
2: 佢打緊呢個準國爾，佢咪西邊嗰個咪俾佢揼嗰個咪準國爾咯。
0: 咁當時南少人嘅僧人咧就有國家大義啊，就出嚟咧抵抗咗呢個西魯軍隊。咁然之後立咗好顯赫嘅戰功啦，點知咧皇帝就反口啦，就诛杀佢哋，燒咗個少林寺。咁當時有五個僧人逃脱到嘅，咁就叫做少林五祖。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少林五祖传说啦？
1: 嗯，
0: 火烧少林寺之少林五祖咁样噶嘛，啲戏系咁噶嘛，有李连杰嘅一定。咁其实个传说系咁嚟嘅，就话当时嗰五祖落难咧，边个去接济佢啊？陈近南。
1: 哦，
0: 咁佢哋就喺红花亭，喂，红花亭啊，红花会啊，红花亭里边结拜啊，佢哋就结拜啦。咁所以咧，往后一切喺呢啲秘密组织里边咧，红门入门都要拜红门五祖嘅。咁但系呢个故事系假噶，呢、这个故事绝对系假噶。咁但系点解要创立呢啲传说咧？就系、是、纯粹就好似桃园结义咁嘅啫，
2: 系
0: 为咗团结大家去做一啲危险嘅事啊嘛。你睇我哋嘅先祖几危险，系咪几爱国咁样？即系佢哋系用呢啲方法嘅。咁所以当时咧，你话喂红门嘅入会仪式，我哋点解会知咧？其实喺1919年啦，即系满清亡咗之后咧，其实有好多历史学家咧就即系疯狂去搜集呢啲资料啊。 咁包括咩人咧？平山周啦，包括大元之啦、萧一山啦，你哋喺图书馆系揾到呢啲书噶，随随便便你打呢几个人嘅人名，打秘密社会，你又揾到一大堆书。
1: 佢哋同嗰啲共濟會嗰啲似唔似嘅？即係咪要背一啲詩詞啊？
0: 絕對係。
1: 係咪有啲 steps and sequence 咁？即係有啲握手啊，跟住去到邊度又要向後、啊。
2: 即係《鹿鼎記》都有啦，要對切口噶嘛。即係金庸嗰個就係簡化版嚟噶
0: 啦。
2: 係
0: 啦，咁啊，金庸先生當然做過好多歷史考證啦。其實大家打開呢啲書咧，就完全揾到曬嗰啲詩嘅隱喻啊，點樣對啊？即係入會嘅時候有幾多儀式啊？要擺啲咩工具嚟入會啊？嗱，有啲工具咧好特別嘅。你可能會覺得，咁擺啲咩香燭啊、神像嗰啲就少不免啦，係咪先？符啊嗰啲少不免啦。有一樣嘢叫算盤喎。
1: 正常喎、啊，嗱，呢個共濟會啦，即係 Freemasons
0: 都有計數機嘅。
1: 佢哋係擺尺啦。
0: 誒、哎、誒，尺有啊。
1: 係啦，因為佢哋嗰個 legend 啊，即係佢哋嘅古仔係話，佢哋係嚟自當年起所羅門神殿嗰個木工噶嘛。佢哋咪度啲石球啊，嗰啲咁樣。
0: 西方啲人理智啲嘅，我哋啲人象徵性強啲。咁點解要擺把尺咧？就是、用嚟度下啲兄弟嘅距離嘅。第二樣嘢咧，就點解要擺算盤咧？佢係話要計一計竟清朝仲有幾耐要亡國嘅。
1: 哦，
0: 係啦，即係喂咁科學嘅攞計數機出嚟計嘅，係咪先？我哋估嘅啫。即係你會見到佢係好多呢啲儀式嘅。咁譬如話你入會啦，咁你要發誓噶嘛。咁你甚至乎入嘅時候咧，你可能要重重關卡咁入嘅，一步一步進入嗰個圈。嗱，每一個圈裏邊咧就有好多會眾圍住你嘅，咁佢就會問你好多問題。
1: 係一次過啊，定係
0: 一次過？哦，咁當然有啲好誇張啦，即係陣間阿蘇適講《水滸傳》嘅時候咧，佢嗰個聚義儀式唔係一日噶嘛。
1: 因為共濟會嗰啲係有33級噶嘛，你慢慢考上去。
0: 佢、啊、考上去都同埋嗱，呢啲秘密組織咧，正如我言者時間所講咧，佢結拜儀式好繁瑣嘅。咁大家有興趣，頭先我提嗰幾個學者嘅書，你揾嚟睇下你就明白我講乜噶啦。咁但係咧，佢同時規條亦都係非常多。
1: 嗯，
0: 咁佢即係叫有36世啊。即係入呢啲紅門組織咧，係有36個誓言，你唔可以違背嘅。咁但係其實呢誓言咧，佢唔知要拆成36個啦。其實我幫大家總結一下啦，其實幾樣嘢嘅啫。第一件事疏財啦，就唔好孤寒啦。第二件事就唔好背叛兄弟啦。
1: 都知道一定
0: 係啦呢啲啦。第三件事就係、是、總之咧，如果兄弟有危難嘅時候，屋企人要你幫，你要幫啦。第四，遠方有啲同會嘅人嚟到你呢度咧，你要招待佢食飯啦。其實呢啲嘢都好簡單啫嘛，唔知已經有36個啦，拆咗做。佢來來去去都係呢啲嘢嘅啫。
1: 任何嘢講3次先會係真噶嘛。
0: 36次喎。
1: 係啊，所以36次咪好多過3次咯。
2: 咪抽齊個數靚啊嘛。
0: 係嘛，即係36好啲啊。
2: 六無窮啊嘛。
0: 系嘛？咁佢唔单止发完誓噶嘛，佢仲要有咩21個法则啦、10條嘅法则啦，好多呢啲咁嘅内容嘅。咁当然啦，嗱，老实嘅，你话系咪即系红门就代表晒当时清代嘅地下组织？咁梗系唔系啦。其实如果大家读一啲晚清嘅历史咧，就会知道其实红门系其中一种反抗清朝嘅组织啦。其实仲有哥老会噶嘛。
2: 系。
0: 咁但系嗱，即系有兴趣嘅听众咧，就自己去发掘呢啲书嚟睇啦。咁我哋又唔使成日都话，诶，讲到咁详尽嘅，所有嘢都你自己去慢慢去睇，都系一种乐趣嚟噶嘛。咁样嗱，咁我嘅环节系差唔多啦。咁我拣嘅第二首歌咧，就系、是、其实呢个真系兄弟情嘅经典歌曲嚟嘅，就系、是、张国荣嘅《当年情》啊。大家都睇过《英雄本色》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听完首歌翻嚟，继续倾结拜。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话，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的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朝早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那阵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在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的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线进入丁九桥。总会话，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的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网上流传片段，去年底通车的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其中一段隧道路面怀疑有多条钢筋未扭入螺丝帽。路政署回复查询时话，根据记录，承建商以及驻工地工程人员2024年11月工程期间评估，部分位置因为现场环境狭窄，而且涉及大量钢筋安装，承建商提出修订安排，建议包括在合适的位置进行钻孔和插入额外钢筋，以及在部分隧道路面结构采用免设箍筋的设计。路政署话，呢一项替代设计获独立查核工程师核对相关数据同认可，并且系经驻工地嘅工程人员审批，强调有多层监管机制。路政署亦都有查核记录同巡查，确保工程过程系受到严谨嘅监督。波兰内政部话，警方情报显示，总理图斯克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来源没有公开。内政部发言人说，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和负责协调特种部队的部长谢莫尼亚克已经指示采取行动应对。波兰近日接连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其中一宗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华沙一间学校有人持刀袭击，造成三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而家嗰个嘅流感活跃程度系去到点噶？卫生署紧急应变及项目管理处主任梁耀康医生，
7: 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礼拜仍然咧会喺一个高水平嗰度波动。提醒翻啲家长，一旦咧如果发现小朋友嘅情况转差嘅话咧，就要立即带小朋友去急症室睇医生。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0: 通识分析素食。
1: 今日我哋讲结拜啦，咁我讲一个我哋叫反面例子啦，咁我揀咗《水浒传》里面两对嘅反面例子啦，宋江同埋邵盖啦，亦都揀咗林冲同鲁智深同大家讲下，即系素交兄弟情系点样嘅咧？跟住其实啊，《水浒传》嘅同人作品《金瓶梅》里面咧，其实西门庆点样激死呢个花子虚咧，都系即系兄弟情嘅一个经典嘅反面例子嚟嘅。咁我都会讲下金庸，其实都有两个咁嘅例子嘅，其中就系《连城诀》里面啦，落花流水四个到底最后。是怎样输给血刀老祖的呢，亦都要讲下在雪山飞狐里面，其实胡苗范田四大护卫里面的恩怨情仇，就怎样由这个兄弟变成这个反目成仇。那我的反面例子当然要讲一下正面例子，那都会讲一下一些电影或者电视作品的，包括讲101空降师伊莲的 Band of Brothers， 亦都会讲英雄本色，就是讲阿 Mark 哥，亦都会讲一下超级英雄电影里面呢都有一啲咧跟班嘅角色嘅，其中最出名嗰两个咧就系蝙蝠侠同罗宾啦，亦都有啊青蜂侠同埋阿加藤啦。咁啊加藤两个扮演嘅人咧都系我哋华人演员啊，分别系李小龙同埋呢个周杰伦。咁我同大家详细讲下呢个结拜。
2: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3: 我是海林，
1: 我是苏轼，我是两位拍档。头先啊，子勇就讲咗好多啊，正面嘅结拜或者啲秘密组织嘅结拜，
2: 正中有邪咁咯。
1: 系，咁但系即系我觉得最邪嘅经典，咁梗系《水浒传》啦。《水浒传》咧，大家好多时即系我哋成日讲就笑不睇《水浒》噶嘛。点解咧？就因为大家血气方刚，有时咧就净系睇到面嗰阵啊，就睇唔到《水浒》里边嘅阴谋诡计啦吓。其实《水浒传》里边最奸嗰个角色咧，就绝对唔系高俅嘅。
2: 一定是宋江啦，
1: 一定是宋江，即系《水浒传》里边嘅最后大 boss， 其实是宋江。咁点解咧？其实宋江有好多阴谋诡计嘅，即系先唔讲佢点样呃啲兄弟上山啊嗰啲算啦，先讲佢同阿邵盖嗰个冲突。如果大家熟《水浒剧情》之后，其实最早梁山嘅大佬就唔系宋江嘅。宋江已经是第三代的大佬嚟噶，咁邵盖是第二代的大佬，佢都是靠呢个阴谋上位。咁但系宋江加入咗梁山之后咧，其实佢又带咗好多伙计，即系带咗好多人手。因为宋江佢叫及时雨啊嘛，即系平时喺江湖里边识咗好多人，所以佢入伙之后咧，其实佢又带咗一大班人。咁梁山咧就分裂做一个旧派同新派，而旧派里边咧又有艳仔嘅，即系例如阿吴用就系旧派里边嘅艳仔啦，一早就跟咗宋江啦。咁所以宋江咧就用咗一个咧。假空潮盖嘅方式，即系，大哥，我哋要去打呢个地方，你唔好打，危险啊！等我嚟，我带兵去打。咁而且佢每一次打完之后都收一啲新嘅将领入嚟梁山噶嘛，咁变咗呢个宋党就越嚟多啦，阿邵党就越嚟少啦。最后去打一个大空嘅祝家庄嘅时候咧，阿邵盖就忍唔住啦，唔得，我后边啲兄弟太少啦，我要自己落去打。咁结果阿邵盖就喺嗰场战役里边咧中箭，跟住就死咗。宋江要争做大佬里边都用咗好多计噶，即系因为对面嗰个太好打，佢哋要呃啊呢个玉麒麟上山。咁成件事你可以睇到，喂，宋江个人咧其实系由上山之前点解唔肯加入梁山？好啦，后来走投无路啦，加入梁山，但系我又要做大佬。做咗大佬之后咧，又改咗间公司章程。
2: 嗱，呢个补充一句先啊，呢一个咧原文冇写噶，不过系我同阿苏轼都系觉得系咁嘅，即系咧呢个系我哋对宋江嘅心理解读嚟嘅啫。即系嗱，书系咁写咋，表面上佢个描述咧系话邵盖觉得啲兄弟太辛苦啦，咁我成日都坐喺个梁山泊入边，好似唔系太好，所以佢就觉得我都要出翻份力，即系 free rider 得太耐啦。
3: 呢个系你嘅解读，
2: 唔系嗱，《水浒传》原文系
1: 咁
2: 写，
1: 面嗰站呢个系面嗰站，
2: 真系咁写嘅，就话邵盖觉得即系有少少对唔住啲兄弟啊，即系我。成日都坐喺度就好似坐享其成，咁今次唔得，我都要出力，咁就出咗去啦。咁但系嗱，我同苏轼嘅解读系觉得宋江系用激将法，专登激你出去嘅，
1: 明知呢个难打，祝家庄难打，
2: 系啦。咁当然啦，就解读嚟嘅啫，呢个系
3: 系一个解读，
2: 系啦，即系宋江嘅阴险系解读得嚟嘅。OK， 系啦，系解读得嚟嘅。OK， 明啦。
1: 系，但系呢本书咧嘅历史好悠久噶啦，即系呢个解读就唔系我独创嘅，即系都有好多
2: 人都咁觉得，
1: 系好多人都咁觉得。咁啊，宋江邵盖就系比较我哋叫做侧写啦，即系暗暗地咁写啦。林冲同鲁智深呢段咧就明写嘅。啊，大家觉得林冲同鲁智深应该都系好汉，都系好 friend 啦，即系两个都系《水浒传》里边嘅主角嚟噶嘛，佢哋各自有好大嘅篇幅噶嘛。咁但系林冲呢个人咧，本身嘅性格就比较。内弱，即系例如高衙内要娶佢老婆，咁佢就休个妻，咁个老婆最后俾阿高衙内逼死啦。咁林冲咧就一路咧觉得自己仲可以翻去呢个建州。

0: 一路咧都唔放弃呢个希望。有一幕咧就系边个救咗你，等你可以安全去到呢个充军嘅地方。咁其实嗰个鲁智深，
1: 野猪林哦，
0: 野猪林系啦，
1: 系啦。
0: 咁啊，林冲就出卖咗鲁智深咧，就系佢供出嚟，就系鲁智深救咗我。咁、那个小说里面嘅原文就讲到阿林冲都系唔觉意爆嘅啫，咁但系实际上就系咪唔觉意？大家读者就
2: 个括弧嘅呢个唔觉意。
0: 你喺个警察录口供嘅时候爆咗呢、這个，系佢帮我逃走都有唔觉意，系咪？
1: 而且话晒阿林冲不嬲都系喺个建制里面工作噶嘛，即系佢冇乜可能会唔知道佢咁样讲出嚟系有问题
0: 的。系啊，跟住鲁智深佢原本喺上国只有份工。安安稳稳咁样，
1: 管紧菜园噶嘛？
0: 有班僆嘅张三李四啊，真系叫张三李四噶，就系嗰啲僆嚟嘅。咁
2: 张三李四系咪由呢度嚟噶？
1: 好多小说都系咁。
0: 咁、最后鲁智深就冇得捞啦，结果就要去落草啦。即系鲁智深点样最后遇到阿武松，跟住就喺另一个山寨落草咧，就系、是、因为林冲出卖咗佢。即系见到喂，其实啊，你唔好觉得嗰班兄弟啊唔会出卖你，当喺呢、這个即系警察局俾人拉咗嘅时候，佢哋一样会。
2: 即系你嘅 theory 系兄。但就是攞嚟出賣嘅。喺呢、這個
0: 劇情裏面有好多
1: 嗱，我要兜兜先，我都有少少同意噶，但系我兜兜先。
2: 但系頭盔第一個先，
1: 戴翻頭盔先。嗱，原文嘅小説咧係咁樣嘅，佢冇寫話林沖督佢或者係咩嘅，而魯智深亦都唔覺得佢俾人出賣咗嘅。嗱、佢亦都覺得
0: 免嗰陣啦，
1: 係啦，即係上國子呢份工啦，我老早唔想做啦咁嘅。
2: 啊，即係大家都好天真無邪嘅。
1: 係啦，
0: 免嗰陣，
1: 免嗰陣係嘅，大家都好開心嘅。
0: 係啦。咁啊，即系同大家讲，其实呢本讲义气嘅书里边都有好多剧情咧，其实系讲互相出卖，就算系天光三十六都好啦，都有呢啲剧情。咁啊，如果讲言情小说，即系《水浒传》嗰本同人小说啦吓，《金瓶梅》，咁最出名就系西门庆同埋阿花子虚啦。咁花子虚边个咧？《金瓶梅》第二个系平啊嘛，李瓶儿个老公就系花子虚啦。咁花子虚即系点解阿西门庆娶到阿李瓶儿咧？就系、是、因为佢哋两个系。结拜兄弟嚟噶吓，好 friend 嘅。咁但系西门庆喺原著里边就设咗好多计，又呃晒嗰啲钱，跟住咧，然之后咧就话俾你听，其实佢收埋嗰啲钱嘅咋吓。然后就话俾，诶、哎，我啲钱帮你打官司嗰时候打点使晒啦。然后又叫阿李瓶儿咧将啲钱收埋，唔好俾阿花子虚，跟住又激佢。咁最后就即系监生激死咗阿花子虚啦。然后李瓶儿咧就将花子虚嗰啲家产咧，即系因为佢系寡妇啊嘛，就将个老公嗰个遗产就作为嫁妆嫁咗入。呢、这個西門家，咁所以西門慶咧經過呢一役之後咧，就做咗一個合併公司上市合併，係靠害死
1: 自己結拜兄弟，
0: 結拜兄弟跟住勾二手，然之後搞咗個合併，然之後做大自己一間公司啊！你話呢個劇情係即係
2: 多麼的冷血啊！
0: 結拜兄弟裏面，我覺得呢個係最經典嘅劇情嚟㗎，即係邊個俾人呃完，仲要幫人數錢，真係。花子虛呢一段，
1: 不過明代呢啲所謂叫言情小說或者世情小說咧，佢反而係專登寫成咁嘅，即係驚現實有冇咁恐怖，我哋唔知啊。咁但係佢係專登寫成咁話俾你聽咧，慾望啊係會令到幾多人傾家蕩產或者係支離破碎。其實佢主要嘅核心主題係呢一個嘅。咁但係嗱，佢咁樣寫得有咁多讀者群，就真係呢啲唔少見咯。
0: 即係有出現咯，咁啊，金庸咧其實就都寫好多正面角色啦，但係其實佢喺正面角色裏邊咧都寫過一啲幾有趣嘅，即係或者幾反面，即係除咗阿君子劍惡不群之外咧，仲有好多經典嘅場面，其中兩個啦，嗱《連勝訣》，大家可能比較少睇呢本書，但係《連勝訣》裏邊咧有一段咧就係講有四個大俠落花流水，分別係四個人嚟噶，咁佢哋就同血刀老祖打。重点就系咩咧？圣水嗰位大侠咧，最后咧就系好惊，即系因为其他三个都死咗啊，然后就投降俾阿血刀老祖，等阿血刀老祖放走佢，跟住佢就翻去咧就害呢个男女主角，系成段书里边嘅剧情一个伏笔嚟嘅。即系点解阿水大侠喺决斗血刀老祖里边四个死晒，死死剩你一个嘅咧？咁佢梗系。罗生门啦，即系成个都系罗生门嚟咁样，佢会有一个自己嘅讲法。哎，我因为咁样所以冇事。而点解佢会害下男主角咧？最后亦都会交代。哎，其实呢个反映人性嘅一面，就系、是、一班兄弟一齐去打仗嘅时候，如果遇到好危险嘅时候，会唔会有啲人选择背叛咧？即系故事里面四个角色里面，有啲人系选择正面去冲啦，跟住死咗啦；有啲人就选择帮啲兄弟啦，跟住又死埋啦。咁有啲人咧就即系中咗埋伏，跟住受重伤，然后又死咗咁。但系最后嗰个就决定，诶、哎，我唔啦，我觉得喂呢个兄弟我支持唔住啊，即系精神崩溃，我就决定走。呢、这个其实几写实嘅，即系人性有好多种，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喺高压嘅情况底下咧。 可以維持嗰個為兄弟保護。

打下大家覺得，其實你都係英雄好漢啦，即係大家個關係又好好嘅。咁但係最終咧就俾阿田歸龍害死咗，跟住就去到佢哋下一代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揀咗首歌啊，揀咗一首《水滸傳》嘅電影主題曲《英雄故事》，由李克勤主唱嘅。

0: 周末兜收场。
1: 剛才講了很多即中國的一些作品塑膠兄弟情，講一些正面一點的、啊、我記得很多年即剛才我講為什麼說暴力組織的兄弟情這麼或者是軍隊兄弟情
2: 這麼化
1: 學不是的、啊、起碼在故事裡面寫得很正面的，例如、
2: 嗯、
1: 即當年一套 Band of Brothers、啊嗯、即講101空降師在諾曼第登陸之後一路打到去德國去到英朝的，那個故事裡面其實個主角就是那個連長嘛，即系依年嘅年长，就讲佢点样照顾啲兄弟咁样。其实成个古仔咧就讲好多我哋叫 leadership 啦，即系做指挥官嗰个到底要负起啲咩责任？因为打仗总系有人死噶嘛。咁如果啲新兵或者啲散兵死咗，咁点样咧？或者讲佢哋训练嘅时候，点样令到佢过到嗰个严格嘅训练？即系呢个亦都系嗰个年长做咗好多嘢。某程度就反映翻咧军队其实咧系

0: 好講呢一種兄弟情嘅，即係大家除咗上司下屬嘅關係啊，亦都要建立一個親密嘅關係。而佢哋咧，其實喺戰後咧一路有聚會，係去到剩翻兩個人，即係只係剩翻兩個仍然在生嘅時候，都仍然係即係定期有聚會。
1: 其實佢哋表面嗰陣就係即係軍隊人員啦，其實自己係一個師友，一個連友好，佢本身就係一種結拜嘅形式結合埋一齊噶嘛。佢哋有自己嘅。有啲系
0: 有隊徽噶嘛，
1: 系啦，有隊徽，甚至乎有啲系有自己嘅 slogan。
2: 我記得維多利亞公園附近係有退伍軍人協會噶嘛，
0: 系，
2: 我都見到佢哋耐唔中都會有即系聖誕啊，有啲 party 啊，即系其實退伍軍人協會嗰個場地唔係好大嘅咋，咁幾簡陋啊。但我見佢哋大家真係好開心，即係我諗大家一齊共事係呢種嘅形式咧，佢哋係有一種好深厚嘅情，
0: 即係同一個部隊嘅一種情誼咯。即係有一套集結號，其實都係講一個兄弟情嘅。其實好多咁樣嘅戰爭片係講，因為軍隊裏邊其實如果冇呢一種兄弟情，即係點解我要追擊手？其實唔係主要想射死你嘅，好多時係想射傷你嘅。點解咧？就因為我打傷一個人咧，其實對面咧就可能冇咗三個人嘅作戰能力，因為兩個人要扶嗰個受傷嘅士兵走嘛，而
2: 系除非你哋好冷血咁，诶、哎、算啦，
0: 系唔可以，系唔可以唔扶嗰个受伤嘅士兵走嘅。
1: 有啲历史上面系唔扶嘅，即系越战嗰啲，
2: 算罢啦，
1: 即系算罢啦咁样。所以美国咪唔够打咯，
0: 咪输咯，
1: 所以输咯。
0: 系啊，咁另外头先啊，子用播一首诶《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啦，即系其实喂大家都记得《当年情》，周润发扮 Mark 哥，咁 Mark 哥嗰个角色其实佢系喺两兄弟中间。作為一個夾心人噶嘛，張國榮係一個警察，狄龍就係、是、
1: 江湖大哥。
0: 江湖大哥啱啱出獄，跟住同我細佬講：阿 Sir， 我好出嚟行好耐咁樣嘛。跟住就講，即係我大佬落難啦。咁然後佢哋即係阿 Mark 哥最後就救場係嘛？喺槍林彈雨，即係大家明白嗰個導演中意做啲咩㗎？莊戶中意揸住兩支槍，
1: 同埋有雀仔飛咯，
0: 係有白鴿飛咁樣。咁最後就一個打十個咁樣。
1: 不過嗱，呢、這個係一個即係港產片非常之經典嘅故事啦，咁但系其实真系，我觉得 Mark 哥嗰个角色真系佢写得非常之好。
0: 系佢死咗之后续集仲要出翻嚟，
1: 哇！即系嗱，以气论气啦，佢唔单止系救咗佢哋三兄弟嘅尊严啊嘛，佢系救咗佢哋三兄弟嘅条
0: 命
1: 情啊，
0: 兄弟感情
1: 系啊！即系你谂下，喂嗱，本身佢哋三个都冇晒尊严噶啦，
0: 即系 Mark 哥俾人掟饭盒，
1: 系咯，冇晒尊严，而家洗车嘅啫嘛，冇晒尊严。喂，佢系即系虽然系啲咁嘅叫黑帮电影啦，咁但系佢咪就系写到嗰个所谓叫 brotherhood 系乜嘢咯？唔系净系命，唔系净系钱，系尊
0: 为啖气
1: 尊严。
0: 咁啊，另外我觉得超级英雄电影里边有一个设定系几特别嘅，唔系每个超级英雄都有呢个设定，但系蝙蝠侠有阿罗宾啦，系咪？跟住阿青蜂侠有阿加藤。咁青蜂侠咧，大家未必记得，咁但系加藤嘅演员你一定记得，李小龙，做过青蜂侠嘅加藤啦，
1: 系。
0: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阿周杰伦。亦都做过青蜂侠嘅家臣，即系嗰个咧负责帮佢整设备啊、冲咖啡啊。
1: 喂，其实由细到大都觉得咧，即系蝙蝠侠侧边嗰个罗宾同埋青蜂侠侧边个家臣都几尴尬嘅，真系。
2: 尤其是罗宾，
1: 系咯，
2: 罗宾真系冇乜嘢做，系啊。
1: 系咯，又唔系特别靓仔，跟住套衫又唔型，
0: 即系人哋着到黑色嘅，
1: 系咯、红色嗰件，
0: 佢着到黄黄红红，
1: 系咯，圣诞老人咁，好弊喎，
0: 惊死见你唔到。其实佢嘅目的系吸引人哋嘅火力啊嘛，
2: 唔系啊，系圣诞老人小帮手啊，仲要系，系啊，
1: 阿苏轼呢个讲法好黑暗啊，其实佢嘅存在吸引别人嘅火力，佢就系一个啊，
0: 点解要着
1: 稻草人？
0: 系。
1: 点解你自己讲咗啲咁黑暗嘅？
2: 点解苏轼最近黑暗咗嘅？发生咗啲咩事啊？
1: 原来罗宾就系稻草人，
0: 系啊，即、就、系、是、为咗阿男主角吸引敌人嘅火力。
1: 喂，我从来冇咁谂，我只不过系觉得，即系我仲系谂紧嗰啲中国传统嘅正衬反衬。
2: 你太傻太天真啦！
1: 我就系嗰啲重塑胶兄弟情嘅人。
2: 系幕后大佬原来系苏轼，
1: 就都系咁。
0: 系两个故事有啲共通点嘅，佢首先咧，蝙蝠侠同埋青蜂侠咧都系好有钱嘅。
2: 见到网上有个讲法，佢话其实咧嗰、那个人觉得佢自己咧系一半蜘蛛侠，一半蝙蝠侠，就系冇钱同埋唔打得。
0: 好啦，
1: 系咗。
0: 佢哋两个即系蝙蝠侠嘅特殊能力就系我好有钱啊嘛。咁啊，青蜂侠其实都系嘅。咁但系罗宾同埋阿加藤有个分别嘅，加藤佢本身咧。佢係發明家嚟嘅，即係佢係阿 Q 加埋助手嚟嘅、哦。
1: 嗯，即係007個 Q。
0: 係啊，而且佢嗰個演員嗰個搶戲嘅程度咧，起碼李小龍係啦，係搶個男主角嘅。即係總結啦，即係其實喺文學創作裏面，結拜咧就唔係一定正面，亦兄弟情亦都唔係一定正面。

0: 有時咧係我嚟側寫一啲陰謀詭計嘅方法嚟嘅。
1: 我就淨係覺得即係嗰句啦，最重要啦，即、就、係、是、越複雜嘅結拜儀式咧，就彰顯住嗰個結拜越危險嘅。
2: 越掃交係咪？
1: 未必掃交，即係譬如你諗下，你如果從軍。咁你梗係有啲好複雜嘅儀式㗎啦，因為好危險，你分分鐘一出去打仗就犧牲㗎啦嘛。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越多儀式嘅結拜咧，象徵住你結拜之後遇上困難越大嘅。
2: 我今日開始有個懷疑，我覺得懷疑蘇適先係個黑暗嘅幕後大佬。
1: 佢就係宋江。
2: 係，志翁你要小心啲。
1: 係，佢就係宋江，係嘛？
0: 咁我最後揀咗呢首歌咧，好配合我哋頭先講嗰套最後嗰套電影張敬軒嘅《羅賓》啊，大家留意一下歌詞啊嚇。
2: 嗯，好，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做了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会安全畅顺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了多次车流和人流测试，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说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

0: 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并且是附有不明的白色粉末。调查发现涉事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的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一批恐吓信相信是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拉了装修公司两个男负责人和一个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全部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德禄广场主持祷告时候透露，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住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小朋友，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说，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 请立即打18202。

0: 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N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社企色展嘅创办人猫姑娘。
3: 本身我系个美甲师，2016年嘅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咧？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4: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5: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4: 翟耀辉，
6: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4: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突破就是将无法想象的人体器官移植故事以广播开启你的认知，
8: 移植新突破。
9: 首先个胰脏嗰个器官的移植就是将一个胰脏或者一部分的胰脏由一个捐赠者度攞出嚟，就摆落去接受嗰个病人嗰度。咁咧亦都有活体捐赠替割咗一部分的胰脏，咁两位都存活嘅，当然佢要承受一个手术啦。
8: 更多关于器官移植的专业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早前啦，10月10日咧就係世界精神衛生日，即係我哋叫嘅 World Mental Health Day 啦。咁佢有啲主旨嘅，咁啊英文嘅啫，叫 Live the Experience Heart Real Voice Real Change。咁我哋譯咧，即係一串英文，其實就好簡單，就係、是。有我去听你的故事，我们这一 part 呢讲了 Live the experience heard， 即是聆听这个位置、嗯、大家觉得日常生活中自己讲东西的时候，人家是不是听紧听到的呢？咁样冷笑啊，咁样冷笑啊，
1: 职业就要听人哋讲嘢嘛。
2: 我嘅
1: 职
2: 业咧就系要听人讲嘢，咁所以就听人讲嘢就好多啦。
0: 哦，要俾心机听，即系你其实系啊，你生财工具，你真系要听人讲嘢啊嘛。
2: 吓，但系调翻转头，我嘅嘢有冇人听咧？就另外一回事。
1: 你老婆、你只猫，同埋我哋都会听你讲嘢噶嘛。
0: 系，
2: 真
0: 系
2: 好暖心啊。
1: 系咧，其实好多时候你谂下都系同职业有关噶。譬如我自己嘅职业，我都要听人讲嘢噶，因为好多时候要访问人啦。访问人嘅时候，当然我哋有访问大纲啦。你可以唔听嘅，你咪嗰十条问题，人哋讲完之后，咪即刻问第二条问题咯。咁但系以往一啲嘅前辈教落咧，系唔得。因为好多时咧，以下落嚟嗰啲咧，职业导向嚟嘅系，你如果唔听嗰个被访者答啲咩嘢，佢可能已经一气过答晒你想问嗰十条问题嘅其中五条。

0: 如果你唔去聆听佢嘅话，你再重复问翻佢已经答过嗰啲咧，你会有后果嘅。我嗰阵时试过，真系有一啲嘅被访者咧会直斥其非嘅，系
1: 我咪已经答咗咯，
0: 我咪答咗你啦，仲问咁样，咁你就会好尴尬。个职业导向你衍生翻去现实生活当中咧，其实你真系要听人哋讲嘢，你无心装载嘅话，对方亦都冇瘾。
2: 哇！你令到我谂起，好想爆料啊！
0: 系爆爆。
2: 头先你咪话咧，如果预备咗嘅题目得五条，冇听人讲嘢嘅话咧，咁你就可能要重新包装，又问翻呢五条就俾人闹啦。
0: 系，
2: 我真系喺我嘅工作嘅范畴入边见过咧唔少嘅主持人啊吓。
0: 咦，
2: 真系我预备俾佢嗰啲嘢咧，其实我都预备咗十条噶啦。咁佢就一条去一条去咁咧，你一分钟一条，你又唔追问嘅话，你十分钟完晒，但个节目可能一个钟噶嘛，
1: 咁扯晒噶咯。
2: 咁我望住佢咧，我就明咩叫冇听人讲嘢啦。
0: 嗯，
2: 人哋俾你嘅答案入边咧，佢冇再去听一啲佢嘅内容，或者去代听众问一啲佢觉得好奇有趣嘅位，就系佢个脑系冇思考，空白咗，令到我发现你一个人当你唔听人讲嘢嘅时候咧，其实冇接收到，亦都发掘唔到咁多。但系有啲人系真系唔识听噶，即系好似呢一类型嘅主持人咁样，有时你都会同佢讲话，我真系有讲，你听下佢嘅答案，跟住你喺入边，你仲有一啲古仔你可以再问，
0: 是啊、
2: 但系佢哋。即系你话佢唔努力咩？唔系，点解会唔识听嘅咧？
0: 问下 Amos 啊。
3: 首先咧，我觉得咧，你头先个说法咧，对唔住，我要更正你。
2: 讲啦，
0: 好。
3: 原因就系咩咧？其实你嘅主持人咧，佢系好听你讲嘢嘅。你俾咗十条问题佢，佢就扯晒十条问题。
2: 好听话咯，
3: 系啦，佢好负责任咁样样听你讲嘢，咁样去执行晒。嗰十條問題，但係實際上咧，佢冇好好地去聆聽，其實個被訪者講緊嘅內容係啲乜嘢嘢。
2: 所以我就係唔明啦。雖然佢係聽話嘅，你講得啱，點解聽唔到？點解聆聽唔到？我一路都唔明嘅呢個。
0: 同埋我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本能嚟噶嘛。你就算唔係本能啊，你以前讀書嘅時候，你而家都一樣啦。你小學、中學考 DSE 都係 listening 噶嘛，都係聆聽噶嘛。你聽完嗰篇文章之後，咁跟住你會再咀嚼、再回饋噶嘛。即係呢個係我哋教育制度裏面已經係有一個個訓練噶咯。但係唔知點解喺職場上又或者喺日常生活裏面咧，總會有好多人都係唔聽。甚至乎系选择性去聆听咯，会
3: 我哋咧有两个四字成语嘅，一个叫做答非所问，另外一个叫问非所答。
0: 我即系鸡同鸭讲嗰啲，
3: 嗰啲九同八唔系 friend 咯，
0: 即系
2: 九唔搭八。
3: 即系其实咧，你会见到我哋嘅文化入边咧，本质上有咁多四字成语，已经话紧俾我哋知，其实呢一个可能都唔系一个咁罕有嘅事嚟噶。是其实我哋一方面以为聆听是一个好基本好本能嘅东西，但是原来正正就是因为我哋觉得呢样嘢是好本能嘅嘢，我点去教你，点去提你做一啲本能嘅嘢啊？
0: 嗯，所以咧，我会觉得就系话，我要引进翻去，譬如去呼应翻呢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嗰度啦。我哋有冇听人哋讲嘢咧？我觉得系可以分开大致上系两个层次嘅。第一个咧就系、嗰样嘢系咪你兴趣所在？就好似阿拔斯所讲，你可能叮嘱啲主持人话你要听人哋讲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跟进唔到，撑唔到，即系个技术上，喂，你撑唔到搭半搭正，哔哔哔嗰下，你唔可以 dead air 噶嘛？我哋会俾人投诉噶嘛？系咁，我试过真系拍过啲拍档啦，去做某啲节目啦，唔可以咁明显讲咩。虽然大家都知道我做咩节目多嘅，咁我好明显啲拍档系冇心装载，亦都佢唔系喺个兴趣系在于嗰类型嘅范畴，佢嘅范畴可能再讲直白啲，佢本身系一个艺员，佢好想去拍戏，嗰个先系佢兴趣。咁你可能叫佢背对白，或者系去同啲演员交手，啊，嗰个佢做得好好，佢会聆听个导演会讲啲咩。但系你叫佢做主持去做一啲节目嘅时候，嗰样嘢都唔系佢嘅兴趣，佢可能为咗糊口，咁所以佢咪做得唔好咯。即系或者未必好到位咯，呢、這个知己就唔系佢兴趣所在啦。第二个咧就系个对象嘅，有时系我会好中意同我先生去倾偈，因为佢俾到啲回馈俾我。 佢會有來有往，即係好似我哋打乒乓波猜波嘛，啊彈俾佢，佢又彈翻俾我咁樣。但係我會唔中意同咩嘅對象去傾偈咧？我可以講佢未必會聽嘅呢個節目，我放心講就係我家姐，因為我家姐唔係喺香港住嘅，係咁個原因係咩咧？因為佢好長氣，佢可以同你講長途電話，可以講三四個鐘，而我又好難插嘴，佢不斷都係講佢自己嘢，跟住我覺得哇！好大件事，嗰樣嘢係我淨係得接受，冇嗰個輸出，即係冇嗰個乒乓波，我淨係打過去，冇打翻翻嚟喎。
4: 即係佢淨係得發球。
0: 係啦，佢淨係得發球，我就接曬佢啲波，咁我連打翻過嘅機會都冇嘅時候，咁跟住我就哇，我好怕，我一見到佢來電咧，我衰嘅，我都係唔聽，我通常都係喺一啲嘅通訊軟件再回翻個文字俾人啊，你揾我啊，我啱啱有嘢做啊，唔好意思，咁跟住就避開咗嗰個對話咯。
2: 所以如果一件事係冇興趣，或者對方好長氣咧，我哋願意去聆聽嗰動力就會好似
0: 好低啊，
2: 低咗一啲啊嘛。咁但係咧，當我哋係有興趣啦，甚至嗰個人喺你面前佢唔開心，係我哋嘅親朋好友想关心啦，但系咧，其实都唔代表我哋一定识聆听噶，即系好多时咧，系你听佢噏一串之后咧，我发现有啲人就系唔好唔开心啦，
0: 唔好谂啦，
2: 唔好谂啦，又或者好快俾意见你，咁啊得噶啦，
0: 系啊，瞓一觉就冇事噶啦。
2: 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让人觉得你冇听紧佢讲嘢，所以聆听入边当中系涉及唔同嘅技巧啦。第一个咧，我特登有一次咧，去好似一啲同輔導有關嘅堂咧，佢就話教大家要聆聽。咁大家同學仔就第一次開眼界啦，嚇乜聽嘢都要學嘅咩咁？佢就話頭嗰五分鐘，請你眼前嗰個人咧，你就一路講，甚至佢冇嘢講嘅時候都唔緊要。但係另一個人咧，請你不要回應，而且要全心全靈全意咁樣去聽。
0: 面部表情可唔可以有㗎？即系点头嗰啲 OK 噶，系咪啊？都
2: OK，
4: 你要俾啲反应嘅，
2: 系咪？我唔记得咗啦。
4: 系要俾啲反应嘅，其实一个冇前设。
3: 法师头先讲得好好啊，你话咧，你有时见到有啲朋友佢唔开心，你好想去关心佢。其实咧，你好想去关心佢呢一个本质咧，我哋尝试去拆嘅话咧，你就开始会拆到咧，就系你好想去关心佢，而唔系你好想去了解佢。所以咧。基本上是本意已经是不一样的了。我想去关心你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我去想表达我对你的关心。咁所以呢，我是个主体，你是个对象来的。但如果调返转头，就是我好想去聆听你呢，我想听你有啲咩想讲俾我知呢，咁你是个主体来的。我是去你听那个，所以其实你由发球的第一下，你究竟想点呢，已经是产生了那个最重要的分别。究竟你是想去听聆听，定是你想他听你，他听你话。
2: 哦，好啦，那我们当是摆啱个角度先啦。首先就是
4: set 好个角度。
2: 就是我们首先如果有人来到他是不开心的，要令到他好似今日嘅主旨 ，lived experiences hurt， 令到佢感受到，俾人听到。我哋戴嗰个眼镜，首先就系唔系我嚟关心你，而家我系嚟了解你啦。咁你个思想工作，你 set 好个场先咯，系咪？
0: 深入啲啊，要
2: 系啦。咁然后咧，跟住如果实务性嘅操作系，头先我就话第一步就系一个不带前置，即系唔 judge 佢啦。你噏乜都好，我唔 judge 你，同埋我唔急于回应。跟住之后点咧？企喺度咁样噶咯，好多人就
3: 嗱，如果你去特别走去谂咧，你就会真系好企喺度嘅，即系等于似乎系乜嘢嘢咧？我要你行楼梯，跟住咧，我唔系同你讲嗱，你行上去，我系同你讲嗱，你留意你行嘅每一级咧，首先将你嘅重心转移去你右边嗰只脚，跟住嗱，你转移好啦噃，企稳未啊？你跟住咧就同我想慢慢提高你左边嗰只脚，嗱，留意咧即系大髀嗰啲四头肌啊，咁啊屈曲啊、收紧啊、出力啊等等嘅咧，
0: 健身教练咁样，
3: 我担保你即刻连行两步你都行到。
2: 又系，我哋行路唔会谂噶嘛。
0: 系啊，即系好似你呼吸咁，呼吸咯，系。
3: 系啊，所以你发觉咧，原来你将聆听变成拆开晒嘅一缺缺嘅时候咧，你系难喐过机器人嘅。
0: 即系话唔好将嗰样嘢变得咁复杂，你听就听。 就唔需要話嗱你咧就應該點樣嗱你坐低放鬆係深呼吸，有時會噶嘛，你睇戲都會噶嘛，心理學家嘅事啊。嗱你攤喺一張梳化度，你幻想啱啱啊嘛，呢度有個陀錶，跟住咧深呼吸，
2: 或者陳慧琳要出嚟啦，
0: 係啊，咁即係你唔需要諗咁多嘢㗎，係咪？
4: 咁大家都係諗住陪親人。陪朋友啫，唔好搞到成件事咁辛苦啦，搞到咁辛苦啦，就大家根本你未 set 好个场，你自己先有压力，你都硬晒态啦，你又唔系想去医佢，你想陪佢啫嘛，而陪呢一家嘢，基本上我哋由细到大应该有经历过嘅，你有经历过俾人陪得你好舒服嘅时候。你亦都應該有經歷過咧，你陪人，你覺得陪得好順暢嘅時候，嗰個其實係一份感覺嚟嘅。而往往陪人或者被陪伴嘅感覺咧，好多時就係因為你坐低，你有空間等嗰個人慢慢去講佢嘅故事。
0: 係，亦都唔需要逼嘅。有一個嘅例子咧，呢、這個同阿拔斯有關嘅。我哋對上一次我哋喺 canteen 嗰度傾偈
2: 哦，係啊，係啊，係啊，你未嚟咧，
4: 係啊，
2: 跟住我哋話去買早餐
0: 嘅時候，係 啊, 啊，其實有一個我就係即刻諗起嗰個場景。有時咧，你唔需要刻意經營，即係唔使話哇，特登去揾一個餐廳啊，靚靚啊，靜靜地嘅角落啊，唔會俾人騷擾嗰啲。其實你喺嗰、那個我上次就係我同阿拔斯喺 canteen。有几个客人咁，亦都唔系刻意营咗个位。咁嗰阵时我哋讲啲咩咧？就系、我记得我有一次喺个节目嗰个题就系话，我咪好期待紧有一个海外嘅工作嘅。
2: 系啊系啊，个
0: 海外工作就前年嗰阵时就失落咗噶嘛。咁然后咧我就谂住，哇！今年我嚟紧啊，呢个工作又再搵我，实食冇黐牙啦，再
4: 可以发围啦
0: 嘛，系啊。结果失败咗、
4: 哎，
0: 都系唔搵我。嗰下咧。其实我都安慰自己，喂，我都试过失败啦，有咩问题啫？咁但系咧，其实我发现原来我仲系耿耿于怀嘅，我同阿拔斯倾偈嗰阵时，系啊，同埋咧嗰个对方通知我嗰个时间好唔好啊？因为咁啱我喺泰国嗰个做完嘢。玩緊，好放鬆去緊呢一個陪我老公去緊呢個高達嗰個基地嘅時候，即收到呢、這個話，誒 ，sorry 又揾咗第二個，跟住我講嚇，點解會咁樣噶？嗰樣嘢原來收收埋埋喺個心底裏面好耐。咁然後我同阿拔斯傾傾下嘅時候，就傾到呢樣嘢，跟住我又忍唔住喊咯嗰下。咁、但係我發覺，誒。我喊完之后又好似舒服咗好多，咁所以嗰种嘅聆听，其实拔斯嗰阵时只系好简单咁问咗一句就话啊，你有冇好失望啊，或者你自己期待咁咯，跟住我话有啊，咁喊，咁喊完之后，咦，冇嘢咯，咁所以嗰种聆听咧，其实有时真系来得好自然，亦都唔使去营造啦，系。
4: 我会觉得咧，可能拔斯当其时做到嘅嗰一样嘢，就系你发觉拔斯 get 到。你冇讲冇表达嘅情绪，佢、完全感受得到，跟住可以将拔斯 get 到嘅嘢，佢讲翻出嚟，咁咧好有感觉。但系嗰个系一个挑战嚟嘅，
2: 系啊，
4: 就系你首先要 get 到啊嘛，拔斯。
2: 哦，如果你咁样讲咧，我就发现头先你话聆听啊，唔好搞咁多花神。我又真係冇諗嘅喎，其實真係。
0: 係啊，嗰陣時都係開杯奶茶咁喺度，係食緊個三文治咁樣喺度傾下偈，咁傾傾下傾到出嚟啦，係。
4: 你覺得你回想翻阿 Kina 當日嘅嗰個情景入邊，係你講得多啊，定拔斯講得多啊？
0: 我講得多喎，真係。
2: 係、啊，你又知嘅點解？
4: 咁一定會出現嘅原因係咩咧？如果唔係阿 Kina 你講得多，而係拔斯講得多。拔斯就听唔到你个故仔噶啦，
2: 哦，
0: 系啊，
4: 拔斯听唔到你个故仔，佢点 get 到你个故仔入边嘅情感咧？
2: 嗯，
4: 你试下你行入个戏院度，跟住咧，你隔篱嗰个人咧就不停同你讲嘢，你估你仲有几多心思去 get 套戏原本想传达嘅嗰啲情感、嗰啲想法啦？
0: 又啱喎，同埋嗰下嗱，我作為嗰、那個，你可以當我係一個主體啦，我係嗰個 mood 到咯，又或者我揾啱個人去傾啦，嗰陣時亦都冇其他人去干擾啦。咁同埋就係、我諗係咁耐以嚟係得我先生知道呢件事，但係因為我哋一齊喺泰國旅行緊嘅時候，我又唔想掃佢興，我淨係同佢講一句：你俾我唔開心。 少少時間啦。我唔開心完呢個少少時間就 OK 噶啦，冇嘢噶啦。咁我 set 咗個 deadline 俾自己之後，我就要限自己喺個 deadline 度，我要開心翻，唔好令到你旁邊個人失望，或者要陪你唔開心咁。咁所以嗰樣唔開心嘅嘢係

0: 一路收收埋埋喺个心底里面，直至同阿拔斯倾嘅时候就可以咁样爆发出嚟啦。
1: 方健儿有话儿 ，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健言。
0: 我有一位做管理层嘅朋友，有一日突然间辞职，突然之间唔再聚会。突然之间人间蒸发了，朋友们都以为他准备移民，后来才知道他突然之间消失是因为要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症的妈妈。朋友们都议论纷纷，说他本应前途无限，但现在全身而退照顾家人，未免太大牺牲。我反而感受好深，因为二十几年前住在佛山的妈妈亦都是患上认知障碍。当时爸爸一有时间就放低工作返回乡下探他，见到爸爸舟居劳顿都戥他辛苦。但记得爸爸忆述嫲嫲晚期同他讲过，先生你是边位啊？亲生阿妈认唔到自己，老爸好心痛，但因为珍惜所余无几嘅相处时光，所以佢坚持能够照顾得几耐就得几耐。嫲嫲嘅患病经历，再加上而家连我喺内地嘅两位姑姐都患上认知障碍，令我想象如果有遗传因素嘅话，我相亲或者我自己都有认知障碍，大家点样互相照顾呢？好似我好友嘅情况，或者唔想家人情况外传，所以全身而退，封锁自己，将重担孭晒上身。照顾病人嘅时候，自己身心亦都可能会病倒。几年之前睇到我母校中文大学医学院一段精神科学系有关认知障碍照顾者嘅简短访问。提到首先要多啲留意屋企嘅长者，如果发现佢哋突然之间唔识做日常细微嘅小事，例如系平时识录影电视节目，突然之间唔记得咗点录，又或者平时识得网购，但系突然之间唔记得咗点买，咁就唔系老友记必然嘅冇记性，而可能系认知障碍嘅先兆。接住落嚟就系照顾者揾帮手，先求医确诊，再求人协助。所谓求人协助，就喺社区层面揾适合嘅服务分担照顾。坊间有一啲日间中心，有护士、物理治疗师、营养师等等帮忙，等照顾者有适当嘅 me time 舒缓压力。我觉得好有意思，因为当家人患病，外界嘅注意力往往都落喺病者嘅身上，而忽略咗照顾者嘅需要。大家关心认知障碍，亦都要打破羞于求人嘅障碍。借片尾的一句分享作结，照顾者要爱惜自己，欣赏自己，亦都要好好照顾自己。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的盲盒了。
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8: 今集认识由澳洲唐四川嚟嘅唐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7: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男孩，佢话唔好啦。

我 demo 咧系叫绽放男孩嘅，佢喜欢绽放嗰一种迎来曙光嘅感觉。但系对于男孩两个字咧就零头啦，因为佢话呢个年纪唔好啦，所以最后歌名咧只系保留绽放呢两个字。

0: 想
1: 作曲填词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6: 可以比赛睇边个高啲，增加自己嘅动力咯。
7: 做完之后可以记录到自己最佳嘅成绩，同埋可以判断到自己有冇做错。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你觉唔觉得自己心理上好健康？我记得有一个三十几岁嘅男士嚟到嚟见我嘅时候，佢坐低嘅第一句就系：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点解我要嚟嘅。嗱，佢冇失眠问题啦，冇胃口问题啦，冇成日喊啦，工啊照翻啦，家庭和睦啦。所以喺临床上嚟讲咧，嗱，佢又冇乜抑郁症，又唔似又有焦虑症，但系佢望住我，同我讲咗一句我今日都仍然好记得嘅说话。佢话：我唔系唔开心，但系我冇感觉啊，日子咧就过得好齐齐整整嘅，但系咧又好似冇屋企人咁。虽然屋企人又喺佢身边嘅噃。如果以心理健康嘅定义嚟讲咧，佢就系冇病，所以呢位先生咧系唔需要接受任何治疗嘅，话框住嘅嗰只治疗。但系任何人，我相信你听到佢咁样讲嘅时候，你都知道，喂，其实呢个人咧应该都唔系好健康噶啦。世卫点样睇噶？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咧就一早写到明噶啦。咩叫做健康呢？就是身体啦、精神啦、社交上面呢都是一种比较完好的状态。它就不是仅仅呢话俾你听你冇病你唔系虚弱呢就即系等于健康。两回事嚟嘅。冇病呢只系半句嚟嘅啫。仲有后面嗰半句呢先至系更重要嘅。所以好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哋需要有一个两层双轨嘅呢一个模式去睇精神健康。打个比喻，如果我哋觉得病就是你今日肚饿，你饿到晕喺度，嗱咁好明显呢个系病。甚至乎你可以话好慢嘅病系你长期有嘢食，不过你系营养不良嘅，所以你会慢慢消瘦。咁但系如果我每日都系俾你食紧一啲营养充足但系好难食嘅嘢，日日都系咁食咧？是啊，你冇病啦，你唔会饿死啦，但係你活得开心啊，你食个餐饭你食得享受吗？好明显应该唔会㗎。原来想开心，想活得健康，想精神上感受上过得快乐，其实往往呢就唔系讲緊我淨係咪能够活着咁简单，而系我每一日嘅感受都系相对良好，我好似活着系有感觉、有意义、有价值啦。咁所以当我哋去睇，如果心理健康唔单止系冇病嘅话，咁佢包括啲乜嘢嘢噶？嗱，佢有几样嘢原来好重要噶。第一咧就系关系。嗱，呢个关系唔系讲紧咧你有几多个朋友，而系讲紧咧有几多个可以俾你交心嘅人。情感上你是跟他有联系的。第二就是意义。你觉得你每日的生存，你做的事对你而言是不是值得你去投入讲得通的。第三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时刻你是可以很完全忘记时间这样呢去做一些事，有一份身心灵上面投入的感觉。第四呢就是你有没有一份自主的感觉，你觉得呢你的人生起码多多少少有些部分呢是你揀的。第五呢才是讲你应对的能力。不是讲你不会跌亲，而是呢你有能力呢在跌亲的时候爬得翻起身。你会发现呢这一堆东西里面呢没有一样东西讲情绪稳定的。因为心理健康呢就不等于你要长期开心的。心理健康的人呢就是他一样会伤心，一样会嬲，一样会失望，一样会有情绪反应有起伏。但是呢我们又有能力呢去恢复返。所以一个永远平静的人呢他不是健康。那隻呢叫做心理上面的麻木。回到返我开头讲的来见我的一位男士，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帮他重新去找回一些他以前觉得自己原来没有资格拥有，但是很可能其实去到现在这个生命的阶段他可以做到的事。

去做翻运动，每个月约翻啲旧朋友食饭，周末嘅时候教翻下自己小朋友嘅功课，陪佢哋玩下。咁半年之后，佢同我讲，我又发觉我嘅生命入边又多咗其他嘅嘢，有唔开心，不过都有开心。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在上一节呢，我们就讲了今年呢世界精神卫生日的头 part 的主题叫 Lived Experiences Heard， 即是让其他人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去听他们的故事。那这一 part 呢，我们就讲今年的主旨的下半部分，就叫 Real Voices Real Change， 即是真实的声音带来真实的改变。你要那个人有真实的声音讲他真实的故事，就去回不开心或者有困扰的那个人那里。你发现要一个人好真诚咁样讲出自己面对自己嘅困难呢，其实要跨嗰个心理关口呢都一啲唔使呀。
2: 嗱，头先我讲嗰个例子，我面对拔丝一个好嘅对象，我好放心讲啦。虽然嗰个系一个好嘈吵嘅一个 candy， 好多人路过，可能有啲人竖起耳仔，嗰、那个嘅隐密程度都好重要。咁但系呢，我亦都试过好多次呢系唔敢讲嘅。唔敢讲就係一来可能冇一个好嘅对象啦，二嚟有好多计算，尤其是而家嗰个社会好复杂。我都举返一个例子，就係即係之前我哋话喺个周刊度受访，然后就讲返我30年前一个嘅抑郁症嗰个经历。呢、這个都系经历过一个好长嘅思考去决定究竟我讲唔讲。今次讲嘅原因，我都系好想，一来就系因为呢个节目啦，日出前告白呢个好好嘅一个推动嘅作用，好想帮到啲同路人，因为我好知道同路人嗰个心声或者系嗰种嘅力量，对于喺个漩涡里面嘅人好重要。但系咧，令到我点解咁耐都却步唔去公开，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因为我见过有一啲嘅同路，可能做幕前嘅艺员，佢哋讲咗自己有一啲嘅心理嘅障碍或者情绪问题。的时候就会俾其他人会话，诶、欸，你都系即系博宣传呢，哦，你近排有戏上啊，有电视节目出啊，喂，博收视啫，哇，使唔使咁博噶？咁样，跟住我谂下，我又唔想同人哋将呢一个帽子系扣埋一齐，我点解会将呢一啲嘅人哋所谂嘅利益会套喺我身上？明明我唔系咁谂噶嘛，系，咁所以我好多时都系因为呢计算，唉。与其系咁讲咗出嚟，又未必帮到人，就自己落咗自己度闸咯。咁所以都有好多唔同程度嘅考虑嘅都。
3: 我一路听咧，其实我就听到阿 Kina， 唔系你唔想打开心扉，而系其实咧，你好惊打开咗心扉之后咧，你听到一啲好硬嘅嘢，反而更受伤。因为本质上，点解你想打开心扉就系因为有嘢硬住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我打开咗，哇，
2: 硬啊！
3: 飞埋嚟嘅就唔系净系粒石仔噶咯，吓、啊、送多你两支箭、啊，咁你就自自然然梗系唔敢讲啦。咁所以好多时候你会见到，正喺心理学入边咧，人本心理学讲嘅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就系冇批判嘅，冇预设嘅。我所有嘢你对住我讲嘅时候，我都接纳你嘅，我唔会因为将世俗嘅一啲规矩啦、一啲批判啦，而去因此咧，而去觉得你唔好，你系一个衰人。人其实最怕嘅系呢一样嘢。当你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对方就自然而会收翻自己咧喺个铁甲入边，因为佢其实系怕受伤，而唔系佢唔愿意开放。
1: 另一个咧批判嘅元素咧，我发现有时可能咧系。自己有困扰嗰人，可能自己心入边都自己会 judge 咗自己先。我听过啲朋友讲话，你咪讲俾我听咯，我冇所谓嘅。佢会话，我都好想同你讲，亦都好中意同你讲，但我惊讲得多咧，好似我个人成日放负咁样啊，好似我系一个好差嘅人啊。甚至有啲会同我讲话，哎呀，我会唔会好似成日讲太多，消耗人哋嘅时间之余？好似情緒勒索緊你咁樣咧，因為我唔開心啦，我呢排比較脆弱啲，咁要你乜都就曬我咧。

0: 有个地方好唔想
1: 产房，应该又唔会啊。
2: 惩教处。
1: 哦，点解啊？
2: 你谂下我个名
1: 字，张全义
2: 系嘛？即系吓镇恶如仇咁。
0: 好好正。
1: 张全义唔系张全照啊，唔系全照正人啊。
0: 系喎，又系。
2: 咁啊，嗰阵时嘅我咧系好具有批判性地觉得咧，俾人困入去即系做错嘢啦，做错咧俾人困咁咪抵死噶啦，我做咩帮你啊？你唔开心系应该嘅。我哋嗰阵时咧好笑嘅，有一拣嘅。佢都话咧，你想去边度，同你唔想去边度咁样样。
0: 哦，可以咁样噶。
2: 吓，咁但系最尾我发现咧，嗰张嘢咧，佢系反转嚟拣嘅。
1: 哦。吓，
2: 咁但系咧，嗰个亦都系令我好成长嘅一个时刻嚟嘅，就系我经历过嗰个嘅过程，嗰个训练之后咧，我发现原来可恨之人都有可怜之处。
1: 嗯。
2: 当你真系去了解呢一个人点解佢会去到咁嘅田地。佢做咗呢啲咁样嘅嘢，就算佢系十恶不赦，佢嘅行为都好，原来都有佢背后嘅一啲好令人痛心嘅故事。佢唔系天生出嚟就系一个恶人嚟嘅。
1: 但系呢一个系故事嘅结尾大团圆结局啊！但系你一开波入去惩教处为啲囚友做服务嘅时候。其实你可能个心怀带住我好嬲啦，好厌恶啦，好
0: 全意啊嘛，
1: 系啊，好唔中意啦，黑口黑面啦。由呢一个黑口黑面到后屘大团圆结局，中间成件事系猜埋一嚿，应该好难受噶。你系
2: 我当其时嘅老师啦，我嘅即系导师，我真系觉得佢系我师傅嚟嘅。佢教咗我好多嘢，其中一样嘢就系佢同我讲：你听下佢点解会咁，你听下佢嘅成长故事。你咩都唔使做，甚至你唔使去判断佢有冇做错。佢直情同我讲，佢入得嚟嘅，佢一定有错啦。
1: 嗯，
2: 所以你唔需要去判断，甚至你唔需要再去判断佢有冇做错，佢一定有错噶啦。佢亦都 pay the price， 佢付出紧嗰个代价。你尝试将呢样嘢你放开，因为佢已经俾紧噶啦。
1: 嗯嗯，
2: 你净系去听下点解佢咁，跟住咧，每一次佢又翻嚟，佢问我，你话俾我听。点解佢会落到咁嘅田地嘅？你讲翻俾我知佢嘅故仔系啲乜？诶，呢一个嘅背后咧，就慢慢促使到我咧，真系放下嗰份嘅批判嘅心。
1: 嗯，
2: 因为咧，我嘅功课系咩啊？我要讲翻个故仔出嚟嘅。
0: 嗯，所以嗰个主题嗰个 view voices view change 咧，其实系除咗话讲古仔嗰个人啦，即系你譬如见到囚友佢讲翻佢个故事，点解会犯错？你自己听完之后，你都有 view change 噶，即系作为一个 listener 嗰个嘅聆听者都有改变噶，都
2: 系啊，系完全有改变嘅。你会发觉原来一个真正人与人嘅接触同沟通咧。改变嘅唔系单方面嘅，系双方面都有改变。所以当一个真系真正嘅聆听咧，大家都有生命上面嘅成长。
1: 如果一个到大翻睇翻当日嗰个未出道嘅 Amos 去惩教处啦，咁你有一个遇到一个好好嘅师傅啦。我问一个枝节，但系我觉得系重要。你师傅知道你其实唔中意去惩教处，咁其实你师傅都俾咗好大嘅。聆听同包容，佢有冇闹你啊？知道你唔中意惩教处，你点解咁谂嘢啊？咁样啦。
2: 诶，讲样嘢你听啊，好好笑噶。不过亦都系真系去到今天，我先将呢一啲嘅知识砌翻埋一齐嘅。就系我唔想去惩教处啦，因为我哋嗰阵时读书咧，我哋出实习之前咧，我哋系要首先去 visit 我哋拜访我哋即系嘅督导嘅老师嘅。咁喺嗰个午餐上面咧，我嘅师傅当其时咧。又好不经意地，佢讲咗一句：我唔中意收男仔嘅。
1: 哎呀，哇！
2: 所以咧，嗰、那个开头咧，你而家再谂翻咧，系好得意嘅，就系、是、我唔想去佢嗰树，佢又唔想见到我嘅。
0: 即系大家都好似好唔想。
2: 咁但系咧，好特别嘅一样嘢咧，就系完咗成个过程之后咧，佢系同我讲，我系佢其中一个最好嘅徒弟。
1: 哦，
2: 而我亦都觉得佢系我其中一个最好嘅师傅。
0: 佢可能都系放下咗个批判，即系
2: 所以大家都可能系
0: 啊，所以系双方都有利啊。呢、這个好好啊，呢、這个系一个好 real 嘅，即系一个 RAL 嗰个例子啦。但我发现到有一啲咧好有趣现象，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上社交平台嗰度咧。我呢排我唔知点解经常都会见到一啲嘅贴文，我今日好唔开心，你哋写啲嘢鼓励。

0: 咁跟住咧，就下面就有好多好多唔同種類嘅人，我相信好多都唔識嘅，就會留言幾千個咁留言。我有啲我見到一啲明星都會留言添。你唔好咁諗啊，即係你向好個方向啊，好多屋企人等你啊咁樣。其實我唔知道結果嘅都，咁但係而家好多人都傾向係唔 view 咯。是用一些不 view 的方向，那我想想为什么的呢？是不是那种的信任度，又或者那种的隐私度，他们在一个社交平台匿名去收集大家的集气正能量，那是不是会有帮助的呢？又
1: 那个是一个我会觉得似我叫做一个比较虚假的 real voices， 一个假的感觉。佢虛假地覺得令人有溝通嘅感覺，但係實際上咧，嗰、那個唔係一個溝通嚟嘅，因為係好單方面我表達，跟住你講你嘅，跟住我講我嘅，嗰、那個係互相表達啫，嗰、那個唔係互相聆聽，唔係一個互相嘅溝通。所以實際上你會見到原來人真係需要面對面嘅溝通，原來嗰份感覺係好重要嘅。我哋回帶啊！你諗下，如果阿 Kina 你嗰日嗰個奶茶上面同拔絲嘅對話，我哋將佢變成係 WhatsApp 文字上面嘅溝通，你估你會點啊？
0: 我甚至乎未必會講添，因為我哋通常嗱，我哋有一個群組啦，我哋三個喺裏面，通常都係工作上嘅溝通多噶嘛，又或者係啊約時間啊，
2: 或者中秋節 send 個 sticker 出嚟咯，
0: 係啦，
1: 係啦，
0: 快樂啊，食個月餅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就係冇嗰種嘅氛圍，我覺得係。譬如我唔開心嘅時候，我會選擇喺呢個群組講，我又未必。你講得好啱，就係嗰個真人嗰個重要性，啱啱嗰個情緒度，啱啱就係等緊你，又啱啱嗰下又好唔開心，又見到我啱又拔絲咁樣。
1: 跟住啱啱拔絲又肯靜靜地望住你聽你講。
0: 係啊，
1: 你試下如果嗰日拔絲係哩啦啦講啊，我啲炮乜乜乜乜啊，咁你就會將你想講嘅嘢咧收翻曬落去。
0: 係啊，吞曬六套噶啦都。
2: 其实 Kina 的这个分享呢就印证到呢头先就话首先我们有一个冇带前设的聆听啦，好好地听人讲嘢啦，然后一个真诚的陪伴啦，咁受困扰的朋友就会孜孜然然佢个 real voice， 佢真实的烦恼就会愿意分享。而个 real change 呢我最深刻感受呢就是曾经有一些老师呢就同我们学习心理学啦同埋辅导的时候呢就讲过，你哋唔使夹硬要做啲嘢嘅，成日都你坐定定喺度，即系麦兜个校长啊，得正正喺度，你有个存在，你全心全灵全意陪嗰个人，其实嗰个人已经系有被治愈嘅效果。初初我哋系唔信嘅，
1: 你觉得个吹水嘅，
2: 你会觉得。点会呢？你一定要做一啲乜乜治疗，
0: 系啦，
2: 默默嘅技巧咁样。
0: 牛奶俾佢，
2: 系啦，你买杯牛奶都要啊，都。但系随住个学习一路推进啦，你就发现，甚至我哋自己都会系嗰只白老鼠俾老师去做下 demonstration。你发现系只要有个人坐喺你面前听下你咧，嗰、那个有困扰嘅人咧，系已经系会被治愈。即未必可能完全痊愈啦，但至少佢嘅困扰嘅感觉已经系大减一半。点解咁神奇嘅呢？
1: 因为原来人嘅情感处理，佢系需要唔系一个答案，佢需要嘅系一个过程。因为佢唔系一条数学，所以佢需要嘅系一个喺有人陪伴嘅情况底下嘅空间，好似执屋咁样样咧，系尝试去执翻好。自己內在的東西，而且分分鐘在這個執的過程裡面有一些新的發現，所以原來那些新的發現、新的改變是在個對話過程裡面出現的。就正如剛才我說，我從來沒有想過，我知道的，我老師開頭第一句話我不喜歡收男學生，我也都知道其實我唔係好想去你嗰處，但係頭先亦都係正正一個新嘅，我第一次嘗試將呢樣嘢夾埋一齊嚟睇，又再夾埋，一最尾又會係咁嘅。咁所以原來好多時候嗰、那個情感嘅處理係需要一個好安全嘅過程。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上午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一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和近期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又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去到指定的户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讲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若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方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在通讯程式表示，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另外，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话，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自行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3: 系啊，
4: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 甚至造成人命和财物损失。
5: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7: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玲果宝的父母双职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身残志不残，13个残疾人士自强故事，
9: 如阳光照亮人生，
8: 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10: 自闭症不是你们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这个是一种发展障碍，我们可以早点帮他，最重要是你们没逼他。
9: 更多残疾人士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残疾人士生活的13道光谱》，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上一集我哋喺人生使用说明书呢个部分啦，我哋咧就请咗阿 Zoe 同埋 Elvin 啦，佢哋系咧系专职医疗机构嘅负责人啦，专系照顾啲有认知障碍症嘅哥哥姐姐，睇下佢屋企嘅家居生活点样可以重整啦，帮助佢哋活得更加好啦，子女同照顾者嘅相处咧可以更加融洽嘅。咁好多啲亲戚朋友咧，出奇地咧。有聽喎、捧場喎，
2: 咁好啊！
0: 我都估佢唔到啊，證明佢哋真係驚。但係咧，聽完之後佢陷入一個狀態係好奇怪嘅，要好似咧扮到冇事，但我知佢哋驚食 supplement 啦，好似如果有認知障礙症就冇得掹啦，好恐慌啊！你見到佢哋
1: 係啊，其實每一個屋企可能都有個家人或者係有啲親戚朋友都會有類似嘅狀況，即係譬如我爸爸為例啦，我爸爸嘅媽媽即係阿嫲啦，都係。是有認知障礙而過身的，咁而家見到二姑姐同埋四姑姐都有呢一方面嘅趨向，咁阿爸爸都有諗，咦呢、這個家族遺傳呢一個嘅歷史好似都幾大咁樣，咁但係佢又講一句，我都80歲咯。有乜所謂啊？人之常情嚟啊，老啦嘛，所以你唔使搞啦，唔使去幫我噶啦，由得我啦咁樣。咁所以都幾悲觀下、啊。
2: 咁其實係咪真係咁樣樣？即係好似講到咧，係我連 check 都唔 check 啦，你都唔好拎我去做咩篩查啦。好似有種感覺係，我又驚我中招，不過我又驚我查咗出嚟我真係中招咧，我又冇用。
0: 究竟是不是真的在一个咁嘅死胡同入边咧？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相信就可以解答到我哋啦。我哋今日咧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李正国医生，李医生，
3: 你好，
2: 李医生你
3: 好。
0: 首先第一条问题是认知障碍症有冇得提前 check 到？即系好似大肠癌有筛查，可以预早做啲嘢啊嘛。认知障碍症有冇呢方面嘅先？
3: 可以咁讲系有嘅，不过我哋想讲得精准少少，因为认知障碍症本身系一个概括嘅统称嚟嘅。咁背后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引致到呢一个疾病啦。咁样，咁可能大家都会认识啊呢个疾病表征。我哋之前可能都讲过，就系可能记性唔好啦，开始性格有啲转变啦，甚至乎行动方面去到后期都。有影響，咁但係背後咧，其實可以係唔同嘅病引致嘅喎。譬如喺香港嘅研究裏面啦，70%有認知障礙症嘅病人咧，其實背後個病咧係叫做阿茲海默症。但係有20%咧，可能係一啲中風相關嘅一啲重複性嘅小型中風啦。因為我諗大家對中風嘅印象就係、一邊身冇力啦，面部肌肉可能缺乏咗一個收緊嘅能力，所以塊面會歪咗啦。咁呢啲都係我哋會認識嘅，但原來微小有重複嘅中風咧，會引致到記憶力變差，又或者佢可能會講嘢變得唔清楚啊！呢啲咁樣咧，都係一啲中風引致嘅認知障礙症嘅表徵嚟嘅。另外仲有10%咧，係其他嘅原因，例如帕金遜症啦，又或者其他一啲少見少少嘅腦退化原因。咁所以頭先講到篩查呢樣嘢咧，其實就住唔同背後嘅病理咧，我哋都有一啲唔同嘅篩查方法嘅。譬如講緊阿茲海默症咧，就係而家我哋講得最多嘅，可以有及早預早篩查嘅功效嘅。
1: 是怎样做的呢？这个筛查是不是好像是跟他们做一些认知的测试啦、问一下他们的问题啦，那跟着就有一些蛛丝马迹是可以知道的呢？
3: 这个就固然是由病徵的角度去讲起啦，即可能我开始已经认得那个屋企人，但就噏唔到个名啦，又或者我认得那个物件，但是已经 name 唔到佢，俾唔到个名佢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实际嘅病徵嘅表现嚟嘅。咁但系我哋而家发觉呢，原来病徵出现喺可能10年至甚至乎20年前呢，喺你嗰个病理，即系你个大脑里面呢，已经出现咗一啲唔妥。咁只不过一路累积一路累积累积到20年之后呢，你又真係出現唔記得嘢呢個功能性嘅損傷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早啲將嗰個篩查嘅地方鎖定喺個病理度咧，咁我哋可以係比較早去做呢個篩查嘅。譬如頭先你啱啱講到啦，家族史係腦退化嘅，都幾多年之前已經有一個驗 DNA 去驗某一啲基因。咁但係而家有啲更方便嘅，就住阿茲海默症呢個病咧，都已經有一啲篩查嘅方案，就係、抽血就可以驗得到噶啦。
2: 哦，即係可以係透過抽血，即係話其實講緊未必一定要去到咩蕩失路啊，成日唔見嘢啊，成日 即係好論論盡盡啦，先至話我要去做呢啲嘅檢測，係
3: 啊，
2: 及早可以做嘅。
3: 其實以前即係我諗，隨住我哋對個病嘅認知多咗好多咧，咁我哋已經唔再用去到有病徵先至嚟治療嘅方案嚟㗎啦。因為有病徵去到要治療咧，嘅其實咧都反映咗個腦細胞嘅死亡咧已經達到一定嘅水平，你先至會喺你嗰個所謂 executive function， 即係行動力上面咧出現問題嘅。性唔好啊，行動唔好啊，或者真係會蕩失路。咁但係其實嗰個損傷，我哋而家認知呢個阿茲海默症背後嘅損傷咧，其實係兩種唔正常嘅蛋白質喺啲腦細胞裡面積聚嘅，一種叫 TAU 蛋白啦，另外一種咧叫 beta amyloid 乙類澱粉樣蛋白。咁呢兩樣蛋白質咧，其實就正正係因為隨住個時間，可能由40歲開始就一路積聚喺個腦細胞度，令到佢死亡。咁你因為比起同齡嘅人冇呢個病嘅話咧，佢冇呢啲咁多嘅不正常嘅蛋白質積聚咧，佢唔會死得咁快。而家嘅診斷咧，我哋集中喺究竟你有冇呢啲不正常蛋白嘅積聚咧？如果你有，咁我哋就覺得啊，你應該係有阿茲海默症呢個病啦。如果你記性差，但係你冇呢一個咁樣嘅積聚，咁我哋就可以基本上排除咗你係阿茲海默症啦。咁可以係你其他原因啦，又或者可以係正常嘅腦退化咯。
0: 但我想知道可以早到幾時做呢？即係頭先你話可能係提早20年前已經有啲變化，我而家30幾歲做，會唔會睇到啲咩出嚟先？
2: 有冇嘢睇？
0: 我覺得同年齡人咧，我記性差嗰啲，
1: 或者我會唔會太遲咧？嗱，譬如我有家族史，我就嚟50啦，已經。頭先阿醫生講話40到開始。
3: 其實而家我哋 recommend 40歲打後喺你 body check 嘅時候加埋呢個 component 落去，加埋呢一部分去 check。咁其實你都唔係 yes no 咁樣嘅，即係唔係有或者冇嘅，而係一個數值嚟嘅。通常我哋而家 check 嗰樣嘢叫 PTAU217，呢個係一個TAU 蛋白嘅一個小碎片啦，你可以想象。因為頭先我哋講阿茲海默症其實係呢個 TAU 蛋白積聚喺個腦細胞度，冇呢個病係冇咁多積聚嘅，積聚得太多嘅時候個腦細胞會爆裂，咁爆裂咧呢個 TAU 蛋白就會流咗出嚟，咁你喺血度咧就會偵測得到啦。咁如果你因為呢個病而好多 TAU 蛋白係喺你個血裡面咧，咁我哋咪知道個指數啊，你係0.4、0.6，咁啊即係唔正常啦。如果你得0.2啫，咁我可能係正常嘅水平，咁我哋就唔擔心咯。咁所以可能你45歲做過一次係屬於正常水平，但可能你過咗3年或者過咗4年，可能你再 check 多一次，你就會見到有冇好明顯嘅上升。如果好明顯嘅上升或者已經過咗 cut off 咧，就可能係一個時候去做一啲治療啦。
1: 但係呢一個咧，其實好好啦，我又可以及早知道啦。譬如阿伯斯好後生嘅時候，可以慢慢我哋去睇住個數值嘅變化，即係希望佢唔會有變化啦。其實，但係如果你真係見到咦個數值有啲嘅變更嘅時候，就要搬翻我爸爸嗰個概念出嚟啦。佢話：咁知道又點咧？即係大家都知道腦退化都冇得逆轉㗎啦，都咁都係等住個數值慢慢變化㗎啫。
0: 即
1: 係
0: 嗰啲唔 check 就身體好 ，check 咗就周身都。
3: 好根深蒂固的想法来的。但是这个想法现在已经有改变了。因为以往可能过去20-30年我们讲脑退化症呢，其实我们虽然知道背后是阿茲海默症这个问题是居多的。但以往呢，其实我们不会认真地去很细地去分你是不是阿茲海默症，因为70-80%都是阿茲海默症，我都没有需要帮你验一下你有没有 TAU 蛋白在你的脑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没有针对性的治疗。以往的治疗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讲法，是催谷个有症的脑细胞去做多些东西。所以呢，无论是药物啦，定是一些训练啦，其实都希望将余下落来的脑细胞 function 得到的呢，就再做得好一点。所以以往有一些药物都可以帮助到脑退化的，但是它就以催谷这个细胞来做一个方向啦。但是刚才都讲过了，其实这个病为什么本质会发生呢？就是因为这些不正常的蛋白一路積聚到一個臨界點咧，個細胞就會死噶啦。所以我哋有時會話照個 MRI， 照個磁力共振出嚟咧，個腦嘅 size 好似縮細咗，就是、因為。

0: 就啲細胞少咗嘛。
1: 哦，
0: 咁所以如果我哋冇做任何嘢去處理嗰個積聚，又或者掹走呢啲咁嘅不正常蛋白嘅話咧，其實個細胞到時到後佢都真係會死亡嘅。所以以往嘅藥物咧，其實冇延長生命嘅效果，亦都冇減緩呢個病變差嘅效果。但係咧，佢可以係有一定程度咧，幫助你同個病一齊共存嘅時候咧，就叻仔啲，你記得多少少嘢，或者動作快少少。
2: 我可唔可以個理解呢，即係等於間公司入面你啲員工呢，就因著某啲緣故底下就不停慢慢流失。咁喺以前嗰個狀態底下呢，就我又冇得停止個流失嘅、
0: 嗯、
2: 我亦都冇得請返多啲人㗎啦。咁但係呢，就可以搵方法呢去催谷你剩返嘅嗰啲。
1: 可以 OT 啦
2: OT 啦，你同我做 PT 啦，鞭策佢哋，等佢哋就做快手啲，做靚仔啲。咁但係其實呢都係不停流失嘅。但係而家你就好似講緊呢，就係唔係㗎，我哋有方法可以令到嗰個流失嗰、那個即、就是、病理上面呢係有得搞㗎喎。
0: 係啦係啦。
3: 3062470503624205。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數字，每一個 number 都足以改變人嘅命運。就等拔絲俾個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4: 十。每年嘅10月10日系世界精神卫生日，世界卫生组织将2026年嘅主题定为倾听亲身经历，以真实嘅声音推动真正嘅改变。大家可以想象下，精神复原人士嘅亲身经历，其实唔单止系一个感人嘅故事，当中更加有好宝贵嘅智慧。是看几多书、听几多讲座都未必能够完全体会到的。今年世卫的倡议想带出一个讯息，就是真正的参与不仅只是被倾听。我们可以尝试邀请这一班精神复原人士成为同行者，听下他们的意见，邀请他们一起参与设计医疗服务，一起规划政策，甚至用他们的经历去化解社会的标签和误解。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很多过来人所渴望的是对精神健康服务模式的转变。传统的长住式医院很多时会令他们和社会有些脱节，甚至会感到孤立。其实在精神健康上需要支援的朋友，真正需要的不是被分隔开，而是可以留在自己熟悉有安全感的社区里面，和一班街坊一起生活，得到最適切、最有尊嚴的支援。為了實現這個願景，世衛將會發布實用指南，鼓勵大家有計劃地將服務的重心帶回入社區，令復原之路更加有溫度。今年的世界精神衛生日提醒我們，可以一起向前行多步，由傾聽化為同行，邀請有親身經歷的朋友積極參與建設一個屬於大家的精神衛生系統。真正温暖而持久的改變，是由我們用心重視每一把真實的聲音開始。

0: 家你就好似講緊咧，就係、是，唔係㗎，我哋有方法可以令到嗰個流失嗰、那個即、就是、病理上邊咧係有得搞嘅喎。
1: 係啦，係啦。好多老人家可能都有個 concept， 就覺得都一路向差嗰個方向行㗎啦，都數得到五年、十年之後大概係咩情況。咁但係由2024年開始啦，咁啊香港咧都註冊咗一啲新式嘅藥物咧去做一啲治療嘅。而家咧原來啲新嘅藥物咧係可以認出呢一啲咁嘅不正常蛋白。而令到個身體自己嘅免疫系統可以食咗個蛋白佢，減緩嗰個細胞裡面嘅積聚，引致到可以減慢呢一個細胞死亡嘅時間。咁所以2024年7月打後呢，其實就多咗一啲藥物可以喺香港市面上面用啦。點解我哋會講咁多篩查，講咁多背後嘅病理呢？因為我哋一定要知道呢一位老人家嘅腦退化係源自阿茲海默症，即係可以話不幸中之大幸，佢係患咗呢一隻而唔係其他中風嘅話咧，咁我哋係有針對性嘅藥物咧可以考慮延慢呢一個咁樣嘅進程啦。
2: 如果即係用翻。

0: 但系 Amos 嗰个嘅比喻咧，更加精准啲去讲，就话以前嗰啲员工流失嘅原因，可能就系有啲好衰嘅竞争对手掹走嗰啲嘅员工，
1: 挖咗。
0: 但系而家系啦，有新药之后咧，呢啲竞争对手我哋击退咗佢啦吓，咁啊变咗嗰啲嘅员工咧可以继续留低咁样。
2: 系噶。
3: 嗯，咁听落去咧，如果系确诊咗认知障碍症，而系呢一种阿兹海默类型，就系因为一啲唔好嘅蛋白质噶啦引发啦，嗰、那个。曙光是多啲，因为由细到大咧，我哋去睇精灵一点啊，
0: 系
3: 其他医疗节目都系讲啊，有脑退化、认知障碍、打麻雀啦、耍太极啦，咁
0: 不断咁啊，仲有。
3: 但系其实你有发觉，我大姑妈系打咗几十年麻雀，佢都有认知障碍，呢、這个位又会跌翻，系咪真系有用噶？咁
2: 我哋有啲研究系出咗嚟，系讲过有一啲我哋叫 modifiable risk factor， 即系可以逆转嘅一啲危机因子。去避免呢个脑退化症嘅，头先你讲到打麻雀，我哋可以归落去同人保持接触 connectivity 啦。咁呢样嘢咧，其实都系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可以差唔多有7% 嘅 contribution， 叫做可转变嘅一个 risk factor 嘅因素里面。因为譬如旧年又出咗一个报告啦，里面 list 咗有14种 modifiable risk factor 嘅。咁其中最重要嘅几个咧，就系一啲无论系乜嘢背后嘅脑退化原因都有方法可以令到佢減低嗰個進程嘅，包括咗就係控制你嘅膽固醇 LDL 啦。另外就是耳仔 hearing impairment， 即是
1: 听力的损失。
2: 听力损失你去快啲改变它呢，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risk factor 嚟嘅。
1: 哇，好多老人家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唔重要嘅，
2: 系啊，
1: 我外母叫佢喂你去 check 耳仔啦，冇嘢啊，你明明觉得佢聋聋地噶啦，
0: 都系啊。
2: 上个月都出咗一张 paper 咧，就系专登去比较一下，我有听力问题，我去戴呢个听力嘅 hearing aid
0: 助听器，
2: 系啦助听器，同埋冇用到助听器咧，个分别冇想象之中咁大，但系我会相信好大嘅程度就系咧，如果你有老人家朋友咧试过戴助听器咧，佢都话俾你听戴咗咧。仲衰過唔戴，
0: 係啊，好雜音，
2: 係啦，係唔 match， 即係話其實咧，我都依然相信，如果嗰個聽力有退化，聽唔到嘢，佢真係會令到你個外面嘅刺激或者 stimulation 少咗好多，導致到你容易啲有腦退化嘅進程會變差。咁只不過我哋冇一個好合適嘅助聽器去幫呢一班受損嘅人咯。
1: 咁講開咧，令我諗起我爸爸。講緊前幾年嘅時候咧，我就開始發現咧，佢聽得唔係好好。但系开头咧，又系点氹佢咧，佢都唔系好滞嘅。原因就系咧，佢配极都配唔啱。佢又话咩有好多拆音啊嗰啲嘢咧，就令到佢根本唔想用。但系我嗰阵时系明显地开始见到咧，佢喺社交场合啊、食饭上面嘅参与度咧，系明显低咗好多嘅。即系其实我再去谂翻嘅时候、就是，就系其实我估可能唔系净系佢听唔听到啊，而系头先譬如李医生你话，其实佢嗰个社交上面嘅参与啊，同人嘅联系啊。咁其实原来系一层嘢去降低嘅，咁、
2: 啊、
1: 直到而家咧，佢揾翻只啱嘅之后咧，哇！佢开聋咗咁样样嘅，吓、睇完新闻又同你讲翻下嘢啊，自自然然就发觉，咦，真系好唔同，佢又愿意出街，愿意翻多好多。
2: 系噶，所以佢喺个报告里面咧，呢一样嘢有7% 嘅 contribution 嘅 ，versus 我哋医好个糖尿症。都係得2% 嘅啫，醫好個高血壓都係2% 嘅。
1: 哇，咁其實好多嘅喎，7%。
2: 運動就3%，所以變咗其實點解我哋特登提一提耳仔呢樣嘢？因為好多老人家都覺得我耳仔聽唔到咧，都係正常嘅啦。去到咁上下年紀，但係呢樣嘢會令到你個腦退化惡化得快咯。
0: 係啊，呢一樣咧，即係譬如喺我媽媽嗰個情況咧，就係、是、佢除咗話係個雜音之外，佢擔心個尾冠喺女士上面。戴多個耳機咪俾人知道我耳仔有問題咁樣，咁呢一個令佢卻步啦。咁除咗話佢參與個社交之外咧，其實我哋有時做女都好衰嘅，即係有時見到喂我同你講嘢，你又聽唔到，哎我唔講啦咁樣，咁你就會變咗嗰個互動係
2: 更加少，
0: 就會有一個惡性循環。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社企色展的创办人猫姑娘。
5: 本身我是一个美甲师，2016年的时候，有个婆婆走咗入嚟问我：阿妹啊，可唔可以帮我剪脚甲啊？剪嘅时候就问佢：啊，点解你剪唔到脚趾甲呢？佢就话佢都90岁啦，睇唔到啦，啲脚甲又好厚，而家就会不定时咁做一啲义诊工作。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6: 叶妈妈。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7: 我不落的。
6: 为什么？
7: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
8: 很多因为失眠做失眠认知行为治疗的人，去到疗程的尾声，睡眠已经大大改善。他们就会进入另一种心态，希望这个情况可以永远持续，担心再有失眠就等于复发啦，前功尽废啊。咁我就会同他们讲，我写包单，这个情况一定会发生。人生流流长，我们一定会有失眠的晚上，就正如好天气不会永远都持续，总会有落雨的一日。关键就不是要没有失眠，而是知道失眠的时候，只要做回认知行为治疗里面教过的方法，不强求入睡。那一段时间可能几个钟，可能一两日，可能一星期，身体够累，自然又能够睡个好觉。就等于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几时会落雨，或者个雨几时先停。但是就算是黑雨都好，雨落到尽都总有停几一日，然后又会出翻太阳。所以重点不是要永远阳光普照无失眠，而是经历到失眠过后，身体能够再睡回个好觉。这个就是睡眠的弹性，试多几次失眠后又能够睡得回好，对失眠的恐惧就自然会消失。我自己都是这样，经历了数不到这么多次之后，我自己已经不怕失眠了。

0: 方健儀、张全儀、袁子培。
1: 头先咧，李医生就同我哋分享咗关于如果有某啲认知障碍症，有筛查啦，有药物可以延缓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咧，可以预防嘅。但系随之而嚟咧，有下一个问题就系，我发现咧有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咧，都好容易搭单有埋抑郁症，而整体咧长者有抑郁症嘅情况亦都好普遍。其实认知障碍症同长者有抑郁有冇关系嘅咧？
2: 这个真是千丝万缕的关系来的。其实因为呢，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一个老人家不幸地患有抑郁症的话呢，其实他会出现更加多认知障碍的问题的。这个可以是一个表征来的。我们就不是说话你有抑郁症就等于你有阿兹海默症，两者因为病理上面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有抑郁症的话，其中一个表征呢，除了不开心啊、没胃口啊、睡不到觉之外呢，其实你的专注度和你的集中力同埋你嘅记性咧，都会明显变差嘅。咁所以其实抑郁症，老人家抑郁咧，其中一个我哋认为如果医好咗咧，可以帮到佢记性或者集中力，其中一个原因嚟嘅。所以我哋喺诊断一个人话你有认知障碍，记性唔好，譬如我哋真系同你做咗记忆测试，你真系得十分咁差，我哋唔会 jump to a conclusion， 我唔会即刻就话你系认知障碍嘅，反而我要排除咗你有冇其他嘅一啲疾病。当中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就系抑郁症咯。
1: 即係有啲雞先定蛋先喎，而家我諗下，其實係
2: 因為所以點解我哋要開始要再精準啲講點解我會記性唔好，就唔好淨係講話我有記性唔好呢樣嘢就當係一個診斷啦。因為你點解會記性唔好呢？咁因為有一啲原因，譬如頭先講阿茲海默症，而家有藥醫啦，甚至乎你話中風其實有冇藥醫咧，都唔係冇藥醫嘅，我哋都有啲特別嘅藥物咧，係專係 for 一啲中風嘅病人之後有腦退化嘅表徵，記性唔好嘅表徵。我哋可以有啲藥物幫下手嘅。至於你話原來佢係因為情緒唔好，所以引致到佢都冇心機記你啱啱同我講嗰啲嘢啦。你左耳入右耳出，你轉頭問翻我頭先約咗你幾點食飯，我梗係唔記得啦，因為我心都喺度煩惱緊其他啲嘢。咁所以呢個部分都係一定要排除。如果我哋處理咗佢哋老人家嘅焦慮啦，或者抑鬱病徵之後咧，其實個記性會翻嚟，因為佢可以專心聽你傾偈講嘢。咁你轉頭再問翻佢咧，咦佢精靈咗，佢記得翻咯。咁呢個都係常見嘅一啲臨床嘅症狀嚟嘅，
3: 所以要追本溯源就係點解佢會有抑鬱症啦。即係如果我哋要再層層疊嘅話，就揾翻轉頭，抑鬱症喺老友記嚟講都算係都幾多嘅。即係有時我都會諗點解咧？可能係因為佢哋係隨住年紀嘅邁進啦，佢哋會擔心嗰個生命上面嘅一啲嘅盡頭啦。因為譬如用翻我家兩老為例，佢哋有時都會話：哎呀，個朋友又突然間又走咗啦。咁有時自己會點咧？咁呢個此其一啦。第二就係因為佢哋可能以前拼搏開嘅，咁六十五歲退休，退休之後又開始懷疑自己嘅能力喎。咁所以其實都好多唔同種類嘅原因令到佢患上抑鬱嘅喎。
2: 係啊，即係老人家其實如果你有睇翻數字咧，係其實老人家有抑鬱嘅比例咧，比起年輕人或者成年人更加高嘅，講緊係接近十分之一嘅，都去到一啲延伸到一啲慘劇，講到去有傷害自己啊、自殺嘅風險亦都非常之高嘅。譬如話年紀大咗，開始有啲好親嘅屋企人唔喺身邊，咁甚至乎個伴侶唔喺身邊咧，其實呢個都係好大嘅打擊啦。另外就係話個人自信心啊，因為即係可能以往係工作或者家族裏面都扮演一個比較重要嘅角色，長輩啦或者高層啦咁樣，咁退落嚟之後嗰個身份認同或者嗰、那個。

0: 每日嘅 schedule 點樣打法咧，其實都係好多人嘅一個難題嚟嘅。咁仲有其他原因嘅，即係譬如身體嘅病痛開始多咗啦，因為可能你後生嘅時候都未必有咁多膝頭哥痛啊，想行山就行山啦。咁而家唔係個心未必想去做啊，但係原來我自己氣又喘，膝頭哥又痛，咁樣變相就好多活動可能都未必能夠一齊去做翻參與翻。咁呢啲形形色色同埋對前景啊，可能未必有太多嘅盼望啦，可能覺得啊自己都係暮年啦，啊可能只係會向下走啦，個身體狀況或者嗰個生活嘅質素，咁呢啲都係導致到好多退休啊或者年紀大咗嘅長者老友記咧，會有唔開心嘅情況出現。
1: 嗱，我聽你醫生你咁講，我又諗翻起我哋今節開頭去諗嘅有一樣嘢，咁嗰啲嘢係咪一啲有得喐有得改變嘅東西嚟嘅咧？即係不論係我身體慢慢多咗一啲嘅疾病啦，不論係原來退咗休之後工作啊生活嘅環境嘅轉變啦，不論係講緊嗰個財政上面嘅一啲東西啦，呢啲嘢係咪冇得搞？定係其實有啲方法喺唔同嘅面向上面，我哋都可以有啲改善或者預早做啲嘢，令到我哋唔需要去到我哋真係退咗休就真係去食到嗰一下嘅衝擊咧。
0: 講得好啱啊！其實咧，即係翻工你要 prepare 你 interview 去揾工啦。其實退休你都要 prepare 嘅。咁咧，所以我哋而家講緊可能係去到50歲之前，可能我哋都要考慮下你去 plan 下你嘅樂齡生活係點啦。近排啱啱其實政府都出咗一個新嘅報告，係講緊話老年化人口之後咧有咩對策嘅。其中都好多 component 咧係講到就係話啊，你唔好病咗先嚟醫啦。你而家咧應該係預先去預防病痛啊，早啲。所以而家係喺你未有唔舒服之前，你就要早啲篩查，早啲喺病嘅初期咧自我照顧。一來可以減輕公營醫療機構嘅壓力啦，因為我哋講緊而家1000個成年人照顧緊300多個老年人，2046年係1000個照顧600多個老人家。
2: 哇！
1: 即系翻咗一倍啦，
0: 系啦，
2: 2046年即系
3: 20年，
0: 系
3: 啦，
2: 即系我要照顾好多人，
3: 20年你都唔细噶咯，
2: 我自己又都中年咁，系啊，
0: 系1/4人口系65岁以上，2046年个报告讲系1/3人口系老人家65岁以上，
2: 吓、啊，但系到时我都可能50几岁，跟住我就要。照顾孭住几件60岁以上，
3: 我靠你噶啦，白师，
0: 靠你啦，最后生喺呢度，
2: 好大压力，唔怪啲长者容易有抑郁啦，真系。
0: 所以点解其实政府都一路谂紧方案去改变呢样嘢咧？所以你见到近年我哋喺度不停咁讲嘅，都系话啊，早啲去将嗰个医疗嘅三层制度啦，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咧，早啲去喺第一层度处理大部分嘅方案，譬如我哋啲地区康健中心啊，
3: 基层医疗啊。
0: 基層醫療啊，其實都係希望
1: 個禮拜彭醫生講嘅嗰樣嘢啦。
0: 係啦，彭非洲醫生講啦，係咪啊？係啦，咁係咯，其實成件事都係希望將老人家可以照顧到自己，延長佢自我照顧嘅能力。所以頭先講到話啊，老退化係咪冇嘢可以預防咧？其實唔係嘅，健康生活啦，或者譬如我哋而家去到職場退休，你先諗下嗰幾個鐘頭嘅嘢做咩好咧？其實我哋講緊50歲就應該要諗定啊，開始發展一啲新嘅興趣、新嘅政策裏面都有提到一啲青年老人家，即係比較後生嘅老人家咧，
3: 養
0: 老係啦，青老嘅輔助計劃就係話可能佢哋繼續可以離開職場之後，繼續 contribute 翻個社區嗰度，可能做一啲義工嘅訓練啦，將佢哋 expert 嘅嘢咧去教翻個社區啦，就喺嗰啲地區康健中心裏面發生呢啲嘢。咁呢啲全部都係啲嚟緊嘅政策，可以幫得到呢啲老人家啦。所謂其實佢哋都唔算老人家㗎啦，喺現在嘅年代嚟講，一方面佢哋需要社交，一方面繼續想佢哋可以有一個回饋翻社會啊，個人嗰個自信心嘅維持啊。咁正正又有另外一班年紀再大少少嘅老人家需要呢啲咁嘅支援喎，咁可以形成咗一個互相支援、互相有得著嘅 community 啦。
3: 係健康好重要啦，但係咧我市侩啲諗啊，李醫生，仲有一樣好現實嘅問題就係我老豆成日都講五行欠水啊，係件事咧，而家喺香港或者全世界嗰個趨向都係小家庭。譬如阿 Amos 我又好，屋企系冇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即系我喺呢個 young old 嘅呢個年紀咧，已經開始諗下，哇，冇細路可以去依賴嘅時候咧，所有積蓄啦，靠自己啦，咁所以嗰個嘅理財上面。

0: 大家可以用的一些方法咯。
1: 嗯，你说得很啱啊！你讲那些逆按揭咧，我啲朋友是大几年，可能四十几岁啦，咁啊买咗楼咧，同大家一样冇仔女咧，就真系开始谂啦。啊，我有个物业，第时我冇仔女照顾我，咁我同我老婆咧，可能咧就要逆按揭啊，仲要买少少年金啊。
2: 我已经
1: 谂
2: 紧噶啦，都
1: 已经谂紧啦。即系新一代其实系为自己以后年长啊、退休嘅时候要做好多嘅planning 啦，但系譬如而家翻去呢一代嘅长者，即系我爸爸妈妈咁，仲系普遍有仔女啦，咁我就系佢哋嘅照顾者啦。作为照顾者咧，其实嗰个感觉系好复杂嘅，只因为爸爸妈妈系由细到大照顾你嗰个嚟噶嘛，佢一路都系强大嗰个，而我开始就近排好深刻感受咧，就系爸爸有一日咧头晕唔舒服，佢讲咗一句：哎呀，爸爸老啦。佢從來都唔會咁樣講。佢講完之後，我唔知點樣應，我好難受。我就係、是，我又唔想講唔係，係咪？因為真係係。咁但係我可以點樣呢？
0: 所以我諗你應該最好啊，唔緊要。我而家後生，我照顧翻你。
2: 嗯，好窩心喎、啊！呢、
0: 這個係俾到一啲支援佢哋。其實可能佢哋都知道自己個能力係冇以前咁好，年紀真係大咗。因為其實我諗去到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個身體會話俾佢哋聽，佢哋老咗嘅。即係譬如可能我行多幾步開始喘氣，或者真係以前追到巴士嘅，而家真係隻腳提唔起。咁呢樣嘢係佢哋自己先知嘅。我哋都唔可以話界定係60歲啊，定70歲啊會發生，因為個個人嗰個進程都有啲唔一樣。但係當佢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出嚟嘅時候咧，佢需要嘅可能係一啲家庭嘅支援，或者話俾佢聽有人陪住佢行咯。其實，
1: 嗯，另一個明顯咧，譬如我攞媽媽啦。咁佢咧就要整牙咯，咁我话咁嗰两只整唔到，你咪塞两只假牙落去咯，咁样佢话哎呀，你整完之后啊，啲牙肉有可能萎缩啊，到时咧又系成副牙咧要变成假牙啦，咁我话妈妈，你当你而家系60几岁，你塞两只假牙落去，嗰两只假牙，你当你自己有10年可以用啊。都抵啊！其实人衰老又或者走下坡是正常，我哋可以接受，但你不会一下子就跳到去咁远讲噶嘛。我话嗰两只牙你都仲可以用10年，嗰啲钱都仲是抵啊！每一次我爸爸妈妈有呢啲嘅时候咧，做子女咧，你就是不知点样帮佢哋喺侧边过渡到。琴、晚我稍微好少少咧，就是冷静讲话唔紧要嘅，我有钱你可以去整，10年后你都可以整。但系佢惊完钱之后又会惊第二样，我就开始明点解啲长者会抑郁症。
2: 因为佢哋好多负面因素，即系四大长老嗰啲都系，譬如佢哋身体唔舒服、头晕身庆，医生一定会同佢讲话嗱呢个药咧食咗之后咧就会点样帮到你，但系可能会有啲嘅副作用，个副作用可能又系头晕身庆啊啲，佢就会放大嗰个副作用。哎呀，咁我唔食啦，咁我话咁。其實不如睇下個正面嘅作用先，半杯水嘅理論。但係好多時啲老友記都係喺個負面方向行嘅時候，做後生咧，其實都有時都幾氣餒下，要花費好多心思。
0: 係㗎，我唔單單係你哋，就算我哋作為一個臨床嘅治療師咁樣，佢哋嚟到啊又瞓唔到覺，跟住我哋話啊，其實有一啲好安全嘅藥物可以幫到你嘅，但係佢哋一定會問好耐、好耐、好耐副作用先，
3: 會唔會上癮嘅？
0: 解嚟解去都。最後都係唔食嘅，攞咗翻去都係唔食嘅，都係驚嘅。咁其實我哋成日都同佢講，其實你需要著重嘅係 quality of life， 你活在當下啊嘛。即係嗱，佢哋可能喺呢一刻咧，仲未轉到嗰個身份咧，因為可能佢後生嘅時候會覺得啊，我有一個好長遠嘅計劃嘅。如果我做任何 decision、任何決定，我都要諗下長遠會點啊，有冇咩害處？但係即係隨住個年紀去到咁上緊嘅時候，佢哋嗰個所謂長遠咧，其實短咗噶嘛。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你都會有。百年歸老嘅一日，我唔需要一定要諗30年之後會點樣噶嘛，反而係現在呢刻能唔能夠幫到你去增加你嗰個生活質素，令到你個生活舒服一啲，先至係最重要。好多時佢哋都掌握唔到呢樣嘢，就反而會將擔憂緊之後發生嘅一啲所謂嘅佢哋會覺得有可能嘅副作用，好多時我都會解釋俾病人聽啦。我話我哋點解要加個副字落去呢？就係話作用呢。就是每個人吃了基本上都有的。副作用呢就是有機會有，不是個個都有。如果個個都有呢，它就是作用。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所以變咗佢哋好多時，因為我哋都明白啊，我哋藥物要好安全噶嘛，咁副作用就一定好長嘅。

0: 作用咧就係止痛一個字嘅啫，但係副作用有好多嘅，係啦。咁所以因為我哋有少少解釋翻俾佢聽，喺個 list 裡面有嘅，即係曾經俾人 report 過，佢都要擺上嚟嘅。咁所以咧個副作用個 list 咧好似好長，而作用個 list 咧就淨係得一個，因為嗰個係一定要有嘅作用嚟嘅，個個人食咗都基本上應該有嘅。咁所以即係呢個先至係可以幫到你 improve 你嗰個日常個生活質素，解決你而家遇到嘅問題。但是之後的事情未必一定會發生，當然發生了我們有事可以處理，可以改變，可以停，可以轉，
1: 嗯，
0: 很多時候要花一些時間去解釋，他們都接受的，他明白了之後就，
1: 嗯，
2: 另外一件事我覺得很常見的就是，其實很可能是老友記去到真的佢係呢一個老人家嘅年紀，佢嚟睇你哋啦，
0: 嗯，
2: 跟住先發現咧，咦，原來佢又有抑鬱啦，又有焦慮啦。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去到年老先至冒出嚟嘅嘢，定係其實唔係嘅咧？佢早年都有嘅，所以先至佢搞到而家咁樣樣嘅咧？
0: 或者呢個都是其中一個可以講下的嘢嚟嘅，因為老人家的抑鬱症咧，同後生嘅人啦，或者成年人咧，其實都有一啲根本上面嘅唔一樣嘅。可能大家都屋企有老人家啦，但係佢哋好少會話俾你聽個心情係點樣嘅喎，即係會唔會唔開心啊咁樣？佢只係問你食咗飯未嘅啫，翻唔翻嚟食飯嘅啫，係咪？我哋唔係好知道。點解老人家佢哋嘅表達咧，會係通常唔太講心情好唔好嘅，反而係身體上面嘅表達會明顯啲嘅。譬如佢會焦慮啦，會心跳啦，或者佢會瞓唔到覺，或者瞓過多嘅覺啦，又或者佢個胃口突然之間差咗好多啦，記憶力差咗好多啦。但你問佢有冇情緒上面嘅唔妥，或者你有冇見到佢流眼淚咧，你又唔見到佢有嘅喎。呢個都係老人家抑鬱症同成年人嘅分別，因為成年人咧比較容易啲表露佢嘅心情。可能佢真系会冇晒心机，真系会流眼泪，真系会唔开心嘅。你见到个样，但系老人家嘅抑郁症点解咁容易会 miss 咗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咧，佢哋特别喺我哋觉得佢唔开心呢个位咧，佢哋唔系好 feel 到嘅，
1: 嗯，
0: 啊，同埋佢唔系好表达到，唔单单系佢唔想表达，话收埋，话唔话俾你听，系佢自己都察觉唔到自己有情绪上面嘅唔开心。所以头先 Amos 讲嗰样嘢就系话，咦，点解去到睇医生，医生话我呢话我路，但系其实我又唔觉得，但系我又解释唔到点解周身骨痛啊，我又解释唔到点解每朝起起身都好似瞓完又好似冇瞓过啊，又或者好似啊个人真系唔想接触啲老人家朋友啊，
2: 冇晒兴趣，
0: 你冇晒兴趣落街饮个茶都唔想，或者你住喺九龙，不如我同你去太平山行下啦，唉，唔好啦，过对面马路饮茶我都嫌远啊，你仲叫我去咁远？呢啲全部呢啲社交退缩咧，其实都系属于抑郁症嘅病症嚟嘅，而确实医好咗之后咧，佢哋又会变翻活跃噶咯。咁，
1: 嗯，
0: 呢个先至系佢哋点解会有时会觉得啊嚟到就俾医生话呢样话嗰样有效呢样嗰样，就觉得未必接受得到，因为佢哋可能自己会谂啊，抑郁梗系我好唔开心，我都 feel 唔到，点会系抑郁咧？咁，
1: 嗯，最后啦，李医生咧，你见过好多认知障碍症嘅病人啦，亦都见过好多长者抑郁症嘅病人啦。对于你自己嚟讲，咁紧贴咁样去接触年老同埋疾病呢件事。你会怎样看一个人无可避免地会衰老了？对你的 learnings， 对你的学习是什么呢？
0: 其实就是活在当下咯，即系因为咧，其实我哋好多客人都会嚟话啊，既然我就算食咗最新嘅药物，可能都系减慢三年或者四年嘅时间，我最终我都会有可能会变咗做呢个脑退化症嘅患者。咁但系我有时会同佢讲啊，呢三年可能好重要啊，对你嚟讲，你可以去多几次旅行，你可以睇到阿孙毕业啊，你可以仲记得你身边嗰个老公啊，同你每一日嘅时光。其实即系人条命几长咧，冇人知嘅。即系你三年，好老实讲，如果你85岁嚟睇我，三年去到89岁嘅时候，可能都因为其他嘅疾病而过身都唔定。但系起码喺呢一段时间里面，你唔会因为一个可以避免或者可以减缓嘅病而拖累到你，连呢几年嘅时间都会少咗。
1: 今日咧非常之多谢晒精神科专科医生李靖国医生，记得我哋都要活在当下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话，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门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讲是新闻，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方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之后在通讯程式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亦都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事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细节。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并果断行动。

0: 內政部較早時候說，警方情報顯示陶斯克和國防部長卡梅什面對襲擊威脅，安全部門緊急召開特別會議。當地傳媒報道，警方收到一封電郵，內容涉及威脅信息，但信息的具體性質和來源就沒有公開。中國香港單車總會說，單車節舉行期間，總會的領航車誤判未有按原定路線轉入丁九段的路段，單車總會就事件致歉。總會表示，兩個56公里組別的單車手在前往丁九橋路段時候發生意外受傷，工作人員臨時移動放置於往南灣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讓救護車進入。由於雪糕桶的位置調整，導致32公里組別的領航車誤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線轉入丁九橋。總會說，對於32公里組別參加者錯失標誌性賽道體驗並帶來短暫的路段堵塞，對事件帶來的失望與不便，致以誠摯歉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1: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0: 翟耀辉，
2: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4: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点解一开始有一个念头想研发一个无声闹钟出嚟呢？
8: 观塘玛利诺书院的中四同学萧卓然，
9: 市面上如果针对一些听障人士，就是一些很笨重的闹钟，我们发明这个装置就是比较轻和比较小，方便到你拿出去旅行的话你都可以拿出去用。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5: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1: 色无限，
5: 蓝色，
11: 色无限，
12: 蓝地球。

好多人以为千年的古文、古代的权谋智慧只是适用于古代的庙堂乱世博弈，但是其实古人的经世思维完全可以对应我们今日的社会的。鬼谷子的底气篇就是修补裂痕的智慧了。鬼谷子所讲的气就是万事万物的裂缝、漏洞、矛盾和隐忧，好小的裂痕不及时处理，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大的危机了。正正是一套完整的修补社会、修复人心、化解问题的现代管理思维。第一招，抵而失之。当问题刚刚发生，裂痕还是很小，就要及时补救了。将微小的不满、潜在的矛盾消灭于无形，避免小事化大。第二招叫抵而却之。当社会议题炽热、舆情对立的时候，适当降温，理性退让，不硬撞，不激化，保留沟通的空间，稳住社会的气氛。第三招叫抵而释之，面对纷争僵持，主动以平和的方式调和矛盾，停止对立，平息争拗，等社会重回稳定的秩序。第四招叫抵而匿之，面对一些暂时难以彻底解决的深层问题，不是大肆渲染，不制造恐慌，低调梳理，循序渐进，稳住大局为先。第五招就叫抵而得之，当旧有的模式已经僵化，积弊难解，就要顺势革新，破旧立新了。香港面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正正需要这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以新发展，修补旧的缺口。由此可见，鬼谷子从来都不是玄妙的古述，而是一套见微知著、提前修补、适时革新的高级治理智慧。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美伊两国就停火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划船，双方至今仍未达成最终协议。海峡的商业航运仍然大受限制，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当中可能引发的粮食危机亦都引起关注。全球大量农业化肥和原材料都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海峡长时间受阻，最终可能影响农作物产量，资源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受压。全球矿物肥料龙头雅艳国际行政总裁霍尔塞特今年较早前曾警告，海湾局势一度令全球每星期多达500,000吨氮肥无办法生产，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相当于每星期最多100亿份餐食。虽然全球化肥市场其后开始调整供应，中国、美国等地增加出口，部分化肥价格已经由高位回落，例如尿素价格今年四月底一度比年初高接近80%，其后已经明显回落，但危机并未完全解除。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指出，部分磷肥的价格仍然比海峡封锁之前高了大约25%至30%。制造磷肥的重要原材料硫磺半年价格更加升超过一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全球大约1/3的海运化肥贸易，即是大约1,600,000吨，都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一日未完全恢复正常航运，化肥供应和价格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富裕国家可能有能力用更高的价格去抢购化肥和粮食，但资源较少的国家未必负担得起，最终可能进一步影响粮食价格以至全球饥饿问题。南地球，李贤慧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佛跳墙呢三个字自带戏剧张力，一道菜要有几浓郁嘅香气，先至能够让佛到跳墙前来品尝呢？好多人以为佛跳墙是一道极其繁复的宫廷菜，不过它其实最初只是一位官员屋企的厨师随性之作。这道菜源于清代光绪年间福州的聚春园菜馆，最初由福州官员周濂的屋企厨师创制，原名福寿全，寓意福寿相传，后来经聚春园名厨郑春进一步精改升级，选用更为考究的山珍海味，以文火于酒坛中漫煨，令香气更显醇厚浓郁。相传一次文人墨客的聚会上，坛盖揭开的瞬间，热气和香气顿时四溢，座上的宾客惊叹不已，现场即兴吟出坛启芬香飘四轮，佛闻气禅跳墙来的名句。由于福州方言中的福寿全和佛跳墙的发音相似，这道兼具风味和传奇色彩的名菜从此就以佛跳墙之名广为流传。传统佛跳墙讲究三层堆叠，底层是海参、鲍鱼、花胶等海味珍品，释放胶质，中层铺老母鸡、猪蹄筋和火腿，提供滋香和鲜味，上层就放冬笋和花菇增香提味，最后淋入肇庆酒，并以荷叶密封，文火漫煨，令海陆风味完美交融。如今的佛跳墙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坛煨制，随着急速冷冻和真空包装技术的成熟，这道昔日手续繁复的菜式如今可以轻松进入家常餐桌，成为年节宴客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虽然现代的预制菜少了几分古时谭启香飘的神秘仪式感，却让这道名菜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在不同的体育比赛入面，周不时都会见到 fans 找他们最喜爱的运动员签名。除了是一个好好的回忆和纪念之外，你有没有想过其实都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呢？知名球星签过名的球衣多不胜数，而其中有一部分就被人拿去再加工，会加上那位球星在那场比赛入面的相，加上比赛的场地和对赛资料等等的详尽介绍，再配上精美的画框裱起来，球衣摇身一变成为一件收藏品。目前美斯和斯朗一场普通比赛穿过的球衣，闲闲地都会卖到成一两万港币的。甚至乎有权威的认证机构出现，去证明这件球衣是由运动员本人在几时在哪一场比赛前后签名的，并希望买到心头号的人可以更加有信心不会买到假货。当然一些更加稀有的球衣，大家就不在意有没有签名了，而且因为价值惊人，甚至乎会被送到拍卖行进行公开拍卖。已故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他在1986年世界杯的上帝之手，毫无疑问是足球史上重要的一幕。而他当日所着的球衣被进行拍卖，以930万美元成交，这个是球衣拍卖历史的第三高价。第二位是篮球之神米高佐敦，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打 NBA 总决赛，并且拿到第六个总冠军的球衣，拍卖的成交价是1001万美元。而第一位是已故美国棒球传奇卢夫，他在1932年的总决赛打出全垒打，而他当日所着的球衣在2024年被一位神秘买家以2412万美元的天价投得了。以上这些数字真是非常惊人啊。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盛世，古代十国群雄割据，为平息百年战火，成就天下一统，舍身入国，视世做英雄，只干过定一统，舍我其谁。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

0: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来生之家，作者郭艳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今年的新月，姗姗来迟。斋戒月的时间，仿佛变得无限漫长。阿新喂完刚满一岁的 BB， 不知道是还没有吃饱，是被蚊子大军骚扰，还是受到什么无形的惊吓。BB 一直哭不停，尽管阿新不断温柔抚摸他的头，轻拍他的小胸部，他还是哭得撕心裂肺。本来半掩半开的门突然稍微动了一下，又似乎没动。阿新以为有人来了，但门缝外没有任何动静。阿新无法按捺内心的欲望，他追了出去。原来外面下雨了，雨滴落入小溪，小溪流向小河，小河回入大海。

只见桥底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衣衫褴褛，大概是一个刚渡过沙漠的流浪汉吧。阿森不知道他是新搬来的邻居，还是他其实是一直隐藏在纸皮之下的旧朋友，但阿森一眼就认出他旁边那一个红白蓝尼龙袋是孩子巴巴的。想起那玫瑰红、牛奶白、波斯蓝相间的日子，阿森的内心又仿佛被重复剪碎了一次。阿森朝着他生命的底色走去，他本来只是想再看一眼确认。突然老人脸上本用来遮光的小纸皮滑落，他那干燥粗糙的脸庞上眉宇间紧绷的川字纹显得格外的痛苦。有什么可以帮助到你？阿森不忍问。老人似乎洞察一切天机，他只是点点头，但是依然没有睁开眼睛。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来生之家，作者郭艳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一直以来，阿新最放心的就是阿希。每次问他有没有吃东西，他总是说已经吃饱了，或者说已经吃过了。每次问他在学校学习开心吗，他总是说非常开心。每次问他有没有交到朋友呢，他总是说很多，而且还在有意无意间强调自己拥有一个很要好的真心好友，虽然从来没有带过回家。只要是阿希说的，阿生都会相信。

此刻阿新的眼睛仿佛掠过一丝光，却很快又消失在瞳孔的尽头。他看到桌子上那张绿色的超市食物卡，再看看旁边放着的变形奶粉罐，罐子的左边已经凹陷，右边还有刮痕，带着铁锈。他用奶粉著划出仅剩的一丁点，里面的奶粉已见底。阿新一边往 BB 平时的奶樽倒入热水，一边搅拌，形成的环流竟和老人身旁的河底律动一致。在那管奶水到河水的舞动中，老人早已闻到淡淡的奶香味。他坐了起来，一番狼吞虎咽后，时间仿佛在这个时候静止了，河面也恢复了平静，世界安睡于梦中。阿新正要拿奶樽离开，老人突然睁开了眼睛。阿新看得清清楚楚。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去到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表示，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于七天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而言，

0: 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星期首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亦都有机会了解本港在创科与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不是买棵菜啊，万一买了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回块地，到时真是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经典广播剧《亲恩情未了》1998年作品，朱曼子。
7: 点解你仲要咁固执？我哋根本就冇结果，咁样斩大家更加痛苦。
6: 翟耀辉，
8: 爱一个人系要付出，但系未必一定有回报。如果计较付出之后一定要有回报嘅，咁样就根本唔系爱。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来生之家，作者郭艳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老人开口说话了，你儿子将来会遇到谋害他的人，那个人叫阿奇，他坚持把你儿子置诸死地，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法回避，为了感激你的善良，所以我会把你儿子的生命记在林川河里，一个半人半鱼、非人非鱼、非此非彼的身体里。他的鱼身是青绿色的，心脏有一个黑色的小木箱，藏着一颗神秘而坚硬的黑珍珠。他可以映照出人的瞳孔，他圆润到尽显圆月的和谐，他流溢出温润的爱的光泽。那一颗黑珍珠就是你儿子的生命。再见吧。

耳边仿佛响起远方清真寺的婚礼声，阿新猛然醒来，他看看床上的儿子和女儿正熟睡，才放下了心头的疑虑。他马上冲出门外，只见有一块半干半湿的纸皮，摸上去发现纸皮上竟还残留有人体的余温。他心神不宁，若有所思地回到屋里，阿希已经不见了， BB 不哭不闹，手里把玩着一个木箱，散发着樟木的香味，是孩子他爸的。阿新一手夺过，锁扣依然紧闭，没有那把钥匙，还是怎样也打不开。这么多年了，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阿新感到茫然，世界仿佛覆盖了一层又一层透明的黑色面纱。

转弯，无奈骤眼间，城门便已关，时代快反应慢，无止境地角逐，无止境换节。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来生之家，作者郭艳薇。一盒子里藏着秘密，节录。

0: 阿新一字一句念着清真言，但是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从第一道曙光出现到太阳完全落下之后，新的禁食的一天。
1: 妈，你脚污糟。
0: 阿希的叫唤覆盖了他震耳欲聋的饥饿声。这时他才突然发现，他赤裸的双脚沾满了泥巴，一半已凝固，一半却还新鲜。阿新努力回想昨晚发生什么事，做了一个什么梦，究竟是不是做梦。他犹如一个记忆拾荒者，但记忆早已支离破碎到无以拼凑。

阿新思前想后，强烈的好奇心下，还是打开了 Facebook， 登入海心慈的账号。进入了聊天室，果然不出所料，弹出了很多未读消息的对话框框。这个账号从斋戒月开始，阿新就没敢登入过。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4: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席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3: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3: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5: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如果俾支木棍你，要你去量度地球嘅圆周，你可能首先会谂要几长嘅木棍先至够用呢？又或者你会睬我都傻，直接放弃挑战。不过翻去真实嘅历史，喺公元前三世纪，当时嘅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希腊学者厄拉托西尼就曾经咁样做过。呢项测量奠基于两个前提：第一，太阳距离地球极远，抵达地表嘅阳光可被视为平行线；第二，地球系球体。地表任何垂直于地平的延伸线都会交汇在地心。每年夏至正午，位于南方的塞伊尼，即是今日埃及的阿斯文，阳光都能够直射到水井的底部，立竿无影，代表太阳不偏不倚在正上方。同一时间，厄拉托西尼在北部的亚历山大城树立起一支垂直的木棍，测量到木棍和阴影的夹角约为 7.2 度。想象一下，射向两地的平衡阳光和那条木棍都同时延伸至地底，根据几何学中的平

平衡线被截线所截，内错角相等的定理，亚历山大城的木棍和阳光所形成的 7.2 度夹角，刚刚好就是等于两地在地心所对应的圆心角。结合当时的测量员测出两地相距大约800公里，厄拉托西尼由此推算出地球的圆周约为40000公里。这个结果和现代精密测量所得的40008公里相比，误差只是在2%以内。古人用最简陋的工具测出几乎完美的地球大小，提醒着我们人类的好奇心和观察力才是最强大的科技。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今集我哋会同大家介绍下世界上其中五种蓝色嘅动物。讲起蓝色嘅动物，唔知大家会谂起啲咩形容词呢？会觉得佢哋有毒，又或者系基因突变？以下落嚟就等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五种奇怪嘅蓝色动物啦。蓝色龙虾大家有见过未？蓝色龙虾属于无鳌下目龙虾属，是美洲龙虾的罕见基因变异品种，平均在200万只美洲龙虾当中才会出现一只蓝色龙虾。叫得蓝色龙虾，顾名思义，它们的外壳是呈亮丽的蓝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颜色，是因为基因变异的龙虾会产生过量的某一种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反应形成蓝色化合物，虾称蛋白，令到龙虾的外壳变成蓝色。蓝色龙虾的成长期会比普通龙虾慢，平均要7年时间脱壳30至35次，才会长成身长12英寸、体重2磅的身形。它们的成长速度比起普通的波士顿龙虾足足慢了1倍。

我哋海陆相间，上节讲完喺海入面嘅蓝色龙虾，而家就讲下陆地上嘅大蓝闪蝶啦。大蓝闪蝶系闪蝶属嘅一种蝴蝶，佢哋广泛分布喺南美洲北至中部一带。大蓝闪蝶嘅翅膀呈现一种鲜明嘅金属蓝色，并且带有白斑嘅黑色裙边，整个蝶身嘅颜色非常鲜艳，而且有光泽。大蓝闪蝶系属于大型蝴蝶，佢哋嘅翅膀张开嘅时候可以长达20厘米。大蓝闪蝶嘅幼虫呈红啡色，背上有青柠绿色嘅叶形斑纹，以便佢哋隐藏喺植物当中，避免猎食者发现佢哋。而大蓝闪蝶喺破茧而出之后，平均寿命只有1个月。成年嘅蝴蝶会吸取汁液维持生命，呢啲汁液包括来自发酵嘅水果、树、菌类，甚至系腐烂嘅动物。而成年嘅大蓝闪蝶，除咗用自己翅膀上嘅鲜艳颜色吓退敌人之外，亦都会喺受威胁嘅时候释放一股恶臭，去阻止猎食者展开进一步嘅攻势。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九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尋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然等紧美方通报详情，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住305人的偷渡船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星期四晚至到星期五的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向也门的中途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指，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到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四号种子的安德烈耶娃，首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持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41。

上一节我哋讲完陆上嘅大蓝闪蝶，又等我哋翻翻去海入面睇下仲有冇咩蓝色嘅动物啦。蓝环章鱼唔知你又有冇见过？佢哋分布喺印度洋至太平洋海域，佢哋嘅体积好细，体型就只有一个高尔夫球咁大，就算计埋佢哋伸出嚟嘅触须，都唔会超过15厘米。佢哋表层嘅皮肤呈黄啡色，呢一种颜色有利于佢哋隐身喺唔同嘅珊瑚礁入面。既然叫得佢哋做蓝环章鱼，顾名思义就系佢哋身上会有一个个蓝色嘅环形圈状。当佢哋遇到危险嘅时候，佢哋就会透过呢啲蓝环发出警告，避免敌人继续接近佢哋。因为呢啲蓝色嘅圈状花纹望起上嚟亦都好似豹纹，所以佢哋又有豹纹章鱼嘅别号。唔好睇蓝环章鱼咁细只，觉得佢哋冇咩攻击性。蓝环章鱼被誉为系世界上毒性最强嘅动物之一，会喺受到骚扰或者攻击嘅时候，用有毒嘅喙反咬对方。而佢哋所分泌嘅毒素包括河豚毒素，毒性甚至比眼镜蛇仲要强。直至而家都仍然未有解毒剂可以清除河豚毒素带俾人嘅杀伤力噶。

啱啱我讲完带有劇毒嘅蓝环章鱼，跟住落嚟不如就介绍另一种有毒嘅蓝色动物蓝箭毒蛙俾大家认识下啦。第一隻俾人类发现嘅蓝箭毒蛙是生活在南美洲苏里南的西帕利维民区。这种毒蛙目前主要在南苏里南河流两岸出没。蓝箭毒蛙是世界上第二毒蛙，毒性强度仅次于黄金箭毒蛙。蓝箭毒蛙一般有蓝色的皮肤，同时在蓝色的皮肤上面亦都满布黑色的斑块。它们的体长在三至到四厘米之间，平均寿命是有五年咁长。蓝箭毒蛙的毒性在于它们的皮腺能够产生毒素，对人以及其他动物都会有致命的威胁。所以如果遇到它们的时候，千祈不要用手掂它们。虽然它们很危险，但是当地人亦都会冒险借用蓝箭毒蛙身上的皮肤毒素搽在用来狩猎的箭头上面。

Thank you.

前两节我哋讲咗一啲蓝色嘅有毒动物，最后就等我哋介绍一种为人所知而又冇毒嘅蓝色动物——大西洋蓝鲳鱼啦。大西洋蓝鲳鱼嘅背部系蓝黑色，腹部呈银白色，佢哋身上总共有15排淡古色嘅斑纹，每条斑纹上面都有圆点。大西洋蓝鲳鱼最大嘅雌性鱼，足足可以比最大嘅雄性鱼重4倍。雌性

的鱼身长更加可以长达4米。大家都知道陆上识辨识的动物有变色龙，而在海入面原来都有识辨识的大西洋蓝鲳鱼。它们会在猎食的时候将背部的蓝黑色皮肤变成鲜蓝色。这种辨识的能力来自它们皮肤入面的色素细胞和反光细胞。今集我们介绍了五种蓝色的动物，包括在陆上和海入面的动物。虽然蓝色一直给人一种冷漠又或者是有毒的印象，但是从我们今集节目中可以了解到，蓝色的动物入面亦都有很多不同特性和生活习惯的动物。有机会的话，下一次我再介绍其他颜色的动物给大家认识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最近有个女子同我讲，佢话佢屋企出现好大嘅问题，都系香港嘅缩影。佢话佢觉得香港已经变晒啦，佢唔再属于个社会，佢一定要移民，为咗佢五岁嘅仔仔，佢接受唔到仔仔继续喺香港，要面对好高压嘅社会，佢大家好大好大压力。但同时佢丈夫个立场完全唔同啊，丈夫就好随缘啦，好随心啦，觉得一切都冇所谓啦，永远上天都有安排啦，依刻香港其实都好幸福啊，好快乐啊，其实都好好啊，其实冇咩问题啊。

咁呢个女子就好辛苦啊！佢话我唔系为自己，我为咗我阿仔咋，我一定要移民。但老公就觉得，唉，移民又要重新适应过，其实仲辛苦，仲痛苦。甚至老公话：咁你走啊，自己走。呢个女子听到就好伤心。老公我系你老婆嚟噶，咩叫我一个人自己走啊？你有冇搞错？你当我系乜嘢啊？大家都唔敢再讲落去，呢、这个女子就唔敢再讲呢个话题，因为觉得老公又企得好硬，但佢又好受伤害，佢又好关心呢个仔仔嘅幸福未来。于是佢问我：华生博士有咩窍啊？可以点啊？我同呢个女子讲：我感受到你好爱香港，好爱呢个社会。我亦都好感受到你好爱你嘅仔仔，你见到社会嘅变化，你似乎唔系好接受到，你觉得好辛苦，好辛苦。我感受到你好想俾到最幸福嘅环境生活俾你仔仔。我话你仔仔嘅生命属于边个嘅？呢个女子就话：梗系属于佢自己啦。OK， 我好好、啊，孩子嘅生命系属于佢嘅。咁亲爱嘅妈妈，孩子有冇独立于你而存在嘅思想、感受、价值观、世界观？有啊，我搞唔掂佢噶，我叫佢食菜，佢食肉，我叫佢做多啲运动，佢由朝到晚就喺度打机。啊，我叫佢行多啲楼梯，佢净系搭 lift。我叫佢行多啲，佢出入又搭的士。佢完全唔听我话噶，我系啦。如果我们信任孩子有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世界，我们可不可以都信任孩子的未来的幸福，他有能力去创造，他有能力去承担。

呢、这个女子即刻话：我相信，但我唔想佢咁辛苦啊！我唔想佢面对咁多困难啊！我睇到佢留喺度，佢好多嘢会好辛苦啊！我同呢个女子讲：系你觉得辛苦啊，还是孩子觉得辛苦？会唔会你都投射咗好多你嘅睇法、你嘅价值观喺孩子身上？同埋仲有一个孩子，如果佢能够早少少面对比较多社会嘅冲击、人生嘅困难，而又得到爸爸妈妈嘅陪伴同行，会唔会可以令佢更早熟啊？这个女子说，咁又系噶，所有伟人故事都系咁噶啦。

个个伟人成长都好坎坷噶，好唔容易噶。我话系咯，你讲得好好、啊。伟人之所以系伟人，就系佢哋遇到比我哋更大嘅困难，而啲困难反而激活佢哋更大嘅勇气、更大嘅力量去面对，而唔系一遇到困难就逃避、就囤鸡、就蛇龟、就假装不知道、就掩饰。呢、这个女子话：咁都系嘅，我都可以试下信任孩子嘅。咁唔通任由佢点都得啊？我话当然唔系啦，咁就系滥用咗自由噶啦，咁就系放任放纵而唔系尊重。女子话可以点做？我话好简单，你只系需要做佢嘅生命嘅同行者，去陪伴你个最爱嘅孩子去长大。这个女子话：哎呀，我明白点做啦，其实系噶。我过去成日就将好多我嘅睇法强加喺身上，成日翻到屋企都系 do's and don'ts， 咩可以做，咩唔可以做。孩子都投诉过好多次啊！阿仔同我讲过：阿妈，你唔好再逼我啊！我而家终于明白点解阿仔都咁抗拒我，同埋佢中意爸爸多过中意我。我自己都觉得好沮丧。其实爸爸乜都唔做，又唔做家务，又唔理，好唔公平。我做晒咁多嘢。孩子仲亲老豆唔亲我，

我是啊，一方面我都觉得很不公平，我都很替你不值。你付出这么多，你的付出比丈夫付出多很多去照顾孩子，而同时偏偏孩子想亲近爸爸多过亲近你，你觉得从孩子的角度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女子话：我终于明白啦，因为孩子同爸爸相处感受唔到任何嘅压力，而我总系唉做个恶爷咁啊，成日闹佢，成日闹阿仔，你要做妈就做乜，成日管住佢，令到阿仔都好反感。我话：亲爱嘅女子，其实你真系为屋企付出咗好多，我鼓励你可以再聪明啲，用仔仔需要嘅方式同佢相处，而唔系你自己一厢情愿、渴望嘅方式强加喺仔仔身上。如果能够咁做到，如果孩子真系收到妈妈嘅尊重，收到妈妈嘅爱，收到妈妈嘅信任，俾自由佢，孩子会觉得点啊？

呢个女子就话：孩子梗系开心好多啦。最重要系你会觉得点啊？其实我都会开心好多，我而家都觉得好大压力啊！我已经开始失眠啦，我好夸张啊！我成四十几岁人仲出暗疮啊！我谂我啲压力都大到爆灯啦。我系咯，其实能够让对方收到尊重，俾到对方自由，我哋都唔需要透过对方满足我嘅需要嚟到去肯定我嘅自我价值，我都可以连结翻我自己内在嘅价值，我都会轻松好多。咁个女子就话：咁都系嘅，但系老公，唉，大家立场咁唔同，大家政治立场又唔同，唉，咁我系点啊？咁我就问呢个女子：屋企最重要系乜嘢？呢个女子窒咗窒，好似唔系好知点讲。我话：你觉得屋企最重要系让爱流动，还是大家有一样嘅政治立场？两个人相爱，可唔可以有唔同嘅立场都能够相爱？咁个女子话：都系嘅。如果喺屋企，你坚持让爱流动，尊重大家都可以有唔同嘅政治立场。其实唔系净系政治嘅，宗教嘅立场啦，可能食素啦、食肉啦，对世界啦、对文化啦、对艺术啦。其实人世间有冇两个人嘅所有嘅立场系一模一样嘅？呢个女子窒咗窒，佢话系。俗语都有讲啦，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我唔会找到一个人同我所有嘢嘅立场都一样嘅。就算政治立场一样，喺衣着啊、品味啊、饮食嘅立场可能都唔同的。我系咯，咁乜嘢系爱啊？呢个女子好难得，佢嗰刻我明晒啦，华生博士，爱就系尊重，爱就系沟通，爱就系大家都接纳对方嘅差异，然后透过呢个差异，大家一齐去学习，一齐成长。哇，亲爱嘅女子，你讲得好好啊！屋企。家庭就是大家不需要介意大家的立场，你不会介意你和你妈妈对某一个世界观、政治观、饮食观、宗教观的立场不同，你都依然会爱你的妈妈。这个女子说：是啊，我终于学到这个功课了。好啦，那我试下不再尝试去游说我老公去接受我的立场，我们大家都学会去尊重。我说正正因为立场不同，我们先有成长，我们先会学习。如果你永远所有的人都跟你立场一模一样，你还会不会有成长？还会不会有学习？你会变得怎样？那是啊，我发觉我成日都跟那几个立场跟我一样的人，讲来讲去都是三幅屁，讲来讲去都是同一个观点，大家看同样的新闻，同样的位置，大家其实都不是很开放。我好好啊，我好开心你今日能够咁开放去收到呢个咁美丽嘅讯息。我相信由你开始，你孩子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坦诚，而你丈夫亦都唔需要因为同你有唔同嘅政治立场位置而令到家庭更加痛苦。呢个女子话：我终于明白啦。自在心得星期一，我希望每位听众喺依刻都收到这个很重要的信息，让我们都学习让爱流动。我们尊重自己的立场，我们欣赏自己的立场，同时不需要觉得我的立场一定是对或者错，更加不需要将我的立场强加在其他人身上。即使遇到一个跟我们立场很不同的人，无论是文化、艺术、生活、品味、衣着、政治、宗教、金钱、任何范畴，我都可以视为上天给我的一份礼物，让我学习去聆听、去沟通、去尊重，咁成个人与人的关系会和谐好多，整个社会都能够和谐好多。渴望我哋都学识好去尊重自己，珍惜我有我自己好珍贵、好独特对事情嘅立场，
同时唔需要觉得自己系神，唔需要觉得自己一定系啱。其实可以多啲同自己讲一句华山好中意嘅说话，就系、是、I could be all wrong。I could be all wrong， 意思即系我可能系错嘅，而且我可能系错晒。大家有冇试过？有冇试过你确定某一样嘢一定系咁？呢、这个人啊，一睇啊，知佢一定系点啊？你一定系点啊？点知一问完之后，发觉 ，Oops， 佢真系唔系咁。原来我睇错咗，我搞错咗。我哋每个人都系普通嘅人，我哋都好多我哋嘅局限。让我哋一齐学习谦卑，谦卑更谦卑。谦卑就容许自己犯错，容许事情嘅真相同我想象嘅不一样。咁我哋会轻松啲，自在啲，亦都同人嘅关系会好好多。更重要，同自己嘅关系都可以悠然自得，接纳生命嘅不完美，接纳自己已经好努力，已经做得好好，容许自己成为独一无二最珍贵嘅自己，亦都尊重呢一份嘅差异。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好开心你嘅收听，渴望。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一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就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直至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候说，乌克兰选择哪一个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全面停火，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问俄罗斯是不是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未有透露到莫斯科进行了什么的干预活动以及干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又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的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去到德国政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礼拜第一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

0: 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4: 今集认识由澳洲唐四川嚟的唐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3: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一早起身咧，咁啊，当然都系有啲系乌眉瞌睡啦，但系有啲咧就系好快脆咧，都成个醒晒，咁啊唔好弹起身咁快嘅迅速嘅动作、啊，你嘅心系醒系要快，不过咧就系慢慢去落床，因为你成晚瞓咗喺度，冇乜点喐噶嘛吓，就系瞓觉嗰啲喐嘅少少嘅动作啊，转身嗰啲。咁咧，所以朝头早啱啱起身嘅时候咧，就系、是、要唔好咁急促，慢慢好似伸懒腰咁样嘅情况。有啲人咧就系、是、喺张床度咧都做下呢个运动先，喐下手啊，喐下脚啊，咁样等你身体慢慢 warm up， 慢慢适应啊，迎接新嘅一天开始啊。又开始一个礼拜嘅节目啦，大家又继续翻工翻学。今日系10月12日，星期一，清晨时间5:08，气温27度啊。

黄海芹的旧朋友啊。开始咗今朝清晨爽利嘅节目，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欢迎你起身同我一齐迎接新嘅呢一日啊！我系阿钱钱培兴，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10月12日，农历系九月初三星期一，时间系清晨5:13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会喺本周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随住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三稍后抵达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风势较大，云量稍为增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是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是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是较大啊。咁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都属于甚高啊。有时天气朝头早凉凉地，不过间唔中又热啊。而家都有27度，今日最高31度。

刚刚的是来自江磊，他有唱的这首《在水一方》，1975年的作品。

有四季，春夏秋冬，四季的轮回和景物的更替，表达出对一位至深至爱的人的无限思念。这首歌写词的林振强，原唱的张国荣，后来就有林子祥都有唱这首歌曲。大致上的意思都是表示对一个人的挂念，即使最后分开，甚至天各一方，对方依然永远流传在自己的心底。由于首歌其实歌词你再搭落是有味，是很感人的。在张国荣离世之后，这首歌也很多时是有些即是翻唱者都是对哥哥的一个怀念。清晨时间5:23。

呢首歌咧系都系好多年嘅历史，同埋听一直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嗰、那个 mood 都出晒嚟，亦都记得啊银霞嘅呢首版本啊，即系欣真嘅妹妹，系呢个秋思翩翩。

0: 原唱的是王菲，剛才的版本李國祥都唱得不錯的，他其實都很用心唱他的歌曲，歌曲名字《如風》，現在溫度27度，今天最高31度。早晨，你聽的是香港電台15台，早上15台聯播這個清晨節目《清晨爽利》，現時時間5:30。
1: 港台電視31，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
2: 由張嘉譯飾演的劉向上和陳好飾演的戴靖，是劇中果齡果寶的父母，雙職家長。爸爸贊成要減輕仔女讀書的壓力，偏偏媽媽就是個虎媽，因而尚有衝突。
1: 國劇730《歡樂家長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電視31。
3: 梁學熙、錢佩卿、梁之傑、Harry 哥哥，
4: 口噏噏喺度讲啲咩啊？
3: 我喺度睇紧由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嘅《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睇下有边位五台主持声演嘅文章啊嘛！
4: 仲有好多位主持噶，佢哋透过细腻嘅声音演绎唔同书本。我仲知道收听或者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嘅话咧，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噶。
5: 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人生路去走，而好多时你又见到啊乜人哋咁顺风顺水咁啦，其实就系你当去再深入了解嘅时候，每个人都有自己嘅路，每个人都有佢艰辛嘅时候，只不过可能你睇人嘅永远都睇人好嘅一面，睇自己咧就永远觉得自己好差咁样样。但你应该系即系去阔度啲吓，睇阔少少。咁每一个人遇上风雨吓，阻住自己嘅时候，佢点样去应对咧？有咩嘅人生嘅睇法咧？有当时除咗系睇人哋嘅做法可以即系参考下之外咧，听一啲有励志嘅歌曲咧，都系帮到自己一把。或者好多时候咧，睇下啲古仔，嗰啲古仔一啲励志嘅故事。其实每一日可能有啲新闻报道，一啲细节嘅新闻，再睇落去咧，都系俾你一个发人心省嘅谂法，嗰啲都系可以鼓励自己继续向上。头先嘅歌系向雪怀写嘅词，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就讲出咗啊，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丽幻想，传递出人生或者喺爱情路上，虽然冇办法系永远都系直线咁去啊，咁梗有啲嘅阻滞，但系只要你携手爬过向前行，前面总会有方向。每段路都要经过你悉心，好俾心机嘅向前行，就算艰难，你都会行过每一步啊！

女方嘅呢首都系励志嘅歌曲《每段路》啊。一个人嘅成功都非侥幸啊，譬如你话睇谭咏麟咁，哇咁多正嘅歌曲，都要有佢好好嘅心机去演绎。以前睇阿伦嘅演唱会，觉得佢诶都唔系咁难啫。嗰阵时即系早期啲，我意思吓，即系佢都系唔系太。话配合翻啲舞蹈艺员，舞蹈艺员有舞蹈人嘅跳舞，佢自己可能即系喐几喐啊，咁啊唱只歌出嚟，喂好容易真系咁。但系其实慢慢咧，你会发觉咧，亦都知道唔可以咁样样啊，你一定要成个一个舞台嘅演出。咁近期都见到佢吓都配合翻啲即系舞蹈艺员嘅演出啦。咁但系其实之前都有嘅，一路一路咧，每一个演艺者咧都会去检讨翻自己所做嘅嘢。咁啊喺近期佢做咗呢一个演唱会之后咧，大家都系即系拍手叫好，赞嘅多，全部都系赞。赞佢嘅首先就系把声，哇，真系同唱片嘅水準一樣啦，咁多年嚟都冇變，而真係隻隻都係好歌，都係同大家一齊牽翻係以前聽歌嗰種嘅情緒啊，一個集體回憶。咁而喺唱歌即係表演演唱會之前咧，要點樣 keep 翻好自己咧？把聲唔好即係哇咁容易，一話喉嚨發炎啊！演唱會要取消咁就弊啦嘛。咁所以嗰段時間一定要將自己保持喺最佳嘅狀態。咁佢用咩方法咧？就話喺飲食方面咧都要調控嘅。大家都知道佢好中意食嘢噶啦，但係當你真係要去做呢個演唱會咁長嘅時間嘅時候，都要有啲嘢要幫翻自己嘅。就是作息上你都要足够休息啦，饮食方面他就说戒除晒所有辛辣的食物，以专注去养声啊。咁除了声带的保养咧，佢喺呢个体能的操练上咧，同样是毫不松懈。因为大家都知道佢吓，虽然系年年廿五岁，但系廿五岁都会加落去噶嘛。你嘅气力够唔够先得噶？呢方面佢都系要做到足噶。咁佢每一日咧坚持系跑4至5公里嘅锻炼吓，锻炼肺活量。咁亦都有讲出一个方法咧，就呢个叫瘦身速成法啦。佢话，不过咧就大家唔好学，系要有专人教你，专人去训练你先得噶。就系着两条潜水裤去跑步，哇，两条潜水裤你谂得到噶啦，你喺水度游就 OK 啫。哇，再去跑步咪好焗咯。咁佢就话呢个速成嘅方法咧系真系好辛苦噶，啊，唔系个个都得噶。咁啊，真系唞唔到气嘅。跑完之后咧，哇！你即系嗰条裤咧，你扭好多个汗水出嚟。咁样嘅做法咧，一次咧可以瘦

4-5磅噶。哇！你可以想象，記住啊，呢個就係佢話俾大家聽佢嗰個方法。咁大家唔係喺專人嘅配合之下，千祈唔好做啊。所以咧，成功都係得來不易。我哋見佢唱歌咁夠氣，都係咁去跑下練下。聽翻佢以前嘅呢一首嘅作品。如果唱呢首歌嘅时候，都要配合喐动下身体啊！

呢首歌如果你真系跟住跳舞咧，真系冇戏啊，系嘛？Lorelei 啊，暴风女神 Lorelei 咁啊，呢一个咩叫 Lorelei 咧？咁睇翻啲资料咧，就话源自德国莱茵河嘅一个民间传说啊。呢个 Lorelei 咧系一个咧系一位坐喺巨石上用天籁歌声诱惑水手嘅女妖，常常系导致到船只失事嘅。咁而寫詞嘅林振強，你知道佢啲歌詞咧都好鬼，即係鬼馬好笑噶啦。咁林振強咧就巧妙去將呢個神話嘅意象轉化為現代流行歌詞，將女主角就係塑造成一個居於風眼中、活著只喜歡破壞、事後無蹤嘅神秘奇女子。

0: 哦，醒晒啦，系嘛？如果你觉得好啊，好眼瞓咁样，都醒晒啦，真系要精神抖擞地去迎接新嘅呢一日啦。我哋要开始面对翻工啊、翻学咁。时间5:54，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31度啊。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5:00到6:00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個個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個咧就喺條馬路上面咧，嗰、那個跑步喺度奔馳咧，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特別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勵大家早上做多啲嘅運動，祝大家清晨爽利。

系啦，咁啊，早个人起身咧，觉得时间都多啲啊。咁啊，今朝早咧都真系要早啲起身啊。嗱，今日咧大家都知道啦，新皇岗口岸咧喺朝早六点半开始正式开通启用。嗱，有好多啲即系忠实嘅拥趸啦，逢系譬如有啲咩新嘅路线等等咧，地铁啊。

嗰啲咧，都會係神咁早咧就去啊，即係要啊攞個拍照啊，第日將來都留念啊咁。咁啊，今朝六點半會正式去開通啟用啦。咁新口岸一樣係維持翻24小時嘅全天候通關。咁啊，好多人都講噶啦，哇！即係第日快咗好多喎。咁啊，嗰啲速度你知啦，香港人都好心急嘅。其實以往都快噶啦，但係慢慢慢慢又話可以快啲快啲嘅時候咧，即係慳翻好多時間啊。咁呢個咧就一地兩檢合作查驗，新口岸就以往嘅兩地兩檢就係演變為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大樓裏面有134條嘅自助通道同埋68條嘅人手通道。合資格的居民可以使用身份證或者回鄉證，甚至透過入境處的 Apps 預先登記和刷臉的通關。通關時間就由以往的30分鐘大幅度，哇，香港人最喜歡了，5分鐘就搞定。另外車輛的方面就聯合一站式，客運車輛全面採用聯合一站式的車道，司機只需要在車道的一體機嗰度提交呢個證件啦，測量體温同埋採集生物特徵，就可以一次過完成港深雙方一共有5個單位，香港海關、衛生署、入境處同埋深圳邊檢、深圳海關嘅查驗。車輛嗰個清關嘅時間由以往嘅10分鐘咧，會減到只需要2分鐘就可以啦。哇！真係配合曬一啲趕時間嘅朋友啊！逢系假日咧，都特别多人北上，咁有啲真系翻屋企嘅，屋企喺嗰度，总事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

辆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早上在联检大楼的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重申，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这类的袭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尋求烏方停止攻擊俄羅斯的煉油廠。美方傳達的訊息包括威脅切斷情報共享，以及用於為烏克蘭採購美國武器的烏克蘭優先需求清單機制。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俄烏雙方達成能源停火即時生效，不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仍在等候美方通報細節，又说若果俄方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说，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详情。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说，警方的情报显示图斯克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内容就无公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纳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

0: 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B B 啊，我抽到我想要嘅盲盒啦！
5: 抽盲盒随时都俾到你惊喜，但揸车就最怕留意唔到盲点位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啦，行人唔好喺车辆前后或者附近逗留，更加唔应该乱咁横过马路。司机就要多啲拧头望镜，小心有人或者车辆喺盲点位啊！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今集有保良局余李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9: 12年嘅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齐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系大家一齐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喺呢方面呢、這个 STEAM 教育嘅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发展潜能嘅一个舞台，系一个好好嘅肯定同嘉许。
1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现时时间咧接近6:09啦。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10月12日，农历系9月初3，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78%。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啊！好啦，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刚刚听完六点嘅新闻之后，继续清晨爽利到六点半钟噶。咁啊，星期一嘅清晨呢个时候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阿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系啦，逢礼拜一咧就听到阿 Dan 嘅声音啊。咁而家 Dan 每一个礼拜咧都带嚟啲话题咧，我觉得几有趣啊。

0: 同我哋生活上都係息息相關，我哋會更加留意去聽啊，哦係乜東東呢咁嚇、
1: 啊。本身我就好八卦嘅，周圍咩都想知，乜都想學。咁咧同人分享咧，就將我個快樂咧倍增啊！所以咧，何樂而不為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正嘢。
0: 多謝咁啊！今日講乜嘢咧？
1: 益生菌啊！
0: 啊，這個話題好好、啊、喎，而且呢個話題非常之受歡迎啊，好熱門啊，特別係近呢幾年啦、啊、嗱、有啲飲品咧就話含有益生菌，有助腸臟活動。咁有啲又話益生菌沖劑就可以幫助排去宿便，舒緩便秘。咁我諗好多人咧都真係好想認識一下益生菌係咩嚟咧嚇？
1: 係啊，嗱，幾乎咧每次走入去超級市場買嘢咧，都會見到呢三個字咧不停咁出現嘅，又話點樣對我身體好，又有咩功效？哇！我真係好想知究竟益生菌有咩效咧？
0: 嗯，咁所以咧，你呢一集又同我哋分享啦，而亦都係來自一本書，你攞住呢本書都當係寶啊，因為好多資料嚇。
1: 係啊，
0: 呢本書就係《餐桌上的偽科學》啊，咁作者咧就係林慶順教授，以前都讲过噶啦，或者可以重温下，等大家都再略知翻啦。嗱，咁佢咧就系加州大学旧金山医学院嘅教授，有40年医学研究嘅经验，发表过接近200篇研究论文，担任超过60本世界知名医学期刊嘅评审委员。咁佢退休之后咧，就以医学研究嘅角度发表基于科学证据嘅文章。致力于破解在网络世界的养生保健迷思，帮助读者避免被未经证实的资讯误导了。所以呢，他的重点都是想保护我们的健康。
1: 在这本书《餐桌上的伪科学》呢，林教授呢引述读者 Sam Chan 的来信。这位读者呢想知道呢林教授对于益生菌能够抗过敏或者其他疗效有什么看法。林教授呢一锤定音说，益生菌无需额外补充。益生菌的英文呢是 probiotics， 不论是中文或者英文，顾名思义就是对人有益的细菌，亦都是因为这样大多数人对益生菌呢存有好感啦。但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呢，益生菌可能是有害的。林教授就举个例子啦。
0: 免疫力低的人可能会引发严重感染。还有益生菌产品的质素参差不齐，也都值得担忧。点都好，大多数人之所以会食益生菌，是认为可以缓解一些消化上的毛病，例如便秘同埋肚屙。
1: 林教授话，佢唔主张用补充剂嘅方式咧嚟获得益生菌嘅，而系应该谂下办法，利用天然食物喺身体里边培养好菌啊，调整肠道里边嘅菌相，细菌嘅菌，面上嘅相啊，菌相。
0: 菌相咧，即系所有微生物，包括细菌形成嘅一个生态系统。
1: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正确的饮食配搭原则呢，就等于掌握了所谓 prebiotics 益菌源。
0: 益菌源是指能够促进益生菌生长的食物，也就是蔬菜和水果。所以即使益生菌很重要，但是就并没有需要是做额外的补充。以下这些充满膳食纤维的蔬菜水果呢，都算是很好的益菌源。例如番茄啦、香蕉、芦笋、大蒜、洋葱、绿色的蔬菜、豆类、燕麦、大麦、小麦等等。原因是膳食纤维不会在小肠里面被消化，所以会进入大肠，成为益生菌的食物。
1: 仲有一个误解啊，食芹菜嗰时咧，感觉到嗰啲又粗又硬又难咬，我哋所讲嘅菜菌啊，以为嗰啲就系纤维。林教授解释啊，嗰啲其实系维管束，即系咧植物体内输送水分同养分嘅管道啊。
0: 哦，
1: 真正对健康有益嘅膳食纤维咧，系好多形状不一，构成植物细胞壁嘅多糖类分子，肉眼睇唔到嘅，亦无法喺咀嚼嗰阵咧感觉到嘅。
0: 哦，原来系咁噶。
1: 系啊，林教授引述咧美国农业部嘅资料啊，膳食纤维排行榜前几名嘅食物咧，几乎都系豆类嚟嘅。嗱，呢啲豆咧整成糊状啊，即系我哋中国人最中意食嘅啲乜嘢啊，芝麻糊啊、杏仁糊啊。

0: 花生糊嗰啲咧，嗱，你係唔使咬嘅就可以食到好多呢啲膳食纖維噶啦。嗱，如果閣下真係考慮額外補充一啲益生菌，林教授建議咧，千祈唔好只用一個牌子。單一或者少數菌種啊，否則長期咁樣食用咧，你嘅腸道咧反而會偏向某啲菌類，對腸道係唔健康嘅。嗱，至於益生菌能否抗過敏咧，林教授就解釋啦。
1: 好啊，嗱，我就轉述啦嚇。益生菌喺應用上屬於比較特殊嘅範疇，尤其是係針對兒童嘅抗過敏效用，因為醫學理論大致有四個。第一，人类在成长过程中需要接触各种细菌，才能够令到免疫系统健全。
0: 第二，免疫系统不健全就会出现过敏了。
1: 第三，现代人的环境太干净，令到小朋友接触细菌的机会不足，就没办法健全免疫系统。
0: 第四，将益生菌植入高风险的小朋友体内就可以预防过敏了。而所谓高风险就是小朋友的父母或者哥哥姐姐有过敏体质。
1: 以上提及益生菌抗过敏的四点，源于一篇发表在2001年的临床报告里面，得到很重要的初步证实。这项研究有过敏家族史的孕妇在生产前是服用过 LGG 乳酸菌两至到四个礼拜，然后 BB 出世之后，不论是食人奶定还是食奶粉的 BB 都会服用乳酸菌。他们在两岁之前患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几率降低了一半啊。
0: 就是因为这个2001年临床报告啊，启动了接近20多年的益生菌抗过敏的商机和研究。不过林教授又发现，2007年发布关于益生菌的负面消息很少人会知道的。上述的研究继续追踪受测的儿童去到他们7岁，结果显示二位性皮肤炎的发生率的确是降低了1/3，但是气喘的几率增加了3倍，而过敏性鼻炎的几率亦增加了2倍。林教授补充，由于这项追踪研究并非是正式发表，而是以 letter to the editor 书信形式发布，所以不单止学术界不重视，益生菌过敏市场亦不受丝毫影响的。总之林教授强调，20多年来有关于益生菌过敏的研究很少带有正面的结果的。亦因为这样，这方面的专家几乎都可以说目前不建议用益生菌来预防过敏。至于食用益生菌能否化为肠道里面的益生菌呢，林教授继续解释。
1: 很多探讨益生菌是否能够植入肠道的研究都是间接地使用粪便分析。如果发现粪便里面有某一种益生菌，就认为那种益生菌已经植入肠道里面，但是这样的解读是有问题的。毕竟粪便类的细菌是会被排出，不代表真正植入肠道。较为困难又较为可靠的实验方法就是用内视镜进入肠道采取细菌样本。有一个研究找了19个志愿者，先就服用由11种最常见的菌株所组成的益生菌，然后他们接受肠道细菌采取样本。结果发现只有3个志愿者有明显的益生菌植入肠道，另外有5个志愿者有微量的植入，而剩下的11个志愿者完全是没有益生菌植入肠道，
0: 即是没什么用了。林教授亦补充，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有2个因素决定益生菌是否会植入肠道。第一，个人的免疫系统。第二，个人的肠道原本已经存在的微生物生态。有些人的免疫反应过度活跃，他们的肠道就无法接受外来的细菌。而有些人的肠道里面早已有存在着排斥外来细菌的微生物生态。这两类人就占了 84%。换句话说， 八

0: 成以上的人呢，即使吃了益生菌呢，亦几乎等于冇食的。
1: 嗯。
0: 当然由于这个研究的样本量呢实在太少了，只有17个人，确切的人数比例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但是八成以上啊，毕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所以呢值得警惕。
1: 今集清晨上来呢，透过一本书讲益生菌，先先就解释免疫力低的人进食益生菌补充剂可能会引发严重感染，再建议大家食蔬果培养肠道的菌相，即是所有微生物包括细菌形成的一个生态系统，这样就需要食一些含有高膳食纤维的天然食品，例如豆类，又破解益生菌能够抗敏的谜团。最后也都指出食用益生菌不能够完全化成肠道益生菌，相信大家对于益生菌的认识就多了了。
0: 今集介绍的这本书叫做《餐桌上的伪科学》，作者是林庆顺教授，庆是庆祝庆，顺是顺水的顺，
1: 即是顺利啦。
0: 是啦，我 check 过香港公共图书馆一共有11本可以外借的。
1: 今集讲益生菌，阿 Dan 你又预备了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呢？
0: 无数的保健产品向我们招手，说长时间服用呢我们就会健康些。在我们评估它们是不是真的有用的时候呢，其实也有无数的天然蔬果牢牢地等候我们的。其实最好的呢已经在附近了，什么周围找不断等啊。80年代经典情歌由 Richard Marx 主唱 Right Here Waiting，希望大家喜欢。
1: 好，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B 哥哥有一首中文版嘅《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就是头先听嗰首英文歌。不过拣嚟嘅系 B 哥哥嘅另一首歌，一样咁好听，都有嗰种嘅 mood 啊，梦里烟红。

钟镇涛阿 B 哥哥，当年都有好多好好听、另类、好入心入肺嘅情歌吓。呢首系其中一首《梦里烟红》，多谢你收听星期一清晨上嚟，听日星期二翻嚟，我哋有崔少汉博士噶，咁啊，听朝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

0: 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前往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使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是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说，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是未有透露莫斯科进行了什么干预活动和干预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并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到德国政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12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啱啦，朝早6:30系正式开通，都见到咧系官员喺现场视察。睇翻咧，琴日系举行咗口岸嘅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咧都形容口岸系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嘅重要里程碑，强调口岸开通系具有体现咧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以及促进跨境流动嘅三大重要意义。琴日官员亦都视察咗口岸嘅设施噶，详情咧阵间我哋会详细报道。
2: 我哋嘅记者咧亦都希望可以亲身体验一下啦，皇岗口岸嘅通关模式啊。咁除咗话联检大楼嘅唔同位置我哋会采访之外咧，亦都系会乘坐跨境旅游巴去了解一下实际嘅过关情况系点。一阵间咧亦都会同大家报道详情。
3: 今朝早嘅新闻话题，我哋会继续咧关注翻健康。本港是正值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都显示，截至到今个月7号，一共录得770宗的严重流感个案，包括531宗的死亡个案。严重个案入面，65岁或以上人士占了超过80%。我们都访问过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阵间都会听他分析一下现时本港流感的发展趋势。
2: 同样都是关注长者的情况，人口老化都会增加照顾护理专业的需要。好像在内地都有年轻一代去投身养老的行业，包括就是说帮长者和残疾人士冲凉的助浴师，还有电商平台都加强培训，说会提供居家养老的服务。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3: 国际方面，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咧，较早之前都发生过咧系机舱冲突嘅事件。印度籍嘅机长马查尔咧系中途被副机长。

0: 袭击，系受伤，咁佢喺危急关头咧都仍然用尽力气打开驾驶舱门，俾外面嘅人咧入嚟制服疑犯，拯救咗机上咧所有乘客嘅性命。马查尔咧系39岁，今朝早嘅天地人环节都会介绍一下呢位英勇嘅机师。
1: 现代生活咧好多嘢都数码化噶啦，好似新加坡咁样啊，佢当地咧仲推出亚洲咧系第一个啦，第一款咧数码邮票，就话咧希望可以用嚟咧系寄送当地嘅本地邮件，而将来咧亦都希望寄信啊可以咧系好似发手机信息短信一样咁畅顺。一阵间嘅放眼世界会同大家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全线上升，道琼斯指数升 0.9%， 标准普尔500指数升大约 1.2%， 纳指就升 0.6%。 展望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9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市场预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由 0.4% 和 3.4% 加快去到 0.6% 和 3.7%。核心的 CPI 预料按月升幅由 0.3% 放慢至 0.2%， 按年升幅就由 2.4% 加快去到 2.5%。 今个星期亦都会公布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零售销售、工业生产、进出口物价、二手楼销售等的数据，联储局会公布反映经济状况的褐皮书，本周亦将会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年会，联储局主席沃什会发表讲话。美股业绩期展开，多间的金融机构会率先派成绩表，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至于内地会公布通胀和进出口的数据。港股方面，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系报24211点，升大约1%。大市表现，我哋揾嚟独立股评人郭家耀同我哋分析。早晨，郭生。
4: 系，早晨你好。
3: 系啊，见到上个礼拜咧，恒指咧就累计升大约1%啦。其实就扭转咗咧连跌四个星期嘅情况。今个星期估计个升势咧有冇机会延续呢？
4: 咁最近個市場焦點都係圍繞喺個債息嗰度啦。咁最近即係大家對個息口嘅加息嘅預期咧，又稍稍降温。咁啊，長債息率由高位又稍微回落啦。見到即係對翻啲傳統股份咧，應該有翻啲幫助。咁港股呢邊咧，因為個傳統類股份嘅比重咧佔比係比較高，咁啊，所以係受惠到呢、這、一個資金流向啦，咁所以見到我哋港股上個禮拜五都有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咁暫時睇就呢個反彈勢有機會延續嘅，不過即係嚟緊究竟個長債息率係咪進一步上升咧？咁呢個方面可能都會對大市係帶嚟一啲壓抑作用，呢個走勢都需要留意啦，繼續。
3: 另外是不是大家都要关注一下今个礼拜呢，见到美国方面会公布一些 CPI 的数据，即是有机会影响到嚟緊十月究竟联储局的息率走势。
4: 当然通胀的表现呢，即是大家都关注啦，因为这个影响了联储局决策啦。咁目前来看市场普遍预计十月份就加息机会应该比较低的。咁当然啦，即是一些前瞻少的指标，譬如大家睇個油價表現啦，都會用嚟即係判斷究竟嚟緊個通脹水平嘅變化同埋個息口嘅向啦。咁所以即係都可以留意埋，即係除咗啲 CPI 數據之外，可能通脹啲數即係油價啲數字咧都需要留意。
3: 聯儲局主席咧沃什咧應該今個星期咧就會喺IMF 同埋世界銀行個年會度發表講話啦。覺得佢會唔會即係為嚟緊嗰個利率走勢咧，為市場俾一啲嘅啟示咁樣咧？
4: 都睇到呢一個聯儲局主席咧，似乎就唔想俾太多即係前瞻指引啦，即係市場啦，即係令到反而聯儲局咧就處於一個被動嘅狀態，就唔可以即係積極咁去應對一啲數據嘅變化。咁所以即係預計喺呢方面係咪攞到好多新嘅證據咧？咁我諗即係機會就未必太大。咁但係按理即係而家市場對個利率預期啦，似乎今年都有共識咧，即係最後一次加息機會啦。咁 只要呢個預期冇太大變化，咁對。

0: 市况影响应该唔大嘅。
1: 嗯，最后想问一下，美股业绩期开始啦，估计市场系咪都预期咧个表现即系会较好啦？不过面对一个即系高息，同埋头先你都提到啦，债息之前系咁上升咧，嚟紧个指引你会唔会相对保守咧？估计
0: 系咁啊，我谂都系会系比较分化啦。咁其实就算你睇美股当中啦，其实个分化表现更加明显嘅，即系科技啊同埋人工智能相关嗰啲板块，当然系继续高速增长啦。但系同时间啲传统股，好似消费啊，或者甚至最近啲金融股咧，都面对住一定压力嘅。咁喺高息环境之下咧，似乎呢个分化表现咧都会明显。咁喺呢个业绩期啊，可能投资者会进一步确认呢个趋势啦。
1: 嗯，明白，唔该晒郭生，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拜拜。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9， 瑞士法郎 0.831， 加元 1.426， 人民币离岸价 6.693，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所謂的 FIMA 回購便利是聯儲局設立的回購協議工具，容許其他央行將美國國債作為抵押，向聯儲局借入美元流動性，以緩和資金壓力。為什麼聯儲局要這樣做呢？一起聽聽財金百科。
2: 財金百科，
1: 一项联储局为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设立的回购协议工具，称为 Foreign a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uthorities Repo Facility， 简称 FIMA 回购便利。这项工具设立六年几，最初在2020年疫情期间推出，一年几之后就转为常设工具。至于工具怎样用呢？众所周知，全球不少的中央银行和国际组织都持有不少的美债，例如截至6月底止，日本持有最多的美国国债超过11,000亿美元。当一个国家或者地方美元短缺，或者金融体系面临流动性压力的时候，这些国家或者地方的金融管理机构可能需要美元的现金来到稳定市场，方法可以在公开市场抛售美债。不过大规模的美债抛售会导致国债价格大跌，债券收益率飙升，引发更大的市场波动。 FIMA 回购工具就容许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立账户的外国央行和货币管理当局将托管在联储局的美国国债暂时交换为美金。联储局话，这项工具为 FIMA 账户持有人提供临时美元流动性来源，可以缓和全球美元融资市场压力，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美国本土的金融市场情况。至于透过这个工具取得的美元借贷期隔夜至到7日期，单一的借款人贷款上限是600亿美元，利率以隔夜常设回购利率为基准。这项工具设立至今动用的次数不算多，不过今年7月底美日罕有联手干预汇市，当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就曾经讲到要扩大 FIMA 的借款规模协助支持日元，认为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较疫情的时候已经大增，考虑扩大 FIMA 规模是很合理。数据显示，过去两日十大屋苑的成交宗数略有回升，不过仍然处于单位数。美联物业录得7宗的买卖成交，较上个周末升40%，不过仍然连续6个星期维持单位数。中原地产过去两日的十大屋苑就录得6宗的成交，较上个周末增加大约20%，令成交的屋苑减少至5个。好了，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 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咧系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咧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6%。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系风险系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咧系4，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啦，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就系中。
7: 今日的事，
6: 皇崗口岸今朝早是正式开通启用，我哋会留意住人流同埋车流的通关情况。
5: 九巴的代表稍后亦都会见记者，简报皇崗口岸的新巴士路线投入服务之后上昼繁忙时间的运作情况。
6: 香港非专利巴士联会主席兼跨境快线副总经理蔡顺基、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以及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吴锦华，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对皇崗口岸开通的期望。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系会出席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担任主礼嘉宾。
6: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系会出席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简介政府嘅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
5: 港大医学院今日会举行记者会，公布慢病共治先导计划嘅成效评估结果。

0: 嗱，我哋人类咧可能都会有时咧做下听力测验。澳洲就有啦，动物园嘅训练师咧帮海狮同埋海狗咧系为佢哋咧接受听力测验噶。咁咧就系点解咧系要为佢哋建立听力基准线，希望有助科学家了解咧人造噪音对于海洋哺乳类动物嘅影响。阵间会讲下。
1: 新加坡邮政咧系推出亚洲第一款嘅数码邮票，咁系可以咧用嚟寄送新加坡本地嘅邮件噶。嗱，当局就期望啦，未来嘅寄信都可以咧好似发送手机短信一样咁畅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人平时寄信的时候都会在信封上贴上实体邮票。新加坡邮政推出亚洲第一款用于本地邮件的数码邮票，民众透过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支付邮费寄送本地邮件。新加坡邮政表示，数码邮票在手机应用程式正式发售，民众给钱购买之后会得到一个独有代码，其后只需要用蓝色或者黑色笔将代码清楚写在信封右上角原本贴邮票的位置，再将信件投放到邮筒中就得。每个代码用了一次之后就会失效，不可以重复使用或者被复制。数码邮票分为标准普通邮件和标准大型邮件两种，面积分别是6毫2仙和9毫新加坡元，折合大约3.8和5.5港元。数码邮票计划将会试行大约半年，期间民众可以用优惠价买到邮票，当局又会透过应用程式收集公众意见，根据使用情况改善用户体验和调整营运流程。新加坡邮政又说，民众在手机买数码邮票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传统邮票的设计，标准普通邮件邮票以今年国庆日作为设计，标准大型邮件邮票就采用世界邮政日的水刷主题设计，邮票图案会随着节庆和重要国家场合定期更新，每买15次数码邮票更加可以解锁特别设计，目前的

0: 首席研究员艾尔贝表示，在了解噪音是否会影响动物之前，必须要先厘清他们究竟能不能够听到有关声音。他和团队透过听力测试发现，海狮和海狗对3200赫兹左右的音量，相当于人类听觉中非常高亢的尖锐声音最敏感。收集到的数据有助建立有关动物的听力基准线。艾尔贝话，澳洲海狮目前估计剩翻大约12000只，属于濒危物种。有关数据有助科学家分析船只、飞机和海岸工程等噪音对海狮和海狗有乜嘢影响。塔隆加保育协会行为生物学家皮切表示，随着航运和海岸开发规模越来越大，这项研究成果能够为未来的环境影响评估和噪音管理提供重要参考。团队目前已经掌握海狮和海狗在地面的听力，下一步会探讨水下噪音如何干扰他们的行为和听觉。
1: 时间嚟到朝早6:52，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噶。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系大约系8，强度属于甚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7%。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今日上午6:30正式开通。昨日在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了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形容，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亦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建设硬联通。而規則機制軟聯通和增進人民心聯通的生動實踐。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黃楚平在致辭的時候就指出，皇崗口岸是深港粵港往來的關鍵樞紐，要以新口岸開通為契機，拓寬粵港是三翼，要拓宽粤港融通发展路径，支持深圳更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推动河套深港创科新区的合作建设走深走实。而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就说，预计口岸开放初期将会吸引大量的旅客前来打卡体验，客流大约每日5000至10000人次。深港两地口岸部门已经做好协同准备。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港深两地的市民是热烈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今日开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都说，计划今日全家人来到新口岸看升旗，并且争取成为首批过关的旅客。有深圳的居民说，每年是去香港2-3次，有一年国庆到香港是欣赏烟花，夜晚都要赶在福田口岸是关闭之前是过关。他说现在新口岸24小时通关都可以避开到人潮的高峰。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他说经常往返香港的城大实验室和深圳的多个应用场景，是有不少的时候在香港完成实验技术会议之后需要赶去深圳和合作团队现场跟进。他说新口岸不单止悭省到过关的时间，亦都是降低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大公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都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中外知名的院校都可以进驻产业区，实践产学研一体。至于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要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最后就是财。

0: 是否可行。至於外地院校可以通過合辦課程研究平台，以至到是聯同企業進行成果轉化合作。經濟日報報導。
1: 明報報導，香港五年規劃指明北都將會以大學城作為發展主線。科技大學校長葉玉瑜說，科大對三個大學城區都有興趣，正是與內地以及海外大學商討合作辦學的可能，好像是在洪水橋園區合辦課程。有意在今年年底接標的洪水橋大學城建立合作平台，推進現代物流、低空經濟等科研發展。而醫學院就會配合新田大學城，推動生命科技、醫療創新。科大建設香港第三間醫學院。葉玉瑜是提到，在過去兩年曾經親自去到內地和海外超過30間醫學院取經，各項準備都已經是在正軌上面。明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旅遊發展局主辦的香港單車節昨日舉行，上演不同的單車比賽，至於強行項目和嘉年華等等都有，賽事是吸引超過6000名的車手參加。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頒獎典禮致辭的時候說，相信活動是可以令大家感受到體育可以帶動旅遊，城市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單車節正正就是一個體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郭基輝就說，大會今年將項目的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期望可以為旅客帶來全新體驗。星島日報報導。
1: 商報報導，政務司司長陳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是昨天說，再過一個幾星期亞太經合組織財政部長會是會第一次在香港舉行，財長會落戶香港舉行都突顯了國家對香港的厚愛，亦都反映香港是區內重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陳茂波在網誌說，財長會聚焦四項的重點，支持民生發展的財政政策、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財經人才交流合作。陳茂波說，除了回应会议设定的议题，香港亦都是会主动带出自己的优势，推动以金融赋能区域加快发展。这个是来自商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早上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今日会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仍然是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就是葵涌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的快线是封闭紧。现时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的。而另外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的快线现时都是封闭。大家经过葵涌道和沙田围路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今早从深圳过关抵港的市民说，感到新设施快捷舒服。另外有市民就专程由市区乘坐跨境巴士往皇岗口岸，希望率先体验新通关的模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抵达口岸的抵港层，视察运作的情况。我的同事任浩峰在皇岗口岸听下他的现场报道。
2: 是，唔该晒。咁重建之后嘅皇岗口岸啦，系啱啱开通咗半个钟噶。咁见到现场啦，陆续有市民同埋旅客啦，系采用呢一个关口嚟过关。咁有一组咧，就系由深圳入境香港嘅旅客就话啦，系感觉方便，亦都系快捷。
3: 特登咧，早啲过嚟体验下咯。觉得哇，好大好舒服啊！即系以后咧，

0: 啲口岸都冇咁样逼噶啦，系咪啊？好方便啊！即系出地铁咧，上咗落之后上两层阶梯 ，OK 啦，就过咗关啦，好方便嘅。第一日我翻八点嘅，特登六点钟出门口过嚟体验下。今日系嚟做。
1: 咁皇岗口岸咧系喺朝头早嘅六点半系正式开通噶。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官员啦，系又嚟到入境大堂视察。陈国基咧又同南下嘅旅客影相。咁陈国基就话啦，希望入境处人员系尽早熟习流程，咁有信心咧系可以应付到嚟紧星期日重阳节假期嘅高峰。
2: 我哋有信心嘅，所以今日揀今日開關咧，都係有個原因嘅，因為咧啱啱過咗十一國慶嗰個長假期啦，我哋好多人啊嘛，咁今日咧就應該我哋相信人旅客比較少啲，咁啊大家都要運作要熟習啦，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喺12號開始到下一個高峰嘅時候咧，同事就已經熟習曬啦，咁啊呢個就係最好嘅做法啦。
1: 咁至於喺出境大堂啦，亦都係見到啊，陸續係有市民同旅客咧辦理過關手續去到深圳方面㗎。現場所見啦，係擺放咗大量往深圳同埋咧指示公眾啦，係點樣使用合作查驗醫度嘅易拉架。咁重建之後嘅皇崗口岸啦，係實施一地兩檢安排㗎。咁不過咧，就同例如西九龍高鐵站同埋深圳灣口岸啦，呢啲係都係用一地兩檢嘅做法唔同。呢一度咧係香港同埋深圳第一個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暫新通關模式嘅陸路口岸。咁合作查驗嘅自助通道啦，係設置喺港方同埋深方口岸區嘅界線。咁旅客咧只需要排一次隊，出示一次證件，咁就完成到啦港深兩地嘅出入境手續㗎啦。咁另外啦，朝頭早啦，亦都係有跨境嘅旅遊巴啦，係朝頭早六點啊，就係由觀塘開出首班車，係前往口岸。咁有市民啦，就提早大約一個鐘頭去到現場排隊等車。咁有旅客就話啦，以前係會經過舊口岸過關，需時大約至少係半個鐘。咁希望啦，率先體驗到呢一度皇崗口岸啦，五分鐘就完成到通關嘅效率噶。咁我哋喺現場咧會繼續跟進住最新情況，先交翻俾直播室。
3: 唔該曬任浩峰。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俄烏雙方同意即時進入能源停火狀態，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仍在等待美方通報細節。又話，如果俄羅斯同意停火，烏克蘭先會同意。俄方暫時未有回應。梁正滔報導。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但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了共识，应该告知乌克兰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说，和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电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但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美国国内近期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又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者听取了相关通报，华府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要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对于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很困难而且不安全。他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机场连续两日遇袭，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承认袭击沙特机场和能源设施，警告行动会持续到沙特停止对组织的军事行动。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阿拉格齐说愿意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梁正涛报道。
4: 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在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新华社记者在利雅德听到一声巨响，并见到黑烟升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机场四号客运大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当局正是处置袭击引发的火警。沙特民航总局说，有关部门正是评估受损情况并检查机场设施。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组织在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回应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的力度。发言人说，打击行动会持续至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又再次警告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领空。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星期日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第一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复杂。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袭击。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他表示，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對其他條件仍然不明確。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日前說，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項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若果美方採納並滿足條件，霍爾木茲海峽可以在七日之內重開，恢復正常航運。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8，強度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健康風險中。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中。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6: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国球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亦都是第一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郑钦文在决赛面对四号种子安德烈耶娃，第一盘先赢7-5，第二盘的战情继续紧凑。一开始双方互相破发，之后各保三局打成4-4。郑钦文在第九局成功破发，最终成功保住自己发球局，再赢一盘6-4，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他赛后说，能够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得冠军是自己的梦想。英超方面，利物浦下半场有球员被逐，最终在主场惨吞曼城3-3。两队在赛前同样保持不败，经过半场互无纪录之后，比赛转捩点在62分钟， 加分比拦截道股市。

0: 自己在三分鐘之後也入波，協助曼城拉開比數。卓基78分鐘錦上添花，幫曼城鎖定贏3-0。水晶宮3-1反勝諾定咸森林，後勝同愛華頓打和2-2。在積分榜，曼城六戰全勝得18分排榜首，比亞仙奴多3分。至於被打破不敗身的利物浦9分排在第9位。
1: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2，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泽欣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翻咧较早之前咧，迪拜航空系发生过咧空中危机，喺客机嘅驾驶舱入面咧系发生咗冲突事件，副机长咧涉嫌啊系向咧印度籍嘅机长马查尔咧系袭击噶，咁马查尔咧都喺危急关头，仍然用尽力气打开咧驾驶舱门，让到咧乘客外面嘅人咧进入啦机头嘅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最终咧拯救到机上嘅所有乘客嘅性命。
2: 嗱，39岁嘅马查尔咧，本来系出身于纺织世家，原本就准备承继家族嘅纺织生意，不过咧因为一场嘅航空研讨会啊，就改变咗佢嘅一生。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喺今集嘅天地人同大家介绍下。
4: 天地人，马查尔在印度孟买出世，是屋企的独仔，家族从事纺织生意。他和很多机长不同，飞行并不是马查尔小个时候的梦想，他一直打算继承父亲的工作，因此在完成高中课程之后先修读纺织工程课程，之后在孟买一间管理学院修读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同时开始跟随父亲打点家族纺织厂。但就在这个时候遇上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马查尔19岁嗰阵参加咗一场航空研讨会，初次接触到飞行，并发现自己对飞行嘅喜爱，于是请求爸爸俾佢学驾驶飞机。当时爸爸同佢讲，学飞行嘅开支好大，但只要佢应承唔会白费呢笔钱，就会俾佢去追梦。马查尔2008年去到新西兰入读一间航空学校接受培训，3年之后加入印度廉航香料航空担任副机长，主力执飞波音737机型，亦都即系近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嘅同款客机。他的第一次商业飞行航线就是由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飞到德里。马查尔在香料航空工作了11年，直到2022年移居迪拜，并以资深机师的身份加入迪拜航空。根据这位资深机长的个人资历档案，在大约1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累积了接近9750小时的飞行时间，其中超过6400小时是出任机长。他亦都曾经担任训练机长，负责指导年轻飞行员，以及协助机组资源管理、制定飞行标准与监管要求等工作。虽然马查尔热爱飞行，但他曾经在访问表示，着上制服在驾驶舱嗰阵，他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但当走出驾驶舱之后，就不希望其他人知道他是机长，亦都不想谈论任何航空话题，而是想陪伴需要他的人，即是他的两个小朋友。马查尔一直强调飞行安全的重要性，他曾经讲过，延误对他来讲不是问题，民航机师最重要是确保乘客平安落机，在今次驾驶舱冲突事件中，他就正正做到这一点。马查尔事后在医院忆述事发经过，说在飞行期间遇袭，跌落地之后感觉到飞机急速俯冲，于是同自己说，这个是最后关头，一定要做到，舱门就在那里。于是他用尽力气打开舱门，给外面的人进入驾驶舱，协助制服疑犯。 马查尔话喺

0: 个过程中每个人的作用都同样重要，他深知必须拯救自己和机上所有人。有份協助制服疑犯的乘客提到，见到马查尔那阵，他伤得好重，成身都是血，更加一度失去意识，差点以为他会伤重不治。马查尔奋身救人，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称赞，其中莫迪形容他是印度的骄傲，印证印度人是愿意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人。不少印度民众亦都为马查尔感到自豪，在他位于孟买东部的老家，有邻居对马查尔赞不绝口，形容他为印度赢得荣誉，又说他成日面带微笑，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每次见到邻居都会主动打招呼，是一位绅士。马查尔留医嗰阵，亦都展现呢份乐天性格，向从印度赶到迪拜探望佢嘅父母表示，会将呢段养伤过程视为一趟旅程。虽然进展得慢，并且需要时间，但佢坚信自己会完全康复。
1: 接近朝早7:18的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华南。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
2: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内地是有超过3亿人年满60岁，占全国总人口大约23%。人口老化对照顾护理方面的需求亦都是急增的。有年轻人是投身养老行业，成为帮长者和残疾人士冲凉的助浴师。亦都有医院护士考虑到时间可以更加自由，收入更加高，于是乎就转行做上门的网约护士。
1: 有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电商平台都说留意到相关的护老服务需求增加了，是在多个城市设立培训基地，期望出年是可以将服务扩展至到全国大约180个城市。听听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3: 透视大中华。
4: 张女士的丈夫两年几前开始要长期卧床，连住胃喉、尿喉等等，由于每次入院都需要给大约10,000元人民币押金，亦都要安排交通运送，所以而家做一般的医疗程序会选择请网约护士上门帮手，每个月几次。
5: 像他这种病人就交押金交得多，所以那我不愿意去医院，我跑够了，我太累了，就是护士上门又省钱又省事。前段时间夜里头你1点多就是突然间他撒不出尿来了，然后我就给你护士大夜里给你1点多给你打电话，人家什么都没说，第一时间就赶到了。
4: 曾经在医院做护士的吴姑娘大约2年多前辞职，改做网约的上门护士，她说时间自由一点，收入更加高，也多了尊重。
6: 上门的时候突发情况其实还是很多的，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上门的时候这个人他已经血氧很低，还是很危险的，就是我们在每一项护理操作之前都要做相对应的评估，因为是一对一，护理的质量会更高。上门的话是有上门费的，比在医院的时候收入更可观一些。我未来的计划，我一直会做这个上门护士，就是网约护士。
4: 除了医疗需要，张女士说丈夫喜欢干净，除了每日帮她抹身，每隔2-3日亦都会帮她浸浴，但是花的体力和时间都多，最近体验了助浴师的服务。
5: 挺好挺好的，比我专业，我要给她洗我就夸给她搓，人家洗人家先洗性个门，然后拿那水轻轻的往脑袋。
4: 助浴师是新兴职业，一般需要接受7日全日培训之后

0: 刘老师带住为真实的客人完成一次淋浴、一次擦浴，老师和客人都满意才算毕业，合格率只有大约一半。淋浴的服务需要大约一小时，每次收费大约150元人民币，需要大约两小时的擦浴就大约200元人民币。来自新疆的23岁吴拉哈提是其中一名助浴师，他说社会人口老化，大学的时候选读养老专业，毕业后投身居家养老护理行业，专攻助浴，一年半以来服务长者和残疾人士有大约400次。
1: 住浴非常要求你服务人员有质量的礼仪规范，入户之前会跟客户做一个评估沟通，问问老人有没有情绪上的一些反抗，或者说身体上的一些过激行为，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上门做服务，不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正常的拒绝这个服务的。最主要的就是跟老人会做一个换位思考。
0: 吴拉哈提相信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没办法取代助浴师的工作，未来打算继续发展。
1: 不同的病有不同的身体健康病化程度，每个户型、每个家庭人员的心情需要的关注程度都是不一样的。这些人应该是太死板了，不能说像人类情感特别细腻。我未来人生的规划就是继续深耕养老这个赛道，等到新疆稍微对居家社区养老这方面的认知更大了以后，我可能就会回去。
0: 国家推行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年满60岁被评为中度或以上失能人士，每个月最多可以获得800元人民币补贴。有承接居家养老类补贴服务的电商平台京东养老项目负责人刘若谷表示，目前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留意到客户需求增多，大部分由仔女定期落单，每个月5至10次。平台已经在多个城市设有培训基地，期望明年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全国大约180个城市，服务内容亦会因地制宜。
2: 北方人对于淋浴啊参与的接受度很高，包括像南方的上海、广州这些地方，其实它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内敛一些，在南方城市会有那种智能的助浴机，所以相当于这个老人不需要全脱光，拿那个机器在他身上去清洁也能起到清洁作用。这区域的老人呢会有一些各自的习惯，我们也会根据老人的习惯去做一些整个培训课程的调整，包括服务内容的一些调整。大湾区本身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战略利益，然后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在跟香港政府部门沟通这件事情，希望能把我们的业务能在香港去落地。
0: 刘若谷说平台亦都有意将居家养老服务扩展去到香港。
3: 时间来到早上7:24，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而展望呢，听日是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4: 现在天气明显一早一晚是凉爽一些，我们都要注意健康。而其实本港正值是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个月的7号一共录得770宗的严重流感个案，包括531宗的死亡个案。严重流感个案入面，65岁或以上人士是占了超过80%，当中大约77人死亡。
3: 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就话，高危群组啦，例如系患有心血管疾病嘅老人家，一旦感染流感啦，系原有疾病啊，都可以喺短时间之内急剧恶化。佢就认为啦，接种流感疫苗系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同埋死亡嘅风险，亦都系咧慢性疾病管理嘅重要一环。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是访问了孔凡毅，先听他分析一下本港流感发展的趋势是怎样。
5: 1、2、3月冬季流感爆发会是一个比较上是大一点的爆发，7、8、9月就会有一个小一点的夏季流感的高峰。这个模式呢在新冠打后呢已经是改变了。近这两年呢夏季流感的爆发呢来早了，讲可能是6、7月就开始，9月、10月这段时候呢都是一个高峰。冬季的流感的高峰期呢是会褪前了，就会跟夏季和冬季两个高峰是重叠了，即是11、12 12月咧就會出現個冬。

0: 高峰啦。以往咧就一二三月其實係冬季流感嘅高峰期，講緊係農曆年嘅時候。但係舊年嚟睇咧就冇曬流感嘅，或者好低個水平。咁呢個係一個比較唔尋常嘅情況出現咗啦。最近譬如死亡個案整體唔算係好高嘅，比起往年。但係主要死亡嘅病人咧，一般都係一啲長者咧，尤其是係75歲以上嘅人士啦，同埋大部分都係一啲有長期病患嘅人士。
1: 呢一啲嘅患者啊，嗰個惡化速度啊，或者個感染途徑有冇話同以往有咩唔同？有冇一啲新發現啊？
0: 同以前基本上嗰個感染嘅源頭啊，感染嘅情況其實係一樣，除咗嗰個季節性出現咗變化之外咧，好多時候可能去到夏季嘅時候咧，因為流感疫苗咧主要係喺九月份開始接種啦，所以好多病人咧去到講緊係三四月嘅時候，因為你打嗰個係一個滅活疫苗嚟嘅，去到三四月即係半年到嘅時間咧，那個嘅抗體就會開始下降，七八九月嘅時候咧，整體抗體嘅水平係偏低，而導致到咧有一個可能夏季的爆发的情况是更加严重，尤其是一些讲长者或者本身有长期病患人士，那个免疫力比较偏低，抗体水平更加低，那个感染的风险就会是更加大。
1: 根据一些国际相关研究，有没有看到哪类的长期病患者可能感染流感之后出现重症或者死亡的风险较高呢？
0: 其实很多研究显示呢，一些尤其是有心血管病的人士呢，讲紧是有冠心病啦、脑血管闭塞啊、心脏病、糖尿病、慢阻肺病、有哮喘、肾病和免疫系统受到抑压的人士呢，他们是高风险的群组。尤其是讲紧是感染流感之后头那三日呢，病人的血液因为那个炎症的缘故呢是会比较结一些的。有生塞的风险呢就是更加大啦。尤其是感染的头三日，譬如是心肌梗塞啊，又或者是中风的风险，缺血性中风的风险呢，就会是比没有这些长期病患的人士呢高出，有些是研究显示20到50倍。
1: 正值流感季节啦，尤其对于高危群组来讲，你会有什么提醒和呼吁呢？
0: 我想很重要呢，就是尽快去接种流感疫苗啦，讲紧是三价的灭活疫苗，又或者是一些重组疫苗呢都适合接种的。对于高危人士，讲紧是65岁以上长者，又或者是长期病患的人士，是更加适合用这个重组疫苗，因为它产生的抗体和持久性是更长的，可以去到一年的时间。一些有长期病患或者是长者呢，抗体的下跌的速度会比较快啦，如果要维持一年的抗体呢，这个重组疫苗是更加适合长者和有长期病患的人士去接种。其他的成年人啊，又或者是儿童呢，就可以选择灭活的疫苗。至于喷鼻的减活疫苗呢，就很适合儿童和年轻人接种。所以我都呼吁呢，长者或者长期病患或者是儿童这些高危的人士呢，应该尽快去接种流感疫苗。高危人士去一些人多的地方，譬如是尤其是室内，在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呢，避免去这些地方。如果是要去这些地方，可以戴口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在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不会好挤迫，又会多啲使用往皇岗口岸过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较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问到有没有信心应付重阳节假期的高峰，陈国基说

0: 选择在今日启用口岸，是因为国庆长假期已经过去，今日人流会较少，有时间给各方人员在下一个高峰之前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通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埋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嘅效率，认为都系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咧，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还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马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皇岗口岸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前，早上6:30是正式开通。在昨日的开通仪式上，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设计通关流量达到每日大约20万人次。他强调口岸开通具有体现落实国家規劃、實踐制度創新以及是促進跨境流動三方面有重要意義。
4: 有立法會議員就說，旅客和客運車輛24小時通關，加上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過關模式，相信日後在假期節慶的時候也可以更加方便兩地的旅客錯峰出行。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6: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正式開通，深港政府昨天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深港两地官员在联检大楼一起见证口岸开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旅、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运、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特区多名司局长出席仪式。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口岸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他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强调皇岗口岸开通具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
7: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香港特區上月公布第一個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規劃，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當中就提出要促進跨境人員往來，提升

0: 口岸通关效能。
1: 李家超话，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可以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
0: 车辆通关的时间由原来约10分钟缩短至少于2分钟，旅客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是每日约20万人次，当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通关的流量可以提升到每日约30万人次，为两地人员往来开拓更广阔的空间。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将会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1: 李家超之后和多名司局长到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包括离境大堂、联合一站式车道流程等的设施。皇岗口岸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吸引大量人流。
2: 预计在口岸开放之初，会有大量的旅客来新的皇岗口岸打卡参观，包括通关体验。我们以更好的服务保障来做好相关的服务，同时我们会会同港方和深方两地的口岸部门协同做好高峰客流的应对准备。前期我们已经采取了相关的分流管控的相关措施，同时呢，对现场的通关的流线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
1: 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选委界议员姚柏良相信，新的通关模式日后在假期节庆的时候，可以更加方便两地旅客错峰出行。
3: 舊的皇岗口岸咧，本身都係24小時通關，咁但始終嗰種兩上兩落過關嘅模式係大家都即係比較卻步嘅。新嘅皇岗口岸便利度係大大提升嘅，令到就算我諗大時大節都好啦，經常講話選擇錯峰出行。目前我哋其他嘅關口有啲係收12點，有啲係收10:30，有啲收10點。相對呢度24小時，就算嚟商務又好、旅遊又好、探親又好，咁大家就可能未必需要話睇住個時間做灰姑娘咁啊嘛。
1: 本身係旅行社負責人。姚柏良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可以为旅行团旅客提供多一个舒适便捷的通关口岸。
3: 过往来讲，我们很多入境旅行团、出境旅行团、团客各方面主力肯定是用香园为口岸的。那时因为皇岗口岸两上两落，同时也是有一个皇巴的费用，一个成本上的考虑，很多地方都是户外的，而且过关的那个空间也是比较狭窄的。新的皇岗口岸来讲，基本上是一个可以讲一个全天候室内进行的通关的流程，有冷气啦，亦都系唔会受到天气嘅太大嘅影响啦。我谂成个体验一定系会提升好多。
1: 姚柏良又话，等到将来大湾区跨市城际铁路以及港铁北环线支线接通皇岗口岸之后，相信口岸嘅效益会进一步提升。

0: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呢是为旅客以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我们的记者都分别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不同位置采访。
1: 而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就是坐跨境的旅游巴，亲身体验了在皇岗口岸的联合一站式无需落车的通关模式。我们现在在电话上就联络到陈晓君，跟他倾下先。早晨陈晓君。
0: 早晨陈晓君。
2: 早晨两位。
1: 我知道你今朝早咧就试坐咗车咧，就系过关去到深圳，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个过程同埋感受系点啊？
2: 系啊，咁我啱啱咧就坐跨境旅游巴皇岗路线嘅首班车啦，朝早六点正由观塘开出，途经钻石山站点，再经大老山隧道，大约六点四十分啦，就抵达到皇岗口岸。再用了大約15至20分鐘上到出境大堂過關來到深圳，大約7點就來到這裡了。新的過關安排，坐旅遊巴的旅客過關流程其實都已經大為簡化，不用再好像以前那樣坐黃巴要分別在港方和深方口岸下兩次車，現在實施一地兩檢，旅客全程只需要下一次車就可以了。跨境車去到口岸落客區，進入到聯檢大樓的出境大堂，旅客進入到聯檢大樓的出境大堂，通過三道閘門的自助通道辦理出入境手續。咁剛才啦，我就首次使用到通道啦。第一道

0: 閘咧就係先憑住回鄉證核實資格，第二道閘咧就係出境查驗，要採集容貌同埋指紋，最後一道閘咧就係入境查驗，幾十秒咧就行完成條嘅自助通道，再經海關到入境深圳，全程咧就係用咗大約五分鐘噶。
1: 嗯，当局之前咧都有呼吁到旅客咧喺皇岗口岸开通嘅初期都唔使啊急住去体验或者咧系参观打卡咁。以你现场所见，今朝过关嘅人多唔多啊？
0: 咁我坐嘅跨境旅游巴乘客啦，人数就唔算多嘅。咁但系咧，佢哋都期待住皇岗口岸嘅通关，想第一时间试用噶。
2: 特登嚟体验嘅，啊，因为之前咧喺旧关口咧，你过两个关系需要成半个钟头时间嘅，都系耐嘅。咁呢次佢主打就话五分钟过到关，咁啊想即系体验下咯。因为我都经常翻上去嘅，咁所以我都即系对我嚟讲都系一个重要嘅事情嚟嘅，都系一个历史嚟嘅。
3: 就系好奇心，想去想第一个去新皇岗过关啫。但系我即刻过咗佢就即刻翻嚟噶啦。因為呢個合作查驗係第一次睇新皇崗咁啊，其他口岸深圳灣啊都未有啊。
0: 咁我哋頭先去到皇崗口岸一帶啦，沿路都見到有跨境巴士、跨境私家車同專營巴士同專營巴士行車線嘅指示牌。我哋咧亦都有記者喺深圳南下香港嘅港方口岸區入境大堂嗰度，咁同樣啦，都有唔少內地旅客想第一時間用皇崗口岸嚟到香港。咁由內地抵港嘅温女士就話啦，以往過關都要花好多時間，今日過關啦就好順暢，覺得好先進噶。
4: 幾先進嘛、啊？從來過關都好好麻煩，今日過關好似好順當，即係一關兩關，一過就兩關。哇！真係超先進先進啊！哇！以前用好多时间啊，依家啊方便好多啦，所以国家嘅强大真系美丽。
0: 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啦，朝早就到场视察情况，话整体嘅运作畅顺。刚刚开通嘅时候咧，都未有太多旅客，不过咧已经开放咗全部出入境柜位，俾旅客尽快过关，亦都俾入境处嘅人员啦熟习运作噶。
5: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而家咧，皇岗口岸啊，使用嘅时候究竟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0: 如果要使用到合作查验嘅自助通道啦，合资格嘅香港居民要先做好登记，并已经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咁当局咧会安排一啲临时口岸嘅服务大使协助市民使用新嘅设施。咁至于前往皇岗口岸嘅交通啦，就有多条来往市区嘅专营巴士同专线小巴。口岸的主要连接路已经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当局就估计口岸开通初期附近一带的交通预计都会较为繁忙，入境处会联同警方、海关和运输处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指挥中心，并同深圳当局保持联系，密切监察口岸的运作，也都呼吁市民如果要使用皇岗，也都应该要提早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适应新的安排的。
5: 好，咁啊，唔该晒郑晓君啊，麻烦晒你啦。咁啊，继续啦，留意住皇岗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是怎样。咁啊，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1: 唔该晒，拜拜。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局部地区咧系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新皇岗今朝早正式开通。大公报：新皇岗口岸今日开通。商报：新皇岗口岸今晨通关。南华早报嘅头版都系报道，李家超赞皇岗口岸系大湾区互联互通嘅重要里程碑。
0: 经济日报嘅头条系专访咗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说4个准则拣选院校是进驻洪水桥大学城。

0: 信報嘅頭版，城大計劃進駐北都三個大學城。明報嘅頭條就講到港人內地網購嘅貨值等同零售額一成四。星島日報嘅頭版標題係政策滯後，銀髮勞動力多，無用武之地。東方日報嘅頭版就係超市連爆鼠患，疫禍炸彈。
1: 首先睇文匯報報導。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早上6:30正式开通，而昨日在皇岗口岸内地口岸区举行了开通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形容，这个项目是港深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口岸开通有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促进跨境流动三个重要意义，亦都反映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同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同埋增进人民心联通的生动实践。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在致辞的时候就指出，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要以新口岸开通为契机，拓宽粤港融通发展路径，支持深圳更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走深走实。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就说，预计口岸开放的初期将会吸引大量旅客前来打卡体验，客流大约每日是5万至10万人次。深港两地口岸部门已经做好协同准备，确保通关安全畅顺。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港深两地市民都期待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有住在附近的深圳市民就说，计划今日全家人会去到新口岸看升旗，并且争取成为第一批过关的旅客体验新设施。有深圳的居民亦都说，每年去香港两三次，有一年国庆就到香港看烟花。夜晚都要赶在福田口岸关闭之前过关。他说现在新口岸24小时通关，都可以避开了人潮的高峰。他计划是带小朋友到香港体会两地的氛围和文化，开阔眼界。至于城大商学院管理学系特约教授朱毅豪，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经常往返香港和城大实验室以及是深圳的多个应用场景，有不少的时候在香港完成实验技术会议之后，需要赶到去深圳和合作团队现场跟进。他就说，新口岸不单止是悭到过关的时间，而是降低了跨境合作的日常成本，提供到的时间弹性就不用因为口岸的开放时段而被迫中断工作的节奏。来自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城是北部都会区发展的主引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专访中透露，以四大条件挑选大学进驻，而香港拥有五所世界百强大学，有本钱引资，中外知名院校是可以进驻产业区，实践产学研一体。至于四大准则是包括申请院校提交的计划书要做到产业带动，要推动国际教育枢纽，为香港带来所需人才以及财务是否可行。至于外地院校是可以通过合办课程、研究平台以至联同企业进行成果转化合作，甚至简单例如是学生交流亦都可以。陈国基亦都期望由本地院校积极推动合作，因为香港有本钱，大学亦都做得好，希望能够由大学推动海内外院校和企业合作。而政府就住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预留100亿元贷款，上限是总建设成本的50%。陈国基透露，有大学表态钱不是问题，最重要是获批土地。被问及作为政务司司长会否有意在仕途上再上一层楼，陈国基就回应说，他现在忙到不得了，没有时间去猜测下一届政府的人事。经济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指明北都将会以大学城为发展主线。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说，科大是对三个大学城区都有兴趣，正是与内地以及海外大学商讨合作办学的可能，好像是在洪水桥园区合办。

0: 医，并且积极研究竞逐大学成效地，表明科大不单止看重教学，更加是积极和产业推动转化，将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带出去。他又指科大医学院目标是在以2028年8月1日开学，筹备工作正是全速进行，在清水湾校园楼高8层的医学教研综合大楼只剩下2层就会是平顶。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的报道亦都讲到，成大校董会主席魏明德接受专访的时候都说，成大正积极研究入驻北都3个大学城，并且计划申请洪水桥用地，安排和海外院校合作的智慧制造和可持续材料科研中心进驻，预料2031年或之前启用，又考虑兴建宿舍等设施。他透露成大正和多间港资和中资的发展商洽谈，动用资金发展物业，校方将会承诺租用若干的年期，形容初步的反应是正面。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再过多一个几星期，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就会首次在香港举行。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是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陈茂波在网志说，财长会聚焦4项重点，包括是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年轻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陈茂波表示，除了回应会议设定的议题，香港亦都会主动带出自己的优势，推动以金融赋能区域加快发展。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昨日举行，上演不同的单车比赛、骑行项目以及嘉年华等等赛事，吸引了超过6000名的车手参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相信活动可以令到大家感受到体育可以带动到旅游，盛事可以凝聚民心。香港单车节正正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大会今年都将项目的起点和终点移师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可以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昨日的公路赛冠军就是法国车手，他在赛后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就说，香港的赛道短一点，但是十分有睇头，加上香港美食值得体验，对这次香港的行程很满意。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香港单车节吸引超过6000人参与，打破历届纪录。不过赛事临近终点路段出现严重挤塞，大批车手被迫推车冲线，32公里组丁九桥路段在没有预告之下被取消，引来参赛者不满。中国香港单车总会昨晚就回应说，由于昨日早上有2名参加56公里组别活动的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的时候发生意外受伤，为了让伤者是获得即时救治，现场工作人员需要临时移动位处于是往南湾的隧道入口雪糕桶，来到开通紧急通道，让救护车尽快进入。由于雪糕桶的位置有所调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单车前往丁九桥的路线已经是作出改动，而未有按照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是改为直行驶往去南湾隧道方向，总会说对此带来的失望和不便致歉。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皇岗口岸的建设和启用是落实国家155规划，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求的具体体现，是一国两制之下制度创新的重要实践。以皇岗口岸为新的起点，深港两地必定会将进一步打破体制壁垒，加速大湾区一体化进程，在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香港自身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新口岸是大大便利了两地居民的跨境往来，标志着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新台阶，过关容量得以跃升。 特区政府相关部门都需要密切留意住口岸交通。

0: 的状况，持续完善运输配套，确保新口岸的承载力得到有效发挥。视乎新口岸运作之后的情况和体验，特区政府都应该是与深圳一方磋商优化各项的交通配套，达至便民利民。明报社评，
1: 商报时评就话，交通网络嘅不断完善，进一步将皇岗嘅效益最大化。当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企业联系日益紧密，人流、物流同埋资金流就能够更加畅顺咁样双向流动，让口岸流量系进一步转化为发展嘅增量，释放大湾区嘅经济潜力。進一步打破地域界限，促進資源互補，讓各個城市由地理相連走向更深層次的協同發展。商報時評，
0: 經濟日報社評亦都講到話，香港更加需要把握住機遇，盡快將口岸由簡單的過境設施發展為口岸經濟產業的載體。評論認為硬件開通只是起點，口岸經濟產業規劃、人員物流、資金、數據、高效流動、具體機制和法律框架、口岸和園區交通接駁等等，都是開通之後需要迅速跟進的課題。經濟日報社評，
1: 信報社評就講到，中國和歐盟在北京舉行貿易投資磋商，並且達成多項初步諒解，雙方就住中國混合動力汽車對歐出口、部分歐盟商品進入中國市場等等的議題取得進展。中歐在產業補貼、市場准入和地緣政治上的分歧或者將會是長期存在，但是如果雙方能夠逐步擴大開放範圍，以持續的耐心和智慧溝通合作，中歐就會有機會在維持產業競爭的同時，亦都在合作當中達至雙贏。信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社論亦都講到話，歐洲製造業陷入困境，中國咧只係其中一個原因。咁仲有佢哋自己法規過多、監管過嚴等等多項嘅內部因素。近期亦都多咗咧俄烏戰事，令到歐洲失去俄羅斯嘅廉價能源供應。评论认为，希望呢次欧洲恢复务实理性嘅贸易同外交政策系好嘅开始。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咁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一早过关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位深圳过关来香港翻工的市民说，新大楼感觉方便舒服。有市民专程搭巴士到皇岗口岸，希望欣赏新大楼设施。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抵达口岸，视察整体的运作情况。任浩峰在皇岗口岸现场，交俾佢报道下现场的情况。
2: 是，唔该晒。咁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啦，系经已开通了个半钟头噶啦。比起啱啱啦六点半开通的时候啦，已经是越嚟越多人嚟到办理过关手续。咁不过而家睇咧，暂时人流咧都唔算系好多。咁无论系南下啦，亦或系北上啦，过境的旅客咧都是主要使